0: 这个春耕的活动。
1: 嗯，然后我们呢也
0: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石龙教育啊跟同学们哦一起来做，所以。哎，整体看起来哦，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这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3: 来，慢慢走，往前面。
4: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齁，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齁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3: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4: 小朋友齁，等一下插秧齁，就进入田里的时候齁，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5: 其实说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6: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5: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地前这个吼，差不多
6: 鸡地吼，过年前后
5: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保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啊嘛是搁对好天落雨，所以讲这太固定啊。啊，再来到五月时，咱五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嘿啦。
6: 这个是
5: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吧？
6: 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外久的时间。
5: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个时，当初个时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个时，阮你继续阮爸爸个传承来讲，我着甲接伊个手。
6: 你几岁开始种田？
5: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了，但是我是做个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30-40冬个经验。对。
6: 应该是讲，其实咱种田。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

0: 无地日日无地迄个迄个日头
1: 当吼，
0: 嘿啊，袂当日头
1: 拍。
0: 嘿啊嘿啊嘿啊，啊咱来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烫只脚啦，去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嘿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2: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3: 顺安国小。
2: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3: 没有。
2: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3: 插秧。
2: 插秧。种田。
3: 插秧。
2: 哦。吃东西，很开心。
4: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2: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咧产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2: 这牛，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5: 一下。这只会看出来，发角。哎，
2: 发角。
5: 对，你来发角，九分一厘，把恁家看就知。
2: 啊，所以这只牛，恁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5: 哦。大概超七八年也有。这只、那只细只，
2: 这只跟细只，
5: 这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四年。
2: 哦。

0: 狂销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炭，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马挂一下好啦吼，即马，南面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4: 菜或那个肉吧。
3: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4: 黄雨辰。嗯，黄雨辰。
3: 几年级？
4: 四年级。
3: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4: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3: 蛋哈。
4: 或肉松。
3: 嗯，肉松。
4: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嘿，
3: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5: 很开心，
3: 对，
5: 超级
3: 黏
5: 的。
3: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4: 然后换一个口味，
3: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4: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嗯，
5: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3: 你叫什么名字？
6: 邱俊茂。
3: 饭盒有什么构想？
6: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

0: 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1: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0: 对，
1: 都有经验了。
0: 有。
1: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0: 熊。
1: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0: 我现在做三角形。
1: 三角形，好，拿饭。
0: 这样。
1: 会紧张吗？
0: 不会，
1: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0: 饭，
1: 饭哈。
2: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双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1: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3: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1: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3: 哦，我姓刘，
1: 刘老师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3: 对。
1: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3: 对，
1: 好，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3: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1: 所以不陌生。
3: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1: 所以其实。
3: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1: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3: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4: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4: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4: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是，
4: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

0: 好，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好，然后直接到稻田里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好、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2: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2: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2: 从无到有这样，
3: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院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院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的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跨域的学习。
2: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2: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
2: 哦，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差异。

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甄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试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一定要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看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哈，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有哈，那、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

0: 事情。那你现在是三年级，那那边是六年级，他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1: 不会。
0: 不会啊，那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位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7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为什
5: 么每半年不行？
4: 再留钱，
2: 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6，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背景，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对，但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你至少剪一下头发，那去做善事，对不对？
5: 对。
2: 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比较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减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乌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

0: 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1: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0: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啊，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六年的第一名啊。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1: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0: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三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

0: 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啊，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2: 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3: 继续。
1: 根本吼就无母亲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子、踩蟑螂。
4: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丢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你幸福与日增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天气哦。今天天气大概跟昨天也差不多哦。日夜的温差依然是非常的大哦。你就会发现说，早上起来跟晚上的时间呢，天气是比较凉的。今天的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北投区的8仙里啊，是有 16.7 度哦。但是白天呢，很明显的气温就回升了，大部分的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白天的高温普遍到29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更热哦，会超过33度以上。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大概也都是维持在30度左右哦。所以白天出去的话呢，依然会感受到非常热的天气就是哦。这个北部跟东岸部可以到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3度哦。所以出去呢，我觉得穿衣服就是你带一件薄外套哈，薄衬衫在身上。那如果早出晚归的话呢，加在身上啊，就比较不会着凉了哈。我们在节目中一再提醒大家，最近的流行性感冒非常的流行哦，还有这个疫情呢也是蛮多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些自己的健康的情况咯。那这个天气呢会一直维持到礼拜三哦，礼拜三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礼拜四呢持续会影响到，所以到时候呢北部跟东北部的地方会比较凉一点，北海岸呢东部还有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也会变高了哦。好，这其实就是越来越有秋天的感觉了啦哦。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天气哦，我说的是股市哦，并不是太理想哦。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是跌多涨少哦。那上涨的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95.6 点，涨幅有 0.38%， 收在 51,850.55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5%、0.055%、不是 0.55%、几乎维持在平盘，是下跌了 4.3 点，来到 7,807.24 点。 S&PY 指数小跌哦，可是 NASDAQ 指数呢代表科技股的 NASDAQ 指数则是下跌了120点27点，跌幅有 0.44%， 收在 27,245.9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下跌了335.63点、跌幅有 2.67%， 来到 12,236.79 点。所以费半指数又下跌了，大家就已经很担心今天的台股表现会不会受到影响。的确今天台股开盘呢真的非常不妙哦。目前是跌了756点来到 48,540 点。其实昨天的夜盘的台指就已经跌破50,000点了，大家心里都有数，没想到今天开盘之后呢，一下就跌了700多点，刚刚曾经超过800点以上哦。所以今天台股呢看起来呢是比较弱势一点点哦。好，那昨天影响美国股市的主要的盘面呢有哪些因素呢？主要呢还是在于几个

其实大家也都已经听腻的这个原因了。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东的局势哦，因为沙特阿拉伯的机场遭到攻击呢，所以油价上涨哦，投资人呢，哎，就开始有点恐慌的情绪哦。那再加上呢，投资人也在等待，美国银行等等啊，金融类股公布第三季的财报，本来就在观望了哦。还有本周陆陆续续有一些数据也要出炉，所以呢，本来观望情势呢，受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的消息的影响哦，所以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哈。除了道琼工业指数之外了哈，那科技股可能也是涨多了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利空消息呢，做个修正就是了哦。好，那昨天的各大的科技类股呢表现，当然有涨有跌哈。五大天王哈，倒是都是上涨的哦。像 Meta 呢，涨了3.38%，苹果也涨了1.29%，Alphabet 上涨了0.3%。微软上涨1.14%，亚马逊则是下跌了1.1%哦。那重灾区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股价当然是倒成一片了。辉达跌了1.29%，博通跌了1.88%，美光也下挫了3.88%哈。大家知道美光是记忆体的龙头代表了啊，所以它的下跌呢，对于记忆体来讲，当然就是有影响了。好，那另外呢，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下跌了1.98%，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2.37%哦，联电的 ADR 则是跌了1.79%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个股的部分，昨天有一个个股蛮受到瞩目，就是微软哦，这家公司的股票昨天上涨了1.1%，市值呢是从1年多以来首度突破了4兆美元哈，因为是他们公司发表了第三代的自己研发的 AI 晶片哈，依据呢明年就可以部署超过100万颗，支援他们自己内部的 AI 服务哈，来提升运算的效率跟成本啊哈。好，那这个现在不少公司都要研发自己家的这个 AI 的晶片来降低成本哈，似乎也收到一些成效了。好像 Meta 呢，他们所推出的 Muse 是目前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哈，的确他们的股价也受到这个影响呢，一直在往上冲哦。现在呢，他们在这个 AI 的团队部分呢，也加速在追赶 OpenAI 跟 Anthropic 哦，所以昨天的股价也一度上涨了4.7%哦，最后收盘是涨了3.3%，所以你可以看到 AI 的竞争到目前为止呢，还是蛮激烈的哦，各家呢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哦，尤其是一些对晶片需求非常大的公司呢，也开始慢慢在这个研发自己的晶片也有了一些成果哈，那这个会不会冲击到龙头像是辉达的地位呢？目前可能还看不出来，但长久呢不一定哈，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哈。好，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美元，美元呢昨天又升值了哈，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37%， 来到 102.58%， 这是2025年4月以来的最高哈，当然也是因为受到中东局势升温的避险需求进入的影响哈，所以支撑了这个美元的走势哦。那当然了哈，接下来的联准会升息呢可能还会带动美元继续走强啊，于是最近其他货币对于美元大部分的时间来讲都是走贬的哈。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57 美元，不过对日元的部分呢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8.57 哦，反而是这个日元的贬值的幅度呢又开始比较大一点点了哈。那接下来呢就看到日本的央行的态度怎么样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还有黄金的部分的表现又是如何呢？礼拜一的黄金呢，因为美元走强哦，那油价呢上涨也有压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从一周的高点下跌哦，黄金的现货跌了 0.6%， 来到每盎司4169.10美元。那另外呢

黄金的部分，那刚刚一开始就有讲了，影响美国股市昨天表现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中东局势哦。那刚刚也讲了哈，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受到攻击哈，那再加上荷姆兹海峡的油轮也被袭击了哈，这两个攻击呢，让全球的原油供应的风险再度升高啊。虽然了哈，前两天美国总统有宣布说要增加俄罗斯的柴油进口哈，有带来一些利多哈，但是呢，中东情势的紧张还是把油价给拉上来的哦。那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将近 2%， 来到每桶106美元，是创下近期的新高。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升到了每桶93美元哈，所以呢，油价依然是居高不下，大家就会比较担心接下来的通膨的数字会不会也跟着水涨船高哈。那刚好这个礼拜呢，礼拜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礼拜四会公布 PPI 以及零售数字哦。那所谓的 PPI 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两个都是来观察通膨非常重要的指标了啊。那当然了，目前来讲呢，这个联准会会不会在10月升息，市场认为说10月升息的几率比较低，但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市场预测 87.7%、哦、所以12月份可能还是会调高一码的这个利率、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走势、哦、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财经周报也跟大家讲了、哦、这礼拜要公布的数字非常重要齁，尤其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齁，还有一些财报要特别去关心就是。那当然这礼拜呢，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也会来发表谈话齁，那至于他的谈话会说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出来呢，对美元还有利率之后的走势他会不会有些说法呢，我们不妨就拭目以待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

0: 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呢要来跟大家聊聊AI 的趋势。大家可能想啊、哦，每次都聊 AI 很烦，没有啦。这个既然是趋势哦，它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出来啊、哦。那我们也知道，台湾在 AI 的产业的部分呢，现在是举世瞩目哈、哦。那我们自己国内呢，在 AI 的产业的发展部分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生产这个 AI 的。相关设备的硬体厂商哦，大家从股市上面就可以来发现。可是真正在 AI 的应用的方面，台湾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产业呢正在这个运用 AI 的科技做不一样的突破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财讯周刊的记者李林爱，请林爱呢来分享这一次这个财讯双周刊呢所做的一个专题的报道，讲的是 AI 医疗的基础建设。好，这个 AI 的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有没有机会当领头羊呢？我们今天就请林爱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林爱早安。
2: 早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你们这次很特别针对医疗产业来做 AI 的题材，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分析一下？
2: 我们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 AI 这百工百业都在应用嘛，那医疗这个事情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地方，尤其是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啊，你这个医疗的占比是越来越重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医护人力很短缺嘛，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 AI 导入到医疗里面，不仅是增加病人在看诊啊，或者是他之后治疗之后的改善的状况，也可以让这个医院它更轻松一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访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部长，他帮我们分享一下说，其实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医疗资讯系统发展的像算是全球里面相当好的数位化的一个数位化的发展相当的好，因为其实我们从1995年有这个健保以来，然后我们就一直都有在做，就是数位化的数位化的建设。那像是到2004年，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健保资料库里面有累积超过700亿笔的医疗记录，也就是说，大家对啊，去看医生啊，这些数据啊，你的生了什么病啊，用了什么药啊，这些我们健保资料库都是有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之后要怎么给 AI 去做使用呢？所以我们卫福部才会发现说，哦，现在如果要给 AI 使用，大家知道数据很大是一个重点，但是这个数据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有标准化的，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重点。就是你的数据虽然很量很大，但是如果它很混乱，那对 AI 来说就是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它产出的预测啊，或者是数据，它都不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在对啊，我们在导入 AI 之前，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数据做统一跟标准化。所以现在政府才在推动这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企划，这样子。
1: 是，其实蛮巧的啊、哦，刚好最近呢，我跟你们同样杂志的这个同业也聊过相关问题，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在 AI 方面的运用，所以这样看起来台湾的就像刚刚林爱所说的、哦、这个医疗产业的资料的部分，我们是算是蛮多样的，而且是蛮大量的哦。但怎么去运用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哪些应用呢？是不是也可以请林爱帮我们做一些分享呢？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医疗 AI 的软体，它已经真的在医院里面做使用。像是宏基制医啊，它就有开发一种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你糖尿病可能到后期比较严重的话，你的眼睛会渐渐的有一些，可能快渐渐的有点看不清楚这样。对，但是平常的话，它可能都是靠医生啊，或者是那个糖尿病卫教师来去做观测。那它这个软体呢，它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去用 AI 来判读，帮助医生做辅助的诊断这样。那它现在可能在联兴国际医院啊，在台中荣总啊。

0: 啊这些地方都有落地真的在做使用。
1: 哦，所以现在已经在医疗的行为上面 AI 已经帮上忙了就是了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对。
1: 嗯，是。
0: 像同志生医他们也是用脑波的方式去判读忧郁症的可能性。对，因为忧郁症过去大家应该都是写问卷，就是比较是主观性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他忧郁症的程度或是状况。然后现在他开发这个就是透过脑波的变动，然后来去看你忧郁症的程度或者是严重的程度之类的。但他现在也已经有应用到三种啊、亚东啊、慈济这些医院里面。
1: 哎，这样听起来啊，好像 AI 可以帮医生省很多力，就是啊，可以这么说吗？
0: 啊，
1: 可是省力之外，准确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了吧？
0: 您是说？
1: 我是说，这样子的借由 AI 来辅助医疗的判断的话，虽然可以减轻医生的可能负担，但是准确度上面呢，现在的准确度高吗？
0: 准确度的话，因为他们需要拿到医材认证，所以在认证层上面他需要做很多的临床试验，然后达到一个标准，可能90几%之类的，然后才有可能拿到医材认证。所以他如果已经落地到医院的话，基本上准确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哦，是。那你们这次的标题叫做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要抢搭领头羊哦。那台湾为什么要抢当领头羊，表示我们有一些优势。你刚刚讲我们资料库是一个优势，那台湾还有什么的优势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竞争比较，可以再走在更前面呢？
0: 对，其实我们刚提到的资料库大数据是一个优势嘛。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采用的标准化都是各国国外已经制定的全球公认的标准化导入。那为什么台湾导入这个标准化它却可以领先其他国家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是采用全民健保，就是几乎全台的大概90%的医疗院所都是有加入健保的，所以它一旦推动标准化的话，会比其他国家更快就进入这个实际在每个医院都导入标准化跟的地步就对了。就是说其他国家虽然他们也推标准化，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快的落地跟普，但是台湾就比较容易这样。
1: 是是。那我们再更深度的来请教一下这个林爱就是在你刚刚讲这个我们有很完整的这个医疗的资料库然后呢在标准化上面台湾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做到比其他国家更领先的一个地步。那接下来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其他领先各国做到的事情呢？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或者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可以让台湾在当领头羊这件事情可以更进一步的呢？
0: 是，因为其实前面提到标准化只是第一阶段，我们先打好基本功地基之后，我们下一步是要去管理这些 AI 医疗的软体跟这些设备。所以现在也正在推的就是卫福部已经成立三大 AI 医疗的管理中心，叫负责任 AI。 就是它是要管理说负责任，就是你 AI 已经找出一些预测的时候，但是这些诊断最后是谁要负责，如果他诊断错了怎么办？是谁要出来去追溯说这个医疗诊断是为什么 AI 下成这样？对。然后另外再来就是临床取证的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那他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些 AI 如果你只在一家医院有效，那不能说你真的很有效，你要去每一家医院都有效，每个病人都有效的话，我才可以发给你这个认证证书。
1: 是，那我问一个比较这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 AI 的相关产业运用在医疗方面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话，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医疗人数是不足的嘛，对不对？医护人数是不足，那以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解决医疗人员的问题的话，其实医界一直有在做研究跟开发展，其实已经有很多医院他们都导入像 中国一他们有开发那个

0: 个爱宝，它是一个医疗机器人，主要就是想要取代这些护理师，他们在照顾病人走来走去啊这种，因为他可以运送一些针筒或者是一些药品，然后去帮助就是护理师不用减少，就是减少他们的走动。那另外一些医院的话，他们会导入那种电子病历的记录，他们可能平常都是他看完病人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到护理台，然后花很久的时间去打这个照护记录。那现在可能他在床边一边照顾患者的时候，他就可以用口述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病历做好完整的记录，就是加速他们一些行政上的流程啊。但是因为照护患者啊，或者是这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比较专业性的工作，还是必须一定要医护人员来执行，
1: 就是可以减少这些流程的时间，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啦，对不对？
0: 对。
1: 但我想这个多多少也可以减少一些医护的这个压力吧，哈，这个负担应该可以减轻一点点啊。好，那既然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有朝这个方向在发展的哈，我相信这政策定下来之后，要靠的还是这个下游的一些相关的公司跟厂商。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在 AI 产业的部分，在硬体的部分，台湾呢一直是遥遥领先的。那不知道是在这个医疗的 AI 的产业的部分，台湾的目前有哪些公司或者哪些企业做得不错，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也请这个林爱刚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所做的报道的内容呢？
0: 如果是谈到基础建设这个资料标准化的部分啊，那其实台湾就是在之前的就是由政策来主导的时候，已经有跟华硕和一起成立了一家叫台生科的公司，那他现在就是会主要负责整个全台的医院的资料标准化的平台。然后另外，如果是你标准化之后要导入到医院，就是要有一些系统整合商，所以像资拓宏宇啊、信祥、中华电信这些公司，他们都是现在想要把这个标准化的系统去导入到医院去做系统整合的开发商、整合商这样子。对啊，那前面提到应用端的话，就是像刚提到的忧郁症的那个宏基生医啊，或者是宏基制医，他们就是比较像是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去导入到医院。那这件事情政府有弄一个叫 Smart on Fire 的事，它有点像 App Store。他就是把所有就是已经有串接过标准化的AI 医疗的软体都放到这个市集里面，那医院你就知道我要去哪里找这些厂商，找需求的厂商，然后也知道这些厂商都是经过标准化的，然后经过政府的医材的认证的公司这样子。
1: 是，所以看起来这个厂商也是摩拳擦掌啊，想要作为台湾的领头羊的厂商之一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您来分享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内容讲的是 AI 的医疗产业台湾到底能不能当领头羊呢？待会继续聊。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外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价格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我们请这个林爱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财讯双周刊的特别的报道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刚刚林爱已经帮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台湾有当领头羊的这资格哈。我们的健保制度真的虽然财务很困难，可是我们这个制度真的很多国家都很羡慕哈，也造福了很多人。那我们累积出来的这个资料量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哈。那借由这样的资源呢，我们可以发展接下来的 AI 相关的医疗的基础建设。那是不是请林爱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在相关的这个厂商的这个现在目前所做的事情里面，有哪些是非常特别，的确是在台湾或者全球来讲是有机会居于领导的地位呢？
2: 是，刚刚前面有提到齁，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其实已经进入医院了，但是进入医院这件事情大部分都还是需要自费的方式来去使用，或者是医院来去负担这个厂商的这个 AI 产品的成本。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一个特别的中心叫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那它最特别的它就是要讨论说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做医疗支付。
1: 嗯哼，
2: 那像是刚好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公司嘛，然后最特别的话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爱德华生命科学的这家公司，它开发的是手术当中它可以去预测你的血压变化。在你手术的过程中你是被麻醉的嘛，那如果你血压突然掉了的时候，就要马上进行一些抢救或者是急救的措施。那如果这系统它在你的手术过程中去监测你的生理数据，然后去预测说是不是这个人有可能血压会掉，在它下降之前去做一个预警，那这个医师他就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去做先行去做一些措施，那这样他后续就不会进到加护病房，可能甚至或者是他也不会去进到洗肾这个地步。那像这样子的AI 产品才是健保署就是会认为说可以来做健保支付，因为这个病人他最后没有进入加护病房，他不用洗肾，那就节省掉后续健保的支出。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我们都 AI 产品开发想要进入医院之前，可能都需要去做这样子相关的验证，就是我这个产品到底是帮谁省了钱，帮医院省了钱，帮健保省了钱，还是帮患者省了钱，这样子。
1: 是，
2: 对啊，是。所以
1: 我们这个如果做得成功，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经验去拓展到全世界呢？
2: 没错没错，其实全世界是已经有类似的研究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认为台湾的优势还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资料库，然后去建立这样再进一步建立这个 AI 的规则，然后甚至就是有去做一些厂商的认证跟验证，然后这个层层的规则制定下，就未来对于台湾 AI 智慧医疗的发展就会更快的加速这些厂商的开发。那就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当领头羊，就是我们有这些基础建设加上规则制定，然后环环相扣跟产业的合作，就相信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的加速我们的 AI 医疗发展。
1: 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除了这个AI 的硬体设备领先全球之外，在这个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医疗产业的部分借由 AI 的发展，再加上我们台湾的优势，都可以走在全世界的前端就是。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林爱，就是说我们政府现在拟定的这些政策的进度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把我们的 AI 医疗产业能够再往上推更上一层楼呢？
2: 目前的话，如果是政府的计划，它大部分都还是想要打好这个地基， 像是深耕台湾的这个计划里面489亿，它就是支持医学中心啊、地区医院这些大比较大型的医院去做资料的标准化这件事情，其中一部分啦，不是全部489亿都来做这件事。
1: 是，
2: 对，那它489亿里面也是有支持医院去做智慧化、智慧医疗的导入，然后鼓励医院自己去开发智慧医疗的产品，或者是导入外部已经开发好的一些厂商的智慧医疗产品。那基层医院的话，基层诊所我们有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医疗资讯系统都是单机版

0: 就是他买了就这样，他不会去云端更新，
1: 是，
0: 所以这个也会是未来标准化的一个小小的挑战。所以政府现在是有编3年3亿的一个资金经费，是希望让这些单机版的基层诊所去改成云端版。那未来改成云端版之后，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系统整合资讯商啊，他们如果把标准化都更新好了，他们就直接云端更新系统，这样就可以更快的达到标准化。标准化之后，厂商就可以更快的进入每家诊所跟医院。
1: 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台湾的医疗产业啊，借由 AI 的这个协助之后，在整个发展上面哈，可以真的当到领头羊。不过这真的必须要政府跟民间一起努力就是了。好，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记者李玲爱帮大家分享了 AI 医疗基础建设台湾抢搭领头羊的专题报道。谢谢玲爱，谢谢。
0: 嗯，谢谢。
1: 好，过去啊，在台湾来讲啊，科技业硬体设备的部分真的是独步全球哈，在全球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哦。不过呢，等到这个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常常在这个软体的发展上面就落后了哦。我们希望这次的 AI 潮流里面，我们不只要硬体强啊，吃硬也要吃软啊，就是我们在软体的发挥上面呢，也应该有所表现啊。那今天介绍这个专题，就希望我们在医疗产业上面呢，借由我们庞大的健保的资料库，能够在 AI 时代呢发挥一些作用哈。嗯，看能不能做出世界级的一些应用跟产品呢？好，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回来关心一下今天台股的状况哈。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今天台股开盘了不理想哦，目前呢跌了970点，来到48,331点哦，不但没办法登上5万点，连49,000点都跌破了，这个的确是蛮让人伤脑筋的。不过可能大家隐约哦，在昨天就已经感受到哈，市场上似乎有一些卖压出现了。昨天的台股呢，虽然中场是有小跌的11点哈，有守住了49,301点哈，可是呢，三大法人呢，依然是卖超台股的。台股的三大法人昨天卖超了593.3亿元，其中外资就卖了521.92元，连续4个营业日卖出。有没有看到外资已经持续在卖出台股了哈？累计呢，总共卖出了1,477.5亿元。那投信反而是买超的哦。我想投信买超可能是要为了第四季来布局啊，因为第四季季底结账也是年度的结账，在绩效上面呢，它必须要冲一波。所以昨天投信买超了71.4亿元，连续2天的买超，总共买超了101.5亿元。自营商只是卖超了142.9亿元，连续3个营业日卖超，累计也卖超了408亿元哦。不过可能在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八大行股又会发挥了这个撑盘的作用，买超了74.5亿元哦。所以从昨天的三大法人的脚步，你也可以看出来哦，最近台股的确面临一些卖压。那再加上昨天的费半的大跌，今天对台股来讲当然不是太好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台股，韩国股市的部分呢，今天开盘之后呢也是重衰的，目前呢跌幅超过了 5%， 跌了380点，这是韩国股市的部分。所以韩国跟台湾的股市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基本上联动性还蛮高的，主要就是我们的科技产业呢跟他们呢是竞争对手，同质性很高，所以他们有风车草动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台湾。不过就基本面来讲的话呢，说实在话，台股呢尤其是科技类股好像真的不用太担心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上市上柜公司公布了9月份的财报呢，不是财报，9月份的营收9月份的营收呢，上市上柜公司冲上了 6.5 兆元，这是刷新了历史上单月的新高，而且是2个月都超过6兆元大关哦。那第三季呢，营收有 18.4 兆元、也创下了单季的历史新高的记录哦。所以在已经公布了上市上柜的公司9月份的营收呢，基本上哦，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那营收规模前五大呢，分别是鸿海、台积电、伟创、广达以及大连大哦。那在媒体上面呢也有一些统计哦，9月份的这个营收呢高于8

月的就有162家，高于去年9月的有111家。那创新高的公司包括了鸿海、大连道、文业、和硕、伟影、联强、日月光控股、技嘉、南亚科跟群联。刚刚报的这些公司呢，很多都是近期盘面上面的重点之重哦。那如果展望第四季的话呢，因为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旺季了齁，所以有机会再来挑战新高齁。那如果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呢，鸿海是算是营收王，9月份的营收就达到了 1.15 兆元，是历史新高稳居了营收王的地位齁。那月增率最高的呢是大成地产齁。9月的营收月增了 2.47 万倍这个看起来蛮夸张，可是因为他们就是采取入账法嘛，好，你有真实的收入才入账，所以他们如果有案子刚好进来的话呢，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齁。好，那另外呢也有媒体统计的，就是今年挂牌的新股呢，前九个月呢营收就年增了 2.07 倍夺得这个新人王的呢就是新股挂牌的成美齁，前九个月就是交出了 2.07 倍的营收齁，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统计就是了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连续28个月成长的有一家公司是被列为成长王，就是竹生科技哦。这个也是昨天盘面公布的大家的焦点之一就是了齁。好，总之呢 ,9 月份的营收数字是非常的漂亮啊，只不过这两天呢股市可能因为受到一些逆风的影响哦，表现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但有基本面的支撑哦，应该还是有机会会反弹的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台币呢是贬值了两分，收在 31.89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那盘中呢一度曾经重贬了 1.07 角齁，来到 31.982 元，逼近32元的关卡咯。所以呢最近外汇人士都在看32元的保卫战啊，32元如果贬破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往下贬，这个如果你在做外汇投资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台币的部分啊。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国外齁。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有关于手机的消息哦。有一个统计是2026年今年第三季全球的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呢年减 20% 哦，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同期的最低哦。我们之前不是还说 iPhone 的新机卖得还不错吗？为什么9月份应该说第三季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反而是大减的齁，不是因为大家不想买，而是因为呢市场缺货缺的实在太严重了齁，使得这个手机的零组件包括记忆体啊供应呢都吃紧了，而且零件的成本也攀升了，所以呢很多厂商都调高了售价齁，当然这个也削减了低阶产品的出货齁，所以在缺货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算想卖也卖不出去，也没东西可以卖，所以影响到的就是整个手机的出货量，智慧型手机呢第三季就掉了 20% 哦，这个数字真的是有一点惊人就是了齁。好，那当然了齁，这个在第三季的市占率的部分呢，苹果呢攀升到了 22% 齁，这是历年来第三季首度突破 20% 的记录齁。但整体的出货量依然是呈现比去年同期要减少的情况齁，所以最近呢你要买手机可能会发现手机变贵了，而且呢有可能你想要买还不一定买得到呢齁，这缺货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大家还要多等一阵子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台金老师到明天早上见，拜拜。

你讨厌蓝色鸽子是因为格格不入，看到一直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停止还没有结束，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R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都要听蔡哥哥哥的玉熊掌不能接的，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哦。这个过去这两个多月呢都非常感谢他这个特别拨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帮忙代班哦，真的是感谢感激啦，感恩。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请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啦啊。哎，韵如，听说你最近有去搭了一下三莺线实际去体验了他的那个沿途风光是不是？
2: 对，就是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啊，然后就想说最近这个新的捷运线应该都要去体验一下。
1: 对啊，
2: 那刚好那这个三莺线还没有去尝试过、那因为之前呢真的是太热门了，所以就是车厢也很挤，然后
1: 几乎都满满的，
2: 对，
1: 都满满的，
2: 就是到即便到终点在莺歌那边，其实也是很拥挤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去赶这个热潮，然后所以就等现在，可能
1: 热潮稍过一点点，
2: 对，稍微退烧了，
1: 退烧一点，
2: 对，赶快去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这个比想象中的要来的理想。
1: 对，
2: 第一个呢是在顶埔站换车的时候，我本来一直觉得要走很远
1: 啊哈，
2: 因为像以前搭环状线的经验啊，就是环状线在换线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上上下下，
1: 对，没错，
2: 里面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才能够转换到这个车站、那我发现其实顶埔站它在转换的时间距离我觉得比我想象中，
1: 因为它最主要是从地下到地面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个指引都很清楚，
2: 就是垂直距离而已，
1: 对，垂直距离而已，对，
2: 最主要的那个就是行进的距离其实就是垂直的距离，
1: 没错，从地下到地上，
2: 都在顶埔站嘛，
1: 对，都是在顶埔站，
2: 所以其实在转换车的中间我觉得不用走非常远，
1: 对，
2: 好，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感觉啊有比想象中要来的轻松一点。
1: 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都有去评了好几个这个捷运不管是站区或是说他们沿线，像你讲的三莺线我们也去过两次
2: 哈、
1: 那最近去评的是我们是自己去做了一段，他们请我们去做了一段这样子，从这个莺歌站然后坐到三峡站这样子那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不管是大台北地区或是说其他都会地区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事实上都蛮具有前瞻性的，
2: 是
1: 他们都把未来可能要延伸或是说要扩建的这个空间都已经留下来了，所以你讲的这个所谓的从顶埔站这个地下能够上到地面上面去，事实上很多空间当初就已经预留下来，
2: 是
1: 嗯，
2: 所以就感觉上没有要花很多时间，
1: 对，不会让你有很多的
2: 时候，
1: 对
2: 对，
1: 非常 friendly 啦，
2: 对，很友善，那第二个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啊，因为印象中我会觉得说那个三莺线是不是跟机场捷运一样都开很慢，

0: 对，
1: 都会觉得哎，经常捷运真的是它的在
0: 而且机场捷运的
1: 直线行进速度就比较慢，
0: 而它的班次也比较少，
1: 也比较少。
0: 对
1: 对，那三莺线平均的班次大概在假日啊，平常我可能还不大清楚，就假日时候大概是八分钟一班，其实是还可以接受。
0: 对，
1: 然后它在行进，尤其在直线行进速度，我觉得其实还蛮快的。
0: 对，
1: 那至于大家说为什么觉得它好像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是边行进的时候把你的 Google 地图打开来看，你就知道说因为它要转很多弯。
0: 对，因为它真的是绕了一大圈，
1: 它绕了一大圈然后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就是过河啊或者是过桥，就是不停的转弯转弯转弯，
0: 它实际上转的真的是九弯十八拐真的是像九弯，它真的绕了很多圈圈。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它如果说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话，直接从台北大学过的话，实际上可以省下
1: 很多时间，对不对？其实它就是绕了很多地方，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转弯，那你知道转弯一定要减速，
0: 对，
1: 然后减速，然后再启动加速，
0: 加速
1: 所以它让整个行进的时间你会觉得拉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啦。
0: 是，
1: 那就像刚刚张大哥讲的，他就是在不管是进站还是出站，因为我是坐到陶瓷老街站。
0: 哦，对，
1: 陶瓷老街站，
0: 街站 对。
1: 那坐到那一站，其实就是不管是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指引，其实都还蛮清楚的。那像我们就是观光客嘛，
0: 对，
1: 就是要去陶瓷老街。
0: 陶瓷老街。
1: 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沿路的指引其实是很清楚的，尤其是从陶瓷老街要走。从捷运站要走到陶瓷老街，对，他其实要走一些小路，就是直接穿过一些小路，
0: 他经过一个社区的小路啦，就是，可是那个很近，那个是捷径，
1: 对
0: 对、就是，如果不知道的人要绕一大圈，
1: 捷径的指引其实也是清楚的，那感觉就是好像变得去莺歌变得比较简单，
0: 就很快的变得很快速，你就不会觉得像过去好遥远这样子，都不想去。
1: 啊，像之前我们去莺歌可能都是开车去，那你知道莺歌的停车场其实还蛮远的，
0: 对，
1: 就距离很远，所以在停好车，然后再走过来，其实那个还真的是有一段距离。
0: 对对，
1: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我看在网络商店有在评论说，好像有了三莺线之后啊，这个整体到莺歌的时间好像也没有缩短多少，或者他们认为说那你也可以搭台铁啊，感觉上你搭台铁其实也是差不多。
0: 对，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评论还是不大，这个还是不大一样，因为你今天坐捷运，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可控性。
0: 对，
1: 你不用去担心说，它是不是有路上塞车啊，或者
0: 是
1: 什么因素？
0: 对，
1: 它是准点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平常搭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差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是在假日或者是上下班，就可能会塞车的时段去。在路上开车的话，那可能那个塞车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三莺线这样子体验下来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到三峡，其实因为那天是跟朋友去当观光客所以就没有到没有坐到三峡，
0: 没有，
1: 下次有机会再往三峡去。但是蛮高兴也是看到说这个陶瓷老街那边的整个人潮又回来了。
0: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之前很多媒体也在报道还没有三莺线还没有通车之前，大家觉得说这个陶瓷老街这个是没落的一条老街。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观光客啊什么人潮啊都已经稀稀疏疏
1: 不见了。
0: 可是呢真的是三莺线旧的陶瓷老街。
1: 对，
0: 但是假日呢人潮蛮多的。
1: 对，而且啊最主要是我今年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朋友从国外回来，我有带他们去，哇，那个真的是门可罗雀
0: 所以那个是对照组这样子
1: 那个差非常多，刚好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去
0: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
1: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就是大家印象中好像是没落的老街那种印象的时候，就去的时候真的是整条街真的是人很少，稀稀落落然后店家也都很闲这样子。
0: 对，大家都在那个哑巴啊，
1: 然后甚至那个餐厅啊根本都不用预约就是几乎都直接去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现在不一样就是而且整条老街上面，因为那天刚好天气又很好。

0: 刚好因为那天有市集，然后我就
1: 对对，他在假日都有市集，
0: 对，他会有假日市集，其实也是就是把莺歌的特色的一些商品，然后把它集中在这个市集哦。那、
1: 嗯、
0: 这市集看起来是蛮多元丰富的，但是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哦，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1: 哦。嗯，是，
0: 对，嗯、就是价格，就是有一种就是给观光客、观光客的
1: 价格、敲观光客的那种感觉。
0: 嗯、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老牌的窑厂，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商品其实就还蛮正常的、
1: 嗯、
0: 对，所以还是有促进消费，有买了一些东西啊、
1: 哦、
0: 但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市集价差其实非常大，就是、
1: 嗯、
0: 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逛这样市集的时候，还是要多走
1: 多
0: 看，多
1: 比较一下、
0: 嗯、多比较、
1: 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商圈、哦、或是一个观光景点，你要能够让那个顾客哈、哦、一再的光顾、
0: 嗯、
1: 你不要说啊一次把他杀了，他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哎这个地方真的对顾客不友善这样子哈、哦
0: 嗯、
1: 那所以人家可能去一次就不来了，
0: 对、
1: 嗯、哦，
0: 就是很忌讳这种杀鸡取卵的，
1: 对，没错没错，
0: 这种行销的做法真的就是一样是一个茶壶哦、
1: 嗯、
0: 哎看起来其实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内行，哎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就卖到可能1500，然后有的可能卖大概700-800，
1: 嗯哼，
0: 哎，其实真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其中的细节，
1: 哦那个、
0: 对,、
1: 啊对嗯，
0: 但是你就觉得哇，这个价差怎么这么大？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哎，其实，在这种观光地区啊，做一些消费的时候啊，真的是还要多多比较价格。
1: 其实我觉得莺歌老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体验这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
0: 是哦，你是说可以现场拉胚？哦，是，
1: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去那边现场拉胚，
0: 有看到
1: 那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嗯、而且是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哦。那你可以把作品带回去這樣，
0: 对，
1: 他会寄给你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對,
1: 對，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莺歌老街它可以把它的特色发挥到极大，而不是说啊把这个观光客来了一次消费就把它砍救起来这样子，
0: 對，嗯、而且严格说起来啊，我觉得陶瓷莺歌的老街已经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0: 要不然说真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老街啊，包括三峡或是大溪啊，其实你会感觉它的差异性不是非常大。
1: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嗯，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像陶瓷老街比较特别，
1: 对它的特色就是陶瓷，
0: 其实是非常鲜明。
1: 嗯，
0: 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排队的店，
1: 对，哦，
0: 就是、
1: 排队名店，嗯。
0: 爱玉
1: 哦，
0: 这还是卖一些吃的，
1: 嗯、
0: 然后就很有趣，发现会排队的地方都是在卖一些吃的，所以、感觉大家还是很重视这些小吃。
1: 对对对对，那毕竟是在莺歌嘛，哈、哦，那莺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寿司，
0: 阿婆寿司，
1: 你没有去吗？
0: 没有，没有走到那里。
1: 对，他是比较在，他已经比较在市区里面，他自己盖了一栋大楼。我那一天也看到说，哎，他这个大楼盖的真的是，真的还蛮气派。
0: 欸、
1: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启用、
0: uh-huh.
1: 哦、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欸、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寿司店、
0: 嗯、
1: 他也赚了很大的一个家当这样子、
0: 嗯、因为他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
1: 嗯
0: 哦、要便宜，然后你说好吃到哪里去其实普通，
1: 对，
0: 但是以他的价格来看、哦、我觉得他真的是已经物超所值了，
1: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嗯、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 CP 值高、哦
0: 嗯、
1: 而不是说把你这个杀一次就解决掉这样子，
0: 是 是没错，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呢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呢最近呢这个去了一趟三莺线、哦、其实三莺线有很多景点都可以去走一走了、哦哦、那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哦、去走一走逛一逛，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这个捷运路线、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云儒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他房市的一些观点跟观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哈。啊，那最近呢，他除了去三莺线之外呢，也看到了三莺线上面，这个跟我一样啊，都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想了解一下房地产的状况哦。那这个三莺线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除了台北大学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莺歌这个地方有一个凤鸣从化区了哈。韵如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凤鸣从化区这边的市况如何？
2: 其实凤鸣从化区开发的时间不算太早，
1: 对，它是比较晚期。

0: 然后它的面积也不是太大哈、嗯，所以其实哎，这个从化区我们就把它赋予类似这种小而美的感觉哈、嗯。然后它刚好外面是林，它不是正林哦，是还要隔着一些建筑物，外面才会林的樱桃路或是桃樱路这边哦。嗯、哼
1: 哼对
0: 对，那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进出的通道的问题，因为是进出的通道比较狭小一点哦。但是我们当初我记得我哦应该。至少快十年前吧。
1: 十年前
0: 去看凤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都还没有开发，嗯哼哼，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我印象很深，大概一瓶25万左右，
1: 已经25万了。
0: 对，那时候大概25万左右。哦、但是我们看现在啊，就是新推案的预售屋啊，其实一瓶大概都已经上涨到大概50万到接近60万。
1: 哇，
0: 对，
1: 我以为还在40头，
0: 是吧、嗯？对，我也以为。
1: 所以这个真的是
0: 这个
1: 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个房价。飞快的速度是超越我们想象的，
1: 真的是超越我们想象。
0: 很难想象土城现在卖到80。
1: 所以你讲说你那个凤鸣从化区，你刚开始去的时候是24头，
0: 对、哦。
1: 那我记得印象，我第一次去那个台北大学特区去做市调的时候、嗯，那时候一瓶多少钱吗？
0: 一字头，对，
1: 一字头，
0: 我知道一字头，
1: 对，13万。
0: 我第一次去北大特区看的时候是14。
1: Uh-huh.
0: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本来想在那边买房子， oh, okay. 那因为我姐姐是老师、嗯，所以呢，他们给个优惠，就是说这个老师如果帮他们宣传，还可以再便宜20万。
1: 其实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推的时候没什么把握，都尽量能卖掉就卖掉这样。
0: 因为他们那个地
1: 太
0: 大，
1: 对，那时候
0: 然后有很多块，
1: 对，
0: 所以其实以这十年来说，其实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真的是增值，几乎都是翻倍在成长，
1: 翻倍在成长。
0: 但是呢，我们看到三莺线通车之后啊，原本想说，哎，对这个凤鸣从化区是不是有一些带动
1: 效
0: 应？对，但是感觉上面好像。不是非常明显，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
1: 哎，真的耶、嗯！我发现说三莺线从6月开始试营运，8月正式通车哈、哦，好像没有太多房地产市场的讯息在讲这个沿线、嗯、哦，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它是另外两个，是两个平行线，捷运是捷运，然后市场是市场这样子。
0: 嗯，因为我想，其实凤鸣从化区的，应该说它的知名度比较低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
1: 而且觉得蛮遥远的。
0: 嗯，如果你不是在当地的话，
1: 对，
0: 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然后。等于说今天很难把三莺线，就是对外地客来说，三莺线跟凤鸣从化区是没有直接联想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在整体的行销宣传上面，哎，可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
0: 但其实呢，在凤鸣从化区，它的生活机能是很好的，因为它就是临樱桃路跟桃樱路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黄昏市场，所以我们看从化区，我们最顾忌的就是说它因为发展的比较早、嗯、所以它可能在从化区里面没有足够的生活技能，你一些采买啊交通啊都不是非常的方便，哎，但是凤鸣从化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哦。所以我觉得哎，其实如果一些民众他对于这样的环境还蛮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凤鸣从化区看一看。
1: 对，尤其是比较在那个三峡莺歌树林、嗯、这些地方工作的，
0: 或是二高沿线，
1: 哎、
0: 欸，
1: 对，在这边地方工作的都蛮适合去看的啦。
0: 是、
1: 哦，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到台北市啦，因为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运如总经理呢也做了一个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最近哈、啊、这个3个季度呢房市的交易的一个统计哈、啊、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台北市在今年的整个房市到目前为止表现如何。
0: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2024年这两年来哦，真的已经过两年了，好快、哦。
1: 对对，好快，没错，就
0: 是
1: 这样。就是、第七波，
0: 对，第七波说怎么转眼间已经过了两年哈、哦，大家这两年不知道怎么过的。
1: 业者、就是欸、其实我觉得业者也真的蛮淡定的呢。
0: 啊、就是可能台面下有一些结构已经悄悄在改变了、哦。
1: 嗯。
0: 就是这两年来其实市场的买气很差嘛齁、嗯、因为可能刚开始连换屋的时候都整个贷款的额度都已经限制到50%齁、哦、然后再加上建商的贷款也非常不容易齁、哦、所以整个市场的状况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齁、哦、尤其是在前一波比较热门的一些就是有崛起的一些区域齁、哦、包括说像中南部台中啊台南啊高雄啊 或者是一些属于比较淡。

0: 白区的地方，他们的价格的上涨的幅度其实是远高于台北市的。
1: 对，嗯，没错。
0: 那所以就是在两年多以前，在那一波市场很热的时候，其实台北相对是比较沉默的。嗯，也就是说在中南部整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热络的时候，我们看到台北市其实是反而比较纹风不动哦。嗯，不管是成交价或是成交量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嗯，那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说台北市因为比较早期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它现在中南部的这波价格算是一个补涨，
1: 补涨有在跟上来这样子，
0: 对，是一个补涨，然后经过这两年之后呢，就觉得哎，这个猪羊变色，大翻盘，
1: 该补涨的已经差不多了，也涨不上去，
0: 换补涨的涨不动了，所以我看到，哎，其实这一波两年多下来，在中南部这边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政策上面已经受到一些钳制哦，然后再加上从去年下半年，就是这一年多来，其实股市其实这个涨得非常快哦，
1: 真的很夸张。
0: 然后就整个吸金的效应哦，就是让中南部的一些首购或是首换的买方哦，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比较沉寂一点哦。哎，但是相对比较起来，我觉得台北的买方反而变得比较积极了。在价格上面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啦，但是在交易量这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都优于中南部。
1: 对，这个也是很让人很纳闷的一个地方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北市那个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哦，虽然说它这两年来没有再往上再去涨，可是那个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价位。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波盘整之后呢，哎，这个还是吸引了蛮多买家进来的呢？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数字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其实应该说不止台北啦，我们看到的其实包括新竹，新竹在这一波也是整个交易量又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哦。那我们初步研判就是有一些在股市获利的科技业，
1: 对，
0: 其实是有为了分散风险，所以其实是有把一些获利的资金其实投入在房地产的。
1: 这一波就像你讲的，股市真的很夸张，而且是一些科技业，他们涨那个股价都是不是倍数涨，而是数倍的涨呢。
0: 甚至我还有看到几乎就是五六十倍的。
1: 哦，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些真的股票握得住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涨。是赚很大，所以呢把一部分像你讲的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这个也是人情之所在的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大家该都会这样想齁，毕竟就是说我已经有钱啦，我没买房子的我就买个房子，有房子的多买一间这样子。
0: 对，就是他们也是站在比较分散风险的角度哦，所以就是可能把一些已经获利的资金而先移转到不动产这一边。
1: 对，
0: 而且他们买的都是很好的地点。
1: 对，
0: 比如说像南港，在南港车站附近，那个以后那个南港已经算是四铁共购了嘛，对不对？哎，南港的区域的发展，其实大家看得到，
1: 对，
0: 所以南港车站附近一定是一个黄金地点。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北市科，北市科其实最近的买气也不错，
1: 也不错，
0: 甚至于整个士林北投都有受到一些带动的效果，就是大家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啊、AI 类股啊这些，其实长期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AI 的半导体的相关的厂商的上下游，其实都还继续在买地，在扩厂，
1: 在扩厂。对，待会我们会聊一聊很多这些科技业者他们现在买那个厂办哇，几乎都不手软，不手软呢，真的很惊人呢，几十亿、几百亿这样子买呢。
0: 是，所以就会看到说，其实北部或者是在台北跟新竹这个现象其实是特别明显，而且的买方其实年纪都是相对比较年轻，
1: 相对比较年轻哈，都会让大家觉得说，那你家里厉害。
0: 对，那感觉就是台北或是在就是投入股市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啊。那中南部当然也是有，但是感觉比较没有这么普遍性。然后也是在整个就是这么大幅的投资的比例，我觉得相对在股市里面其实还是比较比北部来的低的。所以我看到其实中南部这边还是有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市今年的

0: 前三季，就是一到九月哈，它整个马上一转件数已经达到了大概18235栋，对，那这个已经比去年大概是17300哦，成长了大概将近20%左右哦。对，
1: 那很惊人。
0: 那其实哦，如果我们从106年到115年，我们摊开这十年来看哦，其实还是今年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属于第三低
1: 哦，还是低的、啊，
0: 还是第三低哦，但是至少已经比去年要来得好了，
1: 对，比去年有这样2%多的这个成长，这个也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啧啧称奇啊。
0: 是，然后如果是以单就九月份来看哦，那我们跟其他的五都来比的话哈、哦，在月增率跟年增率哦，都是六都里面之冠。
1: 嗯哼，
0: 那比如说像九月份台北市的月增率，就是跟八月来比的话，它的月增率是21.7%。那其实这六都的平均值就有14.1%哈，所以它是高于平均值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年增率也是高达20.2%。
1: 嗯哼。
0: 然后这个六都的平均值也只有11.6%。所以它也是远远高于平均值哦。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呢、哦，就是在月增率这边，就是感觉好像买气越来越好，
1: 对，
0: 感觉好像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哦，
1: 就感觉让台北的房价好像不是问题，
0: 对，好像已经默默适应了，而且啊，我觉得这一波我们觉得比较除了这些量之外，我们觉得值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在总价这边过去因为受到豪宅税的钳制嘛，其实大部分成交都是在总价7000万以下。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以台北市新的预售屋跟新成屋来看，你再加上车位，其实7000万的限制可能都只能买到大概三四十平，
1: 40来平，对，
0: 40多平哦，只能做三房哦。对，那我们这波看到的是慢慢有一些7000万以上的新成或预售的成交，其实慢慢在增加，在慢慢在变多。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在央行在前一波9月19号在他放宽的政策里面，其实是没有包括豪宅的，也就是说现在豪宅的放款还是受到30%的限制，只能贷款30%哦。你们看到哎，这样怎么
1: 对，
0: 好像已经突破了这个智库
1: 对，就是那个紧箍咒已经被解开了，
0: 对，就是哎，好像大家不在意了，就是说30%没关系啊，30%其他我用现金买。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归到刚才股市哈，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很大，他们这可能满手都是现金这样子，所以即使台北市的高单价、高总价，他们好像也一点都不放在眼里的感觉。
0: 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是说哎，其实在这波股市带动房市里面，我们看到在台北跟新竹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在中南部这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毕竟中南部其实这几年在政府的政策发展下也是逐渐往科技大城的方向在走。
1: 对。
0: 对，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但是我们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台湾现在是 AI 科技岛、哦、对，虽然很 M 型化、哦、但是还是要必须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1: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啦、哦、像最近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提出来，就是要把松山机场给迁移走，最主要是要做一个 AI 的园区、哦、这个部分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潮流跟趋势，你如果没有跟得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或甚至是这落伍了这样子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韵如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到底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他对房市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数据的解读哦。那刚才提到的是啊，台北市这个仲介工会呢，最近呢这个请韵如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这边做了一个啊，这个前三季度的这个市场的数据解读，刚才韵如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在行政区别上面呢，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吧，哈。
3: 就是大概以市中心来讲的话，就是中山区跟万华区的年增率都在20%以上。
2: 哦，是万华区也倒是有一点这个异军突起的感觉。
3: 对，就是因为相对。

0: 房价还是比较
1: 便宜。
0: 对，比较
1: 哎，
0: 亲
1: 低，
0: 民一点，对。然后因为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单就9月来看的话，其实士林区哦，士林区其实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哦，它的年增率甚至高达8成哦，
1: 这么强啊！
0: 对，因为它之前就是真的是还比较低哦，就是基期比较低一点。那你看到月增率也达到31.4哈，那所以就是说，哎，其实大家对于北市科的整个发展前景的看
1: 期
0: 好的
1: 待性，
0: 带动，其实是有关的哦，就是连带的使得士林区这边的中古屋的交易也变得是比较热络的哦，就大家还是非常肯定
1: 很期
0: 哦，
1: 待，
0: 对对，很肯定北市科这样的一个发展。
1: 而且我觉得北市科的发展哦，它一定会外溢出来了哦，
0: 对，
1: 那受惠最大的一定是士林北投嘛，
0: 对，没错。但是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房价租金比，好，然后有做一个所谓 CP 值比较高的地区。那 CP 值比较高，就是它的房价相对比较高，但是它现在的房租相对比较低。哎，我们觉得像这种区域，其实就是适合租嘛，好，就是其实它的因为可能
1: 租不如
0: 对，买不如租，对
1: 买不
0: 对
1: 如
0: 对。
1: 租，
0: 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大楼跟华夏的部分，其实前三名是中正区、文山区跟南港区哦。其实他们现在租金相对都是比较低的。然后如果以公寓来讲的话，就是说北投区、文山区跟士林区哦。你看，像士林现在的月租金，公寓的月租金，它平均每平大概是1300左右。然后如果是文山区的话，文山区的话大概是1100。但其实我觉得文山区相对，不管是公寓还是大楼，华夏其实它都是在12个行政区里面相对比较低的。哎，但是我觉得文山区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其实很好，然
1: 对，
0: 后
1: 没
0: 交
1: 错，
0: 通其实条件也很好，
1: 也不
0: 就是
1: 错。
0: 除了与现在有的文湖线之外，未来还有环状线。
1: 对，
0: 然后如果走快速道路的话，走信义块其实很快就到信义计划区了。其
1: 对，
0: 实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文山区应该是一个默默稳定成长的行政区。
1: 好，那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哈，那
0: 是。
1: 最明显受惠最大的，我们觉得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两个世界哈，住宅市场相对比较低迷哈，虽然说这个央行有放宽一些，可是呢，还是相对的这个在一个比较低度成长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商办、厂办，哇，这个真的是火红的不得了啊！
0: 对。
1: 印度这边也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吧。
0: 是，其实以前呢，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政府好像有推一个，就是去吸引台商回流
1: 那个是
0: 哦。
1: 在这个蔡英文时代，
0: 蔡英文就是
1: 对，
0: 前几年嘛，对，就是在有一个吸引台商回流的一个政策，所以那波回来对于中南部的一些工业用地。一些工厂其实是有一些效应的，
1: 对，就2020年那时候，
0: 对，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就是对工厂的效应比较大，工业用地，但是在商办这边感觉也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哦，感觉变化不大。那很特别是在这一波这个 AI 效应之下，就是有商用不动产的业者在预估哦。外商啊，他们会加大在台设置办公据点了，而且它的需求量哦，预估会突破10万坪哦，然后增加这个商机哦，甚至租赁加买卖的办公市场的商机是大概会超过200亿元，
1: 这个也是
0: 它
1: 很
0: 会超
1: 惊
0: 过
1: 人，
0: 两百亿元。那我想这个是过去在整个商办市场上面比较罕见的，因为以前商办市场对整体不动产上来说是比较冷门的一
1: 对，
0: 块。
1: 没错，是比较冷门的，而且
0: 那
1: 是比较是小众。
0: 对，就是只集中在少数的区域哦。那我们看到，哎，其实这一波很明显的，就是在 AI 趋势下，其实外商很多都想要来台湾设置一些新的办公市场哦，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哦，我看每年大概都是以接近2成左右的 这个幅度在成长哦，
1: 是，
0: 而且这个成长会跟着整个 AI 的热潮去持续走下去哦，这个是对台湾来讲，很特别的一个，对，就是一波这种商办的买卖热潮。
1: 这个也是就是最近反映在哦，这两年来反映在股市哦，
0: 对，
1: 然后股市慢慢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一个状况了哈，
0: 对。

0: 那韵如最近听说也去参观了一个这个特殊的电梯的这个厂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部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啊，每天搭电梯啊，有什么特别的？
1: 其实这个厂商比较特别，就是他们是延续，就是他们的老板以前是在三菱的电机
0: 哦，三菱
1: 对
0: 听说是在业界最 top 的
1: 对，
0: 一
1: 就
0: 个
1: 是
0: 一
1: 尤
0: 个，
1: 其是电梯的部
0: 对
1: 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后来就是算是一个业内的创业
0: 然后。
1: 对，然后就是在台湾这边自行成立了一家电梯的工厂，
0: 然
1: 然
0: 后
1: 后再
0: 我自
1: 做。
0: 己从他电梯工厂啊，
1: 对，
0: 哇，
1: 然后
0: 那
1: 等
0: 很
1: 于
0: 不
1: 是
0: 容易。
1: 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做一些技术的移转嘛，所以这家电梯的厂商其实它是乘坐陶铸引源的电梯，然后我们知道陶铸引源它最有亮点的就是可以把整台车哦，就是
0: 坐
1: 进
0: 车
1: 电
0: 梯，他们叫
1: 坐
0: 车
1: 车
0: 梯，
1: 梯，对，
0: 对，
1: 然后到达你居住的楼
0: 楼
1: 层，
0: 层，
1: 对，这是非常特别。然后我们也有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车梯，我们真的是满满的，大概二三十个人进去。然后它在升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顿感的，没有那种顿点的感觉哦，像以前
0: 我会顿杯，
1: 这个要上升的时
0: 对，
1: 候，
0: 他会那个有一
1: 对
0: 点，
1: 你会有一个
0: 对，
1: 下
0: 没
1: 沉
0: 错，
1: 的感觉。
0: 对。
1: 哎，
0: 所以
1: 对
0: 它
1: 啊。
0: 非常稳
1: 它
0: 定
1: 现
0: 的，
1: 在非常稳，就是没有让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些所谓房地产的周边业者，因为建案变得比较少一点哦，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业务需求的部分，慢慢也转移到所谓的公寓加装电梯那
0: 这
1: 这个
0: 个市
1: 政
0: 场
1: 府有
0: 也
1: 补
0: 越来越
1: 助，
0: 大哈，
1: 对
0: 政
1: 这
0: 府
1: 个市
0: 对，
1: 场其实是有的，然后政府也是有补助嘛，因为就是尤其我记得那个政策应该是指6楼以下。
0: 对，
1: 政府都有拨一些经费来做补助，因为现在都更的进度相对还是比较慢哦。一个都更案哦，可能至少都要5年7年左右
0: 对，
1: 哈。
0: 10年也跑不掉，
1: 那当然很多长辈现在年纪大，然后可能在没有电梯的状况下，然后都更又非常缓慢，所以在行动上面不方便，就可能就很少下楼啊，哈等等
0: 对，
1: 的，
0: 没
1: 会
0: 错，
1: 影响很多生活品质，所以政府才有这样子的补助方案。那因为这些电梯业者就把这个商机哦，就是目光移转到这些公寓哦，这些老公寓。哎，他有特别提到说，哎，其实有一些公寓是可以装，但是有一些也是不行的。那我这边
0: 有
1: 简
0: 它的
1: 单，
0: 一些那个限制就对了
1: 对，
0: 哈，
1: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就一个可以装的场合，就是。那他说就是像那个大门口的信箱是可以设那个上下的警道的，就是它有一个如果是公寓的双拼嘛哈，如
0: 对，
1: 果
0: 大
1: 是
0: 都
1: 双
0: 是双
1: 拼的
0: 拼，
1: 公寓，那中间不是有个楼梯的
0: 对，有一
1: 通
0: 个楼
1: 道？
0: 梯的
1: 对，
0: 通道，
1: 但是它的大门口的信箱这边是可以必须有可以装那个电梯上下的他们所谓的警道。好，然后它的出入口可能就是会开在侧面，但是它的必须有这个空间去做警道，这是第一个，就是入口的部分。
0: 是
1: 那另外一
0: 要有
1: 个
0: 那个
1: 呢，
0: 空间呐、
1: 就是啊，我们知道那个公寓的楼梯啊，其实都是转上去的，对不对？但是它必须要有可停靠楼梯的转折平台。它必须要有转折的平
0: 它
1: 台，就
0: 才能
1: 是
0: 够
1: 比如
0: 让
1: 说
0: 电
1: 在
0: 梯打
1: 半楼
0: 开，
1: 的时候，比如我们1楼到2楼，那在1楼半的时候是有个转折的平台，它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平台哦，它才能够那个去，就是它的出入口，等于是你还是要走半楼，
0: 半楼，
1: 对
0: 对。
1: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你居住的那个楼层，你还是要走个半楼，但是当然比起过去要从1楼上楼已经好很多，所以说电梯必须要停在这个楼梯的平台，所以每户它未来只要上下半个楼层。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差异最大的不一定是走路，我觉得是搬东西。
0: 没错，最主要是搬东西。
1: 就比如说我去 Costco 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要是住4楼，然后我觉得我要搬上去，哦，想起来就非常头痛。
0: 那 腿的话呢，而且我觉得。其实半楼它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如果是坐轮椅的人，那个半楼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像天一样的一个障碍，
1: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少很多了。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是，你看，如果住4楼。

0: 然后总共有八个半楼，对不对？对，然后现在只是剩下一个半楼，我觉得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很多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哎，其实这个是蛮好的。那所以相对啊，这个无也会有一些公寓，其实是它是没有办法装这种电梯的。嗯、那哪一个呢？一个就是当然相对刚刚可以装的这些条件，一个就是大门口的前面的腹地是不够的，
1: 嗯，
0: 就是它的井道跟出入，我们刚刚讲这个出入动线，其实它是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1: 对，没有那个空间的，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影响到逃生跟消防
1: 哦、嗯，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逃生跟消防的
1: 需求
0: 一些规定，
1: 对，
0: 一些规定
1: 要求还是在。
0: 对，它如果增设后，它的通道的宽度是不足，或是阻碍消防救灾的动线的话，其实也是不能够设置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都要去做一些评估。
1: 是。
0: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住户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就是同意比例不足，或是产权有一些争议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装了、
1: 哦。
0: 但是政府为了鼓励就是这些老公寓去加装电梯其实这个井道所多出来的这个面积是可以做补登的，就是可以做登记、
1: 哦、
0: 所以增加一些坪数、嗯、那我想这是一个诱因啦，
1: 对，
0: 尤其是
1: 一
0: 楼，
1: 对
0: 对, 对，一楼住户来讲，因为他没有使用
1: 实质的使用需求
0: 对，然后可能还对他原有的这个空间原来的使用空间有一些影响，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站在就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的观念应该会改变，就是不能够太自私，只想到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公领域的概念，
1: 还要敦亲睦邻啊、嗯、
0: 好，如果说一楼能够放弃原来的这种成见跟偏见能够同意让大家加装的话我觉得其实公寓至少在都更之前能够让公寓的住户享受到比较好的居住的品质。
1: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实际上老公寓加装了电梯之后，那些住户特别是二楼以上的啦哇，那个开心的笑容真的 是人间最甜美的笑容，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天可以住到这样的一个
0: 有电梯
1: 的房子，
0: 没错。其实现在应该说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其实这种有电梯的房子其实它的需求是越就是原来没有电梯的房子是越来越难买，在交易市场上越来越困难了。包括说我最近一些朋友他们住的那种所谓的透天的别墅好了那原来可能早期也都是没有电梯，
1: 都是没有电梯，
0: 对他们现在也都慢慢会重新去改装然后加装电梯就是希望自己使用上比较方便，未来想要卖的时候卖相也会比较好。
1: 对，没错，因为不管是那种所谓的老旧公寓，或是刚才你提到的那种透天厝哈，或是甚至别墅哈，早期都是没有电梯的。那事实上真的是，老房子会老，人也会老，
0: 人也会老
1: ，所以呢，你不可能永远都待在一楼，你也必须要到楼上去，甚至有一些神明厅在顶楼这样子哈。那所以如果空间足够的话，现在大家都会考虑，就是说，加装个电梯，因为有时候那个电梯占的空间并不大，也小小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搭就够这样子。那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善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主题哈，韵如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包括像什么这个设定地上权住宅啦哈，公园宅啦，还有像什么捷运宅啦，哇，这些最近呢，在市场上的观念也慢慢有一些转变了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再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啊，下次再请韵如到我们节目中完整的来分享这一部分市场观念在改变，那是市场的一些产品面呢也在的跟着在转变当中哦。好，那今天感谢韵如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
0: 哦，
1: 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步原则哦。
0: 要有哪三步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瑶瑶，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0: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Dear You。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蛮舒缓的，但是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投资人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本来在上周国庆连假周末一堆鬼故事，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

这个台股礼拜一开的时候哈，会不会跌千点？结果后来呢，在礼拜一的情形呢是还可以哈，就是呢，收盘的时候好像是跌11点多吧，我印象中是跌11点多啦哈，所以就只有一点点。结果后来呢，哎，今天星期二哈，不要说台湾了哈，包括这个韩国的股市跟日本的股市也都有跌幅哈，因为中东局势升温，国际油价走扬，加深市场对通膨还有美国升息的疑虑，所以呢13号就开始开低走低。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盘中，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但是盘中已经目前最低下探48168点，一度重挫超过千点啊，大概就是在千点上下来回啦。好，那现在这个数字呢已经失守49000点大关。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呢，国际股市走弱，再加上台股位处历史高档，短线跌破五日均线，今天低点已过，不过中场仍然是收黑的几率比较高。那随着台积电本周四法说会登场，同时看好台股周五有机会，好看是不是能够站上50000点。好，大家一直在等50000，对不对？好，但是50000一直都不来。那近期中东局势很紧张哦，传出沙地阿拉伯机场遭到攻击，战事推升国际油价，也加深市场对通膨升温的隐忧。那同时美国联准会 FED 部分鹰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加快升息脚步来抑制通膨，使得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升高。那丁彦均表示，中国长新发布的新型晶片结构引发市场对半导体竞争加剧的疑虑，也拖累了美光股价下跌，也带动了美国相关半导体科技股回档。在油价上升升息疑虑的影响下，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四大指数只有道琼工业指数是收红的，其他的指数都是下跌。那因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弱影响，所以今天电子股普遍承压，再加上呢处于历史高档，国际股市转弱也使得台股短线跌破五日均线。那相较之下呢，今天金融股受到升息题材的支撑，早盘逆势上涨。那后续观察重点，他说那就先观察台积电礼拜四15号举行的法说会，市场普遍预期公司会释出比较乐观的营运展望。那近期也有外资陆续调升目标价，那他认为台积电的基本面良好，未来有望带动相关供应链股价走强，成为支撑台股反弹重要的力量。那他展望后市呢，预期美国十月最终不会升息，好，那台股短线消化相关疑虑之后，有机会逐步反弹，看好台积电法说之后的市场表现，认为最快本周五就有机会可以站上50000点整数关卡。好啦，今天的确很需要这样的这个金口，因为其实还蛮多股票跌得蛮凶的，尤其是之前表现很好的一些股票，今天蛮多都是那个5%、6%、7%、9%。好，那台积电呢，刚才看到最多跌有40块吧，有跌40块。好，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投资人就是杠杆不要放太大，那遇到这种上上下下震动波动的时候，不要影响日常生活还有你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哈。好，那以前小时候我们有听过一个那个摇篮曲儿歌哈，几米短几寸哈，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那小朋友就渐渐的长大哈。所以其实时光在流逝哈。那有时候你说时间这件事情哈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算比例尺嘛，小朋友就是一个比例尺啊，就是从小婴儿到长大哈，所以你都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就讲说，哦，家里多憨呐哈，时间过足紧呢哈，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哈没有，就是每天日复一日，他可能没有觉得很大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就是跨越每个节日或看小朋友越来越大哈，就很有感。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一号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名字叫做前夫，哇，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上就很小说男主角的名字啊，非常的霸气啊齁。好，那事实上齁，一金架喜之类高郎齁，在台湾的外交界呢，前夫这两个字就等于优雅跟自律的代名词齁。那现在他已经91岁了齁，以前天天新闻是会出现他的名字的齁，所以以我来讲啦齁，对于他齁这个名字也是有印象的。那他现在91岁，体重总是维持在69到70公斤 ,30 年来不变，好，那即便他八年前曾经因为过度疲累引发脑溢血而病倒，也就是俗称的中风啊，好，但是他术后维持一个关键的习惯，日日不中断，好，那目前为止哦，行动自如哦，还可以出门上班哦，哈。他除了深深的感谢医师和家人，他也愿意把自己走过的历程分享出来。好，所以呢，刚才有讲到他是个高郎哈，他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好，监察院长，所以我说以前新闻常常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嘛。好，然后呢，他在70岁要退休的时候，应企业家之邀，所以接下了第一个民营职务，也就是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之后呢，目前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好，致力推广中华汉学与国际接轨。好，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资历啊、名字啊、好参与的东西啊，好，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可以记录一笔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前夫哈，那他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他怎么样养生哈，那中风之后呢，他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Bad Day 坏天气，那这是加拿大歌手丹尼尔帕德所演唱的歌曲，那他是2005年发行的，但是非常的好听。那其实他算是一首疗愈单曲，他本来呢是在这个2005年初在欧洲首发，然后后来就红遍全球。那他曾经这首歌还是法国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曲，那后来在美国的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第五季被用作是淘汰选手的离别告那个告别曲，好，所以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首歌哦。那歌词的核心大概是传达说，人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明天一切都会好转，好，是属于比较那种正面力量的那一种。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刚才呢就是讲到说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前夫，好，那基本上他已经是前夫爷爷了啦，因为他今年已经91岁了，那是那种优雅自律的代名词，体重大概都是69到70公斤，30年不变，这样算说身材很好，可能那个西装都可以一直就是穿同样的 size 哦。那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那在70岁要退休之际就开始做一些民营的民营的一些董事长之类的好，那因为一直在忙碌当中，所以他的身体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他说2018年他的右脑动了手术之后，左半边肢体就可能动不了但是医师就看他说你左手动得蛮好的简直就是奇迹一般接下来很快就把医治他的例子拿到国际脑神经医学研讨会分享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个人的病痛也可以对别人有帮助那其实那就是还是左半边动不了，只有左手能动那他说呢就是他生命中的大魔王关卡的时候思虑清晰，再加上语调生动，还有手部的动作辅助说明就觉得口才真的很好真的是宝刀位啦但是呢就是手术成功，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中风嘛手术成功不表示是痊愈那他说呢那时候医师要求他持续做右脑神经衔接左半身的复健功课那他说重拾健康的关键助力就是要听医师的话，他说一做听喂然后就是很确实的做，再怎么困难也一定做那到现在为止也是做完复健之后再上班。那当他出现在外交部老部署的场合有哪些人是他的老部署比如说像外交部就是前外交部

部长陈建仁的丧礼，还有已故大使沈履勋的妹妹出书，或者是前外交部长杨敬天出书等等，欸，他都是自信的拿着手杖进场，步态非常的稳健，然后呢应邀致辞的时候也是简短有力，非常的厉害。那致意之后就离开会场，不会停留太久，那他已经懂得怎么样跟老化的身体好好共处，亲友们也暂时放心。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才在讲那个就是肌少症之类的齁，啊，人家已经91岁了，他也是要训练他的肌耐力齁，啊，你想想看91岁还在训练肌耐力齁，多厉害嘞齁。那诶，他说他出门不只是为了上班齁，那就是他还要去打这个半套的高尔夫齁，就是他训练增强肌耐力的秘诀就是在复健之外打高尔夫球齁，啊，但是毕竟也90岁了啦，好啊，到进入90岁之后体力有限，好，没有办法打18洞啦，好，他说还好他的球友都非常的体谅他，好，想出一套折中的方式，就是呢，欸，他的球友们先打完9洞之后，好，他才加入打后9洞，好，他说这个年纪还可以打半场就已经很满足了，好，好，虽然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欸，他就是从中间一半开始打啦，好，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对不对，好，反正就是一个运动嘛，规则是人定的啊，好，那他的朋友好也蛮好的，好，所以呢就是他说他现在91岁齁，还可以打半场已经很满足了齁，那其实你知道他的办公室里面陈列着零零总总各式高尔夫球的奖杯齁，那他不是放弃所爱，只是换个方式接受现在的自己。好，每个人都会老啦，啊，老了之后体力真的一定会比较差齁，只是说怎么样可以减缓齁，可以维持那个比较好的状态久一点齁。然后呢这个前夫回顾40年的外交生涯，他说虽然表面光鲜，但是他却看到前辈跟他的同事们在工作背后隐藏沉重的健康代价，啊，有一些是他在政大任教时的学生，比他年轻可是比他早走，那他发现呢外交官很常生病的部位都是集中在射护腺跟肾脏，那原因他觉得是因为为了维持社交礼仪，好，然后就经常性的憋尿所造成的后遗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跟社交礼仪有什么关系，好，他说那个就是因为有无法离席的压力啦，好，那他就非常感慨的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好，因为在招待外宾的时候不可能说啊，对不起我要先上个厕所，好，那尤其过去他曾经担任好多大人物的翻译，两个小时的谈话都要在场，不可能离开，好，那个这个齁我就深表同情。好，你知道以前我常常开玩笑就说噢，哦，要做到长官齁，哦，那个旁观要很有力呢齁，哦，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啊齁，中间随便不见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当时长官他就是要 hold 全场的齁，他所有眼光都看着他，他可能就是在 handle 事情，他没有办法离开齁，哦，所以就会觉得很多长官就是很能开会，一开就开好久这样子齁。好，那所以呢外交官也是一样的齁，那所以他就讲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啦齁，因为真的有时候要很久齁，那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离席嘛齁，啊，一下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就变成说诶任务在身不方便上厕所，然后又为了减少憋尿难受齁，他预期会忙碌，所以就变成说刻意少喝水。他说呢这也对健康影响很大，因为简单的讲就是你长期憋尿又长期喝水不够，哦，那所以就变成肾功能受损。他说他真的看到很多，哦，他说外交部有很多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哦，他说这都是职业病，哦，所以不要看人家光鲜亮丽，哦，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外交官职业病就是肾会坏掉会洗肾，哦，欸，其实我跟你讲很多职业都是有职业病的，只是我们以前讲到职业病可能你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或者是你脑海中先闪过的那个画面有没有齁，诶，啊，有些是你比较不知道的齁，像我有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齁，就发现说原来牙医有职业病齁，那起因是因为我的牙医先退休，那我的牙医退休的原因因为他明明还蛮年轻的啊齁，你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赚够了齁，所以就是不想赚了，哦，不是，他说因为他的眼睛
已经不行

好啊，因为眼睛不行，而且再用下去会更不行，好，所以他为了要维持他仅存的视力啦，好，然后所以你知道钱有赚到，年纪也虽然算年轻，好，他也是要去享受一下他的人生，所以他觉得与其再做下去，还不如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保护好他现在剩下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好。哦，那后来我就换了别的医生嘛，好，那就聊到这一段，哦，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原本地方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跑来我这边？我就说我也很喜欢我原来的医生啊，他也很年轻啊，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会退休啊。哦，就讲到这个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的退休，哈，我原本以为是我的牙医他的眼睛是他个人体质的问题，好，哈，就是没有细问啊，哈，结果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后来这个牙医才讲说，哦，他们牙医很多人眼睛都很差，好，好，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职业病。好，那其实我觉得后来讲的也是啦，好，因为那个原理大概就跟现在小学生学生要保护视力眼睛，好啊，所有的眼科医生都会跟你讲的一样，好，就说我管你是看手机平板还是看书，好，因为那个距离都是近的，好，基本上不是因为3C 的问题，是你拿3C 的距离跟你看书的距离都一样是短的距离，好，那真正所有的眼科医师好护眼护照好教你保护眼睛的方式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可能隔多久好可能是30分钟啊好40分钟啊那你就要休息几分钟好那休息的过程要干什么看什么如果你跟他讲说要看绿色好啊你会讲说要看绿色好你可能就是有某个岁数了标准答案不是这个哦那是以前的答案哦齁以前会跟你讲看绿色是因为通常绿色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啊齁其实正统来讲应该是说你看很多近的距离接下来休息的时候齁要让你的眼睛齁眼球的轴距有所调节齁简单讲就是眼睛要有运动啊所以你要去看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齁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不是那种漫天乱看比如说你跟讲说啊我看天上的云啊齁不是这种的是真的你的眼睛有去锁定一个目标物齁这样你的眼睛轴距才会去调节齁等于把从近的齁你因为你已经维持三四十分钟那种近距离的齁让它调节变远的距离的那为什么会近视齁为什么会老花齁就是你调节的能力变差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橡皮筋齁已经没有办法自动的收缩了啦就是收缩有问题收缩的速度也有问题齁好所以你就是平常要这样子近跟远这样那因为牙医你想想看牙医每次的工作啊就是那个看诊台有没有齁齁就是大家都是在看那个病人的嘴巴里面所以他的距离也是很近齁一整天八小时齁然后一直坐下来天天都这么近齁啊如果他中间没有起来活动或什么之类的齁一样的逻辑齁所以他们的眼睛很容易坏掉齁那除了眼睛之外牙医师的职业病还包括他们的肩膀也很容易坏掉齁好啦那回归到前副这个部分齁诶他就讲说外交部的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都是职业病齁那另外呢应酬多也是外交官健康风险的来源、哦、他说呢吃喝的场合一多肠胃的负担就大、哦、一定要学着控制才不会过量那以他自己来讲有一套自律的心法他说他在宴席上都吃得很少因为要忙着跟外宾讲话好不容易换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赶紧吃个两口、哦、那喝酒也不用干杯、哦、那外国人是举杯喝一口就可以齁不是喝大啦齁就是意思有到就好了啦齁所以就是其实还是要节制齁啊你也可以想一下就是那种就是都是招待外宾的场合齁那个吃的不会太差齁但是就是要节制。好那其实齁就讲到说他已经91岁了啦他1935年是出生在北京好春天的时候那小学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台湾好那他回首看他60年的职涯从教授齁一直到这个驻美代表从外交部长到监察院长再回到目前担任就是那个民营机构的董事长齁他一直都维持有事可忙齁那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那他其实是有一些 撇步 的齁那有日常的他四个提出来的这个招式、哦、know how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个前副、哦、他到底怎么样维持他的高龄、哦、跟身体和平共处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True， 那这也是这个韩剧《与恶魔有约》里面的主题旋律啊。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这个前夫爷爷哈，就是他本身呢现在已经91岁了，然后呢一直维持有事可忙哈，就是到现在为止他还在上班哦，呵呵，非常的厉害。那怎么样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他自己本身说他有日常的四招哈。第一个就是睡眠从不被失眠所苦。好，那他说呢，天天好眠是拥有一整天精神底气的首要来源。那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哈，他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作息从早到晚，一年365天都是一个样子。好，不管是假日，不管是过节，好，也没有切换不同模式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特别的行程，他固定在晚上9点就就寝了。哇哩嘞，好，这个跟蔡依林有得拼，对不对？真的非常的厉害。好，那即使年长之后呢，有时候会难以入眠，那他也不焦虑，他不生气也不会烦恼，他就想呢，就算没有睡着，他就回忆了几段的诗词，几个故事，感觉是丰富的，一点都不是损失。哇，你这个听起来是另外一种格局，回忆几段诗词几个故事啊，那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的话，可能旁边手机就开始拿起来了，手机拿起来开始滑滑滑滑滑啊，没多久就天亮了。好，那其实就那个健康生理来讲的话，你手机拿出来蓝光刺激就更难睡，所以人家的重点是没有睡着就回忆几段诗词几段故事，你懂那个回忆的意思吗？就是人家没有手机拿起来滑，没有爬起来，还是躺在那边用想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很克制，一颗假牙都没有。哇，这更厉害，超强，超强。好，他说他最喜欢吃冰淇淋了，那即使他最爱他也吃得很少，展现惊人的自制力。好，他说他再喜欢冰淇淋他也不会自己去冰箱多找一点来吃。好，那因为他喜欢吃嘛，好，那家人会在夏天盛一点冰淇淋给他吃，好，他觉得啊，吃得很愉快就够了。好，那就算很喜欢吃，你知道他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有几次吗？他说他很喜欢吃，但是每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不会超过，他就手指头伸出来4根，齁，他说不会吃超过4次，这真是震惊到我了，对不对？齁，我们不要讲说一整年没有吃4次，齁，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吃都吃超过4次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齁，管你去吃火锅啦，吃到饱啦，齁，都会有那个免费冰淇淋可以吃，对不对？齁。好，那所以他的饮食真的是高度自律，好，所以呢饮食高度自律的好处也展现在他牙齿的状态。他说他没有缺牙，连一颗假牙都没有。齁，去采访他的记者听到也是非常的惊讶，齁。他说牙齿很重要，齁，要听医师的话，定期到诊所报到仔细检查。诶，你

你知道吗？其实牙齿哈，不是你想象中的牙齿而已。其实有很多的健康报告哈，都跟你讲说牙齿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哈。包括那个牙齿里面的神经，最好也不要随便乱抽神经啊。当然就是遵照医嘱啦。有时候你真的蛀牙蛀到没办法，好该抽只好抽嘛，对不对？好，但是那个神经好是有作用的。好啊，如果就是你的那个神经真牙都还在，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脑部的灵活程度好像是有关联的哦。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湾也在拼说，你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属于你原来的牙齿的颗数，好，可以维持更多的颗数啦。好，因为我们输日本，好，我印象中看到那个统计报告好像输了几颗吧，好啊，希望可以把那个颗数的比例拉起来。哦，所以你看那个前父爷爷他就是拉高我们平均值的齁。哦，超厉害，九十几岁没有假牙呢齁，没有缺牙，这真的超强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就是说他的夫人田玲玲助攻齁，健康管理样样做。他说呢，在吃药这件事情，他笑称自己的健康有一半是太太管出来的。齁，他说的他的饭桌座位旁边一定都备好饭后要吃什么药。齁，然后呢因为有人帮他备好嘛，那他就照吃不会漏掉。齁，这种服务很像那个在医院里面嘛齁。然后医院时间到护士就会拿药进来齁，真的就是盯着你把它吃完才不会忘记齁。然后呢另外一半努力则是他不怕做检查齁，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害怕什么大肠镜检查，他说他每年定期做齁，然后医师把他打上一针，检查的时候他睡得很好，一点不痛都没有，完全没有压力齁，所以他应该是做那种舒眠检查啦齁。好，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知道以他的年纪齁，做到外交部长齁，那语言这么厉害，所以其实人家是走在前端的齁，就是就算以年纪来讲齁，他随便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齁，他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厉害的人的，而且观念什么的都是很先进的齁，所以你看他每年都有做定期的检查齁。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他愿意齁拿拐杖齁，手杖，避免跌倒齁。他说呢，出门必拿手杖，他说这不是示弱，好不好看也不是重点，那他拿手杖是因为听话，因为医师有警告他千万不能摔跤，所以他到哪里都拿着他。他说年长者千万不要排斥拐杖，这救了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概念上也是差很多啊，你知道有些长辈真的是不是很听话，有没有齁，然后叫他吃药他就觉得说啊这药是药毒他不吃，对不对齁，叫他拿拐杖他就会觉得哎呀还麻烦啊齁，我不要拿这个，拿这个感觉上就是我就是你知道那个心理的那一关过不去齁。诶，你不要笑哦，其实我真的有听过齁，就是很多长辈朋友在他满年龄的时候齁，领到那个所谓的老人卡就哭了。就哭了，因为他就觉得哈，我已经到这年纪了齁，有一种那种不甘心的感觉齁。好，那所以前夫爷爷的人生呢是一场自律性高的马拉松齁。光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作息齁，九点睡觉，就算喜欢吃冰淇淋一年最多吃四次，然后没有缺牙，每年都去做那个健康检查齁，这就已经比很多人强很多了齁。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医药再好，维持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想要变好的决心齁。那就是这是外交战场的老将齁，那接受自己的年长状态，日日维持规律的生活齁，那就是他把这个健康管理列入每日的功课，很认真的看待他齁齁，那非常的厉害，所以值得我们，不能讲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说值得我们效法齁，非常的厉害齁。那这个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齁，他们健康养生习惯其实都非常的规律齁，就是连管理健康管理身体也是非常的有一套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在这里等你》。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就是最近的天气哈，开始秋老虎出来咯哈，所以今天明天温度会越来越高，好，那下礼拜三哈才开始会转为比较有雨的天气，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哈，不要又中暑了哈。虽然说你会觉得说，现在已经十月了哈，还会中暑吗？会哈，只要外面天气很热，然后里面有开冷气，进进出出，身体调节不好的时候哈，就会。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喂，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一提到清洁，我们通常会联想到干净清新，或者是说洗完衣服啊就要有淡淡的香味。但是有一个品牌呢，它却反其道而行，它取了一个非常直接很有个性的名字，它叫做臭味滚啊。那它是一个宠物的日常清洁品牌。那臭味滚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好奇说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哦。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也很荣幸邀请到臭味滚的创办人夏琳娜娜娜，要带我们一起回到品牌最初的起点，聊聊一个宠物清洁品牌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好，那么现在就来欢迎娜娜。娜娜好。
1: 你好各位听众以及燕宇，大家好，我是娜娜。
0: 好，那娜娜首先我想刚做了这样的开场，确实听众朋友都非常好奇这个臭味滚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哦，成立这个品牌，那为什么会叫臭味滚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1: 原因呢就是家里就是养了宠物之后呢，发现它生病的时候味道比较重，然后呢会取这个名字呢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它就是在解决臭味的。我当初也是因为臭味的关系呢，所以才开启了这条品牌之路。所以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嘛，那想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漂亮的想法，高大上的想法，所以就取了一个很直白的臭味滚，因为我们就是要解决臭味让它滚。
0: 对，这个很直接而且很容易记住。那你刚才说是养狗对不对？
1: 对，我那时候是养狗，我养了一只大只的古代牧羊犬。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比较小的时候，一岁出不到一岁吧，接近一岁的时候他就有毛囊虫的问题。那毛囊虫其实在现代的兽医学里面它是一个很好解决的皮肤问题，但是在20几年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顽症，就是很难治疗的，然后反反复复会一直发生，就是免疫力一低下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让毛囊虫这个病症给发生。那因为狗狗跟人比较不一样，它会抓痒但它不知道力道，对，它常常把它自己抓到流血，那流血是不是它趴在地上它就会有血水的味道，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血水发酵那个味道其实比较大，然后就会开始了，就会家里的人不是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住在台中市的公寓嘛，然后就会连邻居就会有闻到味道，因为你会坐电梯啊等等的味道比较重，
0: 对，
1: 所以呢就开始了想要，因为我很喜欢宠物，那我就想说不可能动不动就把，因为马吉也是我领养的，那我就想说他好不容易领养来了，然后难道让他再离开吗？那没关系，那我们就走了，就走了不同的一条路，就是不是让他离开，是我们来想办法解决，所以就开启了这条路了。
0: 但是那时候你在创业之前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是你那时候是一个电玩高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也蛮跳痛的。
1: 因为就是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7年级的嘛，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我们蛮盛行线上游戏的，那所以其实因为你怕孤单怕无聊怕寂寞，所以你第一个要买线上游戏，然后后来才不容易有了宠物，其实它是同一个脉络，其实就是需要有人陪伴。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脉络是一样的。
0: 所以就后来就从这个电玩的这个领域，然后跨越到宠物清洁用品这个部分，这样子你就开始创业，开始来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子。
1: 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快成立公司，一开始其实就是网拍嘛，那时候提摩拍卖刚开始嘛，所以我们是从网络开始小打小闹，然后开始从网拍开始做，然后一路做做做才做出来的。
0: 哦，从网络起家就是了啦。那时候是在哪边卖啊？那个年代的话，提摩拍卖、很久远，
1: 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0: 结果现在是虾皮，对不对？所以时代的更迭很大，
1: 通路多了，所以就是卖的卖场也多了。
0: 对，其实现在线上购物平台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了，所以就是你现在也几乎在各大通都可以买到你们家的产品，对不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刚刚讲到这个臭味滚哦，其实这个名字还蛮有记忆点的。但是，听说在注册商标的时候遇到了蛮多的困难呢。娜娜，为什么？
1: 对呀、啊，因为臭这个事情叫不雅致，在商标上面叫不雅致
0: 哦。
1: 然后滚呢也是不雅致，
0: 嗯。
1: 然后一个品牌有两个不雅致，就一直都不给过。
0: 那后来怎么解决啊？这个怎么办？
1: 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因为在台湾进入市场比较早，但是因为台湾养宠物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嗯、一开始就是有大陆的代理商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在2013年14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做大陆的市场做的比较成熟一点点。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在大陆市场那边小有知名度，所以我其实是在大陆也是一样透过商标律师，然后跟商标局

0: 打官司，我们其实是走到三审结束，然后后来大陆承认了"臭味滚"这三个字，然后多可爱！我在台湾能够过，我是拿大陆的核可书来跟台湾作证的。
1: 哦，因为大陆也过了，所以台湾应该要过。你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是因为这样？
0: 没有，我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商标，其实它要证明你是真正有在投入，你不是把它当不雅致在经营。那
1: 哦，
0: 我们是确实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投入金钱，在做一个宣导。那我们也是其实也是在宠物行业里面做正向的宣传，我
1: 对，
0: 们并没有把它做不雅的运用，这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佐证。
1: 对，所以说实在这样真的还蛮有说服力的，哦，所以这个注册商标就过了啦，
0: 对，终
1: 呵呵，
0: 于啊，好久，撑好久啊，
1: 撑好久，对，
0: 对呀、
1: 很有趣的过程啦。不过我讲这个名字的
0: 啊，
1: 确还蛮好记的，就是像我自己后来看了你的一些故事之后，对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忘记，因为就是很直接，对，不会像有一些宠物品牌可能不好记，你可能。你买完之后，也许不会再记得，对，或者是某个时间，你要再想起来，可能还想说到底是哪一个名字这样子哦。所以这是你们品牌很大的优势了哦。不过刚刚讲到说这个宠物清洁啊，清洁第一个联想到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香香的叫做干净嘛，哈。可是臭味滚选择是无香精，为什么？这跟我们的传统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因为其实就是慢慢的，大家都会知道，宠物其实对于它的嗅觉其实极度灵敏。那如果说你在有香味的同时呢，它其实很容易打喷嚏，会过敏，它比较容易过敏。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也有做有香精的，然后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好像我的狗狗只要用有香精的那个礼拜，我用有香精的，它就容易打喷嚏。然后呢，我就后来就慢慢看，哎，我发现其实有香味的去解决臭味这件问题叫做覆盖，因为其实你到最后会混合出第三个味道。那与其这样子，我们就好好的把分解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后来臭味滚的核心主轴其实都是用无味来做一个核心主轴，因为我们好好的来解决臭味了，我们就不再去研究研发香精这件事情了。
1: 对，这其实对环境也是比较友善的了哦。好，那像早期你在经营这个宠物用品的市场，它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嘛，然后大家都了解。那当时是怎么样让大家相信说，诶，宠物其实也需要专业的清洁的，哦，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凄惨又悲哀的故事哦，走好久哦这条路。我们一 开
1: 很
0: 始
1: 艰
0: 其实是
1: 辛，
0: 走宠物，很艰辛，因为我们走从宠物展开始，然后跟狗聚家族就是宠物的聚会，然后开始广发广撒试用包，让别人能够先试用。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其实宠物的清洁用品跟人的清洁用品，它其实在第一性原理本质上还是有差距的。然后慢慢的让消费者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经过了十几年，其实这样子想想也很可爱。我们其实也创业了14年了，其实我们到这几年消费才比较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新创公司，其
1: 真
0: 实我
1: 的
0: 们
1: 哦，
0: 14年了。
1: 很长的时间呢，现在大家才比较知道这样子，哦，那真的
0: 对
1: 是。
0: 呀、啊，
1: 十年磨一剑，花了很长的
0: 真的，
1: 时
0: 我们
1: 间。
0: 的很长的时间在走这条路。
1: 所以您那时候就是透过跟消费者第一线的接触，比如说宠物展，你就去摆摊，然后跟他们，
0: 对，然后宠物聚会，然后
1: 对。
0: 跟消费者一个一个愿意跟我们听我们讲话的，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讲，真的很土法炼钢啊。
1: 对，
0: 然
1: 所以他们。
0: 后后来比较好的时候，开始有网络了。2017年的时候，台湾的网络开始比较多一点了，然后我们才慢慢的在从网络在做文章啊，在做一些口碑啊，然后做一些教育型的文章，也这样子慢慢做的。
1: 哦，所以你后来就透过线上的方式，可能你刚刚讲的说撰写文章，或者是您透过什么样的行销方式呢，来曝
0: 那
1: 光？
0: 我们做的行销方式多了。 就是最

0: 多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曝光的管道，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你们这样子哦。
1: 对，
0: 嗯，那你们在经营这个企业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曾经面临什么至今难忘的重大挑战？好，听说有曾经700万的订单一夕之间都没了。
1: 哦，那个其实比较偏向在我们大陆的，那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其实疫情来得太快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准备。
0: 对，
1: 那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稍早开头有提到，其实我们从2013年、14年其实在大陆做的小有名气。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一爆发之后，其实全世界都缺口罩，但是我们台湾很幸福的是，我们台湾其实只有口罩的，只是有限量。
0: 嗯，
1: 那那时候就是在大陆的比较大型的头部网红就直接攻击说，臭味滚是一个弯弯品牌，然后臭味滚不捐口罩给那个大陆。我自己心里想说，我是弯弯品牌，又不是我的原罪，我一开始就是弯弯品牌啊。我就是个台湾来的啊。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因为大陆那时候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成分，其实在新加坡的他们比较偏向我们的卫生局，那新加坡有个卫生局，他有公告他当时是可以合理取代，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他是可以取代酒精做一个基础的使用。但是因为大陆还没有公告，那我香港的代理商呢，他就拿了，就请我开了这份公告，那我就开了嘛，因为我们成分确实是有的，没有问题，含量也够。那大陆的网红就拿了这件事情去攻击、
0: 啊、
1: 就是攻击说哦，我们乱写，然后我们又是弯弯品牌等等很多。那其实大陆的消费者们，他们当时比较从众，还比较不会去探讨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确实被一个晚上被退单将近700万，没有错。
0: 哇！
1: 那、啊、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要怎么解决？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人，我是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应该，我常常在那边笑说，就现在回头去看，我常常在笑说，我应该扶了8000万个老太太过马路吧。我隔两天，大陆的卫健委就把这个成分公开，是可以合理使用的。
0: 嗯，
1: 才两天而已，好险我在地狱19层只待两天。
0: 嗯，对，
1: 对，
0: 所以你算还是还蛮幸运的哦，两天后逆转了，嗯，
1: 对，
0: 哇，这确实是平常有烧香拜拜了，
1: 我可能平常有牵很多老太太过嘛，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太多的事情是你无法control的，
0: 对，
1: 那你就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嗯。就是我们创业开公司其实都是要保持着可能随时有任何的一个危机的一个发生，对不对？哦，都有可能，
1: 是，
0: 可是怎么样子去面对，然后跟掌握情形去解决，
1: 嗯，
0: 这个就是好像也平常就是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啦，哦，但是就是真的遇到的话也只能就是见招拆招。
1: 对啊，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创业这些年来其实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对，就是算是一个在创业的时候让你觉得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就是遇到
1: 了。对啊，因为我常常在想说，创业主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掌控全局的，因为我遇到蛮多创业主，其实大家个性都很像，都比较 control 型的。
0: 嗯，
1: 但是当你遇到这件事情，你真的完全无法 control。
0: 嗯嗯，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齁。
1: 是的，是的。
0: 那娜娜，现在其实很多的品牌他会选择代工贴牌，快速推出产品，嗯，可是像臭味滚他反而是选择，你们是选择重资产的投入，在云林斗六建立自己的一个实验研发基地哦。那你做这个决定最重要的考量会是什么呢？
1: 讲一个很好笑的，因为我们已经创业15、16年，不，就是我们真正成为公司是13年，快14年。
0: 对。
1: 但是从我骑摩拍卖开始的时候呢，其实20多年了。
0: 哇。
1: 我们当初为什么做工厂呢？是因为没有人要帮我代工。
0: 嗯。
1: 因为宠物那时候就大家讲的还是高啊，谁要帮高啊做东西？十几年前呢，十几年前呢。
0: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那个意识。
1: 我们是因为这样不得已。
0: 嗯，
1: 我们是因为这样不得已盖工厂的。

0: 所以有这个时空背景啊，
1: 嗯，对。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你没有人要帮我们做，但是我又想做这个行业嘛，那我们就开始从家庭手作坊开始。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创业，我们从家庭手作坊那个瓶子一瓶一瓶自己贴，然后这样子买一个、哦、自己买一个单独的分罐机、分装机，然后一路这样做到后面，我们自己有地了，然后盖了厂房，厂房从半自动到全自动，到现在是化妆品级的工厂，我们真的是这样一路过来的，
0: 嗯，
1: 超级创业的，
0: 就完全是从零开始，然后筹创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这样子哦，
1: 嗯
0: 嗯，
1: 对，
0: 那像你们创办初期，其实你曾经想要打入大型的通路，可是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
1: 啊、
0: 也碰壁这样子哦。那后来才透过参展嘛，去开拓这个团购、嗯、还有小型通路啦。你回头过来看这段经验带给你哪些的成长？
1: 我觉得你不管做，当然到了现在我们比较好了，这两年比较好了、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路把它往对的方向去做。当你遇到一个对的通路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上去了。
0: 嗯，
1: 举例来讲，像我们当时，我就以宠物来讲的话呢，我就因为小孩子创业总该有梦想嘛，我就希望我总有一天能够站上宇中宇的货架，因为我也是台中人，那台中就是宇中宇最大的店、嗯，尤其是文心路宇中宇。
0: 啊，对，
1: 我总有一天我要站上我的产品要站上宇中宇文心路的货架，而且我要在排架。
0: 嗯，
1: 这就是我的梦想。那我就开始，有时候在展场会遇到采购会订名片嘛，就开始问哦，我要上架，我要有什么资格啊，我有什么条件啊，然后把自己做到最在市场上比较严谨的地步，
0: 嗯，
1: 尽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做。当他们需要产品的时候，有机会就会是选到我。
0: 哦，所以你是立下一个目标啦，嗯、然后朝那个方向前进。对，
1: 是的。那像我之前就立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臭味滚想要上全联，因为我常常在全联买东西。哇，我们今年我们臭味滚终于站上全联了。
0: 哇，真的很恭喜耶！对啊，是圆了一个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相信自己。
1: 就是、
0: 嗯，对，相信自己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1: 我都觉得先相信，然后再去做，那总有一天它就会完成了。但是如果你都不相信你自己，其实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
0: 对，没错没错，所以终于美梦成真了哈、嗯，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有想要设立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尽量的去做，好，有一天它就会真的实现，
1: 嗯、
0: 那对自己来讲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哦。
1: 嗯，是的，是的。
0: 好，那因为像我们知道臭味滚走这个宠物清洁用品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了哈，那对宠物当然是很友善、嗯，可是到现在他们也进一步走向对地球友善。你们有做一个叫做绿色配方革命、嗯、好，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消费者他是看不见一些成本的一个产出，对不对？好，
1: 对、啊、
0: 这部分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例子？嗯，
1: 应该是说我从2019年疫情前那一年我开始潜水，然后呢你在潜水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想着，哦，珊瑚为什么会白化，哦，有可能我们用了防晒乳、嗯，那为什么海底可以那么多瓶瓶罐罐，那么多垃圾？那是不是我们要丢？甚至你可以做其他的选择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有第一个想法是，哎、欸，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降低这样的污染？那是一个契机，因为我玩潜水玩得比较凶。
0: 哦。
1: 然后后来呢，我们在认识配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呢，其实绿色配方有一个机构，就是其中一个机构是 EcoSer。那它就有分成生态清洁剂 detergent 的标准，然后跟 pet care 宠物照护的标准，它是一个完完整整是有标准的。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有标准，我们就跟着标准走。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进入的绿色配方。后来发现呢，绿色配方的成本跟代价有够高的，因为它不是从配方做而已，它从你的瓶子、你的贴纸、你的配方、你的包材。甚至包含你的垃圾怎么丢，在台湾的法规怎么处理，这些其实他全部都要知道，都要追踪，而且一年一验，而且他还不是只有验配方，他连工厂也要验、嗯。这时候就很庆幸，因为我们的工厂是自己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最高标准去做到，因为我有自己的工厂，这也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比较少人做 EcoSert 产品的原因，是因为他连工厂都要验，除非你有自由的厂、自由的品牌，不然其实基本上不好做。
0: 嗯。
1: 嗯，
0: 所以后来你们就是。

0: 做这个你说 EcoCert 这个认证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全台湾第一家做 EcoCert 认证的一个宠物品牌，就是你们臭味滚嘛。
1: 对，然后后来我们又去做了 B 型企业。
0: 嗯，那为什么会决定这两项认证都要做呢？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创业的时候比较年轻，包含我现在其实，因为像我今年41嘛，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说我再做20年再退休都很正常。那如果说我要再做20年再退休，我要怎么样能够永续的做这件事情？那我不可能永远去相信消费者会好好分类，消费者会记得怎么用。那就从源头做起，从我一个制造商，从我一个品牌商开始做。我从一开始在做原料选择的时候，我就选择绿色环境的原料，那是不是等于是消费者他不用去选择分类了，他不用学了，因为消费者没有时间学。
0: 嗯，
1: 那我们就从源头做吧。
0: 对，
1: 那所以起先出那种初衷真的是大家学不来啊，因为这个有点专业，那我们从源头做吧。
0: 嗯，
1: 我在22年的时候去兰屿潜水的时候，我发现兰屿的机场外交外面整片珊瑚白化的很严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会生态？那如果我们从一个做清洁用品的品牌，虽然我们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做一点，那是不是就少一点伤害？
0: 对，
1: 那代表我以后潜水就还有东西可以看哦。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对，所以就是因为一股初心呐，啊，所以就想说，
1: 嗯，
0: 也一个契机，一个机遇，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走这个绿色的革命这个部分，这样子哦。
1: 是的，嗯。
0: 好，那像你们的一个产品线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目前大概有哪几类的产品？那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热销，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我们有就是环境清洁用品，然后我们的产品跟大部分的产品比较不一样，嗯，我们其实有分猫用跟狗狗用。因为我们在做排泄物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狗跟猫的排泄物的含量，内容物要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所以我们清洁用品是有分猫跟狗。
0: 嗯，
1: 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宠物身体相关的，那就是属于 pet care 宠物照护的系列。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类呢，比较大类的是猫砂类。我们总共有三大类，嗯，是我们目前比较核心的产品线主轴。
0: 哦。猫砂现在是不是都用那种什么豆腐砂，嗯，或是什么水晶砂？
1: 我们有三种猫砂，一个是矿砂，就是比较原生种的砂种矿砂，然后我们也有豆腐砂，嗯，然后我们也有现在的新型猫砂叫木子砂。我们猫砂类总共有三种。
0: 哦，所以其实还蛮广的，嗯，你们的产品线其实还蛮广的。好，但是就
1: 是
0: 可以归类三大分类这样子了。
1: 对，三大主轴。
0: 哦，了解了解。好，
1: 嗯，
0: 谢谢这个娜娜的分享哦。那么在节目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臭味滚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的新的目标或计划吗？因为其实感觉你们公司走到现在，其实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产品线也非常的完整，那也很有自己的核心理念。那未来有没有想在朝哪一个目标前进呢？
1: 我们希望可以走出台湾，离开台湾之后还是个 somebody，
0: 嗯，
1: 不要到现在一样好像是个 nobody 一样。我们期许我们可以在10年之内走出台湾，然后至少在不同的国家的大型通路有机会上架，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目标。
0: 哦，哇，这个有一个目标追寻啊，
1: 嗯，
0: 未来一定会，
1: 嗯，
0: 成功哦，这个指日可待了。所以你们现在主要是台湾嘛，哈，那大陆那边还有吗？市场部分？
1: 大陆那边的话，现在比较少了。
0: 嗯，所以主力都还是在台湾。嗯，
1: 对，台湾，然后剩下其他的国家，我们接的比较多的都是代工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有工厂。
0: 嗯, 嗯，
1: 那因为其实国外他们对于绿色的接受度比较高。
0: 对。
1: 那所以刚好我们是属于他们的合适型的代工型工厂。
0: 嗯，所以就是他们会把你当成是。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就是符合潮流嘛。
1: 对对对，
0: 哇，太棒了！所以未来其实你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真的能够打进国际了哈，成为这个台湾之光哈，
1: 嗯
0: 哦。因为现在做这个宠物清洁品牌，嗯，要像你们做到这样的一个规模，真的也不简单啊，哦！而且营业额你们都有破亿的嘛，
1: 嗯，
0: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 值得大家

0: 大家
1: 多多
0: 推广，
1: 谢谢，
0: 然后多多使用。如果大家对于他们的商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购买来使用。
1: 嗯
0: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娜娜的分享。
1: 嗯，谢谢燕鱼。
0: 不会不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臭味滚他们是从宠物清洁出发，那到一路思考产品、环境跟永续的一个连结，其实他们走的不只是一条品牌发展的路，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企业可以怎么样在市场需求之外，找到自己真正想坚持的价值，而且持之以恒，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很励志哦。那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启发。今天非常谢谢臭味滚的创办人夏琳娜娜娜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娜娜。
1: 谢谢你，谢谢叶女，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叶宇，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10月17到18号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广场热血登场，国际顶尖精英齐聚，共同争夺百万总奖金。赛事设有精英组、推广组及今年首创健身房对抗赛，引爆全台战火。冠军最高可获得12000美元奖金，并全程免费开放民众观赛。现场还有丰富的博览会、全民推广活动以及多组艺人胜利派对热力开唱，还能抽机票拿大奖。赶快安排好你的周末假期，邀您一起见证这场钢铁庆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将于10月17号在台中山城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十届，已吸引1700名民众报名参与，串联东风自行车绿廊及后风铁马道，沿途融合铁道文化、自然景致与人文风情，并于终点后里马场安排市集、美食及精彩演出，邀请全国民众趁着秋日好天气来趟兼具运动、休闲与观光的单车之旅。管理局长陈美秀表示，今年适逢自行车嘉年华十周年，特别规划山城单车行程，自东市区独角仙生态公园出发，途经石冈旅客服务中心、林淡月台、花梁钢桥及九号隧道等知名景点，最后抵达后里马场。沿途可穿梭旧铁道遗迹与幽静隧道，欣赏田园景致及山林风光，适合亲子家庭及各年龄层轻松探索。此外，管旅局今年首度推出台中自行车道完骑数位认证，串联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铁马道、潭雅神绿园道等七条特色路线，即日起到10月31号止，民众只要下载大玩台中 APP， 完成指定路线骑乘及数位认证，即可搜集专属完骑徽章，还有机会抽中香港来回机票及多项精美好礼。邀请喜爱自行车的民众把握秋季好时光，探索台中不同区域的自行车道。

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连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蓬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喂食板上印了真实版机》获得。除了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展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国美馆101-202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acebook 及 Instagram 专页。本台消息，女人皆如此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剧作家达蓬特和作曲家莫扎特共同描绘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爱情恶作剧。2026适逢莫扎特270诞辰，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旗舰歌剧精选法国鬼才导演罗航佩利的录音室戏中性版本，不仅展现歌剧多变的当代样貌，更携手跨国双卡司顶尖声乐家阵容，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10月29号到11月1号将在大剧院演出。女人皆如此在当年其实饱受批评，没想到故事的荒唐如今却成为导演们发挥创意的绝佳题材。导演罗航佩利说，要在剧场重现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最困难的是如何让人相信年轻女子会被男人们的变装与假扮欺骗。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想将剧中的女子处理成过度天真或是愚蠢，因此以录音室为场景的灵感油然而生。当麦克风支架成了武器，外套变成了伪装，从排练现实渐进跨越到戏剧虚构，歌手与角色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女人皆如此全剧只有6个主要角色，莫扎特为各个角色都写了非常好听的咏唱调。剧中角色虽然都用音乐包装人生，但最真实的情感也将随着悠扬的乐声展露无遗。2026 NTT 遇见巨人莫扎特经典歌剧《女人皆如此》，10月29号到11月1号就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更多节目详情及购票，请上歌剧院官网或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本台消息，随着2026年娱乐税法修正，今后凡校园内部举办电影欣赏、演唱会、舞会等活动，不用再为娱乐税伤脑筋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随着娱乐税修法正式生效，
电影、演唱会、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艺文活动，以及各类竞技比赛已不再是娱乐税课税范围。凡学校或学生团体举办此类活动，

无需再办理娱乐税登记及征免手续，校园办理活动的行政流程也能因此大大简化。地税局指出，过去学校或学生团体举办电影欣赏、演唱会等临时性活动，常会担心触法而特别向税务局洽询，甚至需耗时办理征免手续。修法后，由于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已不属娱乐税课税项目，因此主办单位也就可免去繁琐的娱乐税报缴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表示，本次修法不仅减轻校园团体的行政负担，更期盼能鼓励更多优质的音乐表演、电影欣赏与体育竞赛深入校园，丰富学生的文化休闲生活。同时，台中市地税局也特别呼吁相关业者，希望能将免税效益回馈至票价上，以促进国内艺文与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民众或学校师生如有税务相关问题，欢迎利用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585-000按一转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新闻内容由正声台中台新闻节目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大家经过中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物重新点起了灯光，然后旁边的施工围篱啊也悄悄的拆除了啊，很多的民众可以走进这个地方啊，这里就是台中州厅哦。经过好几年的整修哦，这里终于重见世人的眼前，然后呢开放给大家进去参观哦。那当然呢、在这个非常漂亮而且非常重要指标性的场合重新开放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文化的活动哦，举办在这边啊，希望呢可以透过一些活动引进那个人流，让这一座建筑物啊，它的历史风华重现在大家的眼前呢、那在前阵子呢，有举办过这个台中爵士音乐节的前导活动，另外呢，县政也举办了创意台中的展览。今天呢，要介绍第三个在台中州厅的展览，这个展览叫做2026台中文创设计联合展哦，那它也结合了 TCOD 台中原创的快闪展售会哦，同时在这个地方进行，把台中在地的一些店家还有一些单位的文创能量呢，透过展览陈列在大家的眼前哦。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的特别，而且也非常值得一看哦。那地点就在台中州厅，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个展览给大家。这一次呢，有很多的文创品牌，那更是集结了市府各个局处单位啊、他们的文创成果，很多单位啊，并不只是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其实都有结合到文创的部分。另外还有结合、关于学生在学校里面学习创作的一些成果。而这一次也是串联的周边旧城区的一些建筑，还有一些品牌，推出了一个城市共感漫游的集章活动，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历史建筑，来感受台中特有的创意生活风格哦。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听看。

0: 文化局副局长施淳福，他针对这一次的活动，还有说他针对整个州厅文化局在这些年做的努力，希望呢可以把州厅打造成什么样的模样，让大家走进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可以耳目一新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文化局副局长施淳福的说法。
1: 州厅好，是百年的建筑，从1913年开始，那这个是国定古迹，所以跟各位报告，台中市有四个国定古迹。那全国这个州厅作为办公场域的就是台中州厅，所以在揭幕之前呢，文化局有很多暖场热身的活动开始举办，包括10月2号我们的爵士音乐节做热身，那10月3号我们局长也主持了一场创意台中动力城市的一个文创展，就在我们的中山厅。那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活动的第3场，也就是我们这个文创联合展。那这个文创联合展非常感谢各局处的一个共襄盛举，那我们的文创这一次的展出也特别谢谢我们这个日常经典的创办人黄老师黄教授，就是用梯形城市，这个梯呢就是台中英文的台中的梯，梯形城市呢来作为这一次策展的主轴。那这个有5个梯，他待会会帮我们都来做介绍。然后呢这一次用 AI 的时代的概念，让我们这个台中的创意可以落地，可以生根。我想他这一次呢做了很好的一个策展。那这一次呢我们同时在文创的辅导部分呢，我们今年也媒合了 Aura 我们的游总经理那跟这个周玉润老师 Kevin 来合作，那他们的岛屿孪生方舟非常有创意，而且呢他们让我们的植物可以永续在室内可以长得更好，所以它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可以让很多的企业或是很多的这个办公场所有更好的一个植物生长的一个环境。那今年呢在我们的会展展场的旁边就有一个 TCOD 原创的联合展，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们 TCOD 的代表厂家也一起展出，那也有贩售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多多了解台中在各个面向，不只是这个文创的力量，包括这个作品展的呈现也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呢这一次的展出也结合了中西区的5个这个场馆来做城市共游漫游共感的活动，集章活动，大家来周厅来试一所，或是刚刚也介绍的蓝岩酒家那另外呢还有全安堂太阳饼博物馆以及中山73这个影视艺文中心影视艺文中心，所以到这5个地方集章就有精美的纪念品要送给大家。
0: 好，刚刚呢听完施副局长的说法之后哦，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大概了解我们整个州厅的发展历程啦。它非常非常的具有历史，当然也是具有指标性。同时啊，它也是现在台中少数甚至是全台湾非常少数的一个国定古迹哦，以办公厅设作为它本身目的的一个建筑古迹。所以呢这一栋建筑真的很值得大家来走访哦。那提到了这个展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策展人黄金化，他毕业于东海建筑系，长期在中部生根，当然也跟台中有很深的因缘。那他这一次担任这个策展人，他也结合了很多的面向，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文化创意的成果展现，当然还结合了很多的面向，像是包含我刚刚有提到说关于政府单位的，关于学校方面的，他们是如何透过各自的生活历练，还有透过各自的观察，为台中注入这些文创能量在这个展览当中也都可以清楚的看得到。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策展人黄金化，针对这一次的展览，他有什么样的解释，以及他背后的理念又是哪一些呢？
2: 那这一次呢，非常感谢手机艺术邀请我担任这个成果展的一个策展人然后我在。

0: 想这个到底要用什么主题来理解我们台中给文化创意人的一个资源跟沃土的时候，我回想我自己是一个彰化人，我回想我自己大学念书在东海建筑，我回想我自己做品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台中有很多的制造业帮助我，能够把我的很天马行空的想法透过打样，透过测试，透过真的能够量产出来，我才能够接轨市场，才能够跟他反复的这个推敲，去把产品做到最大的优化。所以我在思考，其实台中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沃土，可能过去我们没有用这个方式去理解台中，所以我想到了梯形城市。当然我们台中的英文台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T， 那再来呢，梯形城市它带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现在每一天有谁没有接触 AI？ AI 可以很快速的把我们的想法文字化，可以对设计师来讲可以很快把想法图像化，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他把它实体化，没有办法真的实现。要把它实现，其实身为一个创意者，他必须要有一个，在1900年的时候，由管理学家 David Gast 提出一个梯形人才的观念。梯形人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本身要有非常扎实的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又有那个能力，能够向双边、向多边去跟其他潜在可以合作的专业人才去对话、去沟通，一起协力把产品做出来。而延伸这样的一个 David Gast 提出这样梯形人才跨域能力沟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素养，哦，在斯坦福大学创立 Design School 的时候，又被他们再发扬光大了。等于是把设计这件事情定调在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文创设计联合展，它其实很重要的是在用我们用创意、用设计的方式在解决社会问题哦。那在梯形城市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如同今天这样的一个主视觉，我们重新爬梳了台中很多不可忽略的潜力。刚刚我们提到 T 代表台中有无限的创意人才 talent， 我们台中要发展科技，要结合科技 technology， 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再来是我们可以共创，我们可以 together。 那为什么可以 together？ 大家看到这个主视觉上面当然是有很多 T， 可是很多留白的地方，就是让我们台中的可以合作、可以共创的人才相遇的有品质的公共广场。如同大家今天来到台湾州厅，从外面走进来，过去它是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建筑，和我们今天仿佛觉得这个室内外穿越都非常的自在。那个就是台中的都市环境，它让我们的市民有想法的人可以互相共聚，互相相遇、互相共创，最随机让创意激发出最大的潜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我们总共包含了玉成梯。我们玉成梯，你看哦，今天我们刚副局长有说，这么多的教育单位，我们有大明高中校长，我们有爽文国中的校长，然后很多教育单位的一个的出席哦，表示我们对于这个教育融入这个美学、融入创意的一个重视哦。然后再来，我们玉成梯之外，我们有那个漫游梯，刚漫游梯就是说我们台中是一个非常适合漫游的城市，所以可以相遇。然后再来，我们有这个共创梯，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结合客委会、人民会、都发局很多单位，文创推动不是只有文化局这件的单一单位的事情，它是全府共同动起来。再来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梯是全球梯，台中的品牌可以行销全世界，应该都不用多说。怎么样把一个传统制造业走进生活，然后走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台中在让创意落地的同时，它也能够有很棒的行销的创意，行销全世界。所以今天呢，虽然我们今天的展场不大，可是我们重新用这样的一个脉络去理解台中，成为梯形城市，成为梯形人才，成为让共创人相遇的一个沃土，这件事情是绝对享有无可取代的一个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齁。
1: 好的，在刚刚听完黄金化老师的一个陈述之后啊，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知道说这个展览啊，它的一些内容，还有说我们究竟去到这边还会看到什么。最后呢，要来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有 T4

TCOD 台中原创的这个快闪展售会啊 ，TCOD 台中原创呢也是文化局啊多年下来啊为了台中在地的新创品牌啊文创品牌啊所扶持的一个平台啊，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新创品牌啊还有文创品牌他们呢可以透过台中原创的这个平台哦、啊，然后向外地啊向世界发光发热，所以文化局今年啊在这个文创的联合设计展之外还特别规划了一个小区域、哦、就是希望呢可以把这些品牌、哦、增加他们的曝光度，那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是你觉得平常用得到的话呢、哎、也就可以支持这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文创商品、哦、好，那集章活动呢、就是有五个集章点，大家要记得去收集、哦如果成功收集完就会获得一些小礼物。好，那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展览的资讯、哦、这个展期呢是从10月6号到10月18号，为期13天了。在这段期间呢，大家都可以到台中州厅免费参观，在这地方大家可以见证台中跨局处跨领域的一些文创成果，还有刚刚提到 TCOD 台中原创的快闪展售会哦。那如果呢大家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是你对这些品牌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上官网、哦、也可以获得这个线上导流的一个选购服务哦。不过呢大家可以把握接下来的这几天、哦、然后呢在平常有开放的时候进入台中州厅，除了去欣赏这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之外，然后呢也去支持台中在地、哦、这些文化创意的业者们、哦、他们花尽的心思、哦、然后在当中融入的一些理念把台中的特色结合进去，我想应该都会为大家找回城市跟家乡的光荣感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5: 武峰好人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人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武峰好人邮局。
1: 凤冠市好人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人邮局，邮送服务邮品集团，凤冠市好人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7: 当记忆开始破碎，我们该如何记得彼此？
8: 席卷国际剧坛，结构重组经典莎剧《李尔王》，2026 NTT 遇见巨人，爱尔兰鬼才。

0: 编导 Dan Coley 迷失的里尔，
1: 以偶戏搭配即时投影，带您走进一座虚实难分的记忆迷宫，经历一篇亲情和解与陪伴的动人预言。
0: 10月16到18号亚洲首演，全台独家，震撼心灵的剧场之旅就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详情及购票请见歌剧院官网或 OpenTix 系。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想不想听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我们家的雨轩快疯了。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了。在这轻快的歌声是让大家先轻松一下哦，吃完饭呢不要有压力，先休息之外呢，就要带大家前进到台北地检。那么说到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台北地检署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哦，平常呢生活中哦，最近常常会有人对于这个国民法官的不了解哦，然后呢又想要担任国民法官，然后呢又对于国民法官他们在判刑的部分到底呢可以怎么样来去判，是判重刑呢，还是说是统一等等，他有太多的这个疑惑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这个张志怡假事务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带一下庭就要来聊到了，就是说通常国民法官上场哦，跟检察官就不大一样哦，好，判几年到底是谁说的算，然后国民法官要如何做出判定，这也是重点。然后从证据一直到求刑一直到量刑，一次要听懂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刑案是需要国民法官。好，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收到的同时，你就必须要去走到我们的法庭，好，还有跟我们的这些职业法官去听证据，判断究竟是犯罪行为有多重，然后是犯什么样的罪，以及共同去决定这个刑度。你会不会很好奇，甚至呢你会不会觉得嘿，好像我们在看的电影情节，可是台湾在实施国民法官制度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从112年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现在有已经115年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案件范围已经越来越扩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开阔我们对于国民法官的视野。好，待会来我们就要马上告诉你咯。

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平是独自被迫的只变得孤独又无助，我们将走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了国民法官这个上场哦，跟检察官是不大一样了，判几年谁说的算？我们刚刚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一些资讯哦。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赶快呢，也让这个台北地检署张志怡检察官呢，这个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认识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哦，就是说，当我们的国民法官走进这个法庭之后，他改变的真的只有审判的方式吗？然后检察官的工作又有跟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哦？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说，哎呀，这个呢，第一个法律一定要有概念，第二个经流的资料、鉴定的报告、证人的字词，这个证词，那一定要一般人听得懂，不然我听不懂，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然后大家都有点小小的排斥。不过呢，对于检察官来讲，提出的每一项证据、论点，甚至呢，我们在求刑的时候提出的理由，都是必须要有法院哦，在这个法庭上面的检验。所以呢，国民法官那怎么样去判断这是不是证据？那检察官求刑几年是不是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呢涉及到重大的话，人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无罪推定呢，或者是被害人权益之间的一个平衡呢？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跟大家聊一聊，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张志怡检察官呢，从检察机关的实务角度带大家认识国民法官之后，也了解我们司法工作正式在发生哪一些的改变啊，好，让大家了解啊。那我们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张志怡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大家好，瑶瑶主持人好。
1: 嗯，辛苦我们的这个志怡检察官哦，下庭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在今年有一些变化哦，尤其在国民法官制度哦，虽然呢从112年开始一直到115年今年呢，我们跟前年前不要说前年了，前两三年来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2: 现在好，就是因为已经实施了大概在115年前大概实施了三年了哈。
1: 对，
2: 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进入状况了，所以呢三年后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案件，就是可能它是罪轻本刑十年以上的重大案件，但不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毒品啊或者是少年案子啦哈。
1: 对，
2: 那这些案子就会也会一起进到国民法官。

0: 想法不同，然后我们的做事方式也不大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方式也不同，对吧？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哈，不只是说从这个大家会以为说法院才开始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犯罪的侦查就必须非常的详细啊，而且要把这个流程弄得更顺畅。
0: 嗯，
1: 因为我们必须要展现的是给一般人民啊来听懂、了解，然后再做判断，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
0: 专业。
1: 专业的东西，然后要解释给这些一般的平民来听，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证据的时候可能要更详尽，而且要更是抓住重点这样子。嗯，不能，因为我们上法庭之后大概只有3到4天的审理期，那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要让这个我们的国民法官了解案情，然后而且等着做出这个公平的审判，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说侦查的时候，可能从警察在侦查，我们可能就必须介入就是说指导他们怎么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证据的时候怎么样呈现，也都非常的具体迷离了。应该
0: 讲
1: 这样。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哦，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会把国民法官想到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陪审团啊，实际上跟美国制度是不一样的啦。尤其是我们在检察官在法庭上面扮演的角色，跟一般我们在侦查案件角色又不大一样咯，对不对？
1: 对，我们平常看那个电视，通常都是看这个英国、美国他们在审判
0: 影集啦，每个人都在跟我在讲啦，啊，那怎么不一样啦？你直接得说啊，我要说什么？
1: 这个差很多哈，他们是在旁边哈，就是说，提供，就是说，讲，就是经过那个审辩双方讲述之后，他们只有判就决定有罪无罪，但是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是有罪无罪啊，然后有罪是要判几年啊，然后最后的那个判决也都是国民法官来决定啊，所以我们国民法官是比他们的陪审团
0: 还要严格，
1: 就是
0: 严谨啦，
1: 更
0: 我觉得要严谨，
1: 对更严谨，然后要做更多功课。
0: 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最伤脑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每个人的经验值也不同，所以你要当凑在一起的同时然后要担任这个呢，就因为美国在他的法庭他们所的陪审团跟我们台湾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影集，甚至呢我们所了解的呢，是把它论为一谈，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国民法官不就在这个法院审判阶段才会出现？那么现在应该只是这个检察官也有分很多种啊，像公诉检察官啊等等。那为什么前面的侦查方式也要跟着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都认为说啊，你们事前不是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为什么现在要再重复做？没问题，我们现在解释给大家听，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
1: 因为有国民法官这跟以前的制度是不一样，以前我们那个卷证是会一起送到法院去。
0: 对，
1: 那现在如果是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的话，他只是送起诉书而已。那大概就是起诉书，大概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犯罪事实，不会把证据一起放进来。这样子是避免说就是法官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些卷证有点预判。因为通常卷证我们如果说是认为说是要起诉的话，检察官这边大概就是会比较多是比较偏向叫就是对被告比较不利的。那为了要防止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卷证就是可能是到了这个法庭才会呈现。那法庭要呈现只能在短短的3-4天之内要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在呈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想好要用什么方式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整个要整理金流要
0: 更详细，对不对？
1: 对，要重点要抓给大家，就是不能像我们一样法律人可能自己看一看人就懂了自己看看明细表就懂了这样子，我们可能要画个图表然后让那个一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是怎么金流是怎么
0: 怎么处理。

0: 的
1: 进来，怎么出去，好，然后呢，这个证人他的这个证词，我们可能都会看看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法律人，一般都是看看卷，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请证人当场到法庭去做陈述啊，那所以说这个是跟以前的流程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哎，差很大，差很大，如果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曾经做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两三年了嘛，对不对？2012到2015，所以
1: 他今年大概快四年了
0: ，对。而且呢，这个每一样的东西它都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我们会因应现在的一些时事，应该这么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该让这个国民法官常听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我们常听到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可是呢很多人不懂齁，然后呢可能就是会变成说这个好像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齁，然后好像跟查原文那些又不大同，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这个起诉状一本就是刚刚我讲就是只有这个起诉书会给这个就是送到法院，还有给这个当事人看啊，那起诉书其实就是只有犯罪事实跟简单的几个证据那只是写得很简单，那所以说其实里面证据的呈现的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我们是要到真的是在审判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来的。那不要看审判那几天，其实之前的作业比如说我们先收到这个起诉状之后比如说那个法院收到起诉状，他们其实会开准备庭的啦那这个准备庭其实主要是找这个检方还有这个辩护人这边先来先做一个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证据呈现得更好给这个因为这个辩方当然是为了这个被告辩护嘛，那检方就是就是要攻防嘛，对不对？那两方都会有一些意见，但先在那个真的要去法庭之前，我们会先做个这个准备庭，准备庭可能就已经好几次了然后那个怎么样把证据呈现出来，然后双方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会用这个除了口述之外然后还会呈现 PPT 那个 PowerPoint。让那个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国民法官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到说如果我听不清楚我可以用字看的，还有纸本也会有这样它非常的明了这样甚至到
0: 现场也
1: 有可能，对对对，
0: 而且也可以帮大家先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吧，我觉得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不大了解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今年您刚才讲到有一些改变那像都是一些杀人重大案件，那如果说有会不会会有一些什么贪污其他的这个会不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国民法官这边来做审判？
1: 今年开始就会，不过目前为止
0: 好像
1: 没听过，对，因为这种案子通常都会查很久，
0: 对呀，
1: 因为一般财经案件因为
0: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1: 对他们都有时候要查的比较久，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到台面上，就是已经起诉的啦因为这个都要就是可能因为像贪污这种很多都是要靠什么秘密证人或者是说一些检举人，然后检举之后，然后我们去跟监什么，就是需要时间来酝酿，
0: 而且都好几年
1: 对，
0: 我们那个不要大家想的太简单徐小姐。
1: 是是是，
0: 真的，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一般的杀人劫有没有那么多？那你会这种财经的也会有，不是没有那只是要看。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所谓的金流，如果是那种大的案件来讲，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没有证据，证据都是已经好几年跟很多年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国民法官在这个案件里面，尤其是在重大这个对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来讲，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同理心就说从各个部会，不管是在法务也好，检察系统也好，跟被害人保护上面其实我们自己国民法官也要有一点责任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1: 哎，对，因为好在。

0: 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通常哈会请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哈来讲述一下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1: 情形，对不对？
0: 对他们的影响啊，哈，
1: 嗯，
0: 那这样其实说实在，对家属又是一次的这个伤痛，哈。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哈，我们还好，我们都有请这个犯罪人保护协会啊的专业的社工或心理师。那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心理这个治疗哈、哦，
1: 嗯，
0: 那还有解说，那可能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在法庭上哈、哦、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哈、哦，
1: 嗯，
0: 那避免说他这个受到二次伤害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碰到这个案件呢、啊，他们如果自己国民法官没有办法处理，是不是可以拒绝？
0: 你是说不能？
1: 他说如果他是国民法官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判理，他可不可以拒绝不要做这个案件？
0: 道理来说是不行啦，
1: 哈，
0: 因为这个是国民的、嗯、这算是一个国民义务啦。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已经被筛选到的话，哈，
1: 嗯，
0: 可能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因素，你可能比如说身体的方面不适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可以例外了哈。那一般来说就是抽到了啊，就可能就必须要这个
1: 要执行，
0: 就是进来，对，就是
1: 对，
0: 就是对对对，等于是一个国民的应尽义务，就像当兵一样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哦，就常常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国民法官里面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这个被害人的遭遇。好，你可能会也会深受感觉到那种痛苦，那会因为那个情绪的压力会跟着。不过我们常在讲到，你把它站在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刑事案件里面去看，好，你怎么去兼顾好，就是被害人的一些权益，好，然后怎么样来去让这些被告的了解他们到底错误在哪里。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过最后也可以让我们检察事务官哦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谈到了这些，都是已经开始有做了一些新的制度哦。那怎么样的一些新的官方资料可以查询？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哦，其实哦，我们这个已经有3年多了嘛，哈，大概快4年。那目前为止哦，这个从114年，我们每次哦，其实都有做一些问卷了，哈。那以现在这个114年的问卷哦，其实国民法官哈，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整个审理的内容还有进行的方式，那理解度大概都有到98%。
1: 对，
0: 那对于检察官哈，这个对于这个法庭活动的评价也都是良好的，也有98%。
1: 对，
0: 那。这个如果说哈、哦，就是当然是有些人哈、哦，可能在于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杀人案件呐、啊、哈、
1: 哦，
0: 那有些有少部分的人哦，大概差不多12%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呈现出来哦，可能就是有一点压力这样子啦哈、哦，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这样想啦哈、哦，我们
1: 不要太大压力了，我觉得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大好，嗯。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或许在法庭上会呈现出来一些犯罪的现场啦，
1: 嗯，
0: 那我们检方这边啦会尽量哈、哦，就是说用比如说不要用彩色的哦，我们用灰色的哦，
1: 嗯，
0: 这个让那个看到的，就是说法官哈、哦、不会这么的惊恐啦哈、哦，
1: 嗯，
0: 我们都会做一些适度的来就是说让避免就是说受到惊吓这样子。那所以说目前哈、哦、只有少数的人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压力，事实上哈、哦、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制度哈、哦、非常良好哈、哦、那表示愿意哦，就是有已经参加过的国民法官表示愿意再继续参加的哈、哦、有96%哦哈、哦、所以说大家哈、哦、也不要这个觉得说这个是有什么负面的事情哈、哦、那不愿意来参加了哈、
1: 嗯
0: 哦、参加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蛮多感受的啊、哦
1: 嗯
0: 欸、也觉得说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审视我们司法啊、哦、其实也是非常的辛劳啦哈、哦、
1: 没错
0: 这个对
1: 大家一起努力了、
0: 这个、
1: 我觉得这是很重
0: 要，
1: 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来自于台北地检张志宜检察事务官陪伴我们大家哦，把这个国民法官讲得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来好好的看一下下咯。好，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东北角，从这个海废再生开始哦，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永续的旅游价值。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星空，这个是艺术村哦，纯素饮食啊，主要就是一个对体内环保、环保美学跟这个低碳旅游的一个永续聚落。那透过一些像这个海废废弃物啦，再利用一些手作的体验呢，从我们的环境议题来去认识这些永续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去转换哦，这些旅客对于我们这些亲身参与的朋友们像这个星空艺术村呢，它就结合了在地的蔬材来去做饮食，然后大家呢对于纯素的料理的想象就完全颠覆。那另外一个呢，大东北角观光圈呢，这一次也促成了在地的资源跟旅游市场来做

接轨，所以呢，在这一次还把这个新北彩线哦，把这个低碳旅游跟山海步道还有地方文化把它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还让大家来到了龙洞湾的这个甲步道，还有就是看看我们整个湾甲海蚀地形跟地景景观。那主要就是以这个步道旅游为主。那具备了呢，像这个龙洞湾的甲步道啦，这个男子色步道啦，鼻头角步道啦，曹林古道啦，好，这些都是东北角特有的步道。那在海风跟这个山景之间呢，怎么样来去感受一下，就是用你的土脚，好，我们用步行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带大家去南雅社区去做月桃神。月桃神呢，在我们在地的这个导览人员哦，这个指导之下哦，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些素材。好，那这些素材呢，跟我们传统的记忆跟社区的故事怎么去串联，然后实地就去体验。好，实际自己去摸索，然后甚至呢，我们把这个慢旅再加上户外健行，再加上永续哦，把它包装成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故事性的旅游，这也是我们整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一个很完整的山海景观。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透过旅行业哦，来实地的去了解地方，然后再把一些流程啊、设计啦、实际上的需求啊，把它规划起来，就让大家看到不只是国内外的朋友喜欢来到东北角，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步行，透过带自己的这些交流，甚至呢，我们还带他们到我们的山海之间啊，去跟这个耆老讲话，把这个生活跟文化带进去，然后让大家也看到地方人士还有青年返乡的一些参与，把产业发展、永续旅游价值，好，做一个长期性的规划旅游，好，让大家用漫游的方式呢，可以认识跟这个地方，让大家体验这个地方的美。好，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知道哦，这礼拜开始呢，也都是大家很期待的观光市集日。那因为它是从五六日一，好，总共有四天。那么如果说你来到了观光市集日，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北海岸及观音山，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西拉雅了。西拉雅这一次呢，好吃好玩好逛也是带到我们的现场，尤其我们地点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好，16号到19号，它是每天的活动哦，不一样。那包含了呢，伴手礼、美食啊，然后还有旅游的灵感，你可以在现场去感受一下。那在西拉雅来讲哦，是属于山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玉井、有东山、有白河、有后壁，好，可以看到整个大西拉雅。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喝一杯东山咖啡，想要吃一口芒果干，再跟股市烘焙的这个龙眼干，哈，或者是带一个这个龙眼蜜啊，这很重要。然后这边也有荞麦茶跟荞麦面哦，跟这个农村米食，跟这个加子布嘎鸡煲啊，好，嘿，嘎鸡碟啊，嘿，一种诶，那种文创，我觉得很有味道。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还把关子岭哈，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泥浆温泉，对不对？把它打造成呢是一个文创商品，甚至还是一个保养品，看多厉害。好，所以10月16号到19号到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哦，去看看整个西拉雅的美食。那这四天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一次呢，好，我在针对西拉雅还另外再做出抽奖，好，就是第一个呢，好，你只要追踪西拉雅管理处的FB， 第二个呢，贴文留下留言，然后最想逛的是哪个观光圈，第三个标记你一个朋友，好，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关注活动，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很方便，而且国父纪念馆搭捷运、搭公车、坐车都非常方便。好，带小朋友、长辈，好，就是呢，没有什么太大技巧。它整个活动呢，就是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那19号当天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好，所以呢，也请大家
要把握。

0: 过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哈，尤其是这个墙皮呀、啊，哎呀，一曲皮一趴啊，好，来来来，这次呢，在很多朋友哦认为这个台风哦可能会有机会在14、15号，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因为是会落在下一周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哎。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声音呢？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对，就是这么的梦幻，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哇，天气来咯，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尤其是有台风注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那会不会威胁到台湾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是不会的哈，它没有直接威胁你的这个必要性。但是早晚的温差真的很大。好，所以呢，要外出的朋友没问题，那也麻烦注意一下，请你带你的无敌小折伞。好，这个呢是第一个呢，让自己不要淋到雨；第二个不要感冒了。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整个的一个天气形态呢，基本上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好防范措施。好，一把小雨伞跟一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旅游推广组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搭乘我们台湾观巴，出门玩还可以赚现金，现金讲三遍，现金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现金哈，万元好康带回家，你看多好，去旅行拍照拿奖金，多么的赞。尤其是做这个台湾观巴实在是太会玩了啊！所以呢，有没有发现旅行呢越来越多人喜欢拍影片，因为大家想要赚奖金。好，当然呢，这不是只有活动，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台湾观巴的数位集章呢也接着呢走访了一些指定景点，扫 QR code 就 OK。 好，有机会呢这个万元的好礼，还有就是出门玩拍影片及数位章，还有就是变成奖金拿好礼。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来聊聊这两个活动到底要怎么玩，怎么拍才有趣，怎么找灵感才有办法把这个奖金拿回家。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哟、哦、赶快来，让我们的帅帅也是我们的赖松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说到了呢要来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台湾观巴的双重活动，玩些什么啊？好，边玩边创作还可以边拿奖金，要保证我拿到哦，啊不然我会请你家要哦。好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要来请科长告诉大家了。
2: 对，就像瑶瑶讲的，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台湾观巴这个品牌，那我们推出了两个双重活动。嗯、那当然，第一重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短影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活动啦，
1: 嗯、
2: 就是说希望大家透过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拍搭乘台湾观巴，然后去旅游的时候拍摄短影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30秒影片长度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制作。
1: 嗯、
2: 那我们用这个来做投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
1: 嗯，
2: 对，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哎呀，从现在开始到什么时候啊？然后重点来啦，哎呀，这个特色景点哦，怎么样来去拍呀？那它有一项一项哦，我们从第一项跟第二项可能要把它分开。

0: 哈、哦，免得大家哈、哦、混乱哦。混乱的话呢，可能我们两个就要被打屁股咯。嗯，
1: 对对对，第一项活动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端营制作，就是从现在到12月31号为止啊，就是到大家搭乘那个台湾观巴，然后沿途的一些美景啊、特色景点，以及相关在地美食啊，或者是文化体验等等，然后利用端营制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做投稿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活动的总奖金啊就高达60万的一个部分哦。
0: 哇，总奖金哦，要听好哦，对不对？
1: 对对对，它分别当然有其他的一个名次的一个部分，第一名是大概15万元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那第二名有8万啊，第三名有4万，那总奖金加起来呢，大概有现在目前总奖励大概15万的一个部分，那其他部分的奖项那加起来大概是有高达刚刚所提到的60万的一个金额，所以说大家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巧思，然后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去做投件，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既轻松了，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不对？因为旅游哦，最怕就是你自己有压力，什么就是想要，就是这个奖金就是我的必拿。其实我也做顺其自然，因为拍出来东西就不一样。好、哦，你若硬生生就是要把它套进去，这个不见得就会拿得到。那第二项要讲好哦，时间也不一样哦。嗯，
1: 第二项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台湾观巴数位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那时间也是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啊，只要加入我们台湾观巴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嗯，那在我们台湾观巴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得到。那走访我们指定的景点，目前指定景点大概是坐落在13个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北部的北海岸观音山的部分，有一些它的比如说野柳游客中心啊，或者是观音山游客中心等等。那中部有我们三山的一个狮头山、南庄，还有八卦山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南部我们到了阿里山的部分，我们到出口啊，或者是奋起湖等等，甚至到我们东部波动纵谷或东部海岸的部分，比如说像鲤鱼潭的游客中心，啊，以及那个独立处本部的游客中心等等，甚至离岛、澎湖跟马祖的部分，我们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做几个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做扫描集章。那集章的部分只要集满2个章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参加这样子。
0: 嗯，我觉得这很棒哎，而且如果说呢，你自己啊想要推荐的话，拍成人物，其实我觉得啦，个人认为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会想说，这个题材哦范围太大了，好、哦、到底抓哪一个才会是这个评审的口中的那种。至少还会入围，或者是至少还有奖金可以拿。其实大家都一直用猜的，好，就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师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推荐的拍摄方向啊，好，不见得要跟着我们一样，但是你可以抓那个大点，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刚刚所提到的拍摄的部分是第一重的活动，是在拍影片的部分。这个影片的拍摄的，如果是。我们会透过我们找外部委员，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评审。那评出来的最高的一个作品，我们也会跟得奖者来我们做洽谈。我们未来用这个影片来当成是我们做后续宣传的一个素材，我们去做持续宣传我们台湾观巴这个品牌以及台湾相关景点的一个宣传这样子。所以说大概是朝那种。我们做我们台湾景点的一个介绍啊，或者是相关等等的，比如说有比较有高品质的画质的这种影片的部分，也许会比较容易入围，但是也是看到时候我们看评审的印象来去做选择。但是这是第一重的活动了，那第二重的活动就刚刚所提到的，到各风景区，只要去风景区里面集满2个风景区去集章的部分，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奖的奖项两个活动抽奖的奖项不太一样这样子。
0: 嗯，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至少不会给大家一个限制，对不对？
1: 对，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拍摄活动拍摄影片的部分，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喜欢创作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年人的部分，当然都有这种憧憬的部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第二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风景

0: 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出户外，到我们的风景区去游玩。然后只要到风景区去游玩之后，我们做几张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这样子。
1: 嗯，真的哦，所以请大家把握，而且这次数位展，集章也很吸引人哦。好、哦，跟以前我们那个盖纸本的不一样哦。现在是数位啦，哈、哦，提起你的那手机啊，手机啊，好、哦，对吧？
0: 对对对对，用手机，然后加入 LINE， 直接在 LINE 上面操作就可以做集章。那奖项的部分，我们包含有万元的一个旅游金啊，就台湾观光的一个旅游金的部分。那还有一些知名饭店啊，比如说像芙蓉饭店啊，或者云朗集团等等的住宿券，这个都可以到时候抽奖的话，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抽到这些奖项这样子。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而且呢，现在来讲哈、哦，基本上我们都用这个所谓的数位啦，好、哦，纸本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还是有啦，对吧？
0: 对，那但是我们这次活动是用数位集章的部分啊，
1: 手机
0: 这边、嗯，对对对，那这边特别提醒说，刚刚所提到的拍摄影片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就是如果平常不是网红啊，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摄影器材，也许有人会担心自己拍不出好的作品
1: 啊，
0: 对对对，用手机拍摄就可以了。那用手机拍摄，其实手机有我们可以随时去记录自己的。沿途喜欢的风景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个影像。那当然除了投件之外，大家未来就是当成自己在回味去到哪几个风景区的部分，都可以做后未来的那个观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影片如果觉得很 OK， 希望可以投件的话，投进来我们都可以很欢迎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一个投件，然后到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评审的部分，也可以做抽，都有一些奖项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参加那个短影音啊，他蛮有兴趣的。他说，如果说要参加短影音要拿数位集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法？然后怎么样来去设定主题法比较好？他们是属于年轻人。
0: 其实短影音的部分呢，是扣合我们台湾观巴的行程。那也许透过报名台湾观巴的游程的部分。去拍摄短影音，那当然台湾观巴游程里面也有部分游程会有包含在我们集章的点位上，那就可以刚好可以一鱼两吃的部分，这样子可以做一起去做选择。
1: 嗯，真的，而且呢，先建议大家哈、哦，如果你想要去哪一个点哦，先做好点功课，对不对？
0: 对，比如说点位的部分先调查好啊。当然如果我们调查好之后参加台湾观巴的一个行程，那个台湾观巴的旅游行程，这是套装行程，那个就会帮您把行程都设计好。那当然如果您是自由行，自己没有参加台湾观巴行程，到我们的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先把点位查询好，然后看要怎么过去呢，然后到时候过去那边集章之后，嗯，就在现场游玩啊，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集章的动作上传，然后现场也会，比如说在游客中心的部分，也有服务人，我会帮忙服务这样子。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对吧？我觉得是多一重的这个保证，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哈，你要搭我们这个车的车班时间呐、啊，还有哦，预约时间不要给人家放点哦，对不对？
0: 对，台湾观巴的部分，它原则上就是旅行社会帮忙做一个整体的安排。我们只要跟旅行社约好在哪边等，他就会去接这样子。那原则上跟我们一般自由行搭，比如说搭台湾好行会不太一样。然后台湾观巴更加舒适，然后也更加服务会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1: 嗯，对。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这些，应该是说随车。司机也好啦，或者是导览人员，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车上，对吧？
0: 对，台湾观巴原则上就是一个套装旅游行程的部分，会配置随车服务人员啊。那有时候如果有外国的朋友要来一起参加的部分，我们也会配置外语导游的部分。对，
1: 是，所以搭我们的观巴跟玩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哦。胡先生说有没有 delay 就当最后的一个时间参与的时间？然后他说观巴跟好行不一样，对吧？然后他说这个好行路线跟观巴的那个路线也不同，对吧？
0: 对，我原则上好行的部分是就是公共运输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1: 就简单来讲就是公车。好吧，
0: 对，它就是定时定班这样子。嗯、那台湾观巴只要

0: 上我们台湾观光的网站，然后去跟旅行社做洽谈订购之后，它就是一个服务到位的一个旅游套装型，
1: 而且会有旅游签约，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会有旅游签约，跟那个好行没有关系，好，好行基本上你就是你有一卡通都可以上，好，
0: 对对对，服务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价位上面也不一样。
0: 当然官巴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我们
1: 要服务啊，
0: 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之外呢，
1: 对啊，
0: 就是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你有外语的需求、
1: 啊、
0: 等等的，然后大概会透过官巴这个部分会比较贴切这样子。
1: 是朱先生，这有连离岛的官巴吗？
0: 离岛的部分有，我们在澎湖跟金门都有相关的观巴行程这样子。
1: 只有马祖是好行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齁，马祖没有观巴，马祖有好行。
0: 对，马祖有台湾好行的一个部分。
1: 那剩下呢，澎湖跟金门呢是有这个观巴齁，观光巴士齁，都是有借由旅行社，你只要看清楚写好填好就是可以抽奖，就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帅帅我们的松玉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
0: 对了，我们就这次其实推出这两个活动，活动时间都是到12月31号为止，那当然就是也鼓励大家参加第一重活动，再分就秀出自己的喜欢的影片，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影片投稿，然后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做评审之后也许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奖，然后未来您的影片呢也会作为我们台湾观巴以及台湾
1: 宣传
0: 在做宣传的一个部分。那第二重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到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我们有集章的一个活动，那每个风景区都有相关集章点位，只要查询我们台湾观巴网站的部分，就可以去做参加查询这样子。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也是赖松玉科长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哇，这个奖项留给你，奖金留给我。好，这个呢松玉科长帅帅，我们就一起拿奖金好不好啊？
0: 好，谢谢瑶瑶。
1: 哇，我们就一起轻松玩我们的台湾官方把高额奖金万元豪康呢就通通带回家，到12月31号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哦，我们就相约来去搭我们的台湾官方见哦，拜拜。
0: 好，谢谢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听到我们嘉玉的声音，哇，特别舒服。所以今天我的声音有没有比较大声一点？听众朋友给我们一点点意见好不好？因为回去听重播，总是我感觉到我的声音比较小。问题出在哪里？是我自己气不足吗？
3: 没有，我觉得应该你的声音配合秋华姐越来越内敛。
1: 真会说话，
3: 想要把这个光芒给我跟雨飞。
1: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也很高兴啊。好，那这里有一句话说，用眼睛看人，看的是颜值跟身材还有年纪；用脑子看人，看的是思想、文化还有能力。再来，用心看人，看的是精神境界跟灵魂。好棒的几句话，听众朋友，那如果用耳朵听广播呢？你觉得怎么样？
2: 是
1: 这三样优点应该都有吧？好，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每天都要准时听哦。
2: 没错，
1: 午后两点陪伴你们哦。好开心，好开心。好，那今天呢？雨飞把我的声音调高一点哦。
2: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帮忙，帮我听现在的声音跟他们两位有没有能够达到平衡的状况？好，要不然我总觉得回去听起来怎么声音比较小？
2: 是。
1: 好，然后有时候音乐拉的慢一点就被音乐给盖住，你知道，所以呢，新的机器真的好难处理。我今天很开心，开心一件事情是，这过去的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咳嗽，咳嗽以外，后来咳嗽不咳了，但是痰还是很多，吃了我们陈医师华品的陈医师的中药，还不到一个礼拜，才五天，第五天而已，今天早上吃第五天 的早上的药。哇，我真的实在不可思议。我今天诵经，我每天早上诵的是心经、大悲咒还有普门品。
2: 是
1: 过去这一个月左右，我就一定要停下来吐痰。
2: 哦，
1: 会咳嗽，喉咙不舒服。
2: 对啊，
1: 两三次啊。
2: 是
1: 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我诵差不多25分钟左右，都要咳嗽要吐痰。今天我完全没有，头到尾诵经诵完，
2: 完整
1: 普门品，
2: 对，
1: 再来心经，再来这个大悲咒，
2: 是
1: 从头到尾没有停下来，
2: 对，
1: 念得又很顺，我太开心了。
2: 对啊，因为上一次当秋华姐其实有一阵子好像变好了，然后接下来又特别多。我说有的时候我们病症反应会这样，就是快康复的时候，它反而会有一种你会觉得什么变恶化了，但是其实它在把最后的那些毒素啊什么把它
1: 清出来。
2: 像我之前那个鼻炎，因为我小的时候有鼻窦炎，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秋华姐那就是在最后再把最后的一些不好的毒素啊等等再排出
3: 来。
1: 不过我也真的很认真，除了吃陈医师的中药以外，我尤康宁真的没骗你，我只是不好意思讲。我早上一颗，我带来一颗，
2: 是
1: 啊，带来这一颗呢，我就在出去吃胶原蛋白的时候，我就再吃一颗。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不舒服嘛，所以呢我就要尽快要把我的体力精力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优康宁是最棒，
2: 是，
1: 所以我多吃一颗，也不会让我火气大了等等。所以我不能吃那所谓的那种补药，我都完全不行。
2: 对，
1: 连燕窝说加糖居然也可以让我咳这么久。你看，因为玛丽安不懂嘛，因为燕窝只能用冰糖下去煮，绝对不可以用糖。你知道，因为家里说没有冰糖了，所以他就用糖。
2: 是，
1: 哎呀， 真的从那天开始我咳不停，
4: 嗯哼，
1: 嗯，所以我现在 OK 了，很好，太开心了。好，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错，
1: 听众朋友注意听哦。
4: 嗯，
1: 好，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记得哦，曾经有一位叫詹秀荣，他自己打电话到我们节目里面来问我说，你听过詹秀荣这三个字吗？我说很久以前哦，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哦。
3: 嗯、
1: 然后我说你他是我的听众吗？我就这样问他，他说对，他是你的听众。
4: 嗯、
1: 我说那是你的朋友吗？他就笑了，笑了，我就告诉我说就是我。
4: 嗯、
1: 好可爱哦、嗯、啊，真的可爱。好。那听众朋友大概节目中都有听到我常常提到他，同时也做他访问、最近一次呢应该是在心经盘，他做出来心经盘的时候应该两三年前了吧，
3: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订了差不多不晓得一个，我现在忘记了，连我们董事长我都送他一个，
4: 嗯哼，
1: 真的是墨宝。
4: 嗯，
1: 为什么呢？他用心经放写在这个一个盘子上面，
4: 对，
1: 然后呢再去烧，
3: 嗯，
1: 你看烧出来的那个有红的跟蓝的是吧，蓝色跟红色、哦、对，我各定了12个好像是送给周围的朋友，
3: 嗯，
1: 那我家的我留了一个就放在我的那个，你到我们家都会看到，就是我们的那个餐厅跟客厅中间的那个柜、
4: 嗯、
1: 柜子上面就是大理石的嘛、
4: 嗯、
1: 那我就放在那个位置，
4: 嗯，
1: 最靠墙壁，
4: 是，
1: 所以一进门就马上看到，
3: 嗯，
1: 看到詹秀荣的墨宝，
4: 嗯，
1: 心经
4: 是、
1: 啊、好棒哦。听众朋友，今天呢不一样的不是我直接做他访问，
4: 嗯，
1: 而是他上一个名人的节目，
4: 对，
1: 然后呢我直接原音重现，
4: 是，
1: 你看多精彩，
3: 嗯，
1: 啊，这个人物呢
4: 待会再讲。
1: 好，卖关子一下、嗯、好不好？
4: 好，
1: 很精彩，真的很精彩、
4: 嗯、
1: 我们在这个心里话大声说的那段时间、
4: 嗯、
1: 大概1:20吧，1:40，1:40、
3: 嗯、
1: 来播这一段给大家听，好不好、嗯、
3: 来，好期待哦。
1: 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
3: 好，要为大家播放啊，它是结合雷鬼还有欧式的 disco 的名曲、嗯、叫做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哦嗯、这首歌、啊、它其实是把当初比较沉重的这种宗教音乐把它改成编成转化一个比较充满希望还有生命力能够迎向未来的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哦、嗯，这跟我们善事还有爱迪斯的产品不就是一样吗？我们传递正能量还有爱，带给大家健康。
1: 它的节奏就是 disco，
4: 对，
1: 知道吧
3: ？disco 的。
1: 对，还有我们当初也开了一个唱片行，叫做阿狗狗。阿狗狗是比较前面的、
3: 嗯、
1: ，disco 比较后面的。大家来听这一首哈，好听哦。嗯

0: 听好轻松，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现场，我们嘉玉跟我两个人就在那一摇一摆，一摇一摆，
1: 运动起来
2: 了，对啊，左摇右摆，
0: 好棒哦，真的也可以做运动啊，
2: 是啊，
0: 要不然一直坐着不行，嗯，我啦，你当然可以，
1: 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也有每日一物，
1: 没错，赶快进去看，
0: 赶快进去看哦，嗯，才能够在我这个等一下才能告诉你们说什么价格可以买到哈，啊，所以听众朋友注意进去看，到我们脸书 LINE 看得到吗？
1: LINE 现在看不到，
0: 哎呦，怎么这样子，
1: 对，就是脸书就可以了，
2: 对，
0: 啊，
2: 只有脸书，
0: 对对对，怎么进去脸书呢？
1: 就在脸书上面搜寻午后两点后续，嗯。

0: 传给我的那个每天重播的那，怎么变成照片不见了？我不晓得，我要问一下公司，不知道为什么。照片就不见了。
1: 是。
0: 好 ，OK， 好，来，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讲到河啊，刚才是有个巴比伦河，就会让我们想到水分。想到水分呢，就会让我们想到
0: 保湿。
2: 哎，那既然保湿，我就要聊聊皮肤的这个。
1: 我还以为你说想到保湿就会想到爱迪斯。
2: 也是啊，
1: 一直接下去。
2: 对对对对，可以继续接下去，但我不能直接这样开宗明义嘛。好，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啊，最近啊，来自国际权威的研究，它是针对高龄皮肤保养的这个科学依据哦，来自于美国皮肤科学会的这个期刊啊，他们研究发现说，老化这件事情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保水能力流失，失去弹性，饱满度也会下降，再来你的色素就会沉淀哦，也会增加这个情况哦。然后接下来他的讲到这个他们发现研究让我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96.8%的皮肤科医生，他们把矿物防晒隔离的这个产品视为预防细纹还有皱纹的首选产品、
1: 哎、好特别哦。
2: 对，已经几乎100%。然后接下来他也同样说到，有95.2%的医生哦，也把他认为啊，矿物防晒隔离是对抗脸部泛红的最佳选择、哦。
1: 对，防晒隔离嘛，因为太阳真的太恐怖了。
2: 我看了这个之后，我才来恍然大悟，就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说，我七月的时候我就订我们家的产品，包括矿物隔离霜，
0: 一套通通买。
2: 我那个时候有提到说我皮肤就是泛红的情况减少，然后当我看到这篇报的时候，我就很大的明了，原来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帮助我有非常大的就是脸部泛红的情况降低很多。那他也提到说，因为矿物防晒隔离霜是对肌肤最温和的一个防晒的一个方式，他说因为我们年长者啊，会因为紫外线它启动了皮肤里面它把胶原蛋白分解掉，所以呢，矿物隔离霜呢就很像是可以帮我们的皮肤穿上防护衣，从源头就开始阻止胶原蛋白被破坏掉。那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高龄的皮肤啊，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而是需要深层的营养补充还有屏障修复哦。那么鱼子精华呢，它刚刚好就补上这一块的部分哦。那他们也做了一个12周的临床研究，发现说鱼子精华它可以改善保湿、弹性还有皱纹的这个部分哦，
0: 没错，
2: 年长者非常适合。好，那我接下来要提到两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1: 哦，秋华姐。还有
2: 秋华姐肯定第一名，这个是毋庸置疑。
0: 嘉玉才是第一名，她是环球小姐第一名，现在也是皮肤保养的是第一名。
1: 没有，
2: 是姐是
1: 要看地点，对不对？在网路上，在广播上，对不对？认识秋华姐的远比认识嘉玉的多太多了。
0: 不是要这样子
2: 啦，秋华姐就是
0: 我今天没有带糖来耶。
1: 因为我讲的是实话啊，
2: 对啊，
1: 就像如果在选美界，那的确啊，嘉玉对我们两个谁认识啊？如果在这个 AI 音乐界，你们两个谁认识啊？
0: 有
1: 对不对？一样的，我们各有各的领域。
2: 我们现在是因为万圣节到了，大家互相先发糖。好，我要提到啊，在国外应该都有听过超模叫做凯特摩斯，他已经很资深的模特，他自己说他多年来一直持续的使用鱼子成分的护肤品啊，来维持他的肌肤的弹性跟状况。第二个是沙朗史东，大家应该也听过哦，巨星，他自己好几次公开啊说他非常的爱用鱼子成分的护肤品啊，你看有这么多人的加持，
0: 难怪那么
2: 贵，包括秋华姐的加持。
0: 可是我们卖得很便宜，
1: 对，没错，
0: 全世界找不到这个价钱，
1: 是别人买一瓶我们可以买5瓶。
0: 不止啊、
1: 哦、不止啊，对啊。
2: 好，那再继续跟大家说，所以呢专业的医生他建议大家说，如果我们把鱼子精华还有再加上其他活性成分结合的话，这样你就会把你的抗老的这个方式就会增加效果。那像他这里提到活性的成分，包括我们家的净斑美白产品提拉抗老，对，还有 再加上鱼子精华、当然我觉得保湿也非常重要、它就在第一
0: 关眼
2: 胶
0: 也很重要、
2: 眼胶也非常重要，全部全全的帮你做好防护滋养修护、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健康有光泽、
1: 是，
2: 就是年长者你也不用担心。

0: 心你的肌肤会有任何状况。我们家的六大象的爱迪斯，对，提到它了，
1: 对，
0: 终于提到了，
1: 通包。但最好在晚上再吃个胎盘素啊，体内也要给它的保养品一下。
0: 对对对，
1: 爱美的人嘛，还有胶原蛋白，这都是属于爱美系列的。我们的副品牌爱美系列，对，
0: 我们的那个全包了，我们这个方案整套全部都包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看真的很棒，讲的真的太好了，都是有根据的，
1: 对，没错，
2: 好棒哦。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1: 好的，
2: 好不好？安排的这一首呢，就是我们雨菲的作品。我为什么会播这一首，你知道吗？我们玛丽安
1: 啊，
2: 每天到哪里都是要吃炸的东西，
1: 是，
2: 尤其是炸鸡，他最喜欢。
1: 哦、对，
2: 到哪里都要吃炸的。
1: 对，喜欢炸物。
2: 那又，我坐在他旁边，不是，我坐在他旁边，
1: 闻
2: 香，我看的我就。哎呦，真的是，我为什么不能吃？
1: 曾经也爱吃哈、
2: 当然了，何止？所以我不会形容，他故意的让我流口水啊。所以说啊，这一首那个肯德基，那个肯德基，
1: 对，
2: 那就是我们啊雨菲的作品，
1: 是，
2: 听听看。

0: 好棒哦、嗯、越来越喜欢这一首歌。
1: 对，而且昨天我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0: 哎呦，
1: 就是我这首歌得奖。
0: 哎呀，
1: 对，得到那个2026 YouTube 的年度广告大赏的最佳 AI 实践奖、
0: 哎哦，好棒哦！
1: 但是其实是一半一半啦、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有用了矿物隔离霜的版本，跟没用矿物隔离霜的版本。就是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的话、啊，搜那个肯德基，你会用到的是没用矿物隔离霜的黑人版本。
0: 哦，
1: 但是呢，后来肯德基在跟我提。

0: 聊的时候、嗯、他们希望做白人版本、嗯、然后同时改成这个肯德基、嗯、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肯德基、嗯、但是内容什么都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是这个肯德基他后来他就因为网络上效果很好嘛他就说可不可以拿去参赛、嗯、我就说好啊好啊那你拿去参赛然后昨天他就说他公布奖项了就得到了这个第一就是冠军就对了。
1: 哎呦，拍拍手，放烟火，
2: 对，
0: 也后来我在看了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以后，我才发现就是说，也谢谢啦，就是说他弥补了我不懂的行销，嗯，行销那一块。那个就是有一些数位的公司啊、嗯，还有肯德基他们本身，他们比较清楚嘛，所以他们拿捏的也很
1: 好。我都没有跟听众朋友说，嗯、你刚刚在讲，我才讲哈、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首歌。他并不是为了好像说哦要去讨好某一个厂商做的、嗯、不是、嗯、你看就是他灵感一来就做他自己可能也很爱吃、嗯、结果呢做出来之后被肯德基来找
0: 对主动邀约
1: 主动邀约、嗯、要拿他这个版权、嗯、就是要做他们的广告
0: 对
1: 所以给我们免费一笔钱哦、嗯、你知道吗
2: 恭喜耶真的
1: 恭喜恭喜真的那他们拿去参赛
0: 比赛对
1: 哎呦太棒了
0: 对啊我就说反正我只要名就好、啊、
1: 太棒了我今天不知道这件事情嗯，是我自己想
0: 对啊对啊我想说哎秋小姐你是给我看到这件事情吗因为我 po 在我的脸书上就
1: 真的、啊、我没有看、嗯、只是因为我看到我玛丽安每次都会叫炸鸡啊什么炸薯条什么、嗯、那我就很想跟他讲说以后在我身边你不要吃好不好、嗯、因为我也很想吃啊
0: 是
1: 不过放心我最近真的有改变、嗯、改变体质
0: 对
1: 你知道吧所以呢
0: 可以秋小姐你可以先慢慢尝试比方说你可是你最爱吃皮就是皮不要吃先吃里面的肉看看
1: 好
0: 然后
1: 慢慢
0: 如果没有什么副作用偶尔小沾一下
2: 对对
0: 因为他们讲说其实像控制体型啊、嗯、或者是控制一些疾病的人他会说不要那么极端、嗯、你就会失去了乐趣、嗯、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食物的乐趣不要完全没有、嗯、
1: 因为我每当吃到炸的东西眼睛就会红
0: 对、嗯、
1: 那我就认为是火气、嗯、但是我最近好像发现我的眼睛好很多了只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等一下再告诉你、嗯哦、很特别
0: 是
1: 好所以说、我真的体质有少许在改变、嗯、可能是吃陈医师的这个中药、嗯、可能是
0: 对
1: 已经没有痰了嘛、嗯、你没有感觉吗
0: 是啊、
1: 哦、没有在节目中一直想咳、嗯、然后一直要吐痰
0: 对
1: 已经没有这个状况
0: 所以我也常常听众朋友每次打电话进来啊、嗯、有一些属于长期的问题我都会说你其实可以去看中医中医会把你的脉会看你到底是属于比较燥热的呢、嗯、还是湿凉等等的、嗯、有的时候那个调虽然要花蛮多的时间、嗯、但是现在因为有健保、嗯、其实很便宜耶、欸嗯、他给你的那些什么科学药粉、嗯、其实都50块啊100块就可以吃好几周了
1: 挂号费
0: 对就只有一个挂号费而已
1: 对、嗯、所以呢我也欣赏我们自己的产品、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怎么吃都不会火气大
0: 对、
1: 啊、你看又看你偷偷吃两颗、嗯欸、为了要下班之后不要马上回家我就一定要吃两颗所以偷偷在我们这个我出去休息的时候、嗯、我就只是没有跟听众朋友说
0: 哎呀这个秋华姐不应该这样讲
1: 因为又靠你吃了没有让我火气大、嗯、
0: 是
1: 没有、嗯、你知道吧、嗯、吃其他的补我都不行、嗯、所以说我就又靠你偷偷吃
2: 我觉得是因为里面有姜黄素
1: 对、
2: 嗯、它可以帮你降低慢性发炎让癌细胞睡觉、嗯、而且它是98%精准的体质、
1: 啊、
2: 绝对就不会上火
1: 还有保护我的肝脏 你知道吗、嗯、因为里面有那个叫什么
0: 黄金蚬、
1: 黄金蚬、嗯、这是台湾才有的别的地方没有、嗯、真的太棒了
2: 对
1: 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太好
0: 是
1: 亚麻仁油去搅拌的
0: 对
1: 哪里去找啊
0: 最好的油
1: 全世界都是嘛用那个、
0: 大豆油
1: 、嗯、大豆油都是机改的、嗯、尤其是美国
0: 对
1: 都是机改的所以我不要我就要用亚麻仁油
2: 什么都要选最好
1: 的什么都是讲究
0: 对
1: 我这人很讲究、嗯、好啦无形当中怎么讲广告了、
0: 就是要讲广告啊
1: 赶快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同时听众朋友近期看脸书哦、嗯、我们每日一物已经放上去了
0: 是的
1: OK 来
0: 好，让大家除了这个用我们的产品以外呢，那包你水汪汪啊，
1: 是的，那就是吃我们的
0: 优
1: 尼
0: 士
1: 哦，
0: 还有擦眼胶，
1: 对。

0: 喜欢。
1: 嗯，
0: 好轻松，好久没播这一首了。
1: 是的，
0: 水汪汪。
1: 嗯，
0: 的确没错，秋华也算是水汪汪，很不要脸哦。
1: 嗯，
0: 好，我从来没有给人家夸奖过眼睛，哎，夸奖过，但是唯一只有眼睛，人家会夸奖。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啊，痒不要抓，啊，美不要夸。这句话你听过没？
1: 嗯、
2: 没有，
0: 没有听过。就是因为大家都夸奖说我，我自己也这么讲。
1: Uh-huh.
0: 我整个脸只有一个眼睛可以看。
1: 嗯，
0: 那这句话当然眼睛才可以看
1: 啊。是啊，
0: 鼻子怎么会去看东西？
1: 鼻子是呼吸用的，啊，嘴巴是吃饭用的。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整个脸也真的是只有一个眼睛，到现在为止这个年纪了，
1: 嗯，
0: 也没有说往下垂，那也没有说眼袋很大。
1: 嗯哼，
0: 然后呢，除了水喝多了，
1: 嗯，
0: 会有眼袋，没有错。
2: 嗯，
0: 但是呢，平常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1: 对，哦，
0: 再来就是双眼皮也没有掉下来，
1: 嗯，
0: 而且眼尾也没有垂下来，
1: 是，
0: 而且眼尾都没有鱼尾纹。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我真的很感动。感动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完全不懂的什么保养品，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生技的产品，
1: 嗯，
0: 居然能够找到这么多好东西，
1: 是，
0: 我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0: 这是命运的安排哈，
1: 哦，欸，
0: 谢谢，真的，嗯，感恩。好，那，真的听众朋友啊，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说跟大家聊到说我发生的事情，但是又担心，
1: 嗯，
0: 担心听众朋友不想听。我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我也讲给听众朋友听，但是呢，后来我去看医生，
2: 嗯，
0: 医生才告诉我说，哦，太危险了，太危险，太可怕。
1: 嗯，

0: 前不久才去 拿掉一个左眼里面一直以来都红，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红、
1: 嗯、
0: 然后不是能够睁得很开、
2: 嗯、
0: 然后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去看医生才知道原来我里面有一个黑点、
2: 嗯、
0: 这个黑点到底是什么呢？后来医生帮我拿出来了，我在猜可能就是我画眼线的时候眼线笔断了、
1: 嗯、
0: 断了一点点、
2: 嗯、
0: 然后就跑到眼睛里面、
2: 嗯、
0: 算是幸运看到这个医生景美这个医生、哦
1: 嗯
0: 帮我拿出来之后，这一个多礼拜来我一直在怎么他给我的药膏跟眼药水我一直在用、
2: 嗯、
0: 还不错 OK， 再加上没有骗你偷偷的吃我们的优尼士，我把它吃三颗，
1: 嗯，
2: 很好啊，加强
0: 加强
2: 对，
0: 对，然后呢没想到昨天发生了一个，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应该是，但是是什么状况你知道，就是在出门之前我整理头发，衣服都穿好了嘛、
2: 嗯、
0: 整理头发，过去我就是因为用的是进口的那种那个发胶，
1: 对，
0: 一喷上去不得了，
1: 嗯，
0: 整个空间全部都就是
1: 弥漫的雾气，
0: 弥漫的雾气，
2: 嗯，
0: 那我的空间又不大，
1: 对，
0: 然后常常就是在这个空间泡脚，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所以呢，那个空气当中呢、
2: 嗯、
0: 我就吸进去太多太多这个发胶里面的那个成分，
2: 是喷雾定型液啊，
1: 对啊，
2: 头发的定型液，
0: 而且还是国外的进口的、哦
1: 嗯、
0: 但是它喷上去头发不会那么硬，
1: 嗯
0: 好、哦、你要梳开它还是可以很顺，
1: 对啊，你想想看那种东西在肺里面，
2: 嗯，
1: 不也就粘在一起
0: 了吗？我这两年多来、嗯、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有问题，
1: 是
0: 就因为在喷这个，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三年多、两年多以前之前，
1: 嗯哼，
0: 拍的 X 光，
1: 嗯，
0: 我的肺、
1: 嗯、
0: OK 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哇，那些发型设计师应该也有职
0: 业病、欸，真的、
2: 嗯，有可能、
0: 嗯，对，很恐怖。
1: 嗯、
0: 所以呢，那个李瑞华李主任还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年纪了，真的很难得
1: 啊，
0: 不管你的器官哪一个部位都很棒，
1: 嗯，
0: 只有。肾有结过石，但是最近 OK，、
1: 嗯、
0: 最近都很 OK。
1: 对啊，因为吃酵素嘛。
0: 对，嗯、酵素，但是酵素吃了会瘦，
1: 嗯、
0: 所以我不太敢吃太多。好，那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昨天呢，真的虽然是喷上去或者喷那个胶水、
1: 嗯，
0: 我就换了、
1: 嗯，
0: 换了用就是阿玲给我的，帮我做头发的，
2: 嗯、
0: 他给我，就是我们自己在用的。
1: 嗯
0: 他说这个呢喷起来就是老人家在用的头发少它要固定、
1: 嗯、
0: 就比较容易固定、
1: 嗯
0: 哦、但是你不要喷太多你头发已经够多了、
1: 嗯、
0: 你不要太去固定可是我风一吹头发就会乱掉、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它喷在喷胶水的过程我头发吹好了
1: 对
0: 尤其是两边我吹得很满意、
1: 嗯、
0: 然后眼镜不能戴嘛、
1: 嗯、
0: 你再喷胶水戴眼镜眼镜就要再洗
1: 而且好像你之前有一副眼镜就是这样喷一喷、嗯、结果那个眼镜上的膜就好像被腐蚀掉还是什么
0: 对、嗯啊、所以呢好我没有戴眼镜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看清楚那个喷的头、
1: 嗯、
0: 出来的那个头
1: 位置在哪、
0: 嗯、位置在哪结果一喷居然直接到我的右眼的眼睛
1: 哎呦
0: 我痛到我真的差一点昏倒，我没骗你、
1: 嗯。那都化学成分、
2: 啊。
0: 刚好要来电台之前，
1: 嗯，
0: 哦，真的好痛，没有办法形容的痛。
1: 嗯，
0: 所以昨天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所以有在用胶水的人呢，大家都要小心，尽量避免好了，好不好？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头发算多，其实我如果我不喜欢烫，
1: 对，
0: 所以呢，烫头发好累哦，做了好久，我不喜欢烫，要不然的话，我如果是。一个多月两个月烫一次我就不需要去固定它了等等、
2: 嗯、
0: 喷胶水就不需要
1: 是
0: 好昨天那个痛我无法形容、
1: 嗯、
0: 我快钻到地下去了我真的没见、
1: 哎、
0: 真的很痛
1: 是
0: 好了马上用那个人工泪液
2: 对、
1: 嗯、
0: 刚好有因为之前左眼的事情有给我人工泪液、还有药膏
1: 是
0: 所以我当场就拿人工泪液赶快一直喷、
1: 嗯、
0: 一直点
1: 一直滴、
0: 嗯、滴到让它一直流、
1: 嗯、
0: 一直流
1: 对
0: 流到不那么痛的状况之下、
1: 嗯、
0: 我还戴在身上可是眼睛
1: 还是红
0: 模糊掉、眼球当然是红啊、
1: 嗯、
0: 但是呢我画的眼下眼线我都上眼线都不用画了、
1: 嗯、
0: 但是我只画一点点的下眼线、
1: 嗯、
0: 结果呢不得不再重来一下
1: 是、
0: 啊、然后呢就好了就把那个人工泪液带在身上、
1: 嗯、
0: 好出去的时候我也是顺便再点一下下、
1: 嗯、
0: 这样子、哦、好下班我先叫

0: 到阿宏帮我去挂号，
1: 嗯，
0: 然后下班直奔就到医院去了、
1: 啊、是，
0: 结果医生看到我，我跟他讲，他说你哎啊你右眼怎么那么红，
1: 嗯、
0: 啊、我说陈医师，我正要跟你说、
1: 嗯、
0: 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
1: 嗯，
0: 他说真的吗，好，赶快坐下来我来看，
1: 嗯，
0: 结果一看他说哦太可怕了，
1: 嗯，
0: 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哦、
1: 嗯、
0: 真的不能再发生，
1: 嗯，
0: 发生你的眼球真的会完蛋，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昨天医生告诉我，
1: 是，
0: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真的、嗯、这不能开玩笑，
1: 嗯哼、
0: 哦、结果呢就拿了药膏，拿了人工泪液，还有另外一种药膏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0: 叫我先用这两样，用到礼拜五才用另外一种药膏，
1: 嗯，
0: 那个药膏叫我礼拜五才开始用、
1: 嗯、
0: 那个药膏可能是修护的，
1: 是，
0: 那现在可能给我的是清、
1: 嗯、
0: 清那个
2: 化学一些物质，
0: 化学的物质、
2: 嗯、
0: 可能是这样、嗯、啊我都不会形容、
1: 嗯、
0: 那个嗯就是景美的这个陈医师啊，
1: 是，
0: 他就说哦你真的实在是太经得起考验了，
1: 嗯，
0: 我
2: 夸你命大、啊、
0: 我夸奖你眼睛怎么这个年纪眼睛还保养得那么好，
1: 对，
0: 你马上就来
1: 要测试一下有多好我试一下
0: 好笑，所以听众朋友小心，真的、
1: 嗯、
0: 胶水要喷之前一定要
1: 用个什么东西，闭眼睛啊，或戴挖镜，好，
0: 嗯，早起遮起来再喷好不好，
2: 对，另外一只手要稍微遮一下、嗯、
0: 用手遮不住，我觉得，
1: 或者是专门买一只比方太阳眼睛那种挖的，有没有，反正那个就把它消耗要喷之前把它戴上去，以前有一种大洋眼镜特别大，有没有、
2: 嗯、
1: 很便宜啊，那种那就拿来做消耗品嘛。
2: 嗯，其实我知道有一种是那种有点像是工人不是焊东西的时候他会戴一个类似那样弧形的面罩、
1: 嗯、
2: 发型师我有看过，他现在也有，然后是非常轻薄，
0: 他
2: 你就遮在你的面前然后这样，
1: 哎、欸，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了、
2: 嗯、
1: 那个啦，新冠的时候，
2: 哦，新冠、嗯、
1: 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啊，
2: 对对
1: 对,
2: 對，
1: 我家好像还有几个，哎、欸，
0: 啊，就拿来给我看，
1: 对 对, 對，给你看，就是它就是专门给你遮住这个地方，
0: 哦、okay、
1: 就是让你的眼睛啊然后这边不会有接触到，减、嗯、少接触、
0: 哎嗯、整个脸几乎遮到，
1: 对 对, 對，透明的，
0: 哇，那赶快给
1: 我
0: 我
1: 好像有给你有、
2: 啊、
0: 对，我看到那个阿玲在帮人家喷的时候、嗯、他都用一个也是就是
1: 塑胶板
0: 、嗯、像一个帽子一样，
1: 对，
2: 然后就把你帽子或扇子、
1: 嗯、
0: 就把你这样顶着然后再喷，
2: 对、
0: 嗯、那一只你知道吗，
1: 嗯，
0: 腐蚀了，我看它腐蚀了，
1: 对, 对，因为它你看你的眼镜镜片都会啊、嗯嗯嗯、
0: 他的那一只哦，我说你这个用多久了，他说没多久换过了、
1: 嗯、
0: 刚换三四个月、
1: 嗯、
0: 已经很明显看到它腐蚀了，
1: 是，
0: 你这样你喷到眼睛还得了，
2: 对啊、嗯、我听到都吓死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要小心注意啊、
1: 哦、
0: 因为我们女生大部分爱漂亮
1: 都会用
0: 到胶水，
1: 对，
0: 所以说各种胶水我都觉得不好、
2: 嗯、
0: 真的没有一样好的，
1: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在国中刚毕业，就是国中有一个同学，他后来走美发、嗯、他现在就是五月天专属的美发师、
2: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在就是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啊、
2: 嗯、
1: 他就说哦你知道吗，我们这边有一些阿嬷、
2: 嗯、
1: 每次来的时候啊光喷最后那一瓶胶就要喷掉一瓶、
0: 哎、
1: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他们希望就是说我可能一个礼拜才来一次、
2: 嗯、
1: 然后中间他也不会去洗头、他就自己也不会洗头，所以他希望那个硬的就像那个一个礼拜都不会变形，
2: 完全定型，
1: 对，所以他们就是几乎要喷掉一瓶、
0: 嗯、好啊，对，今天的那个生活过敏小常识、
1: 嗯、
0: 听众朋友我特别为大家安排一段话你听听看好不好、
2: 嗯、
0: 好，那我就想说让它原因重现、
2: 嗯、
1: 对
0: 啊，听起来你会特别感动、
1: 嗯、
0: 好不好，来我们先来片头，
1: 要不要先听一首歌曲，
0: 为什么你没有找到片头，
1: 不是不是片头不够长，因为我要把那个前面的那个播掉，
2: 嗯，
0: 哦 OK、
2: 嗯、
0: 来，
1: 对，先听这首 CD 的歌曲，
0: 好、嗯、CD 的歌曲，好、嗯、好 Let me do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赶紧去一探究竟。
2: 大家好，我是白冰冰，欢迎收看《行行出状元》首集的播出。今天我们特别找到的状元是太厉害了，女状元是我心目中的国宝，我们墨宝界的奇葩，真的很厉害。有多厉害呢？进去拜访她，您就知道了，绝对不虚此行。各位朋友，为您介绍的这位女状元，也就是我们的国宝，我心目中的书法界的奇葩，詹秀荣大师。大师好。
3: 你好，冰冰姐好。
2: 詹大师在世界各地获奖无数，可谓台湾之光。我光是看到你得奖的这些经历哈，其实我已经删掉很多了，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念给大家听啊。那他现在呢，也做了好多好多的公益，不管是在南亚大海啸，他的赈灾义卖书法等等，做了好多好多的公益。那目前呢，他是
3: 中华国际观光协会
2: 中华国际观光协会的理事长啊，可以说是涉猎的非常广。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一幅是观世音菩萨像，
3: 是，
2: 我们就以这一幅来说好了。你要完成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书法，那所谓镂空细致书法，就很多细细的文字，然后每一个细字呢，你到底要用哪一个经文，必须写多少字，然后要如何来构图，这个一开始要怎么设计啊？
3: 首先这个设计哦，当初以前是我先生设计，
2: 好，
3: 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儿子去美国修艺术，
2: 对。
3: 那美美的话，她也很有艺术天分，所以他们这件作品
2: 美美是你的女儿，
3: 女儿对，
2: 那儿子叫做
3: 江有为，这主要是就是说这个要我们三个人完成的，
2: 是，必须有人先把图画出来，
3: 对，
2: 然后你再往这个图的描绘出来的上面再去写细字，这样，
3: 对，然后美美来设计。
2: 他设计就设计要写什么字，这样子。
3: 对对对，大概有多少部金，然后才能够在落款是在最左下角的。
2: 好，那请问哦，这一幅观世音菩萨像，他是写了多少字？
3: 就3万多字。
2: 3万多字。3万多字，请问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完成？
3: 每天10几个小时，然后呢？可能要至少要1年以内，才能够完成。
2: 哇，我听说你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哦，是必须屏息闭气，凝神运劲，
3: 是，
2: 一笔一笔，一字一字的慢慢完成。所以其实你用在书法上的热情，不仅仅是你的青春、你的生命，还有你的视力。
3: 是，
2: 尤其你看你写这么小的书法。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信封纸呢，金刚经有看到了，哇，这个待会儿你们要拍的时候真的是功力的大试炼了，因为镜头太近的话会模糊掉，太远的话拍不出来，真的是很厉害的。你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作品啊，那万一其中有一个字写错了，如果我们用铅笔是可以擦掉啊，橡皮擦啊，这个要如何更改？
3: 我就重来了，没办法更改的，所以我很多的纸张都其实把它揉掉。
2: 哇，
3: 对，因为这个黄金嘛，所以我会写得很慢。
2: 那我听说这种黄金金箔的墨哈，是不是很难操作？就是说你磨好了之后，那它很不容易拉开。
3: 没错。
2: 那就算拉得开，拉开再写大字就好写，你小字呢就很难会成一坨的。
3: 是，
2: 但是我想知道说，你3万字，你写到2万多字，他写一个错了，你还得整个重来。
3: 对，所以这个叫无价，所以再高的价格他给我出，我不会心动。我是把觉得说，就用生命写出来，将来这就是要留世界，每个人都能够看得到。
2: NG 的作品一大堆，
3: 一大堆，对，真的。
2: 啊，那些
4: 我说不完美的作品未来能成为作品吗？你就留下。
3: 有些人特别喜欢收藏那不完整完美的作品。
4: 对，因为人也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人都不完美，为什么能要求我的作品一定非得这么完美？你最长的耗时多久？
3: 最长的也是至少一年以上啊。
4: 一年以上，那一天写多久？
3: 就像我的长卷《妙法莲华经》长卷是一年完成，但是是只有趴着睡20分钟又继续写，那个灵感非常的好，而且我写到手都窝下去，但是还是赶快揉一揉，精神特别好。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地方。通常都是你看到都是从美国去写的，去美国
4: 为什么要要闭关？
3: 对，
4: 那闭关要不会走神嘛？在美国
3: 啊，因为那边比较安静啊。我就整天大门都不出的。
4: 哦，那在台湾就没有办法给你安静。
3: 台湾的话是写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像我这些大件都是在美国。
4: 所以你的意思是到了美国是因为你可以
3: 安静，
4: 抛弃一切的杂事，
3: 是
4: 就是你一个人这样。那个展览还有多久的时间呢？
3: 从今年的10月6号
4: 开始
3: 到明年的2月5号。
4: 哇，还有时间。2月5号已经农历年过了没啊？
3: 还没，
4: 还没有过农历年哦。
3: 是，
4: 还不，哎呀，应该可以再延展，又让农历年让很多人来看嘛。这么好的书法，农历年大家更需要沐浴更衣，带着清净的心情来看你的佛经书法呀。你的书法我知道有三绝，我昨天特别做了功课。哪三绝呢？第一绝，它是多元的材料，用各种材料，它可以做那个怎么样？盲雕字法，就盲雕的细小，在细小的物品上来书写。那另外呢，还有镂空的细致书法，勾绘这个圣像或者经文或世界的地图，真的非常的厉害。哎，我以为你刚才拿牙签给我，我说我还没有吃东西呢。
5: 好，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段了哈？我想我用这样的方式来播出原因重现比较好，比我们直接做他专访还要好。为什么？因为我跟詹秀荣还有美美她的女儿，自从詹秀荣到美国去之后，还一直跟我保持联络，美美也不时的都会传东西给我。自从我的手机发生了爆炸，可以讲说是内容太多了，
6: 所以就太多
5: 动不了，所以换手机之后就不见了，所以联络机会就比较少，你知道吧？所以我的手机没有他们的跟我联络的方式啊，所以他在美国，你知道吗？展出多少次的展出，受到全世界还有到欧洲去哦，展出他的墨宝，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受欢迎的程度无法形容。现在连外国人都非常的欣赏他的这个墨宝，
6: 对，
5: 我称他为墨宝。一笔勾勒出来里面都是字，都是佛经，你知道吧？
6: 对，
5: 我认识他是因为他自己打电话，那个时候还没有展出啦，还没还在，因为我先知道的是他先生生病，所以呢他在为他先生抄经。

0: 在抄经的方式呢，就是用写这个怎么讲
1: 书法
0: 来抄经，然后练练练就练出用书法来勾勒出一个很棒的看似佛像啊什么等等，里面你看一个佛像这么的庄严的状况之下，你看它的线条，每一个线条里面都是字，你没有近看或者放大你看不到，看不见，
2: 对，
0: 但是呢当你放大然后仔细看，每一个线条都是字，
1: 哇，
0: 太了不起了，
1: 细节里，
0: 对，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呢近年来虽然是没有联络，但是我最近在哪一个地方看到他的名字，你知道吗？真的很了不起。他回台湾了，然后之前我有刚刚讲过了，他有做出那个心经盘嘛，哈，那我有跟他怎么讲买一些来送给我周围的朋友。那之后就是手机就完全没有办法能够继续联络。我是在那个公益信托，我要找银行，还没有做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基金会之前，我就是要银行找银行来做信托，
1: 对，
0: 好，结果呢这个我就讲那个处长，就是兆丰银行的副处长，好，我很熟的朋友，结果呢你知道吗，他传给我看，他说现在这一类的东西人家都不太去进行了，因为蛮麻烦的，
2: 是
0: 你要做公益，但是你要参加这个银行来存款做公益，但是呢你还要带两个人，然后对跟你一起参与跟做主，这样子，所以很麻烦，对银行来说都不太愿意做，所以呢他就传给我看看，说有现在有参加的人有哪一些人，我就在看的过程当中看到他的名字了，
1: 那缘分又接回来，
0: 对，所以我才想到说，哎呀，太久没联络了，所以呢，赶快找机会来跟他联络，所以我就赶快去找啊找啊找，让我找到了，找到他的联络方式，所以好开心哦，我们又联络上了，所以呢，我知道他就在这个月的19号，好像要在花博展出他的最近的作品，所以听众朋友，我再仔细看一下内容，再来告诉你们。
2: 花博，
0: 今天刚好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这个单元比较活动性的，所以我就讲，白冰冰他在网络上面这个节目是第一次播出，你知道吧？新的节目，第一次播出，
1: 首播。
0: 对，然后首播就访问詹秀荣，名书法家，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说，这一段把它原因重现比较好，我单独来做他专访，太久没有做专访，我大概没有在现场，不好意思，在现场了我又 有一点点紧张哦，我真的没骗你，人家现在是世界级的国宝，不是普通哦。OK，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我相信你们都记得节目中常常提到詹秀荣书法家，
2: 对
0: 不对？
2: 没错。
0: OK， 来，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我安排了这一首叫做什么？醉千年，
2: 是
0: 李永杰跟李俊佑合唱的，这是大陆的歌曲。

0: 听众朋友，你刚刚听的这一段，是几年前的哦，不是现在哦。所以呢，你看看他有多么的受欢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
1: 对，
0: 那你看人家网络上面白冰冰第一集就先访问他，
1: 没错。
0: 那好，现在更不得了，他成立了基金会了，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哦，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啊、值得我们欣赏的动作，真的很棒，
2: 对，
0: 真的太欣赏了，我也在跟他学习。
1: 哎、也是成立基金会了、
0: 我们基金会已经成立了，已经准了，
1: 是
0: 啊、现在在等开户，
1: 嗯，
0: 所谓的开户就是要开我们基金会啊、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基金会，要开一个啊、这个证券
1: 账户。
0: 账户就是证券的账户，股票的账户，啊，开好了之后，我就可以、
1: 捐进去啊，
0: 直接把股票捐进去，不需要用卖掉，再把钱转进去，钱转进去就不能够，
1: 没有，对啊，没有获利了，
0: 对，不是，钱转进去你就只能买的时候用基金会的名字买，只能买5%，
1: 对啊，
0: 啊，所以。不行，我直接把现在已经买好了，然后直接转进去
1: 是
0: 就可以，但是这个手续必须要办，这个还蛮麻烦的。好，换我们在这个嘉玉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很荣幸啊，能够认识知道就是詹杰哦，这么特殊的一个人物。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也介绍，在全世界有一个很特别特殊的一个城市哦，它是在挪威的。瓦尔巴群岛有一点绕舌、
1: 挪威的森林
2: 对其实类似、它叫做狼伊尔城哦，这个是翻成中文、它是世界上人类居住最北端的城镇哦，哎、哦，下次可以考考大家、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北极那不算嘛，没办法居住、
2: 算是对北极不算，它算是、非常接近北极，因为它离北极点大概才1300公里，所以它就是世界人类可以居住最北端的一个地方，
1: 哎、
2: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地方。
1: 对，在那边卖冰箱就变得另外一种卖法了，你知道吗？
2: 那边哦，真的、
1: 就是北极圈的人干嘛要用冰箱，对不对？其实他们需要，他们会买来啊，是避免食物被结冰。
0: 哦，
1: 因为外面比冰箱还冷，所以他们是拿来当储物柜。
0: 哎呀，好特别，
1: 因为它可以隔热隔冷嘛、
2: 对，
1: 所以他们是把食物放在里面避免结冰。
2: 在那个城市，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很可能会发生，我等一下也会提到，就像包括。在那个地方的气候啊、他们每年的4月到8月下旬啊，太阳是不会落下的、所以整整4个月就全部都是有太阳的这个季节，但是10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到2月中的时候太阳是不会升起、就是这4个月全部都

0: 属于夜晚的状况、哦。
1: 哇，那那样子的话，那个身体状况不晓得会不会很差哦？嗯、你看，没晒不到太阳，维生素 D 就要吃我们的优固力了。
0: 对啊、嗯，对，等一下我要提到说，这个城市真的非常需要我们家的产品、嗯、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其实大概只有2000多的人口哦。嗯。可是呢，在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附近，
1: 跟我们差不多。
2: 我们多少人口？
1: 他是2000人。
0: 2000人。
1: 哦、我们是多了个万。
2: 我们是2000万。
0: 对，我们是2000万。我他们只有2000。
2: 我到底怎么了？头脑有问题。
0: 然后他们在外面的城市外面，北极熊啊，大概就有3000头。哇！所以堪称啊，这个城市是熊比人多的一个城市。所以啊，在这里城市啊，你们在市区安全的范围之内是可以购物、逛街、生活、嗯，但是你只要出城之后，一定要配枪，嗯，或者是你要有配枪的向导。跟着你随行哦，要很小心。
1: 而且不知道说这样子会不会那个熊越来越靠近？像日本之前不是就有吗？就是熊在山上已经没有食物了，嗯、因为这个地球暖化嘛。
0: 对、
1: 嗯。所以他们慢慢开始接近人的居住群，然后甚至在日本有一些人被熊攻击死亡的问题嘛。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隐忧了。然后另外一个啊，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规定哦，就是我刚刚提到是什么呢？在这个城市啊，禁止出生，也禁止死亡。
2: 哎呦，
0: 有没有好特别？你不能在这个城市出生，你也不可以在这个城市死掉。
1: 为什么
0: 呢？这个规定要起源于在100多年前有一场世纪的疫情有关系哦、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太冷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冷到那个冰箱是可以拿来隔热的，
1: 保温用。
0: 对，所以他们的土壤啊是属于永冻土、如果你人啊下葬的话，你的尸体是不会腐化的，它可以保存超级的久。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在100多年前啊，就是其实因为那个医疗啊比较有限，那曾经就是发生了一些这种很大型的这种疾病，对，那有些人下葬之后居然病毒还存留在这个尸体身体上面、所以呢他们就因预防这个万一之后呢，他们就是不管如果你是孕妇快要生的前几个月、或是你健康状况不好的人，
1: 就要离开，
0: 你一定要坐飞机到挪威的本土、你是不可以居住在这里，他们管制非常的严格。
1: 那有意外的呢，应该说就是不准在这个地方下葬吧，也是、
0: 就是他们有医疗系统，但是就是一些处理一些紧急状况、但是比较大型的医疗你一定要飞到挪威的本土去、所以其实也是保护这城市的市民、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居住你都必须而且还要保证自己是属于健康的状况才可以居住在这个城市哦。所以我看的时候觉得哇，那我非常的推荐这个城市的居民赶快拥有一套我们善事的产品。
1: 而且他们根本就是养生村了嘛。
2: 对，
0: 我觉得算是、
2: 身体保养好，
0: 对，
2: 你就不担心。
0: 还有我们有很多听众如果把身体保养好也欢迎可以去那边，
2: 对，
0: 去欣赏一些北极呀、
1: 啊、
0: 那种北极光圈啊，看看一些国外的风景啊、也鼓励大家。
2: 我现在无形当中感觉到我好幸福哦、我生长在这个国家叫做台湾、
1: 台湾，
2: 真的好幸
1: 福，中华民国台湾，
2: 而且有四季，完全不一样的天气，
1: 对，虽然慢慢好像都要一样了，
2: 所以啦，我们要保护地球啊，
0: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一份你的力量，
1: 对，
2: 好不好？
1: 只剩2季，
2: 像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为什么没有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就是环保嘛，
2: 我为了环保，真的，所以我们用了那个塑胶的桶子，跟条根，这是可以回收可以再用的，
1: 对，
2: 但是如果用铝箔的话是不可能再回收用，
0: 对，
2: 所以到最后都会到海里面去，所以整个环境都变化很大，
1: 是，
2: 所以大家如果守一点点的本分的话，
0: 对，
2: 对，保护这个地球，尽一点点小力量，合起来就变得很大，
0: 对，
2: 那这个地球就永远健康的，
1: 对，
2: 你知道吧？
0: 姐连这么小的细节都注意到、
2: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
0: 友善的心哦，
2: 尤其是我最小的妹妹，她是好像
1: 奥巴马那一届的时候嘛，
2: 不是高尔啊，高尔的时代，
1: 就是高尔不是总统啊，高尔
2: 不是总统，
1: 对，
2: 不是总统，
1: 总统是奥巴马，而高尔是那个
2: 副总统，
1: 环保部顾问还是什么的，
2: 哦，真的、
1: 对，
2: 他反正就是、就是配合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是用电脑在
1: 联络
2: ，你知道，他对环保非常的重视，
1: 是，
2: 所以我们 不能不听他的话。
1: 改天找小妹妹开个单元好
2: 了。哎呀，不用
1: 了，来帮我们做做环保教育。
2: 好忙哦，他半夜也要还在打电脑，
1: 对，作息，
2: 所以他很认真在吃我们的优尼士，
1: 需要
2: 真的。
1: 詹秀荣老师也要吃，因为那个我有听冰冰姐讲嘛，很伤眼的，那个在写那个小字，
2: 真的好了不起。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以前也有打电话进来啊，他是因他也是青，他是青光眼，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裁缝。然后他们说裁缝为了专注的时候都会把四周的灯都关掉，然后只开一盏小灯去专注在你裁缝的那个位置，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呢，就很容易有青光眼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的问题。
2: 所以眼睛一定要保护好哦，才能看得见哦。你不知道半途人生半途失明有多痛苦你知道吧。现在有手机你看看多可怕，
1: 是啊，
2: 来伤害你们。所以呢我能够把眼睛保护得这么好，完全靠的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对，
2: 是啊，你看看我们优尼士上面有个贴标，银色的，
1: 那就是值钱的地方。
2: 那就是不一样。我们用的是有品牌的原料，
0: 对，
2: 叫做 Fragro，
0: 对，有专利认证，
1: 是
2: 全球专利，所以才有一个贴标。
1: 对，
2: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你不能贴，你贴了被罚得不得了，
1: 是
2: 真的。所以就我真的很用心，所以效果才会这么好。
1: 对，
2: 我什么年纪了，只有老花没有别的。我真的是太开心了，真的
0: 都一直被医生称赞。
2: 真的很当我昨天他就说你要考验你的眼睛吗？
0: 我觉得秋华姐每次看医生的时候心情都很雀跃，因为医生都会称赞她。
2: 你要考验你的眼睛吗？前两天才左眼，那今天怎么变右眼了？的确是我在考验我的眼睛。
0: 但我觉得证实我们家优尼士
2: 很棒，
0: 平常有保养有差。
2: 对，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是的。
2: 好，今天还有什么单元？
1: 今天还有两个单元
2: 哦，
1: 一个是爱的力量，一个是塔罗牌。
2: OK， 这一首哇，
1: 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2: 哇，好棒的歌哦，听听看。

0: 喜欢，好好听哦。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1: 嗯，
0: 很棒，我在努力。好，虽然是我相当不算小的了，
1: 嗯，
0: 但是也经过保养，
2: 嗯，
0: 很认真的擦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2: 是，
0: 不管是美白，尤其是美白，
2: 嗯，
0: 我、哦、爱死它了，真的。今天啊，还跟这个Mindy讲说，记得你到公司去帮我拿四瓶我们的美白回来。
2: 哦，为什么？
0: 因为
2: 用完了。
0: 我用完了、
2: 嗯、
0: 用完了，然后呢我必须拿，然后每次拿我都是拿三瓶、
2: 嗯、
0: 为什么多拿一瓶呢？要送给我们玛丽安。
2: 哦，
0: 你没有发现吗？
2: 他也是效果很好、啊、
0: 他脸上这里有两条回去菲律宾，
2: 是
0: 回来之后怎么脸上有两条黑黑的、
2: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0: 结果就这样硬，
2: 可能是泪痕吧，舍不得。
0: 她老公在德国、嗯、
2: 老舍不得妈妈、
0: 啊嗯、然后呢刚、开始我是没有这么的认真要她来用了，
1: 嗯，
0: 没有啊、看到她现在越来越懂我，
1: 嗯、
0: 啊、像任何一个动作我都觉得嗯真的很棒，
2: 嗯，
0: 对，帮助我的动作我就觉得他
2: 真的
0: 做得很好，
2: 很、嗯、
0: 我就问他你是从哪里学的，是之前在菲律宾就已经有照顾过年纪大的人吗？他说没有、
2: 嗯、
0: 我说那你怎么懂这一些小动作、
2: 嗯、
0: 他说 Google、
2: 嗯、哼
0: 去查，
2: 是
0: 查我需要怎么样的照顾、
2: 嗯、哼
0: 你看多用心、
2: 嗯、对，
0: 所以这样的帮佣你一定要照顾他、
2: 嗯、
0: 也要对他好、
2: 嗯、
0: 我不但一来就多3000块的薪水，
2: 是
0: 从搬到这个新家之后、
2: 嗯、
0: 我就再给5000、
2: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跟朵朵他们都住在一起、
1: 嗯、
0: 人多嘛，
1: 对，
0: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们最多请了2个，不是只有他一个、
1: 嗯、哼
0: 搬到这里来只有他一个、
2: 嗯、
0: 我就觉得心疼他，真的很忙，
2: 嗯、
0: 所以我就再多5000块给他，
2: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他现在我每个月支出是35000，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很值得，
2: 嗯，
0: 你看他也陪我来上班，
2: 对、
0: 嗯，你知道吧？
1: 对、
2: 嗯，
0: 然后等一下就要赶着回去，
2: 嗯，
0: 做饭给豆豆他们家吃，
2: 嗯，
0: 所以生真的很，我觉得很棒，
1: 嗯
0: 啊、我能请到他，我觉得我是我的福气，
2: 是，
0: 好，那所以呢，我就跟他分享，
2: 嗯，
0: 所以他哎、短短的时间哦，
2: 对啊。
0: 那两条黑黑的
2: 就
0: 很明显 哦、
2: 嗯、
0: 哦，两条很明显的黑，
1: 嗯，
0: 不晓得是什么因素我不懂、
2: 嗯、哼，
0: 结果呢现在已经快不见了，
2: 嗯， 嗯，
0: 快不见了，皮肤也变白了，
2: 对，
0: 不像来自菲律宾的人了，
2: 嗯，
0: 有没有觉得，
1: 嗯，有
0: 几乎不像，
2: 是，
0: 所以我就明天帮我拿4瓶回来，
2: 嗯、
0: 然后也要拿那个顶级一支精华，
2: 嗯
0: 2瓶，
2: 是，
0: 然后爱

0: 医师也要两瓶、
1: 嗯、
0: 对那个提拉要两瓶、
1: 嗯、
0: 就这样子哦。啊，保湿跟那个什么眼胶还有才拿的，
1: 嗯
0: 啊，所以那隔离霜就不用说了，
1: 嗯哼，
0: 隔离霜我用得很凶，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的产品真的对你的皮肤保护得非常好。
1: 对，
0: 我什么年龄了，我还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我气色不错，皮肤不错，
1: 嗯，
0: 真的完全靠我们的爱迪斯。
1: 是，
0: 我以前不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以前真的
2: 蜡
0: 黄，皮肤是蜡黄、嗯，真的没骗你，
2: 黄毛丫头。
0: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我赶快宣布一下，
1: 对
0: 我们的每日一物的
1: 条件是什么？
0: 好、嗯，这个包包呢是大型的，
1: 嗯，
0: 我发现
1: 托特包
0: 最近真的在流行豹纹的，
1: 嗯，
0: 就包包啦、衣服啦，
3: 嗯，
0: 很流行，
1: 嗯，
0: 真的，
3: 嗯，
0: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不是太普遍，
3: 对，
0: 啊、哦，但是会看到，而且。用的人不管包包或者是、衣服，我都觉得都很走在时代尖端的打扮。
1: 嗯，对，
0: 你知道吧？
3: 确实啊，今年的2026在国际上、动物纹的这个图案啊、其实又流行回来了。
0: 对，
1: 嘉玉的长相就是会用动物纹的人。
3: 哎、我年轻的时候会，
1: 对啊，
0: 我也会啊，
3: 小单品。
1: 但是他现在都抢他女儿的衣服穿。
0: 我也会啊，我有一张照片，我背的就是一个。啊，真皮的、但是就是豹纹的、真皮的，
3: 对，
0: 不晓得当时怎么会去买这样的包包、
1: 嗯、
0: 像我现在就不会，
1: 嗯，
0: 它是真皮的我更不喜欢用，
1: 对，
0: 不能够伤害动物、
1: 环保，
0: 对不对、
3: 对，
0: 好 OK， 好，所以呢赶快进去看，
1: 条件是什么？
0: 条件啊，好，5000不要条件，4000要条件，
1: 好，4000的条件，
0: 美白一瓶，
3: 好，
0: 好 ，OK，、可以，
1: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了，
0: 好，塔罗牌，
1: 好，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选一张牌来看下一周的财运状况，
0: 嗯。

0: 好，来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二号。
0: 好，秋华姐选三号。听众朋友选几号呢？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代表的是有一些新的机会哦，正财，正财正在提升。所以呢，你很适合在这一周啊，接下来的一周啊，多去跟人聊聊。因为它比较像是埋下一个种子，并不是说代表有收获，可是呢这个种子啊已经看得出来对未来是非常非常的好哦，所以在下一周可以尽可能的去接触你不懂的或者是其他的副业，然后联系一些久没有联系的客户，争取自己的工作机会。有的时候啊，财富并不是带着钞票出现，可是呢他却带着聚宝盆啊，在钞票之后就会出现啊，谢谢，所以不要抛弃他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二张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第二张牌呢你要注意你的荷包了。
1: 好，
0: 接下来的一周啊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你会有一些家庭金钱的焦虑，那这张牌呢可能也反映出你最近对金钱有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明明收入的稳定，可是啊还是觉得钱不够用，所以可能要有一些调整，要不然呢可能你都在所谓的我们讲健康有亚健康嘛，我们财务也是一样，你也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亚财务的状况。
1: 好，
0: 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懂得赚钱，而是懂得管理自己的欲望。当然到底什么是欲望，什么是生活必须，其实我觉得很难拿捏。像昨天我看到那个蔡正忠，是不是画老子的那个、蔡正忠是不是、
1: 我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姓蔡。
0: 对，他的这个他的生活哲学很特别哦，他二十几岁就退休，他就开始画老子。结果老子让他赚了很多的钱，可是呢他毕生呢遵循的什么条件，就是他从不投资，他只存银行。不，当然我不鼓励听众朋友这么做啦，
1: 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0: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衡量过自己的开销，就是他的开销

0: 效真的有够低。
1: 嗯，
0: 他到现在啊，三餐呢也都是吃稀饭、酱瓜，就吃得很轻、简朴、
1: 清淡。
0: 然后他说呢，他人生也是绝对不做保人，不借人钱，他就是评估，只要我这样子，其实光是定存我就够生活了，就是这么的清淡。
1: 对
0: 啊，
1: 他不做有风险的事。
0: 对，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个性，让人家觉得他的很多的思维跟现代的人都不一样。
1: 对，
0: 好。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的牌齁，这张牌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跟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2: 哦，跟事业，
0: 对，可能跟这个基金会啊等等的，它就是一种远景，所以可能也不是在于也不一定，因为最近秋华姐开始在看我们的这一次年底的赠品了，所以呢可能也跟这个有一点关，因为它不是及时替你带来财富，可是呢你在这个接下来一周对你未来的财富有影响
2: 啊，真的，
0: 而且这个影响是正向的
2: 哦，正向
0: 啊，所以下一周要是有一些秋华姐看的样本应该都可能还不错哦，可能就是要做决定了，
2: 真的
0: 这个年底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活
2: 动，真的没概念，没有骗你们了，我这怎么可以讲这种这么不好听的话，
0: 没概念，
2: 没有概念，真的没有骗你们，因为我这个人哦，真的不喜欢讲的太直接的话，你知道像有人讲直接讲洗手间的那两个字，
0: 对，
2: 我就不喜欢，我喜欢讲洗手间，好啊，所以说刚刚讲这句话实在是
0: 还好了，盖这句话还好哎，现在完全没有什么
2: 我不喜欢的，我没有骗你，我不会讲，真的自己都觉得
0: 啊，谁叫秋阿姐在小时候去给国文老师上过课，所以那个国文的要求很精准，
1: 要优美。
0: 对对对，
2: 赶快继续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呢就要小心一点，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波动，而且你波动啊都是买在最低点，买卖到最高点。
1: 哎呦
0: 啊，所以你这一周的投机行为千万不要做哦，你这一周就是在金融商品啊上面就是很没有运势，就是怎么买都怎么不对，
2: 你是说
0: 第四张牌，
2: 第四张，
0: 对，已经到第四张了，所以建议你呢在下一周就是避免冲动啊，如果你真的要冲动的话，就是用那种就是说我赔光也没差的概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比较无所谓，比方说像我买乐透啊，我其实也觉得无所谓啊，
1: 对，
0: 反正赔了就赔了，也是做这个善事嘛，
1: 对，
0: 那再来呢选择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是要靠努力的啊，你这张牌呢是好牌，但是呢是代表你过去有付出有努力，在接下来的一周才有收获，如果你过去是没有付出跟没有努力的话，那接下来一周就是赏你一巴掌了，就是告诉你你看不努力哈，所以呢人家有机会你没有机会啦，所以这张牌除了自己的可能是丰收以外，我觉得是一种认可，
1: 对，
0: 那如果你没有被得到认可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把它当成我以后知道该怎么去做就好了，所以这张牌其实算是蛮正向，因为如果你能够买到教训，而且你的教训没有损失你的教训是看别人做对了你没有去做，那下一回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赚这笔钱了哈，所以这就是今天财运的五张牌，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健康运的五张牌，
2: 健康运我很需要知道

0: 好，来，请选牌，嘉玉要几号牌呢？
1: 我选五号。
0: 五号牌，秋华姐一样选三号牌。
2: 对，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真的很旺啊，就是这个我们最近唱的韩国天团 BigBang 里的太阳啦就是活力很旺啊，精力很旺。你只要保持运动啊，你就是越来越好。而且这张牌啊，太阳对你来讲啊是非常加分的。你只要靠近太阳，你就像向日葵一样，有太阳你就有能量。所以呢，这个把握最近啊，天气真的不错、哦，多出去走走，哎，让我们来丽人屋走一走也不错、哦。
2: 对，没错。
0: 你只要愿意运动，你多接触自然光，保持优质的睡眠，你就能健健康康喽。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要提醒你哦，你可能有一点点休息不足，你这。

0: 睡眠品质最近来说有一些差，可能是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你一直在脑袋里面跑哦，脑袋一直停不下来，明明身体已经超级累了，但是只要躺着，哎呀，就还想着工作啊，心情上的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你真的可以去在床头放一些书啊，不管是圣经也好啊，佛经也好，就是看哪一种书可以稳定你的神经系统。其实在睡前看几篇，有的时候呢，那个心就可以静下来了
1: 稳定下来。
0: 因为你在这种状况，就算胎盘素可能都帮不了你啊，你太心烦意乱了。所以就自己要想办法把它给静下来就对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呢，下个礼拜要注意一点哦，秋华姐啊，太多事情往自己，怎么秋华姐老是这种牌啊？代表秋华姐虽然现在已经不看股票了，但是还是一堆事，对，
2: 非常的忙，
0: 还是要尽量的减压啊。这张牌在下一周是有很大的压力啊，就压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是不管是你的问题也好，别人的事情也好，但是呢，从健康来看呢，对于你来说是有疲劳的，所以呢，应该要适时的舒缓它。
2: 我不担心，有我们产品。
0: 但是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身体最重要。
2: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下一周会有一种，我还以为是你会选第四张，因为这张牌是有失调，就是其实它算是不错，可是就是下一周会有失控。但是它的这个失控呢，就是一时之间啊，你只要但是反应又很快，就像秋华姐只要吃到一点燥热就会马上发出来。那这张牌就是这样，他可能他平常的生活就是这种形态，只是下一周会有一些状况发生，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啊，怎么好像在走下坡啊，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可以鼓励你，其实那个问题是小问题，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不错，你只要稍微把它调整回来，你马上就康复了。好，所以多听听自己身体在说些什么了吧。
1: 好，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恭喜啊，这个嘉玉选到的这张牌是一张疗愈的牌哦。虽然你的最近生活刚刚讲了，可能你的财运啊等等呢压力很大，感觉有一点身心疲惫，可是呢你在你的心却找到了平静的力量。所以呢人家讲心只要稳了，其他都不重要。
1: 哇，这牌好特别。
0: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找到你的心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环境其实像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村嘛，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国外影片，比方说阿富汗啊那边战争，小朋友还是笑得开开心心的，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环境不代表什么，其实真正会改变我们的是心。如果你的心不好，就像我那一天看到一篇文章也是说啊，他们调查发现啊，全世界90%以上的富人都不开心。就是我们会觉得有钱哪有什么不开心的，可是他们几乎90%的人都不开心，
1: 不快乐。
0: 对，所以就是心态。如果你的心态对了，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你都可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所以恭喜嘉玉，就是在下一周虽然说可能在外在的状况上有很多的状况，可是在新的状况上是很稳的。好，那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了。
2: OK。

0: 好，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健康跟财运咯。
1: 好，接下来安排的这首西洋歌曲是听众选播的。他要向他的母亲说 sorry， I'm sorry， 这是 Brandy 所唱的歌曲。我看到他写给我的内容，我真的我也快哭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好，

0: 本人你的 I'm sorry。
1: 嗯，我很抱歉，
0: 我真的实在看了这位朋友听众讲给我们公司的人听小陈，然后也写了然后传给我，我真的心里真的不会形容。所以啦，当你没有办法能够有时间陪伴你的长辈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来不及，这个时候你感到后悔，就真的是
1: 很遗憾，
0: 真的会很难过。
1: 对，
0: 他意思就是妈妈生病，他没有在身边，因为他在美国，所以没有在身边，所以呢，到了妈妈快走了，他才赶回来。赶回来都已经没有到一个礼拜就来不及了，你知道他觉得他很愧疚，到现在为止已经走了两年，他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怎么讲走出来，到现在还在难过，我留电话给我，我也打给他，结果呢讲不到两句话就已经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所以不要有遗憾好不好，我们让这个世界都很完美，该孝顺的要孝顺，
2: 对，
0: 该付出的要付出，因为你也会老嘛，
2: 是
0: 有一天，对不对？
1: 对，
0: 你也希望你的子女也是对你是这么的孝顺，
2: 对，
0: 就做一个榜样给你的晚辈看，好不好？好，所以不要有遗憾，
2: 是
0: 好，哎，现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不要一直在难过，
2: 对，
0: 好也不要一直在自责。我听到你在跟我讲话的这种状况，我真的。心很不安，好，你跟我讲说，在美国买不到，因为妈妈在吃我们的产品，然后他说美国买不到，跟你一样，到现在我们家还有你的产品，我知道妈妈在吃，以前是我买寄回来的，
2: 对，
0: 那现在这一两年来都是他自己跟你们买的，那所以呢，我也知道妈妈在吃你的东西，我回来一看才发现，哦，你们东西真的很棒，在美国买不到，
2: 是，
0: 像美国的那个 B 群绝对没有姜黄素，也没有黄金鲜，绝对没有的，
2: 对，
0: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不一样，还有就是说也在吃你们，妈妈也在吃你们胶原蛋白，
2: 是，
0: 她说美国没有德国的胶原蛋白，都是美国自己生产的，他说我有在吃胶原蛋白，但是我吃的是美国出的，
2: 是，
0: 但我也吃了妈妈剩下来我的吃，结果一吃我就已经爱上了，所以我现在也在吃，就是再来买嘛，顺便就讲说吃得很好，他说味道也很棒，然后没有加任何添加物，
1: 对，
0: 他说这个美国买不到，美国都不要买那个德国的东西，
2: 是，
0: 真是，我们是德国的，
2: 对，
0: 所以他们都不来买，都卖美国的，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来跟你说话，但是呢，我也担心我会眼泪掉。

0: 下来，所以我们不要遗憾，但是现在也不要后悔，好不好？把它释怀吧，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其实解决这个方法很简单，你就到我丽人屋，然后把你妈妈买的东西全部都买回家自己吃。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哦，因为我以前看过一本书，他就在讲到说亲人离世的伤痛，其实我们真的会很难去忘怀，但是他们有介绍两个方法，其中呢，第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亲人他在世的时候做的事情你就跟着一起去做，有一点像是走过他所走的路，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他想要做但是没有完成的事情，你去把它做完，其实他说你当你这两件事情都在做的时候，你对于亲人的伤痛会很快的忘怀，你会变成一种真正的爱跟怀念跟感恩，但是却没有痛了，你反而会觉得很舒服。那我觉得自己有尝试过类似的情况，真的我觉得可以释怀很多的痛苦，所以我真的鼓励他可以这样试着做做看。
0: 没错，我特别安排的这首歌跟这个事情呢有一点连结，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蛮适合的啊，希望听众朋友你会喜欢啊。歌名叫什么呢？
1: 和你共享心跳的人。
0: 那是唯一只有你的母亲了，没有别人。

0: 看的时间，他那个是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做的歌曲，
1: 应该是
0: 对。好，那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我们的爱的力量了。
1: 同一轨没有办法直接出去哈。OK。

0: 爱的力量。
1: 刚刚讲这个妈妈嘛，与你共同心跳的人，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共同心跳的人后来可能就好像越走越远了呢？其实也许呢，有一些人家讲啊，那个好像是老子嘛，就是每一个人如果把他自己的本分给尽好，
2: 嗯，
1: 这个世界就能够运转。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因为像很多的妈妈也是会因为说疼孩子啊，就把他原本该尽的本分都尽完了，所以小
2: 是尽全力，
1: 对，结果小孩子反而没事干，嗯，结果最后反而变疏远。你原本是出于爱，反而最后却破坏了这一段关系。我要讲的这个爱的力量呢，是最近网络上有一个准婆婆，她的发文啊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很多人称赞她叫做天使婆婆。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准婆婆啊，她告诉先生一句话，啊，她跟她的先生说啊，我是嫁给你，不是嫁给你的家。
2: 嗯，
1: 就是她这一辈，她是这样子跟她先生说。嗯，她认为呢，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组成一个家庭，而不是女生嫁进男生的家庭。
2: 嗯，
1: 所以啊，她跟即将结婚、跟她儿子结婚的未来媳妇讲得很清楚。她说啊，拜祖先的贡品要由儿子自己准备。
0: 嗯，
1: 孝顺公婆，这也是儿子的责任。
2: 嗯，
1: 所以不用媳妇啊，如果媳妇愿意，谢谢。
2: 嗯，
1: 不做正常
2: 啊，
1: 因为这是儿子的责任。
2: 对，
1: 至于媳妇呢，她一样，你应该要回家孝顺你的父母。所以你有权回去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一番话出来以后啊，那这个网友就说，真的是有智慧的婆婆。
2: 是，
1: 她说我们这一代，因为她婆婆也是经历的，就是反过来，她说我们这一代的苦啊，就让我们这一代结束，
2: 嗯，
1: 不要再祸延子孙哦。那的确，如果婆媳之间能用这样子的同理心的话，整个家应该就会更和谐。但是呢，正如我那天问那个打电话来的听众朋友一样，专家说啊，婆媳的问题往往不是两个女人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
2: 嗯，
1: 因为先生站在中间，其实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要当太太跟妈妈之间的桥梁。
2: 嗯，
1: 而不是呢一有状况就跑掉，然后把媳妇自己推去面对她的妈妈。
2: 嗯，
1: 所以呢，健康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小家庭的事情就由夫妻自己决定就好了，保持一点礼貌的距离，不比较，不期待，感谢但不讨好，关系反而长长久久。
2: 嗯，
1: 所以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2: 嗯，
1: 这个爱就能够持续延伸。
0: 嘉玉，
2: 前阵子啊，在广东佛山啊，有一则新闻啊，有一个24岁的一个女孩，她叫

0: 小黎哦，他是独自住院，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独自哦，他对抗了罕见的叫做血液肿瘤、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专业叫血友病啊、嗯、那化疗的痛苦啊，还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的孤独，就让他突发奇想，他就在一个外卖的平台下面啊，他下了一张很特殊的叫做跑腿单，这个单子上面啊就写着说，请坐在病床旁陪我两个小时就好。哎呦，结果真的还有一位外卖的骑手啊，真的接了这个单哦，然后还如约到了这个他的病床旁边，结果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啊。结果临走之后呢，这个第一个陪伴他的这个骑手啊，他就在那个他的那个可能是他们同事有一个骑手群组，他就在上面写说，医院30号病床的小姑娘需要人陪啊，有空的兄弟啊，帮个忙啊。就这样子开始之后呢，一场哦没有组织的爱心啊，居然就接力开始了。有一些骑手啊，他们送完单啊就顺路赶来，有人带着零食，有人带着故事书，有人呢、啊、就安静的坐着帮忙递水啊给这个小黎啊，甚至啊就是这个事情开始传到超越骑手的这个范围哦，有越来越多人知道小黎这个的情况，就还有人透过线上的花店送花来给小黎啊、
1: 嗯、
0: 还有刑警哦专程哦来到小黎的身旁跟他讲故事给他听，还有一位60多岁抗癌成功的一个阿姨哦，还特地带着鲜花来陪伴他鼓励他，还跟他说，你看我有多棒，我都抗癌成功了，你也要努力也要加油啊。那这个新闻就报道，就说小黎跟大家说、啊、他非常感谢所有的人都自愿无偿的来陪我聊天，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从这个新闻我就看到，你看这个爱的力量就这样一个串成一个、嗯、一个串成一个，串成了一个爱的陪伴，陪伴着小黎。
1: 是、
0: 啊、这是我今天的爱的力量。

0: 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姐妹淘当中唯一会跟我拥抱的，除了我们雅芳像亲人一样，其他的姐妹淘只有她会跟我拥抱。那我这个这么好的姐妹淘，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鼓励，可以讲说是爱的力量，让我才能够持续下去对我的工作的热忱。她叫做 Mina 美娜，她写了一段话给我，对我鼓励真的是很大。她怎么写呢？她说：秋华姐，我们一路走来很辛苦，今天的外向并非凭空而至的有人利用我们的善良满足他们的私欲，我们是该保护自己才对做对的事，多余的能力就帮助一些值得帮助的人。梅娜把秋华姐当典范，不敢当，我是谁啊，我怎么敢呢所以说碰到问题解决问题，不避讳，不停留，不忧虑，我们一起加油。下面还写了：谢谢秋华姐，从我初到社会，你就是一直我学习的对象跟榜样，努力工作，孝顺父母，热爱家人，还有行善助人。我们过去的时光里曾经很辛苦，到了现在孩子孙子都健康平安，事业也平平顺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要互相鼓励。秋华姐跟梅娜永远健康，永远美丽跟平安，自在开心。你看这段话真的对我鼓励很大，
1: 对，认可，
0: 因为她是英国读书回来的，学问真的很高，讲良心话，我书读的不多，
1: 对，
0: 当我要到这个英国的时候，要经过英国到那个纽约，然后再转回来旧金山看豆豆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英国特别帮我，他在英国读书，所以特别找了一个他非常要好的同学的家庭来照顾。我们去的这差不多我去的差不多在英国待了差不多6天，也就是因为有他的朋友一家人照顾我们，你知道吧？

0: 所以他的朋友的爸爸还是检察官呢，你知道吧？所以我真的还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这个法院的、
1: 哦、
0: 一切这样子、啊、
1: 的
0: 内容，对，不一样。跟所以呢，我真的他这段话对我鼓励真的很大，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有内涵的人。
1: 嗯，
0: 他陪我到香港，陪我到哪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带到夏威夷啊、哦，然后真的我很感动。好朋友当中，他是雅芳跟这个梅子其他最要好的朋友。
1: 嗯。
0: 最懂我的内心的朋友，真的感动，所以今天努力就是真的因为他的鼓励。
2: 嗯，
0: 好，这就是我的爱的力量。我特别安排了一首歌，这是金润吉，韩国华侨吧，他所唱的歌曲，歌名叫做谢谢你的爱。
1: 嗯，
0: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是爱的力量嘛。
2: 对
0: 啊，谢谢

0: 谢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讲的乱七八糟，真的。好，那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好不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13号了啊，是星期二。首先咱们还是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依旧是非常稳定的，有一个非常灿烂的阳光。而且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明后天啊，北部地区呢，因为有这个东北季风啊再次报道啊，所以呢天气会稍微转凉。当然，我想转凉快一点也是非常舒服的啊。但是中南部来说的话呢，甚至到34、35度，这个老虎呢又来了。本来呢稍微度孤一下，这一下子又跳出来了，所以呢。这个中南部一直到这周的星期天都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温度啊，甚至就是34、35度啊。哎，今年都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啊，而且双十节都过了，你看看这个天气还是怎么样的，非常非常的温暖。不过呢，根据很多的一些资料显示啊，就是在报道台湾日后啊。冬季的时间会缩短，而夏季的时间呢会延长啊，这是我们在日前呢就跟听众朋友曾经讨论过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还是注意一下啊，就是对于这个冬天的衣服也不能说全部都把它给扔了啊，还是得要准备，因为怎么样，寒流一来你还是冻得皮皮刷，还是会冷到啊，所以呢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那么随时看看这个天气状况而来确定于你如何来穿搭衣服，好不好？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0度啊，30度。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一个 T-Pass 啊 ，T-Pass， 结果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说是 T-Pass。他说怎么个用法，如何去申请啊？那么今天当然我也回复了几位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啊。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头呢，再把这个 T-Pass 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T-Pass 分为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要就是年轻朋友，这是一个优待票啊，优待票也就是1200元呢、啊，可以到处跑啊，到处坐车，就是你可以用1200元在这个北北基啊，可以任意的来坐车啊，1200元。那像我们65岁以上的，也就是有这个敬老卡的朋友就不一样喽。第一个敬老卡，你坐公车。做捷运都不必付钱，然后呢用您的这个敬老卡，就是悠游卡，然后过卡之后呢会哔哔啊，然后呢就从你的所谓卡里头的点数来扣。比如说现在我们台北市已经增加到了600点啊，增加到600点，就从点数里头来扣。至于我们所昨天所讲的啊，这里头有一个重点啊，就是直接扣你的点数，而不会扣你在悠游卡里头储值的钱，不会扣的。那么再来呢，就是坐，如果说你是坐火车的话，坐台铁的话要注意，因为过去来说的话呢，我都是走那个一般的通道，用悠游卡走这个敬老卡走一般的通道，它不会给你扣点数，它只会优惠你的这个票价，然后他们这个电脑很厉害啊。你敬老卡本来如果说是30块的票价，嘣一下变成15块，就是敬老票嘛。它是扣你这个悠游卡里头储值的钱。听众朋友了解了吗？但是如果说你拿到了这个敬老卡，你不必申请，你的敬老卡里头就有这个点数，然后呢直接走这个所谓 T-Pass 的通道，每一个车站都有。台铁每一个车站你进站出站都有这个特殊装置，就是 T-Pass， 它都怎么样呢，标得非常清楚，而且在旁边都有站务人员呢会辅导你，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跟他讲，他就告诉你。这一点来说跟一般的通道最大的区隔在哪里呢，
就是你呢拿了敬老卡，然后呢经过了 T-Pass， 然后呢上车，然后到达你的目的地以后呢，再走这个 T-Pass 的这个通道，你呢是不必扣你悠游卡里头储值的钱。听说这很重要，他不必扣，扣什么呢？是扣你这600点里头的点数啊。这是我指台北市了啊。那么新北市来说的话一样嘛，新北市一样，现在北北基桃都是连成一线啊，都是连成一线。那北北基桃都是连成一线，你呢像我呢坐到宜兰也是一样，我是坐这个区间车啊，区间车啊什么什么的都走，现在都走这个 T-Pass。 那么我特别注意它并不会去扣你悠游卡里头的储值的钱，听懂吗？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啊？它会扣你的点数，因为我现在点数我不是常常讲吗，我点数很多啊，然后永远都用不完啊，只有一次是用到的还剩七点，哎呦我觉得真的是物尽其用啊，真的是用得很过瘾啊。那这一次来说的话呢，目前这十月今天是13号嘛，我里头呢还有300多点啊，还有300多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坐了两次的计程车啊，两次计程车，一次呢是扣85点，两次呢就170点。然后呢再坐捷运，还有就是到这个基隆，到基隆这个火车票，然后也扣点啊，也扣点。所以呢现在好像还有我用掉了200多点啊，只用了200多点。所以呢听众朋友非常好用。那么这是各位的权益啊，如果说你呢每一次这个就是敬老卡里头的点数用不完的话呢，你就尽量用吧。啊，坐计程车啊，一次呢可以扣85点，但是呢你必须要坐对计程车，有些计程车它是没有刷卡的，一般计程车是没有刷卡的，你必须要坐怎么样呢？像是这个556888那个就大车队有没有？

大车队的车就可以，像我的话都是叫这个大车队的车，还有就是爱心车啊。你呢可以怎么样来上车之后就跟他讲我待会儿要刷悠游卡，那么他们呢都有这个装置会教你怎么用啊，在那个副驾驶就副座了，不是就副驾这个地方，就驾驶旁边的椅背上头的那个枕头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小小的 monitor， 到时候就会显现出你是要付什么样的一个付款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来付。如果说你的点数用完了，很抱歉，你就必须要扣你悠游卡里头的储值的金额，听到没？这个够清楚了吧？啊，有没有还不懂的？有没有？阿妈跳舞不？哦，跳舞啊，你好啊。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尽量的啊，能够怎么样来做做这个大众捷运系统，然后呢，把这个点数把它用一用。你不用，那么白不用，就怎么样收回了？不过，亲爱的朋友，从明年开始起，哎，又有一个新的措施。你也不要怎么样来狂做啊，哎呀不做不行啊，哎呀不做怎么样来这个就好比怎么不吃不行啊，非吃不可。你呢，你如果说有存下来的钱可以怎么样来，可以到就是便利商店用这个点数去买东西。哎，这是一个福利啊，像有时候我用不完对不对，每次积了两三百点三四百点，我就可以运用这个点数去这个四大超商，比如说小七呢啊，什么全家呢，莱尔富呢啊，到那里怎么样去采购东西，然后呢来消化这个点数。哎，听到没有，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德政啊，而不要白白的浪费。因为过去我们太多太多的朋友怎么样呢，这个点数都用不完。那有些朋友来说用的比较快，像我太太每次带小孙呢，她非得要坐公车，她是一个公车控，所以我太太呢都在坐公车，她非得要坐公车，那小孙就不坐外公的车，也不坐他爸爸的车，他我就要坐公车。所以呢我太太就怎么样来就陪他坐啊，然后呢就这个敬老卡的点数就用得很快，有的时候还坐计程车啊，扣得非常快，他每个月还不够用。哎呀，我说你看我这里存的这个点数又不能给你啊，那怎么办呢？那以后就 OK 了，以后的话用不完的点数就是明年啊，用不完的点数可以到超商啊去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啊，把它换成这个你所需要的东西用点数去扣，哎不是挺好的吗？哎，这就是德政啊，非常好。听到没有， T-Pass 大家了解了吗？到这个台铁啊，台铁它呢这个 T-Pass 的这个通行道通常都是在最边边啊，最边边，而且会有专人呢来辅导大家。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担心，你就拿着你的敬老卡然后呢坐这个铁路。但是呢铁路里头车种要分，它只能怎么样坐这个区间车，还有就是区间快车。还有就是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莒光号车，那么像是那个普悠玛啦啊，还有就是自强号啦啊，还有就是自强三千的那最新型的车，哎，听到没有，那个就不能上了，那上了之后要怎么样呢，要罚款的啊，要怎么样呢，要补票要罚款的。你呢如果说要坐那个车的话，你就到柜台怎么样去划位，到柜台呢去付现，但是你一定要带怎么样，带你的身份证明。像坐高铁也是啊，你身份一定要带身份证，你带普通的身份证和驾照，你说带这个老人卡他不承认。像过去来说的话，我就是忘了带这个身份证啊，用这个敬老卡的，哎拍谁，他不行，你先怎么样呢，你先买全票，先买全票之后呢，之后你再怎么样呢，再带着你的身份证明，包含了就是身份证或者是驾照，然后到高铁站再来怎么样呢，再来补你的差价，就是把钱再退给你。我曾经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坐这个火车到这个南港站啊，我那时候从我们公司啊就坐捷运到这个松山站，然后再坐火车啊，再坐一站嘛，到南港站，因为南港站是有这个高铁的，然后就在那里呢就把这个身份证明给他，然后呢再把这个款项再退给我啊，退给我。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希望生活化的点点滴滴听众朋友都要去完整的去。

了解，然后呢好好的去运用。我们常常讲嘛，这是国家给予你的一个权利，你不用它就是怎么样浪费了这个资源，所以好好的去用它，好不好啊？尽量的用，哎呀，就是给它用力的用，天哪！所以现在我说嘛，天气非常好，有着灿烂的阳光，去晒晒太阳，然后呢，坐个捷运到淡水啦，再坐淡水轻轨，然后去看那个。

嘛，从基隆铁路啊，就是台铁基隆站下车之后啊，然后呢就往可以到那个港口，那要下午去最好。下午怎么样呢？夕阳的时候呢，当然看不到夕阳，但是怎么样呢？阳光洒下来，那非常的漂亮啊啊。那么到基隆之后呢，去到这庙口呢，去吃你喜欢吃的一些东西了。这里吃东西太多了，庙口东西实在太多了啊，你就尽量吃吧啊。吃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走到那个就是基隆港的，就我们讲那个港边的这个就是它的广场啊，基隆港广场，在这边呢很舒服啊，吹一下海风，然后呢看看这个大老鹰啊，看看这个船啊，然后呢你的心情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再走路回这个台铁的基隆站，到这里呢是起站，所以呢你绝对有位置坐，这边是起站呢、啊，所以呢绝对有位置坐啊。然后你要坐到哪里就看你各位啊，就是你看坐到哪里再说了。那这里也有怎么样呢，公路的这个接驳站啊，公路接驳站就是基隆的接驳站，转运站啊，转运站你可以坐国光号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一样可以用这个我们的敬老卡来怎么样来坐这个车啊，它也可以扣点数，也可以扣点数啊，国光号也是可以扣点数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昨天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来电话说，哎呦这个 T-Pass 这次什么东西弄得五煞煞，说节目里头是不是能够把它说一下啊，我呢特别在今天再为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 Q10 啊，昨天是太慧通，今天我们来讲 Q10。为什么讲 Q10 呢？这个 Q10 呢、啊，说起来在十多年前我们这个产品上市的时候啊，那是民国大概是民国95年左右，96年，哎，听众朋友也20年了这个产品啊。那么上市的时候呢，所有来介绍 Q10 的都是以美丽为他们的宗旨啊，让你美丽啊，让你漂亮，哇，这个女生听了之后就受不了啊，哎呦，让我漂亮美丽，那不买不行啊。那么这个的 Q10 呢，它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构思啊，对不起。那么日本他们都做成怎么样？小瓶小瓶的饮料，做成这个饮料干嘛呢？就很多的女孩子啊，经过了这个药妆店呢，就来那么一瓶，哎呦，好喝啊，好喝，怎么样？又能够让你美丽啊。当然也有所谓的胶囊制品啊。那么所以就是让你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Q10 它为什么呢？它主要是。功能在于我们皮肤分为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那么这个 Q10 呢，它是锁住你的皮下组织的水分，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水当当啊，碎当当啊，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喝水，那个细胞都干啪啪的，你说怎么让你美丽呢？啊，所以呢要喝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喝了水要把它锁住啊，也不能怎么喝了之后它就流掉了。所以呢，这个 Q10 它有个功能，就是把你在皮肤下层的所谓的水分把你锁住，就让你看起来水嫩嫩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水当当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要讲这个漂亮，哎，其实说起来，我们跟市场上头完全不同的一个诉求，因为 Q10 它最早。那么在远古之前呢，它是属于心脏病的一个处方药，因为它对于我们心脏的那个力道啊，非常非常的着重，也就是我们的粒线体。听众朋友，我们人体本身就有这个粒线体，它就是一个发电机啊，然后让你的心脏有力啊，嘣啊嘣啊嘣。那有些听众朋友，那个心脏那非常微弱啊，嘣啊嘣，那心脏没有力啊。为什么呢？这里头有好几种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吃了一些药物会阻挡 Q10 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发挥的一个程度。这里头药物怎么样？最出名的就是降胆固醇的药。所以降胆固醇的药，亲爱的朋友，你这样子一吃啊，你第一个就阻断你的所谓 Q10 的一个生成。你胆固醇降下来，但是你会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样呢？副作用就是在于你怎么样，就好像全身没力啊，啊，骨头有时候也会酸酸的，就是全身没力。为什么呢？因为那 Q10 把你给阻挡掉了，你那个心脏这一部分来说就怎么样，就慢慢的就力量不够。它我们讲这个 power 啊，嘣啊嘣啊嘣，这个 power 出不来。也因此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产品上头的一个诉求，就是针对于你的心脏。而能够有所帮助，也就是加强你粒线体的功能，听到没有？了解了吗？加强你在粒线体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功能，就是 Q10 我们在一开始我们。

的诉求重点就在此地。当然了，能够怎么样呢？我不是那时候讲嘛，一个阿嬷很有意思，阿嬷说：“哦，我没买你那个什么什么 Q10 呢 啊。”我说：“哦，让你怎么样？要漂亮，她我不爱睡了，我健康了，心脏五大了。”我说：“阿嬷就拍死的，后力细胞啊了。”她说：“安东西呢？”我说：“你吃了之后，不但你心脏好，还会让你卡睡哦。”阿嬷就笑了，哈哈哈哈啊，阿嬷高兴了啊。所以呢 Q10 它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的心脏，但是呢它同时也会对我们的怎么样，对我们的皮下组织的水分有所帮助，锁住了。同时我们里头还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听懂没有，你别小看它，它是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领域当中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种成分的。它呢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能够阻断你黑色素的沉淀。什么叫黑色素？就是斑嘛，黑斑，有没有？避免你黑色素的沉淀，所以我们年长的朋友常常那个老人斑啊，这个斑那个斑都会蹦出来，所以 Q10 就会阻挡，这里头的谷胱跟甘肽就能够抑制什么呢？抑制黑色素的沉淀。这样的朋友，这样子了解不啊？了解啊。所以呢，我们除了帮助大家在心脏这部分来说有所建树之外，我们也给大家真正也带来了一个着实的一个美丽。所以我们讲嘛，能够让你怎么样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哎，我们的 Q10 就足以能够让你健健康康，而且呢，能够怎么样，能够让你美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把它阻断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黑色素的沉淀。听到没有？大家就担心了，这个斑那个斑的，有没有？哎呦，这个斑长出来了，赶快打雷射。其实说起来，如果说你能够长期来吃 Q10 的话，对于这部分来说就是有所建树啊，省了不少钱吧？听到没有？你去雷射打那个斑呢，你看要多少钱呢？所以呢，我说了 Q10 除了给你带来美丽之外，而且心脏这部分的立腺体也给你带来了十足的帮助，让你的心脏乌拉啊蹦啊蹦啊蹦蹦蹦啊，不能蹦蹦蹦了，是蹦要有规律，如果蹦蹦蹦的话就心律不整了，听到没有？对吧？所以我们的 Q10 非常稳定啊。那么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购买者来说的话都非常稳定。如果说你再跟这个我们的昨天的太伟通一起吃的话呢，那更是如鱼得水啊，更是如鱼得水。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Q10 啊。那么我们这个 Q10 我们依旧是买三瓶送一瓶，买三瓶送一瓶，然后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好的一个礼物啊，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喜爱的话呢，当然我们的 Q10 呢十足的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健康之外，也给你带来了一个美丽。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的？喜欢的有没有举手我看看？哦，能够让你美丽的还有一个东西啊，那就是维生素 C 啊。听众朋友，这个维生素 C请记住，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是纯天然的，不是怎么样的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我们是100%纯的维生素 C。 所以维生素 C 过去来说的话呢，我的母亲李妈妈就喜欢买那个爱喜，有没有？我那时候小学啊，我常常问妈妈，我说妈你要吃这个，她说这妈妈吃的，你们，我说我也想吃，为什么这么着？那有时候这妈妈不知道，我就偷吃一片爱喜，哎，蛮好吃的啊，酸酸的，那当然嘛，就酸酸的嘛。怎么样呢？就是防晒嘛，就是补充维他命 C 嘛，有没有？女生都爱嘛。所以今天凡是购买我们 Q10 的朋友请注意了，我特别我说、啊、让你怎么样呢，心脏有力之外让你美丽。那美丽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谷胱甘肽，还有就是我们送给大家一罐我们的微笑C。那微笑C的话呢，就是 smile 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带有微笑的一个图案，有着阳光灿烂的阳光，给你带来了一个 smile， 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特别给大家优惠啊，就是凡是购买我们 Q10 的朋友，我送给大家我们的维生素 C， 也就是微笑C smile， 有着阳光，有着灿烂的阳光。

0: 听众们看了之后都高兴啊！啊，60粒一瓶，种种一个月的量，我现在每天我还是一样，我每天都会吃这个维生素 C 啊。听众朋友，我吃的东西实在是几乎我们所有公司的产品，我除了异黄酮以外，我每一样都吃，我每一样都吃。所以我那有听众朋友说，哇，你这个身体，我说，哎呀，咱们就是如此这般嘛啊。那么好好的维持我们的健康，维持我们的一个精力和体力，所以呢，自己的东西呢，我是不会落下的。今天啊，凡是购买 Q10 的朋友，我们都会多送一瓶维生素 C， 你认为可以吗？如果说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多少呢？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就是一天啊。听到的，我常常讲，这一切都是缘分。听到的，有需要的，那你就直接来电话。那你呢，没有这个需要，那就怎么样，当故事来听，来了解一下，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东西，当做你长知识不是挺好的吗？来，我们的这个美丽还有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哎，听众朋友，只有一天哦， Q10 买三送一，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的微笑C，就是纯天然的维生素 C。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哎呀，今天好像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订啊，订这个Q10， 没有关系啊，我们把这一瓶维生素 C， 因为都出货了嘛啊，把维生素 C 我们把它记在电脑里头，下一回呢补给你啊，我们不能够厚此薄彼呀 啊那么已经这个今天订的还有昨天订的我都补上去好不好？我不能怎么样呢？不能说哟，那你没听到那就算了，糊弄过去，这不行的。我们做事就是光明磊落。不要怎么样被人家啊，就说你怎么搞的，你这做事怎么那么差劲啊？流行派不会做这种事情，好吧啊。那么当然，昨天也有听众朋友来电啊，就是我今天早上也回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李太太的电话，当很多的一些他的一些问题了，我都帮他做了一个说明。不过他里头就讲，他说：“哎，李先生，你那毛豆烧那个豆包是吧？”我说不是毛豆烧豆包，是毛豆烧豆干丁。豆干丁，所谓豆干丁就是豆腐干呐、啊。你买回来把它切，就是太厚的话，你把它一破二嘛，然后呢切成条，然后再切成丁。听说没有？这样子 OK 吧？因为那个豆干回来的话呢，我都会把它先这一破二，中间给它破开，然后切成切成就是一条一条的，之后再切成丁啊。那么这个我因为买的豆干的量也多，因为我因为毛豆量也多，所以我豆干来说的话大概都是八片豆干啊，八片左右的豆干，这是一般的，不是那个厚的五香豆干的啊，是那一般的那个豆干，大概八片左右。然后切成丁之后呢，放在锅里头，然后呢用这个就是清水把它煮一下，里头放点盐啊，煮它就所谓焯水。这为什么要煮它呢？就是把那个豆干的那个有时不是有听众朋友说，哎呦，豆干的那个豆腥味啊，把它给稍微去一去啊。哎，这一招很好，里头放点盐，然后来煮一煮，让它煮开之后呢，就把那个水滤掉之后呢，就备用嘛啊。然后毛豆烧了以后呢，再把这个豆干丁啊放在一起一块烧。那当然，听众朋友说你放什么佐料呢？我想不是很难，因为我以前我母亲李妈妈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后来我也是这样做。你那个就是毛豆和豆干丁啊，就是放在一个锅里头啊，然后加水，那水呢也不要太多，大概就是跟那个你的这个食材就是平就好了啊，不要太多水啊。你甚至怎么样呢？甚至于就是。几乎就是跟那个食材平就行了，然后放怎么样来？

是我都是加那个蚝油，因为蚝油的话不会死咸啊，加蚝油啊，然后呢，就是干烧，然后放一点点的糖，不要多，放一点点的糖，它是提鲜，因为不放味精嘛，啊，然后加一点点的胡椒粉啊，那么如此这般就让它去慢慢烧，然后呢，你如果烧开了之后呢，放小火慢慢烧，哎，不要忘了关火，倒不要烧焦喽啊。然后大概就这样的，让它这样子烧了，我大概都是烧20分钟到半个小时，看那个量了。慢慢慢慢的把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汤汁啊，把它收干了就行，把那汤汁收干就行。然后你再尝尝看有没有上色啊。那么这道简单的菜呀、啊，坦白讲就是我们过去来说我们家里头啊经常会做的啊。那么这是怎么样，这最基础的一个算是这个毛豆烧豆干丁啊，不是那个豆包哦，是豆干丁。豆干丁听到没有，听屋吗，阿妈听屋哦哦啊那后。那么当然里头你还可以加别的东西了，如果说你可以像我上回就把那个蛋碎啊，我打了4个蛋。蛋呢把它给就炒了之后把它变成蛋碎，就是蛋酥一样的啊，蛋碎然后放上去一起烧。你还可以加别的东西，当然可以加，你可以加那个笋丁啊啊，所以在这个还有胡萝卜丁也可以啊。那么在这个上海菜啊啊，我们常讲这个盆头菜里头就有这个毛豆丁啊，毛豆还有就是豆干丁啊，甚至于怎么样呢，再加点甜面酱。甜面酱来说的话呢，你把它就是放里头，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更添加了它的一个风味，或者是豆瓣酱也没有关系，你就看你怎么放了。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来，就让它就是炖一下，哎，听到没有，真好吃。那有的时候我是买那个捞霸崩有没有，那个捞霸的汁有没有，我就把它烧在里头。啊，其他就不放，就豆干丁和那个毛豆啊，用那个我买那100块钱的那个就是卤肉汁啊，就放在里头，里头又有那个捞霸啊什么什么的啊，一起烧，哦哟，听懂没有？那真是带劲呐 啊，真是带劲！我不是讲了吗？平常我啊，拿一个就是吃饭的饭碗，我大概一顿就吃那么一碗的、啊，吃一碗的毛豆豆干丁啊，你看看，就当做主食来吃了，真香啊！当然如果说你要带便当的话，你口味稍微再加重一点点带便当，那也是一绝啊，这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所以今天听众朋友问到是不是豆包啊、对不起，不是豆包，是豆干丁啊。哎，我昨天晚上把那个豆包吃完了，就上回不是买了豆包吗，豆包然后呢回家之后啊，除了这个豆包蛋饼之外，咳咳，我就把它都怎么样放在平底锅都煎一下，然后放到冰箱。那昨天晚上它就是我的主食，2片豆包。然后豆包我先放在平底锅稍微热一下啊，因为放到冰箱里头，然后呢打了2个蛋，然后蛋一下去撒之后怎么样呢，我再放了2片 cheese， 然后再把刚才那个豆包把它放在上头，然后把它翻过来啊，翻过来之后呢，豆包在底啊，这样子翻过来，翻过来之后再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就是合，把就是把中间把它合起来，哎，就是一个豆包蛋饼，哎，昨天晚上当做主食，哎，非常非常精彩啊。当然我还有这个烧的那个高丽菜啦什么什么的啊，来配搭的，非常好吃啊。听众朋友不妨参考一下，豆包的料理很多啊，你不管是红烧豆包或者是干煎豆包，那都很好，哎，这是没有炸过的豆包，是新鲜的豆包哦，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啊，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豆包的料理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经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5了。在前天啊，前天是礼拜天，我去这个就是去这个捷运站的路上啊，我看到了一位着制服的一位师姐啊，然后呢，我是面对面跟她就是擦身而过，但是呢，之前有一对夫妇啊，一对年长的夫妇，然后他们呢就是擦身而过的时候呢，这位师姐非常有礼貌的向他们点头致意，然后带着微笑啊，然后看到我呢也是一样啊，就是带着我们不认识啊，但始终是脸上带着微笑，然后呢给我点一下头致意啊，致意意思就是说呢你好，简单说你好。当然一看他们所着的这个服装就是这个宗教团体的制服，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制服它的意义呢，也就是表征了你在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个算是一员啊。所以呢，我们讲在学校有学校的制服，你到了这个社会上头，到了银行有银行的制服，你到哪里呢都有所属的这个制服，然后呢你穿上它也就代表了这个单位。所以过去听众没有穿着军服啊，穿军服就是阿兵哥嘛，看到宪兵就躲，为什么呢？哎，以前现在是没有了，以前在街上经常会看到宪兵啊，三人为一伍嘛，前头两个宪兵啊齐步走，后头有一个宪兵跟着，然后呢就在巡逻啊，带着一个本子。听众朋友，这个阿兵哥以前我们在服役的时候呢，那么又不是有这个放假嘛啊，放假那个部队长啊再三的提醒你们在外头啊，如果说在外头你不管有没有穿制服都不要违纪，都不要违纪啊，这违纪的话呢你一登记下来 你是哪一个部队的，到时候怎么样呢，多了之后哎上头会怎么样，会后来严办这个部队长啊，那更何况穿制服哇，那都非常非常非常注意啊，然后那个我们讲那个皮带的扣环要用桐油啊把它擦得亮亮的啊，然后呢你穿的衣服也要怎么样了，非常整齐，帽子要戴好，不能戴那个像什么小嬉皮一样戴那个帽子，就端端正正的，否则的话呢宪兵看到了对不起啊，你是哪一个部队的，然后呢就要把你的部队的这个番号各方面的资料就要登记起来，回宪兵队之后呢就要举报这个违纪的这个阿兵哥啊，到时候怎么样呢，就要传到部队里头啊，那你就惨了啊，不是关禁闭啊，就是反正总而言之被罚嘛。如果说你这个部队啊那么这个违纪的太多了，就代表说你这个纪律不严呐 啊这个部队长会被处罚的。当然在外头来说的话呢，那个阿兵哥那时候我们就严禁骑摩托车，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担心就是出车祸啊，阿兵哥出去不要骑摩托车啊什么什么的，现在这个军纪来说有没有那么严，我看好像意识到了啊。所以刚才讲了这个制服所代表的是一个意义，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代表了这个团体。所以听众朋友，你不管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你是这个宗教团体的一员，你穿的这个制服，人家一看就知道啊你是哪一个宗教团体，一看就知道了嘛。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遵守这个团体的纪律，而不能够有所疏失，否则的话呢你就等于是代表怎么样，你对这个团体等于是你让人家说，因为这个团体怎么这一看就知道说你很糟糕啊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听到没有，制服的意义呢就是你代表了这个团体的一个所的表征。所以听到没有，您现在还有没有穿制服啊，像我的话呢，我的制服就是我想穿

们没有，我们公司也没有有限定的制服啊。像我们电台来说的话呢，这个董事长都有给他这个运动衫啊什么什么的啊，都是印有我们这个正声电台这个 logo 啊。那么穿出去呢，一看就是正声电台啊，所以大家伙呢穿的制服啊，就等于是披了老虎衣，你不要怎么样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否则的话呢，哎，真的是蛮丢人的啊！一看没有正声电台，哎呀，什么什么，那蛮丢人的。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老鼠爱大米啊，这个老鼠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老鼠，这个老鼠也很厉害啊。像我前天呢，不是到这个基隆吗？然后在那个基隆啊港口的那个广场，只看到一只大老鹰啊。哎，听众朋友，这个老鹰啊是基隆的市鸟啊，就基隆有这个市鸟啊。就是代表了基隆市的鸟就是大老鹰哦，听到没有？这个老鹰它吃什么？就是吃老鼠。所以坦白讲了，现在我们到处把这个老鼠给它毒死，等到老鹰吃了之后，老鹰也因此而挂了啊。所以呢，这食物链呢，有时候怎么样呢？你把它硬是把它断了之后呢，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生物它的一个断链。像原来这个基隆的这个大老鹰啊，已经是属于保护类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猛禽。所以猛禽就是非常凶猛的这个禽呢、啊，禽就是鸟类的嘛，像鸡也叫做禽呢 啊。那么都已经是后来这几年慢慢的就怎么样来，就又繁殖起来了，不错啊。他们都住在那个基隆，那个就是面对这个海港的话，都住在那个山里头啊，那个大老鹰哦，那很好。所以天气好的时候来基隆港啊，到这基隆广场可以看到很多大老鹰，有时候有二十几只，哇，那非常非常的壮观啊。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听众朋友任何问题哦，今天我们的 Q10 啊 ，Q10 买三送一之外，加送一罐我们的维生素 C， 也就是微笑C。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就直播电话啊，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明天下午4点，别忘了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出门上班让高龄长辈独自在家总是不安心。
3: 新北市长照3.0家庭托顾服务上路咯，由专业家庭托顾员提供1:4的全日托、半日托服务照顾，让长辈在像家一样的环境中获得关怀与陪伴，
2: 在地安老，让爱更轻松。详情请拨长照服务专线1966。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5: 哇哦，阿狗贵，你就3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首歌曲是黄莺莺唱的《让爱自由》，我是莺莺，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10月13号的《赢家向前看》。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哎，除了《让爱自由》之外，我到了这个岁数呢回，莺莺到了这个呢回，我不太需要《让爱自由》了。年轻的时候我会很需要，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天天都需要活在爱里的人。我很喜欢谈恋爱哦，年轻的时候我每天都要活在爱情里面，现在也是啦，但现在还好。那但是到了这个年回，我比较需要让财富自由，我已经不需要让爱自由，但我希望让财富自由。哎，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莹莹想要讲一件事情哈、哦。假设你有一个朋友，假设那个朋友哈、哦、很有钱。多有钱呢？他的身家哦，有479亿元，就真的啊，就真的有钱到以后给他干吼，他有480亿哦台币，他有400多亿，也不一定是朋友了，好吧？就你认识一个人呢、啊，他也不一定是好朋友，就是认识一个人，他有400多亿，然后他请你，然后他跟你说，你如果你要跟他买咖啡，你付他钱，然后他说要你要多收他，不是，哎，我在说什么？你去跟他，你要喝他咖啡吼，你要再多收，他要跟你多收15块，不对，我这样讲不太精准，是说。你要喝他咖啡，如果需要把奶加满的话，要多收15块。这件事情其实我讲的太简略了，但是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懂的人就懂，懂的人就懂。我要讲的是这个数字，就是一个479亿元的人哦，对于15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当然钱就是钱，股票市场里面一块钱一毛钱都是钱，就像大家在下单买股票的时候，0.1块钱0.01块钱都是钱，你下单差0.01块，成交跟不成交就是会有差别。那我们当然不能说

有四百，他有四千亿，也跟你没关系呀。他要跟你收十块、十五块，他就是要收。没错，没错，在商言商就是这样。只是说，当一个有四百多亿的人哈，他还是会跟你斤斤计较那十五块钱的牛奶哦。然后，对一个平常哈，哎，那个翠上面就有人在说他的薪水每个月只有三万哈，然后他缴掉房租就要扣掉一万五，然后他一个礼拜只能喝一次，喝几次新咖啡，那个就是那个 Starbucks， 然后他如果都每次变成要加满，要加十五块的话，他就变成一个月要多几百、几十块或者怎么样，他在那边算，然后一般人会觉得说，就不过就多十几十块啊，不过就多几十块啊，多一两百块啊，这样子。然后对一两多几百块，对于有四百多亿的人一点都没有差，怎么会有差呢？可是对于只有一个月领三万多块的人，然后还要一半缴房租，然后还要自己每天吃外就是吃外面的这个便当吼，然后还要涨价，什么都涨，这样他觉得有差。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好，但我们没有，我不知道讨论说星巴克这个以后能不能客制化这件事情哈。其实在商言商，他爱涨到1500块，他也是可以涨到1500块，只是说原来哈。星巴克的董座这位叫高秀玲的小姐，她的身家479亿，她是全台湾第二大女富豪，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星巴克现在是统一集团哈所这个在经营的，那统一集团是这位高小姐、高女士高秀玲，她是高清院的独生女，然后也是这个罗志先的妻子，是目前她在富比士最新的即时富豪榜，到今天为止哦，她的身价大概是1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479亿元，所以她是台湾第二大的女富豪。哎，台湾第一大女富豪不知道是谁哈、哦。不知道，他这篇报道当中没有写，但人家就是，人家那个是他的，那个是他的企业，他的身家，好、哦，跟我们无关哈、哦。但是只是说，最近星巴克就从昨天开始哈、哦，新的一个客制化的收费引起大家关注，然后才会去讨论到这件事情了哈、哦。那其实这位高秀玲董事长，他是今年四月份才开始接任星巴克的企业，今年四月。那他自己哈、哦，本来就是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出生于哈、哦、统一集团的这个高家哈、哦、高清院，是他的父亲呢。他自己过去呢，好，我看看，像其实同一集团旗下有非常多的企业啦哈、哦，他过去也掌管康士美呀、啊、哈、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集团。好，那想喝的就继续喝，觉得太贵的就不要喝。这台湾就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也是没什么问题哈、哦。好，跳过，我们今天就没有要讨论这个。还好我平常是不喝咖啡，因为本来就不喝咖啡啦，是还好。我们再来看台北股市，我讲这没什么意义吼，也是有意义啦。哦，我今天下午讲好多话哦，讲到我累死了。好，台北股市回来，台北股市今天的卖压挺重的，而且哇，我刚刚看了一下外资今天卖超好多、哦。先看台股，台股今天的卖压很重哦，大盘今天是跌破了49000点，中场啊，我看看，中场今天是跌了960点，中场跌了960点，收在48341点，48341点哈。那今天的成交量，今天

成交量有比较大哈，有来到1.125兆元。今天下跌的时候，其实因为蛮多的个股下跌的，下跌的幅度都蛮大的，有些蛮多个股一跌哈，都跌得超过5%。当你跌得超过5%的时候，其实那个量就会出来。台积电今天是跌了将近快2%哈，今天台积电收在2000。

0: 的有新闻，记忆体的报价其实还在涨，但是记忆体族群今天跌得很辛苦。也不光是台股的记忆体族群跌得很重哦，在美国股市还有南韩股市的记忆体族群今天的跌幅都很凶哈。记忆体我们等一下说好了。好，那我们先看其他的类股。除了联发科今天跌之外哦，除了台积电之外，联发科今天也是跌的哈，鸿海也是呈现的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状况。因为金光今天倒是逆势攻上涨停哦，吼，这是比较今天比较相对强的个股。然后我们看一下金融股，金融股今天整体的金融类股哦，今天是走强的，金融类股今天上涨了1.13%哈，然后成交比重也来到了2.22%哈。好，然后今天的三大法人哦，刚刚已经说外资今天卖超很多哟。外资今天哈、哦，我看外资今天卖了1653亿耶，我一砍这么多，外资今天的卖超哈、哦、是史上第三大。但是你说今天其实有发生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吗？其实没有哎。今天并没有太突然的利空，但是今天外资一砍哦，砍了1653亿。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我想先把刚刚呢因超时的部分先把它讲完。刚才没有注意看时间，不好意思。今天外资史上第三大卖超，卖好多，有卖了1984亿元。另外呢，自营商的部分呢也卖了569亿。投信今天站在买方，买了230亿。

0: 18亿。好，今天三大法人合计一共卖超了1984亿。今天其实无风无雨也没怎样，但是呢，外资跟自营商吼一口气卖得挺凶的。好，另外再来解答一下，刚刚您说那个台湾女性哈，女性的部分，第二个有钱的女性哈，第二名女性的富有的人是统一集团的这个刚才那位高女士。那第一有钱的女富豪，有我看到了，我现在查出来了哈，她名字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因为她真的蛮低调的哈。连莹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叫做林张素娥。我纯粹是给大家呢建立一点知识概念，科普一下。林张素娥是台湾女富豪的第一名，而且她也是台湾哈极少数哈可以挤到这个极少数可以进入全球富豪排行榜，在富士比当中哦。很少，他是唯三进入的，只有三个人进入那个富士比排行榜，他是当中的一个林张素娥女士，她是谁呢？她其实是联邦企业的创办人，也就是已故的地产大亨林荣三的遗孀。她是在2015年的时候继承丈夫留下的庞大遗产。好，那因为真的他非常的少出现，所以大家呢就不太认得他。好，这纯粹就是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新闻常识。好，我们来听一
1: 我
0: 首
1: 知
0: 歌，
1: 道，
0: 等一
1: 我
0: 下
1: 大
0: 来
1: 概
0: 看
1: 知
0: 看
1: 道。
0: 今天的财经
1: 从
0: 重
1: 今
0: 要
1: 天以
0: 讯
1: 后，
0: 息。
1: 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好，时间5:28，我们来继续看，先来看记忆体的新闻哈。我们今天刚才前面讲到台股当中哦，记忆体族群今天跌得很深。华邦电昨天才公布它的营收数字非常好，非常好，创新高，然后毛利率也很高，偏偏呢，今天呢记忆体族群就杀得很惨烈，包括了南韩股市当中的三星啊哈。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这个美股当中的美光哈，都跌了6-7%以上啊。那南亚也是不是南亚科，南亚科今天呢哈，昨天才公布很好的财报，就今天盘中哇杀到了8%哈。好，那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是在说，其实整个在现货的部分 DDR4 三个月现货已经涨了24%，涨幅超过 DDR5。 大家如果去看哦，去问那个在玩电脑的，或者是问一些这个工程师，现在他们都会说记忆体超级爆炸贵哈、哦。不管是在组装电脑的啊，或者是你想要换笔电的，换那个主机的，大家都觉得说买不下手，因为真的非常贵。记忆体到现在哈、哦，去年前年到现在，涨价涨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过。那根据这个巴克莱的最新报告，10月份 DDR5 记忆体的现货价格比上一季涨了8%，哈，三个月来呢累积涨幅是20%。那 DDR4 上一期涨了4%，然后三个月涨了24%哈。好，所以整个看起来记忆体的价格继续不断的在飙涨。巴克来说呢，记忆体大厂呢美光也在说，整个记忆体族群短缺的问题呢可能会延续到2029年哈。

随着供需失衡，记忆体厂商以及新客户在协调这个价格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沿用过去的定价去设定最低或者是最高的模式，而是改用市场供需动态来决定价格。当你价格很低的时候呢，大家才会跟你用的合约价去签，或者是越低越好。可是当东西在缺的时候，大家就是实价呀，你知道吗？就像那个洗，你去买那个吃那个海鲜，有没有什么？当东西很贵的时候，老板就不会把那个报价写在上面，你根本的看不出来说什么现在一斤多少，或者是一盘多少。凡是没有把价格写在那个叫什么，写在那个菜单上面的，你就知道嘿，一定不便宜啦，实价。你就写实价，那个就一定是非常贵。现在记忆体也是这样，它不再用那个价格合约价去，它都要用动态的价格去买卖。那花旗也认为说呢，整个 DRAM 跟 Flash 的短缺供应会至少延续到2028年。DRAM 的供需缺口明年第四季会达到13.9%的高峰。好，那现在状况就是这样了哈。在整个现货市场看起来，依旧是在涨价，依旧是在缺。可是，所有股票市场当中的记忆体股呢，现在都在跌。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九月份的税收初步统计。九月份台湾初步统计单月税收呢4965亿元，年增19.6%，一样是创下了历年的同月新高。但是呢，在股市的部分呢，股市的部分其实是降温的。我们九月份的正交税哈，征到的是534亿元，月减1.1%，连续三个月下滑。所以呢，我们的正交税，大家去看啊，之前我们莹莹昨天有讲啊，之前我们攻上这个48000点的时候，那时候是连续非常多天哈，都是兆元兆元兆元兆元。大家那时候还曾经担心说，哎呀，这个过热过热过热，殊不知现在没有兆哈，根本就上不去哈。今天有兆，但今天是叠出来的量哈。好，那证交所是说哈，我们的证交税哦，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是降温的，就是证交抽的证交税是连续三个月都是下降的哈。那比方说我们这三个月来哦，成交量其实是递减哈。那九月份的一个证交税哈，月减1.1%。那整体的税收九月份还是增加的啦哈。九月份的整体税收年增24.4%，是继续创新高。那我看证交税的部分呢，有3077亿，其次呢是营业所得税、营业税，好，分别增加了1853亿，还有1203亿。当然我们证交税齁是连14个月月增，虽然我刚说连续三个月下降，下降是指说我们没有再破高了，可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哦，我们证交税依旧是连续14个月年增，好，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好，那我们的上市上柜股票齁，现在平均每日成交值哦有1兆317亿哈，就是上市上柜加起来哈。好，那财政部说呢，在房市的部分，房市的部分呢，九月份的土地增值税实征了56亿，年增26.6%。其中呢，桃园市跟新北市增加的最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IMF 国际货币基金他们最新公布的一个世界经济展望哦，把台湾今年的 GDP 成长率，从四月份他们认为我们的 GDP 成长率是 5.2%， 一口气调升到了 10.7%。 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比较好牙呢，我一直深深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可是实质上面哈，连这个 IMF 哈，他们从各项数据哈去算起来，国内的 GDP 成长率的确是非常高哈。从四月份他们认为有 5.2%， 一口气调高到了 10.7%， 不但是亚太地区最高，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相当罕见。那钱都是谁赚去了呢？好，那 IMF 说齁，这个人工智慧 AI 啊带来了科技热潮，然后就赚了很多很多钱，科技出口呢非常的畅旺，然后呢资金很多，整个 AI 呢就在改写台湾的这个供应链，所以台湾的今年齁 GDP 高得不得了齁。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9: 冰箱也会漏财？
1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9: 那怎么检查啊？
1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9: 哦，
1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讲一讲财经新闻跟科技新知。嘿，这个以前齁，我们讲科技新闻啊，不太一定会跟钱有关，跟财经跟股票有关，但我们发现哦，最近这段时间哦，我们呢股票当中要赚钱，经常呢要看看齁，那个最新的科技发展什么？因为不管是 AI 也好啊，生物科技也好啊，嘿拢就重要的呢。你要知道齁，现在那个最新的发明齁，或者是说连这个国防啊、军备啊齁，都很重要齁。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股票当中，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往前看。例如说，像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国防哦，从俄乌战争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讲说，国防军备哦，跟国防相关的股票，以前都是要讲到什么军舰有没有齁，那个大的炮啊，大的这个海什么什么潜艇啊。但俄乌战争发动的这几年，它改变大家一件事情，而且让大家重视到说，你不是只有发射什么可怕的核子战争齁，也不是说派什么大炮啊、舰艇啊，派多少的军人齁，打到人家的国土领域去才叫做战争，不是呢。你光是飞那个无人飞机齁，就可以打得乱七八糟，而且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无人飞机它只是出动那些看起来齁没有，它不会造成人员的伤亡。我说的对那个攻击方来说齁，他还没有派到阿兵哥出去啊齁，他没有造成人力的一个损失。当然财力上面是有啦，因为你那些轰炸了就没了嘛齁。可是无人军在现代的科技战当中齁，他扮演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到的角色。所以所谓无人机产业齁，在前两年我们的股票市场当中齁就开始被注意到。可是呢今天要莹莹在这个新闻当中就要跟大家分享哦。美国他们最近做了很多很多的军事

演习，其实也发现到无人机在实战作业当中有很多的弱点。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也蛮好奇的，所以我们也一起哈来读读新闻。现在不管是 AI 要加入无人机的一个战术哈，它要能够快速的侦察、自主的攻击啊等等哦，这些我们脚步很快，可是真正要投入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还是有一段蛮长的一个道路。华尔街日报就说哈，美国陆军今年夏天在加州的沙漠举办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原本希望验证 AI 还有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可是就发现了哇几个问题。第一个哈，无人机飞一飞也因为很远嘛，长途太热了，第一个过热哈，散热问题。第二个电池电池哈不够啦哈 ，battery 哈，电池续航力不够。第三个，通讯中断。当你飞得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的时候哈，你要遥控它呀。那个那么远的时候，你控制不了它，因为它已经收不到你要遥控它的讯号了。这些基本问题，当它在作战当中没有办法被克服的时候，哎，那头就很大呢，头就很大，就是说烧脑。所以哦，其实无人机你要让它真的很好的运用在战场上哦，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面向。美国的陆军今年七月份哦，他们就为期了十天的军事演习哦，动用了很多人哦，将近上万名的士兵，他们真的哈，实体的去模拟哈，跟中国解放军的交战，而且做了很多的测试，包括了 AI 的系统指挥，然后有新一代的通讯设备等等。他们要了解说，是不是未来在战场上面哦，可以少一些人力的损失哈，真的透过无人机，然后进行一种新形态的一个攻坚。结果哇，一演习之后发现哦，状况百出。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没有到可以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演习，但是我们看看别人的那个结果如何，也是很值得参考。第一个发现哦，哇，天气太热。当天我觉得天气太热的相对状况就是怎样，天气太冷。当然台湾还没有到这个极端的太热或太冷，可是对美国来说啊，他的对象齁，他的那个范围啊是全世界，所以他是任何的气候他都可能要模拟到嘛齁。因为像这个俄罗斯很冷啊，零下几十度啊，齁，对不对？那像这个沙特阿拉伯、南非洲齁，这可能热到四五十度啊，所以任何的极端气候它都要去测试。那在这场演习当中发现说，当热到摄氏43度的时候，哦，那无人机齁咻啦啦，它整个齁伺服器过热。太热，然后电池呢一下子就耗尽了，甚至呢部分无人机没有办法正常充电，那飞机就没得嘞，就飞不动或者是乱飞，士兵不得不哈先把这个上衣泡这个冰水，然后就盖在那个无线即天线上面降温。这美国就发现说，那个无人机哈，它有的时候飞着飞着太高温，它就自己要掉下来了，就必须要迫降哈，这是一个高温的问题。我觉得跟无人机天上飞的，或者是未来在地上走的那些机器人，其实都会有温度上面的限制。这个跟我们之前很多年前在开始发展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电动车，莹之前去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一样，发现哦，越冷的地方越往北边跑。他们几乎大部分还是要开油车，就是加油的车子。很多电车到了太冷的地方不太稳，齁、哦。那个电车齁、哦、到太冷零下十几二十，到了零下二十度以上，它一下子就给你没电呢。一下子就给你没电。所以非常非常不稳定。好，除了这个气温之后，他发现齁、哦、有些无人机齁、哦、到了不那个太热的一个地方，气候之下，它充电哦，充了个半天，你看起来它明明充饱电，可是它就是飞不起来哈。另外一个是地形的问题，有些强风就是那个天气候风速过强，或者是太复杂的地形，那些无人机。

飞行也会讯号中断，或者是飞得不稳，它就不执行任务了，哈，这我们都是可以比较想象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们比较意外的是说，部分的无人机还是非常高度的依赖人工操作，它其实不太能够自主的飞行哦。那他说这些无人机它需要人工操作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时时刻刻的必须要盯着它。那在模拟的攻击当中，五架小型无人机所组成的编队哦，它一进到了一个某些空域当中，他失去遥控，他就必须要折返了、哦。而且这样的一个模拟下来，他们发现说其实花很多钱齁、哦、就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来说，他们每一次要模拟就当然要烧钱，而且是要结合卫星通讯，还要及时数据共享，都还在基本上都还在很大的一个实验阶段当中哦。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俄乌战争当中发现说，无人机的作战哦，不是只有硬体设备，不是只有说你那个飞机啊电池续航力能够多远，还有那个飞机多重齁、哦、然后能够多大多小问题，它还需要软体的配合。他说呢，其实先进的软体也是一个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乌克兰呢，在2025年、哦、生产了至少这个400万架无人机，因为一场战争打下来、哦、无人机的消耗量非常非常的可观，很可怕啦。你平常不打仗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觉得怎样，可是一打起仗来，那个消耗量很可怕。那乌克兰光是2025年就生产了400万架无人机，那2026年呢，更是要生产700万架。那相形之下，美国作战的无人机呀、啊，目前为止，美国自己能生产的量有多少？大家知道吗？美国自己目前为止，美国能生产的无人机一年大概只能生产10万架。所以这个相差很大，当然美国是因为目前它并不处于战争状态啦，所以它没有那个急迫性，而且美国它的无人机都还是处于在一些的模型，还有它在国防啊科技在这个实验型的阶段、哦、所以这篇文章其实它在探讨的是说，其实国防科技有很多的繁荣景象，但是那些繁荣景象都还是属于很泡沫的一个情况，你仔细一戳，它很可能随时就破掉了。那现在在战场上打的那些无人机确实是上战场的，可是漫漫长路，它要真的能够代替人哦去作战，它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那都是烧钱的。哎，但话说回来了哈，莹还是觉得哈，不要打仗最好。莹还是觉得不要打仗最好。但你说无人机有没有发挥功效？有，它当然有，因为它一架飞机飞出去哈，它真的是有去投飞弹，它真的是有投炸弹啊，它投了炸弹，那个底下的无辜的人民死的死，伤的伤，是不是呢？对不对哈？但只是说，是不是如大家所想象的说啊，以后无人机派出去就无功不克，就可以哈，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仗了？这样也不是哈，也不是，只是说呢，任何的科技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都不是一蹴可及的。但是无人机的发展，股票我们还是随时要关注。我觉得它就跟机器人产业链一样，莹都会持续随时帮大家 update 哈、哦、它的相关新闻。我们哈、哦、只关心财经，关心股市，但是我们也是一个聪明的投资人，对不对哈、哦？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又钱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哈，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哈，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金花喜哈，
1: 多谢
0: 这届哈，这个选举哈，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哈，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这三个词哈，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豪用心哦，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哈，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领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阮对家己的要求哈，所以豪用心熊领金啊 ，all in 是代表讲我们全心付出。那全力以赴，那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然后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然后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阿毛里吉瓜兰台牌侠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另外嘛，以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温泽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啊，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情所以我都当的时阵吼是伫嘉义管理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哈。前一阵子呢，您也发表了您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呢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哦。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

0: 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千万左右。
1: 嗯哼哼，
0: 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我还是那种去骑楼靠，你楼靠你拜票，我还是你刚出店那你拜票时候，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T字路口那边，
1: 是是，
0: 那边虽然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可是这长期30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也办了超过5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
1: 嗯嗯，
0: 那在不久前大概2-3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30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3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4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1: 嗯，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了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兴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
1: 嗯，
0: 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
1: 嗯，
0: 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
1: 嗯，
0: 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
1: 嗯，
0: 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
1: 嗯，
0: 那新港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是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
1: ，
0: 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桂堂，甚至到板桃窑
1: ，
0: 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然后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

0: 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嗯，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1: 嗯，
0: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1: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齐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
0: 嗯，
1: 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职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0: 嗯，
1: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这样一个恭喜熊盖领金的地方的大任务。
0: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1: 嗯嗯，
0: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1: 嗯，
0: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
1: 嗯，
0: 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
1: 嗯，
0: 好，那我三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五月份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那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
1: 嗯嗯，
0: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
1: 嗯，
0: 那去年五月十一，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
1: 嗯哼，
0: 那翁章良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嗯，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后续在八月份的议会开会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
1: 嗯，
0: 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
1: 嗯，
0: 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
1: 嗯哼哼，
0: 那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
1: 嗯，
0: 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
1: 嗯，
0: 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
1: 嗯，
0: 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
1: 嗯，
0: 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
1: 是，
0: 所以美术馆在两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1: 嗯，
0: 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
1: 嗯，
0: 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
1: 嗯，
0: 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
1: 嗯，
0: 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1: 嗯，
0: 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诶，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嗯，它那个三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
1: 嗯，
0: 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
1: 嗯，
0: 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1: 嗯，我们就期待齐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嗯，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嗯，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
0: 嗯，
1: 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嗯，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好，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0: 那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1: 嗯，是，
0: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邀请过神奇乐坊，它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
1: 嗯，
0: 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给长辈听。那这些长辈都

0: 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义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
1: 嗯，
0: 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1: 嗯，
0: 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
1: 嗯，
0: 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2次。
1: 嗯，
0: 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
1: 嗯，
0: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野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野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野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1月底那个时间。嗯，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3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步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
1: 嗯，
0: 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
1: 嗯，
0: 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部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
1: 嗯，
0: 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
1: 嗯，
0: 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
1: 嗯，
0: 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
1: 嗯，
0: 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
1: 嗯，
0: 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
1: 嗯，
0: 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
1: 嗯，
0: 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
1: 是，
0: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
1: 嗯，
0: 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
1: 嗯，
0: 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
1: 嗯，
0: 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
1: 嗯，
0: 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
1: 嗯，
0: 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
1: 嗯，
0: 像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 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
1: 嗯、
0: 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
1: 嗯、
0: 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

0: 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啊，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啊，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妙妙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

0: 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0: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0: 是
1: 因为国道的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0: 没错，
1: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0: 是是，
1: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0: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卡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卡车，你就是讲奥多拜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汤挂这类概念哈，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连假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1: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0: 是，
1: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0: 是，
1: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0: 是。
1: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0: 没错。
1: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0: 是，
1: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0: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哦，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 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

0: 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1: 也是算蛮多的，
0: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说出来说话了，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对。
1: 是，
0: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都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哎呦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1: 哎，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
0: 啊，
1: 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0: 是，
1: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
0: 嗯，
1: 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
0: 嗯，
1: 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0: 是，
1: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0: 是，
1: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
0: 嗯，
1: 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
0: 嗯，
1: 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0: 是，
1: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0: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要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哎，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啊。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啊，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啊，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1: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0: 是，
1: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0: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1: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工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 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
2: 嗯，
1: 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0: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但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1: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0: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1: 没错。
0: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剂、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
0: 是
1: 我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一个钟头
0: 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善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营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 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被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0: 是
1: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
0: 嗯、
1: 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0: 是
1: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
0: 嗯、
1: 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
0: 是
1: 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0: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0: 海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 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储值这样的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啊。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缴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所以高雄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雄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嘛是做拍面啊，真的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呢，哦，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哎，可是现在附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1: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0: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1: 没错。
0: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呵呵，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0: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哦。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李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

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万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万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哦。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哦。这个过去这两个多月呢都非常感谢他这个特别拨空哦到我们节目中来帮忙代班哦，真的是感谢感激啦，感恩。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请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他最近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了啊。哎，韵如，听说你最近有去搭了一下三莺线，实际去体验了他的那个沿途风光，是不是？
2: 对，就是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期间呐、然后就想说，最近这个新的捷运线应该都要去体验一下。
1: 对呀、
2: 那这个三莺线还没有去尝试过、那因为之前呢真的是太热门了，所以就是、车厢也很挤，然后
1: 几乎都满满的，
2: 对，
1: 满满的，
2: 就是到即便到终点在莺歌那边其实也是很拥挤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去赶这个热潮然后所以就等现在可能
1: 热潮稍过一点点，
2: 对，稍微退烧了，
1: 太烧一点，
2: 对，赶快去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这个比想象中的要来的理想。
1: 对，
2: 第一个呢是在顶埔站换车的时候，我本来一直觉得要走很远
1: 啊哈，
2: 因为像以前搭环状线的经验啊，就是环状线在换线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上上下下
1: 对，没错、
2: 里面大概要走个十几分钟才能够转换到这个车站、那我发现其实顶埔站它在转换的时间距离我觉得比我想象中，
1: 因为它最主要是从地下到地面上，而且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那个指引都很清楚，
2: 就是垂直距离而已，
1: 对，垂直距离而已，对，
2: 最主要的那个就是行进的距离其实就是垂直的距离，
1: 没错，从地下到地上，
2: 都在顶埔站嘛、
1: 对，都是在顶埔站，
2: 所以其实在转换车的中间我觉得不用走非常远，
1: 对，
2: 好、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啊，有比想象中要来的轻松一点。
1: 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国家建筑金奖都有去评了好几个这个捷运不管是站区或是说他们沿线，像你讲的三莺线我们也去过两次
2: 哈、
1: 那最近去评的是我们是自己去做了一段，他们请我们去做了一段这样子，从这个莺歌站然后坐到三峡站这样子那事实上我觉得说我们不管是大台北地区或是说其他都会地区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事实上都蛮具有前瞻性的，
2: 是
1: 他们都把未来可能要延伸或是说要扩建的这个空间都已经留下来了，所以你讲的这个所谓的从顶埔站这个地下能够上到地面上面去，事实上很多空间当初就已经预留下来，
2: 是所以就感觉上没有要花很多时间，
1: 对，不会让你有
2: 转乘的时候，
1: 对，非常 friendly 的，
2: 对、对，很友善。那第二个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啊，因为印象中我会觉得说，那个三莺线是不是跟机场捷运一样都开很慢？
1: 对，
2: 都会觉得机场捷运真的是它的在
1: 而且机场捷运的
2: 直线行进速度就比较慢，
1: 它的班次也比较少，对
2: 对。那三莺线平均的班次大概在假日啊，平常我可能还不大清楚，就假日的时候大概是八分钟一班，其实是还可以接受。
1: 对，
2: 然后它在行进，尤其在直线行进速度，我觉得其实还蛮快的。
1: 对，
2: 那至于大家说为什么觉得它好像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是边行进的时候把你的 Google 地图打开来看，你就知道说因为它要转很多弯，
1: 对， 因为它真的是绕了一大圈，
2: 它绕了一大圈，然后可能在一些小地方就是过河啊，或者是过桥，就是不停的转弯、转弯、转弯。
1: 它实际上转的真的是九弯十八
2: 拐，
1: 真的是像九弯，它真的绕了很多圈圈。实际上很多人都知道，它如果说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话，直接从台北大学过的话，事实上可以省下
2: 很多时间，对不 对？其实它就是绕了很多地方，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转弯。
1: 对，
2: 那你知道转弯一定要减速，
1: 对，
2: 然后减速，然后再启动
1: 加速，
2: 所以它让整个行进的时间你会觉得拉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1: 是，
2: 那就像刚刚张大哥讲的，他就是在。不管是进站还是出站，因为我是坐到陶瓷老街站。
1: 哦，对，
2: 陶瓷老街站，
1: 英歌老街站，对。
2: 对，那坐到那一站，其实就是不管是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指引，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1: 嗯，
2: 那像我们就是观光客嘛，
1: 对，
2: 就是要去陶瓷老街，
1: 英歌陶瓷老街。
2: 对，然后我觉得它的沿路的指引其实是很清楚的，尤其是从陶瓷老街要走。从捷运站要走到陶瓷老街，对，他其实要走一些小路，
1: 对，
2: 就是直接穿过一些小路，
1: 他经过一个社区的小路啦，就是，可是那个很近，那个是捷径，
2: 对
1: 对，就是，如果不知道的人要绕一大圈，
2: 捷径的指引其实也是清楚的，
1: 嗯，
2: 让你感觉就是好像变得去英歌变得比较简单，
1: 就很快的变得很快速，你就不会觉得像过去好遥远这样子都不想去。
2: 像之前我们去英歌可能都是开车去，
1: 那
2: 你知道英歌的停车场其实还蛮远的，
1: 对，
2: 就距离很远，所以在停好车然后再走过来，其实那个还真的是有一段距离，
1: 对对，
2: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我看在网络上面有在评论说，好像有了三莺线之后啊，这个整体到莺歌的时间啊，好像也没有缩短多少，或者他们认为说那你也可以搭台铁啊，感觉像你搭台铁其实也是差不多。
1: 对，
2: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评论还是不大，这个还是不大一样，因为你今天坐捷运，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可控性。
1: 对，
2: 你不用去担心说，它是不是有路上塞车啊，或者
1: 是
2: 什么因素？
1: 对，
2: 它是准点的，所以你如果是在平常搭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差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是在假日或者是上下班，就可能会塞车的时段去。在路上开车的话，那可能那个塞车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三莺线这样子体验下来，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那至于说这个有没有到三峡，其实因为那天是跟朋友去。当观光客，所以就没有坐到三峡，
1: 没有，
2: 下次有机会再往三峡去。
1: 嗯，
2: 但是蛮高兴，也是看到说，这个陶瓷老街那边的整个人潮又回来了。
1: 对，因为最主要就是之前很多媒体也在报道哦，还没有三莺线还没有通车之前，大家觉得说啊，这个陶瓷老街这个是没落的一条老街。
2: 对。
1: 哦，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观光客啊，什么人潮啊，都已经稀稀疏疏的。可是呢，真的是三莺线旧的陶瓷老街。
2: 对，
1: 但是假日呢，人潮蛮多的。
2: 对，而且啊，最主要是我今年刚好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朋友从国外回来，我有带他们去，哇，那个真的是门可罗雀。
1: 所以那个是对照组这样子。
2: 那个差非常多，刚好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去。
1: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
2: 对，还没有通车之前，就是大家印象中好像是没落的老街那种印象的时候，就去的时候真的是。整条街真的是人很少，稀稀落落，然后店家也都很闲这样子。
1: 对，大家都在那个哑巴啊。
2: 然后甚至那个餐厅啊，根本都不用预约，就是几乎都直接去就可以了。
1: 对，
2: 然后现在不一样啊，就是整条老街上面，因为那刚好天气又很好，
1: 对，
2: 连那个除了店面很多人潮之外，连那个就是一些摆地摊的阿桑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看他卖伞嘛，我看他生意也是很好，
1: 是，
2: 对，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这个观光景点人潮又回来，然后餐厅也是很满哦。像我们是想去吃午餐嘛，但是午餐的时间必须要定到大概1:45。
1: 哇，
2: 对，就是都是满的。然后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感觉是下午茶的时间，就是
1: 还是有人
2: 提供正餐，然后还是一直都是满的。
1: 嗯哼，
2: 我就觉得说这个捷运带来的一些观光的效应哦，嗯、其实是还不错、嗯。
1: 对，
2: 但是呢，唯一让我诟病的、哦、是、啊、刚好因为那天有市集，然后我就
1: 对他的假日都有市集，
2: 对，他会有假日市集，其实也是就是把莺歌的特色的一些商品，然后把它集中在这个市集哦。
1: 那、
2: 这市集看起来是蛮多元丰富，但是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哦，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1: 哦。嗯，是，
2: 对，就是价格，就是有一种就是给观光客、观光客的
1: 价格、敲观光客的那种感觉。
2: 嗯、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老牌的窑厂，他们所提供的一些商品，其实就还蛮正常的，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还是有促进消费，有买了一些东西啊、哦。但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市集价差其实非常大，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去逛这样市集的时候，还是要多走多看，
1: 多比较一下，
2: 多比较、
1: 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商圈哈、哦，或是一个观光景点，你要能够让那个顾客哈、哦、一再的光顾、你不要说啊一次把他杀了，他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哎这个地方真的对顾客不友善这样子哈、那所以人家可能去一次就不来了，
2: 对、就是很忌讳这种杀鸡取卵，
1: 对，没错没错，
2: 这种行销的做法、真的就是一样是一个茶壶哦，因为看起来其实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内行，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就卖到可能1500，然后有的可能卖大概700-800，
1: 嗯哼，
2: 其实真的我们可能、
1: 那个、
2: 没有办法比较其中的细节，对、
1: 嗯，
2: 但是你就觉得哇，这个价差怎么这么大？
1: 嗯，
2: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种观光地区啊，做一些消费的时候啊，真的是还要多多比较价格。
1: 其实我觉得莺歌老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可以做到体验这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
2: 是哦，你是说可以现场拉胚？
1: 对，
2: 是，
1: 对，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会去那边现场拉胚，
2: 有看到
1: 那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而且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哦。那你可以把作品带回去，这样他会寄给你这样子，
2: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莺歌老街它可以把它的特色发挥到极大，而不是说啊把这个观光客来了一次消费就把它砍救起来这样子，
2: 而且。严格说起来啊，我觉得陶瓷莺歌的老街已经算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对，
2: 要不然说真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老街啊，包括三峡或是大溪啊，其实你会感觉它的差异性不是非常大，
1: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
2: 所以我觉得像陶瓷老街比较特别，
1: 对，它的特色就是陶瓷，
2: 特色其实是非常鲜明，
1: 嗯，
2: 那当然也有看到一些排队的店，
1: 对，哦，排队
2: 名
1: 店，
2: 爱玉
1: 哦，
2: 这还是卖一些吃的，然后就很有趣，发现会排队的地方都是在卖一些吃的，所以感觉大家还是很重视这些小吃。
1: 对对对，那毕竟是在莺歌嘛，哈，那莺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寿司，
2: 阿婆寿司，
1: 你没有去吗？
2: 没有，没有走到那里。
1: 对，他是比较在，他已经比较在市区里面，他自己盖了一栋大楼。我那一天也看到说，哎，他这个大楼盖的真的是，哦，真的还蛮气派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启用，哦，那这个感觉上就是说，哎，这个在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寿司店，他也赚了很大的一个家当，这样子，
2: 因为它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
1: 嗯
2: 哦，要便宜，然后你说好吃到哪里去，其实普通，
1: 对，
2: 但是以它的价格来看哈，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物超所值了，
1: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说这个让大家觉得 CP 值高哈，而不是说把你这个杀一次就解决掉这样子，
2: 是没错。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呢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呢最近呢这个去了一趟三莺线哦，其实三莺线有很多景点都可以去走一走了，
2: 是
1: 哦，那大家也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哈、哦、去走一走逛一逛，毕竟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这个捷运路线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来宾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云儒再跟大家聊一聊最近他房市的一些观点跟观察，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增生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察哈。啊，那最近呢他除了去三莺线之外呢，哎，也看到了三莺线上面，哎，跟这个跟我一样啊，都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想了解一下房地产的状况哦。那这个三莺线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除了台北大学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莺歌这个地方有一个凤鸣从化区啊。哎，韵如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凤鸣从化区这边的市况如何？
2: 其实凤鸣从化区开发的时间不算太早、哦，
1: 对，它是比较晚期、
2: 然后它的面积也不是太大哈、所以其实哎，这个从化区我们就把它赋予类似这种小而美的感觉、然后它刚好外面是林，它不是正林哦，是还要隔着一些建筑物外面才会临的樱桃路或是桃樱路这边哦。
1: 对。
2: 对，那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进出的通道的问题，因为是进出的通道比较狭小一点哦。但是我们当初我记得我应该至少快十年前了吧，
1: 年前
2: 去看凤鸣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都还没有开发，但是那个时候的价格我印象很深，大概一瓶25万左右，
1: 已经25万了，
2: 对，那时候大概25万左右。但是我们看现在就是新推案的预售屋其实一瓶大概都已经上。

0: 涨到大概50万到将接近60万了。
1: 哇，
0: 对，
1: 我以为还在四字头，是吧？
0: 对，我也以为。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个房价飞快的速度是超越我们想象
1: 的，真
0: 的
1: 是超越我们想象。
0: 很难想象土城现在卖到80。
1: 所以你讲说你那个凤鸣从化区，你刚开始去的时候是二字头，
0: 对、哦。
1: 那我记得印象，我第一次去那个台北大学特区去做市调的时候、那时候一坪多少钱吗？
0: 一字头，对，
1: 一字头，
0: 我知道一字头，
1: 对，13万。
0: 我第一次去北大特区看的时候是14。
1: Uh-huh.
0: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本来想在那边买房子，那因为我姐姐是老师，所以呢，他们给个优惠，就是说这个老师如果帮他们宣传，还可以再便宜20万。
1: 其实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推的时候没什么把握，都尽量能卖掉就卖掉这样。
0: 因为他们那个地
1: 太
0: 大，
1: 对，那时候
0: 然后有很多块，
1: 对，
0: 所以其实以这十年来说，其实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真的是增值，几乎都是翻倍在成长，
1: 翻倍在成长。
0: 但是呢。我们看到三莺线通车之后啊，原本想说，哎，对这个凤鸣从化区是不是有一些带动
1: 效
0: 作用？对，但是感觉上面好像不是非常明显，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淀。
1: 哎，真的耶，我发现说三莺线从6月开始试营运。8月正式通车哈，好像没有太多房地产市场的讯息在讲这个沿线哦，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它是另外两个，是两个平行线，捷运是捷运，然后市场是市场这样子。
0: 因为我想，其实凤鸣从化区的应该说它的知名度比较低一点，所以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
1: 而且觉得蛮遥远的。
0: 如果你不是在当地的话，可能不是非常清楚有这个从化区，然后。等于说今天很难把三莺线，就是对外地客来说，三莺线跟凤鸣从化区是没有直接联想的。这个可能在整体的行销宣传上面，可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
0: 那其实呢，在凤鸣从化区，它的生活机能是很好的，因为它就是临樱桃路跟桃英路这边，其实是有一些黄昏市场，所以我们看从化区，我们最顾忌的就是说它因为发展比较早，所以它可能在从化区里面没有足够的生活技能，你一些采买啊交通啊都不是非常的方便。哎，但是凤鸣从化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哎，其实如果一些民众他对于这样的环境还蛮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凤鸣从化区看一看。
1: 对，尤其是比较在那个三峡莺歌树林这些地方工作的，对，在这边地方工作的都蛮适合去看的啦。
0: 是，
1: 好，那我们把焦点拉回到台北市啦，因为最近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运如总经理呢也做了一个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最近这个3个季度的房市的交易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台北市在今年的整个房市到目前为止表现如何。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2024年这两年来真的已经过两年了，好快、
1: 对，好快，没错，就是这样。
0: 就是、
1: 第七波，
0: 对，第七波是怎么转眼就已经过了两年大家这两年不知道怎么过的。
1: 业者、其实我觉得业者也真的蛮淡定的呢。
0: 就是可能台面下有一些结构已经悄悄在改变了。就是这两年来其实市场的买气很差嘛因为可能刚开始连换屋的时候都整个贷款的额度都已经限制到50%然后再加上建商的贷款也非常不容易所以整个市场的状况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前一波比较热门的一些就是有崛起的一些区域包括说像中南部台中啊台南啊高雄啊或者是一些属于比较蛋白区的地方，他们的价格的上涨的幅度其实是远高于台北市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就是在两年多以前，在那一波市场很热的时候，其实台北相对是比较沉默的。也就是说，在中南部整个房地产市场非常热络的时候，我们看到台北市其实是反而比较纹风不动不管是成交价或是成交量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说台北市因为 比较早期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它现在中南部的这个这波价格算是一个补涨，
1: 补涨又再跟上来这样子，
0: 对，是一个补涨，然后

0: 经过这两年之后呢，就觉得哎，这个猪羊变色，大翻盘，
1: 该补涨的已经差不多了，
0: 也
1: 涨不上去了，
0: 换补涨的涨不动了。所以我看到，哎，其实这一波两年多下来，在中南部这边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政策上面已经受到一些钳制哦。然后再加上从去年下半年，就是这一年多来，其实股市其实这个涨得非常快哦，
1: 真的很夸张。
0: 然后就整个吸金的效应哦，就是让中南部的一些首购或是首换的买方哦，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又比较沉寂一点哦。哎，但是相对比较起来，我觉得台北的买方反而变得比较积极了。在价格上面可能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啦，但是在交易量这边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都优于中南部。
1: 对，这个也是很让人很纳闷的一个地方哦。我们大家都知道台北市那个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哦。虽然说它这两年来没有再往上再去涨，可是那个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可望不可及的一个价位。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波盘整之后呢，哎，这个还是吸引了蛮多买家进来的呢？可不可以跟用一些数字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其实应该说不止台北啦，我们看到了其实包括新竹，新竹在这一波也是整个交易量又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哦。那我们初步研判就是有一些在股市获利的科技业，
1: 对，
0: 其实是有为了分散风险，好，所以其实是有把一些获利的资金其实投入在房地产的。
1: 这一波就像你讲的，股市真的很夸张，而且是一些科技业，他们涨那个股价哈，都是不是倍数涨啊，是数倍的涨呢。
0: 甚至我还有看到几乎就是五六十倍的。
1: 哦，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些真的股票握得住的这些人哦，他们真的是涨是赚很大。所以呢，把一部分像你讲的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这个也是人情之所在，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大家都会这样想哦，毕竟就是说我已经有钱啦，我没买房子的我就买个房子，有房子的多买一间这样子。
0: 对，就是他们也是站在比较分散风险的角度哦，所以就是可能把一些已经获利的资金而先移转到不动产这一边，而且他们买的都是很好的地点，
1: 对，
0: 比如说像南港，在南港车站附近，那个以后那个南港已经算是四铁共购了嘛，对不对？南港的区域的发展，其实大家看得到，
1: 对，
0: 所以南港车站附近一定是一个黄金地点。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像北市科，北市科其实最近的买气也不错，
1: 也不错，
0: 甚至于整个士林北投都有受到一些带动的效果，就是大家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啊、AI 类股啊这些，其实长期来说还是非常看好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AI 的半导体的相关的厂商的上下游，其实都还继续在买地在扩厂。
1: 在扩厂，对，待会我们会聊一聊很多这些科技业者哈，他们现在买那个厂办啊，哇，几乎都不手软不手软呢，真的很惊人呢，几十亿、几百亿这样子买呢。
0: 是，所以就会看到说，其实北部或者是在台北跟新竹这个现象其实是特别明显的，而且的买方其实年纪都是相对比较年轻，
1: 相对比较年轻，
0: 对，
1: 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哎，那也叫你厉害。
0: 对，那感觉就是台北或是在就投入股市其实是非常积极的、那中南部当然也是有，但是感觉比较没有这么普遍性。然后也是在整个就是这么大幅的投资的比例，我觉得相对在股市里面其实还是比北部来的低的，所以我看到其实中南部这边还是有受到的一些影响哦。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市哦，今年的前三季，就是一到九月哈、它整个马上一转件数已经达到了大概11,235栋、对，那这个已经比去年大概是17,300哦，成长了大概将近20%左右哦。对，
1: 那很惊人。
0: 那其实哦，如果我们从106年到115年，我们摊开这10年来看哦，其实还是今年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属于第三低
1: 还是低的、
0: 还是第三低哦，但是至少已经比去年要来得好了，
1: 对，比去年有这样2%多的这个成长，这个也是 会让大家觉得说啧啧称奇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如果是。

0: 以单就九月份来看哦，嗯，那我们跟其他的五都来比的话哈，在月增率跟年增率哦，都是六都里面之冠。
1: 嗯哼，
0: 那比如说像九月份台北市的月增率，就是跟八月来比的话，它的月增率是 21.7，
1: 嗯，
0: 那其实这六都的平均值就有 14.1 齁，所以它是高于平均值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年增率也是高达 20.2，
1: 嗯哼，
0: 然后这个六都的平均值也只有 11.6，
1: 齁，
0: 所以它也是远远高于平均值哦。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呢，就是在月增率这边就是感觉好像买气越来越好，
1: 对，
0: 感觉好像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哦，
1: 就感觉上台北的房价好像不是问题，
0: 对，好像已经大家已经默默适应了，而且啊，我觉得这一波我们觉得比较除了这些量之外，我们觉得值也有一些改变，就是在总价这边过去因为受到豪宅税的前置嘛，其实大部分成交都是在总价7000万以下。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以台北市新的预售屋跟新成屋来看，你再加上车位，其实7000万的限制可能都只能买到大概三四十平，
1: 40来平，对，
0: 40多平哦，就是只能做三房哦。
1: 嗯，
0: 对，那我们这波看到的是慢慢有一些7000万以上的新成或预售的成交其实慢慢在增加，在慢慢在变多。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在央行在前一波9月19号在他放宽的政策里面其实是没有包括豪宅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豪宅的放款还是受到30%的限制，
1: 嗯嗯嗯，
0: 只能贷款30%哦。你们看到哎，这样怎么
1: 对
0: 好像已经突破了这个智库
1: 对，就是那个紧箍咒已经被解开了，
0: 对，就是哎，好像大家不在意了，就是说30%没关系啊，30%其他我用现金买。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又回归到刚来股市，
0: 嗯，
1: 很多人可能真的是赚很大，他们这可能满手都是现金这样子，所以即使台北市的高单价高总价，他们好像也一点都不放在眼里的感觉，
0: 没错。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1: uh-huh.
0: 就是说，哎，其实在这波股市带动房市里面，我们看到在台北跟新竹是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Uh-huh.
0: 那当然，在中南部这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毕竟中南部其实这几年在政府的政策发展下，也是逐渐往科技大城的方向在走，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发酵。但是我们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台湾现在是 AI 科技岛，
1: 对，没错，
0: 对，虽然很 M 型化哦，但是还是要必须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1: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趋势了哈，嗯。像最近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提出来，就是要把松山机场给迁移走，最主要是要做一个 AI 的园区哈。这个部分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潮流跟趋势。你如果没有跟得上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淘汰掉，或甚至是这落伍了这样子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韵如再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台北市的几个行政区到底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如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啊，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他对房市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数据的解读哦。那刚才提到的是啊，台北市这个仲介工会呢，最近呢这个请韵如呢啊，这个网络地产王这边做了一个啊，这个前三季度的这个市场的数据解读，刚才韵如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在行政区别上面呢，这个前三季度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吧，哈。
2: 就是大概以市中心来讲的话，就是中山区跟万华区的年增率都在20%以上。
1: 哦，是万华区也倒是有一点这个异军突起的感觉。
2: 对，就是因为相对的房价还是比较对，比较亲民一点。对，然后因为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单就九月来看的话，其实士林区士林区其实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它的年增率甚至高达80%
1: 这么强啊。
2: 对，因为它之前就是真的是还比较低就是基期比较低一点。那你看到月增率也达到31.4那所以就说其实大家对于北市科的整个发展前景的看好带动其实是有关的就是连带的使得士林区这边的中古物的交易也变得是比较热络的就大家还是非常肯定
1: 很期

0: 在、
1: 哦、对对、嗯、很肯定北市科这样的一个发展、嗯、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北市科的发展、哦、它一定会外溢出来了、哦、
1: 对，
0: 那受惠最大的一定是士林北投嘛，
1: 对、嗯、没错、嗯、但是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房价租金比、哦、好，然后有做一个所谓 CP 值比较高的地区，那 CP 值比较高就是它的房价相对比较高，但是它现在的房租相对比较低，嗯，我们觉得像这种区域其实就是适合租嘛，哦，就是其实它的因为可能
0: 租不如买不如租，
1: 买不如租，对不对？好，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大楼跟华夏的部分，其实前三名是中正区、文山区跟南港区、嗯、哦，其实他们现在租金相对都是比较低的、哦、然后如果以公寓来讲的话，就是说北投区、文山区跟士林区、嗯、哦，你看像士林现在的月租金，公寓的月租金它平均每平大概是1300左右、嗯嗯、然后如果是文山区的话，文山区的话大概是1100、嗯、那其实我觉得文山区相对不管是公寓还是大楼华夏，其实它都是在十二个行政区里面相对比较低的、嗯、哼哼，但是我觉得文山区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其实很好，
0: 对，
1: 然后交通其实条件也很好，
0: 也
1: 就是除了以现在有的文湖线之外，未来还有环状线，
0: 对，
1: 然后如果走快速道路的话，走信义块其实很快就到信义计划区、嗯、其实整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嗯、所以我觉得未来文山区应该是一个默默稳定成长的行政区。
0: 好，那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那最明显受惠最大的，我们觉得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变成两个世界，住宅市场相对比较低迷，虽然说这个央行有放宽一些，可是呢还是相对的这个在一个比较低度成长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商办厂办，哇，这个真的是火红的不得了啊、哦、
1: 对，
0: 印度这边也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吧、嗯、
1: 是，其实以前呢，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政府好像有推一个就是去吸引台商回流，
0: 那个是在这个蔡英文时代，
1: 蔡英文就是前几年嘛，
0: 对，
1: 就是在有一个吸引台商回流的一个政策，所以那波回来对于中南部的一些工业用地、嗯、一些工厂其实是有一些效应的，
0: 对，就2020年那时候，
1: 对，嗯，但是那时候就是对工厂的效应比较大，工业用地，但是在商办这边感觉也是没有太大的起色、哦、嗯嗯，感觉变化不大。嗯，那很特别是在这一波这个 AI 效应之下，外就是有商用不动产的业者在预估、哦、外商啊，他们会加大在台设置办公据点了、哦，而且它的需求量哦，预估会突破10万坪哦，嗯，然后增加这个商机哦，甚至租赁加买卖的办公市场的商机是大概会超过200亿元。
0: 哦、嗯，这个也是，
1: 它会超过200亿元。那我想，这个是过去在整个商办市场上面比较罕见的，因为以前商办市场对整体不动产上来说是比较冷门的一块。
0: 对，没错，是比较冷门的，而且是比较是小众。
1: 对，就是只集中在少数的区域哦。那我们看到，哎，其实这一波很明显的，就是在 AI 趋势下，其实外商很多都想要来台湾设置一些新的办公市场哦。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哦，看每年大概都是以接近20%左右的这个幅度在成长哦，而且这个成长会跟着整个 AI 的热潮去持续走下去哦，这个是对台湾来讲很特别的一个、嗯、对，就是一波这种商办的买卖热潮，
0: 这个也是就是最近反映在这两年来反映在股市哦，
1: 对，
0: 然后股市慢慢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一个状况了哈、哦。好，那韵如最近听说也去参观了一个这个特殊的电梯的这个厂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部分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因为我们一般人就是每天搭电梯啊，有什么特别的？
1: 嗯，其实这个厂商比较特别，就是他们、嗯、是延续，就是他们的老板以前是在三菱的电机
0: 三菱听说是在业界最 top 的，
1: 对，就是尤其是电梯的部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后来就是算是一个业内的创业啊、哦，
0: 然后
1: 对，然后就是在台湾这边自行成立了一家电梯的工厂，然后再做、
0: 哦、自己从他电梯工厂啊，
1: 对，然后等于是对，因为他们就是有做一些技术的移转嘛，
0: 嗯、
1: 所以这家电梯的厂商其实他是乘坐陶朱影园的电梯、
0: 哦，
1: 然后我们知道陶朱影园它最有亮点的，就是可以把整台车哦，就是进对
0: 坐车梯，他们叫
1: 坐车
0: 梯，
1: 对，然后到达你居住的楼
0: 层，
1: 对，这是非常特别。然后我们也有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车梯，我们真的是满满的，大概二三十个人进去，然后他在升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顿感的，没有那种顿点的感觉哦，像以前这个要上升的时候，
0: 对，他会那样，
1: 对，你会有一个下沉的感觉，
0: 对对。所以它非常稳定，
1: 它现在非常稳，就是没有让你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0: 嗯、
1: 那当然，其实现在这些所谓房地产的周边业者，因为建案变得比较少一点哦，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业务需求的部分，慢慢也转移到所谓的公寓加装电梯。
0: 哦，这个市场
1: 有
0: 越来越大哈。
1: 对，这个市场其实是有的，然后政府也是有补助嘛。
0: 嗯、
1: 因为就是尤其我记得那个政策应该是指六楼以下。
0: 嗯哼，对。
1: 政府都有拨一些经费来做补助、哦、因为现在都更的进度相对还是比较慢哦、
0: 嗯、
1: 一个都更案哦可能至少都要五年七年左右，
0: 对，十年也跑不掉、
1: 嗯、那当然很多长辈现在年纪大，然后可能在没有电梯的状况下、
0: 嗯、
1: 然后都更又非常缓慢，所以在行动上面不方便、
0: 嗯、
1: 就可能就很少下楼啊、
0: 嗯、
1: 等等的，
0: 没错没错，
1: 影响很多生活品质、
0: 嗯、
1: 所以政府才有这样子的补助方案。那因为这些电梯业者就把这个商机哦，就是目光移转到这些公寓哦，这些老公寓。那、
0: 嗯、
1: 他有特别提到说，哎，其实有一些公寓是可以装，但是有一些也是不行的。
0: 嗯、
1: 那我这边简单、
0: 哦、有他的一些那个限制就对了。
1: 对，
0: 哦、
1: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就一个可以装的场合、哦
0: 嗯，
1: 就是。那他说就是像那个大门口的信箱是可以设那个上下的警道的，就是他有一个如果是公寓的双拼嘛，如果是
0: 双
1: 拼的公寓，那中间不是有个楼梯的通道，对，但是他的大门口的信箱这边是可以必须有可以装那个电梯上下的他们所谓的警道，
0: 嗯，
1: 好，然后它的出入口可能就是会开在侧面，
0: 嗯，
1: 但是它的必须有这个空间去做警道，这是第一个，
0: 嗯、
1: 就是入口的部分。
0: 是，
1: 另外一个呢，
0: 要那个空间呐、
1: 啊，
0: 嗯，
1: 就是啊，我们知道那个公寓的楼梯啊，其实都是转上去的，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它必须要有可停靠楼梯的转折平台，
0: 对。
1: 它必须要有转折的平台，
0: 才能够让
1: 电梯打开，就是比如说在半楼的时候，
0: 嗯嗯、
1: 比如我们一楼到二楼，那在一楼半的时候是有个转折的平台，它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转折平台哦，它才能够那个去，就是它的出入口，等于是你还是要走半个半楼，
0: 半楼，对,
1: 对,
0: 对，
1: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到达你居住的那个楼层，你还是要走个半楼，但是当然，比起过去要从一楼上楼已经好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说电梯必须要停在这个楼梯的平台，所以每户它未来只要上下半个楼层。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差异最大的不一定是走路，欸，
0: 嗯，
1: 我觉得是搬东西。
0: 对，没错，最主要是搬东西。
1: 就比如说我去 Costco 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要是住四楼，然后我觉得我要搬上去，哇，想起来就非常头痛，
0: 那腿乱了。而且我觉得其实半楼它也是一个障碍，
1: 嗯，
0: 因为有如果是坐轮椅的人，
1: 嗯，
0: 哎，那个半楼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像天一样的一个障碍。
1: 对，嗯，但是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少很多了，
0: 嗯嗯，
1: 就是你现在的问题，你以前可能是。你看，如果住四楼，然后总共有八个半楼，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现在只剩下一个半楼，
0: 嗯，
1: 我觉得那个问题已经解决很多了。
0: 对，嗯，
1: 对，所以我就是，哎，其实这个是蛮好的。那所以相对啊，这个无也会有一些公寓，其实是它是没有办法装这种电梯的。
0: 嗯，
1: 那哪一个呢？一个就是当然相对刚刚可以装的这些条件，一个就是大门口的 前面的腹地是不够的，
0: 嗯，
1: 就是它的井道跟出入，我们刚刚讲这个出入动线，其实它是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0: 对，没有那个空间的，
1: 对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影响到逃生跟消防
0: 哦，对，这个很重要。
1: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逃生跟消防的
0: 需求，
1: 一些一些规定，
0: 对，
1: 一些规定的
0: 要求还是。

0: 对，它如果增设后，它的通道的宽度是不足，或是阻碍消防救灾的动线的话，其实也是不能够设置的啊、所以这个都要去做一些评估。
1: 是。
0: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住户如果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就是同意比例不足，或是产权有一些争议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装了、
1: 啊。
0: 但是政府为了鼓励就是这些老公寓去加装电梯其实这个井道所多出来的这个面积是可以做补灯的，就是可以做登记、所以增加一些坪数、那我想这是一个诱因啦，
1: 对，
0: 尤其是对一楼，
1: 对
0: 对，一楼住户来讲，因为他没有使用
1: 实质的使用需求
0: 对，然后可能还对他原有的这个空间原来的使用空间有一些影响，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站在就是我觉得其实慢慢的大家的观念应该会改变，就是不能够太自私，只想到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公领域的概念，
1: 还要敦亲睦邻啦。
0: 好，如果说一楼能够放弃原来的这种成见跟偏见能够同意让大家加装的话，我觉得其实公寓至少在都更之前能够让公寓的住户享受到比较好的居住的品质。
1: 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实际上老公寓加装了电梯之后，那些住户特别是二楼以上的啦哇，那个开心的笑容真的是真的是这人间最甜美的笑容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天可以住到这样的一个有电梯的房子，
0: 没错。其实现在应该说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所以其实这种有电梯的房子其实它的需求是就是原来没有电梯的房子是越来越难越难卖，在交易市场上越来越困难了。包括说我最近一些朋友他们住的那种所谓的透天的别墅好了，那原来可能早期也都是没有电梯，
1: 都是没有电梯，
0: 对他们现在也都慢慢会重新去改装然后加装电梯，就是希望自己使用上比较方便，未来想要卖的时候卖相也会比较好。
1: 对，没错，因为不管是那种所谓的老旧公寓，或是刚才你提到那种透天厝哈，或是甚至别墅哈，早期都是没有电梯的。那事实上真的是，老房子会老，人也会老，
0: 人也会老，
1: 人也会老。所以呢，你不可能永远都待在一楼，你也必须要到楼上去，甚至有一些神明厅在顶楼这样子哈。那所以如果空间足够的话，现在大家都会考虑，就是说，加装个电梯，因为有时候那个电梯占的空间并不大，
0: 也
1: 小小的，只要一个人可以搭就够这样子。那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获得非常大的一个改善了好，那今天我们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主题韵如想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包括像什么这个设定地上权住宅啦公园宅啦还有像什么捷运宅啦这些最近呢在市场上的观念也慢慢有一些转变啦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没办法再跟各位来做这个分享啊，下次再请韵如到我们节目中完整的来分享这一部分市场观念在改变，那是市场的一些产品面呢也在的跟着在转变当中好，那今天感谢韵如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要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要，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饵剂、喷雾剂、抑剂及熏烟剂，还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知道的还真多。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源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源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库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给鼻屋是怎么来的？是我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

0: 记忆是
1: 水电
0: 致富。
1: 哦，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0: 学生现在包括四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元部落、瑞龙部落，有四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哈，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有
0: 对对
1: 都有。
0: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0: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三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
1: 哦，
0: 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0: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
1: 哦，
0: 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0: 离学校更远。
1: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
1: 哦，
0: 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0: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0: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0: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
1: 哦。
0: 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吗？
0: 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
1: 好。
0: 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
0: 哦，
1: 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0: 对，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30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30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看。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跑步，啊，稍微运动一下。那6:30就开始是课程，那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打，那就有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啊，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0: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
1: 啊，
0: 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0: 对他未来他，因为我们观光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啊，
1: 是
0: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煮，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是，
0: 对。
1: 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啊，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哈，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哈，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工作
0: 很

0: 多数，很多数，
1: 多数是这样、嗯。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还是比较弱势的家庭。嗯、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的习功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啊、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諮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
1: 哦、
0: 哎，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了。
0: 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啊、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
1: 是
0: 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哦、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
1: 是
0: 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哦、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哦嗯、你看到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
1: 是、
0: 嗯、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嗯、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嗯、啊，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都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
1: 哦、
0: 那一台冷气机是汇智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
1: 哦、
0: 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是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把、啊、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啊、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经营，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称他，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好，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啊、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啊、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跟乡下、啊、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啊、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啊、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嗯，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2: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亮丽啊，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3: 谢谢。
2: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3: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2: 是，
3: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2: 是，
3: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2: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的这个，
3: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
2: 是，
3: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6岁以下咿呀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 了。对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2: 是，
3: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 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1: 是，其实有些人或许他

0: 分享他的脆弱。
1: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0: 说嘛。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1: 是。
0: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
1: 嗯。
0: 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1: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哦，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1: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
0: 有不同的方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0: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0: 这个没有很高，
1: 要平衡感。
0: 对，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啊，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的。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很
0: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我在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纸戒指。 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

0: 戒指，哦、可是就是他可以给你的礼物。
1: 是是，
0: 我那时候收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 哦, 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
1: 是是是，
0: 对。
2: 其实呢，哈、哦，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哈、哦，连续赶场两场哈、哦，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哈、哦。他也说到，台东的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啊，这一次带队来执行啊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3: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协和的活动，
1: 嗯，
3: 然后我们的礼物协和其实就是送用协和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协和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
1: 嗯，
3: 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
1: 嗯，
3: 哎，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哎，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
1: 是。
3: 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嗯，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3: 对对，刚好都是花，哎，还有南投。
1: 哦，南投。
3: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
1: 嗯，
3: 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

0: 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1: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三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市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空中寻找最缤纷、最有色彩的快乐啊！哎呀，连假开始了，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连假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第一个礼拜没安排上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啊、哦。这个九月底到十月初的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连假的周期，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了都只要上四天班，所以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规划，都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去执行一下啊、哦。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在我们这个佳节时分当然要跟老朋友来团聚一下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游才明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游局长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游才明，很高兴透过电台和大家谈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几项跟用路人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
1: 我们在放假，对不对？您看看分局长在干什么？每到放假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交通单位跟警政单位哦，最担心的时候，他们时时刻刻在为着大家的一个用路的顺畅啦、交通的安全啦，在烦心哦。所以其实刚好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国道交通安全以及一些日常使用国道相关的资讯。尤其是现在刚好的这个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哇，这个要请这个分局长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是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虽然主题主要是聚焦在机车安全及路口停让，但其中唔通挂的概念其实同样也适用在高速公路，
1: 是
3: 因为国道的

0: 行车速度比较快，那驾驶人需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所以如果因为赶时间而超速，频繁变换车道，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都可能增加事故的风险。
1: 没错，
0: 尤其在车流量大的时段，与其急着抢快，不如依照车流状况稳定行驶。安全抵达比提早几分钟更为重要。
1: 是是，
0: 所以我想提醒国道用路人，到了高速公路上，同样要记得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距离，依速线行驶，给自己也给其他用路人足够的反应空间。
1: 是，其实一开始哦，很多好朋友们听到交通安全的主题，骑车唔通挂，然后你刚刚讲骑车，你就是讲摩托车啦。可能跟高速公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刚刚我们分局长说的很明白，汤挂这类概念齁，同样适用于高速公路。因为刚刚的理由呢，我想这个分局长这边都已经解释到了，国道的行车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分神，一个不小心，你会觉得说明明离前车还很远，但是如果前车因为一个事故或是一个情况它必须急刹的话，你只要一个分神，当你头再抬起来，眼睛再看到的时候，车都已经到了眼前了啊！我这个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如果有在经常开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深有感触，事实绝对是如此啊！所以其实不要抢快，不要抢快，一定要依照车流的状况稳定的行驶，尤其是连假期间，开开心心的出门哦，不要说发生了事故底下够了，没有啦，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这个交通安全绝对是在这个连假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哦。那么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分局长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注意呢？
0: 如果从国道的行车安全来看，那我在这边会特别提醒三个部分。
1: 是，
0: 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那第三是乘员的一个保护。首先驾驶人的状态的部分，主要就是因为国道的车速比较快，驾驶人需要持续掌握前方的路况及车流变化，
1: 是，
0: 因此驾驶时应该要特别保持专注，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长途行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疲劳情况，应适时进入服务区休息，待驾驶状况恢复后再继续行驶。
1: 是的。
0: 第二个是车辆及货物的安全，尤其是大型车辆或者是载运货物的车辆，出发前应确认货物固定及车辆状况，
1: 是，
0: 行驶过程中也要依道路及车流状况适当控制车速，避免因货物掉落或是车辆异常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
1: 没错。
0: 第三个是乘员的保护，不论是驾驶人或者是乘客，前后座都应该依规定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时，安全带是降低乘员伤害的一个重要防护措施。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把国道行车安全浓缩成三个重点，就是驾驶状况要良好，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所有乘员都要做好防护安全。
1: 是的，国道行车就这么三个重点，驾驶的状态一定要特别良好，不要在那边哈欠连连，一定在度孤啊，还要坚持要这个开车赶时间，或者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有工作上运输的一个需求哦，所以抢时间抢快，抢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注意，其实驾驶本身的精神状况一定是最重要的哦。接下来这个车辆及货物要确认安全，我可不可以偷偷请教您一下哦？您在您这个管理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个路段里面，掉下来的东西多吗？
0: 也是算蛮多的。
1: 是哦，掉下来的东西。哎，分局长出来说话了，绝对是真的。所以掉下来，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会掉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对。
0: 是，
1: 所以其实车辆跟货物都要确认安全哦，不是说人不要掉出去就行了，货也不能掉在车上，那多掉在路上那是很危险的哦。所有的成员呢也都要做好安全防护。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修订的一个法规，就是车辆无论前后座都必须要系上安全带，所以其实遵守法规哦，绝对是对大家的安全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当然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哦，所有驾驶人最不愿意遇到的什么事情？塞车啦，对不对？如果驾驶人在国道上遇到前方事故，或是突然啊有塞车起来、拥塞起来了，其实您会建议这个驾驶人可以怎么做呢？
0: 首先如果遇到事故或塞车啊，一定要马上降低车速，
1: 是，
0: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 跟持续注意前方的一个车流变化。

0: 化。那因为国道发生事故后，后方车流最需要避免的就是二次事故。尤其前方如果已经出现了回堵时，驾驶人只注意事故现场，没有留意前方的车流的话，很容易因为反应不及造成追撞。
1: 是。
0: 那另外也不要因为看到前方拥塞就突然变换车道，或急着寻找替代路线，应该依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跟车流状况来行驶。
1: 是。
0: 那如果是说从事故处理的角度跟顺序来看，首先一定要人员救援与安全，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最后才是尽速的一个恢复道路通行。
1: 是。
0: 所以遇到事故或拥塞时，请用路人配合现场管制，保持耐心跟安全距离，其实也是事故处理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一环。
1: 哇哦，您这个其实是讲到人性了，因为看到前方拥塞，这个变换车道，寻找替代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那必然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其实在这边总是要不厌其烦的要跟大家来宣导，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事故的处理上面有一定的流程跟顺序。刚刚分局长说到，第一个是人员的救援与安全，当然性命安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首先排除掉一些生命危险的状况以及伤员的救治。第二个是防止二次事故，二次事故是不是就是那种例如说，哎，我们这边发生事故了，车停在这边，然后后面的人一个没注意又上去了，这个叫做二次事故啊。第三个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哇，发生事故好讨厌哦，塞车不知道往后堵了多长哦。但是其实依照事故处理的角度来看，依照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顺序来进行才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就先把路顺一顺，那先把这个塞车的情况排除就好了，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先照这个救人防止事故啊，最后呢才是恢复道路的通行。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好不好？一定要有耐心，保持安全距离。这个时候呢，精神一定要特别的专注哦。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切换车道，找寻自己寻求自己的一个效率，但是这个时候的专注力一定是要特别的集中，然后评估一下现场的状况，安全才是最优先的哦。再接下来呢，我们回来一下哦，因为刚刚在前面几个问题里面呢，我们的分局长有提到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几件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驾驶人的状态。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道服务区有提供一些设施让驾驶人适时休息，这个部分我们想请分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哦。
0: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国道的服务区除了提供餐饮、如厕跟其他的基本服务以外，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长途驾驶人适时的停车休息，
1: 是
0: 调整驾驶状况的空间。以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例，在加油站旁就设有专属的驾驶人休息室，
1: 是
0: 那里面贴心提供了冷气、电动躺椅、沐浴间及厕所，甚至连洗发巾、沐浴巾和吹风机都准备齐全，
1: 底下洗辛苦嘛也晒啦。
0: 没错，那我们根据我们高局的统计，新营服务区在115年每月平均约有400人次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那为了更鼓励长途奔波的大货车驾驶多加利用，只要持大货车驾照到我们服务台登记使用休息室，还可以索取咖啡或者是提神饮料的一个专属优惠券。那目前每月平均约有70位的驾驶朋友来领取优惠券。那提醒所有用路人，开车途中如果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时，请务必开进服务区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才是安全回家的唯一道路。
1: 哇，以新营服务区来看，115年每一个月平均都有大约400人次使用休息室，那每个月平均400人次那一天大概就有十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休息室哦，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啦，驾驶人的一个状态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职业驾驶，就是大货车啦或客运车应该有点难，但是大货车我觉得应该就是越来越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真的有需求，等一下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这个休息室不是只针对职业驾驶开放的吧？
0: 所有驾驶都可以来申请，
1: 只要是开着车到那边都可以使用。
0: 没错。
1: OK， 但是请记得哈，不要说过去就把上一个人拉起来，千万不要这样子，充分的休息是很重要的。

0: 的啊，所以其实对所有的驾驶人都开放在新营服务区这边啊，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分局长也说了，每一天大概平均都有十几个人来使用哦，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里面哇，这个沐浴间、厕所、洗发精、沐浴乳通通都有，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需求，状态非常的不好的话哦，其实让自己维持精神的良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营服务区，其实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下去了，因为您知道我们高雄人嘛，高雄人过去其实新营服务区并不远，可能还用不着，所以想请教您，这个新营服务区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服务或改善计划，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共同推荐一下。
1: 那我们新营服务区为了要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那目前也正在进行卖场的改建跟基地的一个空间调整工程。
0: 是。
1: 那预计可能在120年前后会完成，那未来就会以更全新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给大家。
0: 是。
1: 那另外，同时在这边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时段，
0: 嗯。
1: 为了提供更多的一个停车位，我
0: 是。
1: 们也会动态的来调拨大型车位，开放临时停车区给小型车，并且增加告示牌面与保全人力来做一个现场的交通导引，让大家停车更为顺畅。
0: 哇哦，听到重点了，对不对？其实新营服务区里面的这个停车位，服务区的停车位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它随时可以是依照需求来做一个调拨跟调整哦。它是这个连续假期或是尖峰时段，而且未来的新营服务区会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从我们该高雄到新营服务区，大概要多久时间？
1: 可能要开车也快要1个钟头。
0: 哦，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各位好朋友们，其实开车出游的时候，可以到我们新营服务区来逛一逛，尤其是它在这个改善、改建以及这个空间调整之后的工程过后呢，会用非常好的面貌来呈现给大家哦，在我们这个新营的地方，持续给大家提供最完整的一个服务哦。另外呢，想请教我们分局长的事情是，行驶高速公路哦，我们说这个行车安全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费要记得缴。我记得最近我们的高工局这边呢，其实也不断的在宣导大家，其实在缴费啊、e-tag 的，包括转让的一些方式，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方便啊，也给予民众非常多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请问分局长，有哪些方式可以帮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呢？
1: 那这个主要是有一些车主他在车辆进行买卖、报废或者是失窃之后，
0: 是，
1: 他办理了车籍的异动，
0: 嗯，
1: 可是却没有同步来处理原来的 e-tag 的账户。
0: 是，
1: 如果车辆不再使用原来的 e-tag 服务的话，那账户里面还有余额，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车主可以办理退费，
0: 嗯，
1: 或者是依规定把这个储值转到其他车辆的 e-tag 账户。
0: 是。
1: 所以车辆如果发生异动时，除了办理监理相关手续以外，也建议车主一并确认 e-tag 账户及通行状况，来避免遗漏掉自己的一个权益。
0: 是的，避免遗漏掉自己的权益，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个分局长已经讲到了，不管是买卖过户啦、报废或是失窃，应该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哦，来把我们 e-tag 账户里面的余额来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哦。但是，如果我这个没有什么车，我也买不起车，这 不是开个玩笑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是我单纯是要缴纳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有什么缴费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在缴纳通行费的一个部分。
1: 缴纳通行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申请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直接用信用卡扣款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0: 信用卡直接扣款，各位好朋友们，信用卡扣款绝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其实就像我们的水电从我们的账户里面直接扣款是最方便的选择一样，设定好你的信用卡啊，直接从 e-tag 里面我们开多少花多少，开多少刷多少。所以其实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用 用储值这样的一个缴扣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现在我们的科技以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交通部这边高工局的服务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缴费方式可以给您做一个选择。不过刚刚分局长说了，最推荐的方法呢，当然就是设定好我们的信用卡跟银行账户，直接自动储值，省时又非常的方便。哇，我们刚刚 eTag 也聊了，我们刚刚在这个

0: 费的部分也聊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分局长这边，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好朋友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叮嘱要跟大家聊一聊？
1: 最后再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 ETC 最近相关的一个诈骗讯息仍然不少，
0: 是，
1: 所以高雄局也会持续加强宣导。
0: 是，
1: 那大家如果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可能要先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有没有车号，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
0: 是，
1: 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以及有没有以限时缴费等方式来催促。那高雄局提醒，我们官方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的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
0: 是，
1: 如果收到可疑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资料或者是信用卡的一个资讯。
0: 是，
1: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透过 ETC 的 APP、远通的客服或其他的官方的管道查证，那也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专线。
0: 是，
1: 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行车环境与一般道路不同，车速较快，车流变化也较快，更需要驾驶人保持专注，遵守速限以及相关的交通规则，依照道路及车流状况适时调整驾驶行为。
0: 是，
1: 国道安全需要用路人与管理单位共同维护，从驾驶行为、车辆安全到事故应变，每一个环节都做好，才能降低事故风险。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个高工局这边蛮是做拍面啊，现在不是说管理好交通就好了。其实有人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ETC 的讯息来诈骗。
1: 是。
0: 哇，这个诈骗其实刚刚分局长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我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啊。收到通行费通知的时候，您说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有没有车号。
1: 是。
0: 所以其实如果是诈骗简讯，它是没有车号的。OK， 第二个是不是附有缴费的连结？哎，可是现在附有缴费连结是很常见的事情。
1: 可是连结通常都是诈骗集团善用的一个手法
0: 哦，所以其实要特别小心，缴费连结不能够随便乱点。接下来金额是不是刻意设定成小额？哎，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平时毕竟交通通行费上可能不会有突然有大额的一个选项出现哦。再来就是有没有以限时缴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正确的官方的一个通行费的通知里面，不会用限时缴费的方式来催促大家。
1: 没错。
0: 哦，这个分局长已经为大家做了保证，官方的讯息是不一样的。另外，一定要特别通知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官方通行费的通知绝对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一定要注意，不会在讯息中附上缴费网址，要求民众线上刷卡，这在官方的通行费通知上面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如果您收到的一个通行费通知上面有附上一个网址要求你线上刷卡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不要去点开，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或是信用卡的资讯。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我们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行车安全。
0: 是的，在这个连假期间，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快快乐乐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再一次谢谢您，谢谢。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最适合也最代表中秋节的一首经典老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们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其实刚刚那一段访问哦，主要呢是要告诉大家，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交通安全月。其实您说一个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国家有没有危险？哎，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战乱呐，也没有什么对治安特别的差，倒也不至于。所以其实，在我们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危险性的时间，莫过于就是交通哦。您在骑车在用路的时候哦，这个危险性是最高的时候了。所以在交通安全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邮分局长也特别上我们的节目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哦。好啦，这一段访谈过后呢，其实节目的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小龙赶紧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重阳敬老金呢已经开始要发放了哦。每个县市基本上都有，在我们南部地区台南市这边，只要您是6月30号前涉及并且持续居住的65到99岁长者，以及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都可以领1500元，比起去年是增加了不少哦。今年统一是在10月23号汇款，没有提供账户的人呢，由公所或里干事来发放现金。那么高雄市这边条件也是有的，在6月30号前涉及高雄，而且到9月29号前都还没有迁出者就符合资格。65岁到89岁以及55岁到64岁原住民都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是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已提供农会或邮局账户呢，可以直接汇款，其余一样由公所来派员发放，在重阳节之前完成。屏东这边主要发放是90岁以上的长者，90到99岁是2000元，100岁以上是10000元。屏东市另外有加码，65岁到69岁是500元，70到99是1000元，100岁以上6000元，这是加码的部分哦。同样以汇款为主，现金致赠为辅，原则上呢是重阳节前完成。如果我们的好朋友您已经符合资格了，请记得这是我们政府发放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也要特别这个留心一下哦。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说再见了哦。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是印度话，翻为中文阿叫无啊，耨多罗叫上，所以合起来啊叫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六个字啊。什么叫无上呢？就是最高最上的。正等呢，就是没有邪知邪见的，没有偏见的。觉就是醒悟觉悟的意思。合并起来解释就是佛的智慧啊，也就是成佛。因为你念佛的人啊，靠着各方世界无穷无尽的佛在保护，在纪念，在加持着你。

所以你修行的心呢，永远不会退转，直到成佛的大智慧。那可见呢，你如果今生已经有受持这个法门，而且在念佛了，有这一次呢，如果没有来得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当来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善根已经种了，有一天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会退转回来。可见这一部经呢，是一个特别的，不论是圣人还是凡夫啊，都要依这个方法去修，要修念佛法门。这一段文就说，要是听到诸佛的名号，闻到这一部经在受持的人，他当来一定会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不会退转回来。可见念佛法门非常的重要。因为印光大师他在《弥陀经讲义》里面，他做了序文，他也特别这样讲了。他说，在末法时期啊，善知识少，众生烦恼业障重，而且在五浊恶世啊，邪魔外道多，众生的根气又差，寿命又短，你不靠念佛法门呢，恐怕会退转了。十个当中呢，大概七八个退转了，这是我们在用言语这样讲啊。就好像有一种鱼啊，在加拿大，在美国，它这种鱼啊，叫鲑鱼啊。它在河流的上方、上游产卵，产了卵以后孵出来。它这个鱼啊，小的时候就照着这个河流啊，就游到大海。它游到大海啊，等到它寿命大概差不多了，它准备要产卵的时候，那个鱼啊，它又会回到它原来的那一条河，它生的地方，然后逆着水往上一直游，要游到它出生的地方去产卵，到出生的地方，它到达了，产了卵以后，它就死亡了。那你可以在河里面，你看到这个鲑鱼，几百条、几千条的鲑鱼。

都是逆着水，逆水这样一直游。那个水呢很急的，可是它呢慢慢的游，慢慢的游，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它游到快要上游的地方，它还要用跳的，它往上跳，有的跳了上去，有的跳不上去，碰到了石头掉下来，它又游，又往上跳，这样呢，几百只、几千只的这个鲑鱼啊，一直要往上游，游到它本来诞生的地方，可是呢，只有一两只、五六只啊，游到了终点。你看到这个景象，你就可以知道，这么多的鱼往上游，只有一两只到而已啊。因为它要经过很多的困难，溺水，然后又要跳，往上跳这样。这个在加拿大可以看得到，在美国西雅图也看得到，你靠近北美洲啊，就可以看到这种鲑鱼啊，它往上游的这种情况。那就要体悟到难行道，千万个人修啊，还有一人得道。很多人发了菩提心了，到最终能够成佛的非常的少。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得到诸佛的加持护念，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与及诸佛所说。佛又叫舍利佛，你们要相信，要领受我说的话以及他诸佛所说的话。说到汝等两个字，不是只有劝舍利佛一个人，在劝当时呢所有听佛说法的大众，还有往后世界上一切有缘的众生，你们都要相信。所以他呢笼统的称作汝等，汝等皆当信受我与及诸佛所说。你看这个信下面又加一个受，也就是说呢，你要相信，而且要依着佛所说的话去做。你要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照着佛所说的话去做，要知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有说不尽的功德。也就是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话，能够知道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一切的佛都保护我们呢，在护念着我们。
也就是相信六方的佛所说的话，说信了还要受，因为你信没有受持的话呢，只是相信，好好，我相信。那问他，你有没有照着做呢？没有。我是相信呢，可是不肯照着佛说的话去做。那这也叫空性啊。所谓的相信要照着做，就是要发愿，我相信了，那我发愿要念佛，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真的在念佛，这样就是照着佛所说的话去做了。如果你不肯依着佛所说的话发愿念佛，你只有相信，那跟不相信没有什么差别。比如说有一个人送了一大包的金银财宝，这个宝贝他也向你讲，这里面呢就是真的金银宝贝，你晓得，可是呢你不收受下来，整包的金银宝贝要给你，你不收受，那么这一包金银宝贝还是金银宝贝啊，那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不得不到它的益处啊。释迦牟尼佛把这个珍贵的宝贝告诉我们，你不接受，那么这个宝贝呢还是宝贝啊，你还是你啊，你得不到什么益处啊。这个就是佛第三次的劝众生，你要发出信心来。为什么你信心发不出来呢？你业障深重，你少善根少福德，那就是怎样呢？你要多培善根多培福德，你要多忏悔，这两句就是劝众生要相信佛所说的话，要相信六方诸佛所说的话。下面，舍利弗，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一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度，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这一句我们要好好的体会哦。佛是讲，如果有人已经发愿，现在发愿，将来发愿，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些人，不论已经还是现在将来，他都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直修道成佛，不会退转。那这里所讲的发愿，就是发什么愿呢？就是你要发出愿心，要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愿。当发愿，这个当就是将来。那我们把经句啊，把它搞清楚。也就是说呢，已经发愿的人，就是过去已。

的世界去了。过去往生的那些长老大德，我们认识的，我们知道他修念佛法门的，甚至他是持戒念佛的，他已经发愿了，已经往生了，人已经走了，看不见了，也烧成了骨灰了，进塔了。那我们知道他是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些长老大德，我们可以知道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叫已发愿的，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现在发愿，现在发愿，你不要讲说是别人哦。你现在有没有发愿？自己扪心问看看哦。你现在有没有发愿？你如果有发愿，你现身就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将来发愿，也就是说啊，有很多人他是怎样呢？他现在还没有发愿，可是他来共修啊，他来念念佛啊，拜拜佛啊，他现在发的没有发愿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呢，他是在种善根呢，来拜净土忏呢，来打个佛七啊，甚至念一天的佛啊，他没有发愿，他将来才发愿，也就是他生来世了。他将来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已经现在将来，这是讲三个时候可见的，很重要的。得生一佛在信念有之有无，只要发了愿心，你相信又发了愿，不论什么时候啊，都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恐怕你不肯发愿心呢，你没有发愿，那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啊。很多人念佛没有发愿，他修道没有发愿，那这样呢？你要怪谁呢？你不肯发愿心啊，要叫西方极乐世界，那没有办法。这个法门再好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心，你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办法。你不知道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能够得到一生补处位，不会退转，可见这个愿心的力量很大。凡是肯发愿心的人，没有一个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佛的地位。你看哦，这个太殊胜太好了，恐怕你不想成佛，你还要再做众生，你觉得做众生啊没有关系，
你还要在

一直不断的轮回下去，那没有办法。你不知道众生界的苦，你苦还没有吃够，还继续想要再轮回下去，然后继续的吃苦。所以，凡是肯发愿心的人，没有一个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佛的地位。所以啊，佛又叫舍利弗，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个是第四次哦。释迦牟尼佛劝众生应当发愿，你要晓得，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如果你有信心，就应当要发愿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发了愿心了，没有一个人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你只要有信心，就应当要发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这是佛第四次的劝众生。这佛呢，非常的慈悲啊，他这样非常恳切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劝，因为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有像上面所说的种种的好处啊，这也是佛要救众生的大慈大悲啊。有这种种的好处呢，佛啊。他不怕繁杂的，一直劝。你看，我们还不相信，不但不相信呢，还不赶快发起愿心要修行。真的不肯发愿心修行呢，真的是辜负佛的恩德。而且辜负己灵了，自己也对不起自己了，等于是冤枉了。你冤枉这一世，人生难得得到人生了，佛法难闻，又听到了佛法，净土难信。你既然相信了。所以很冤枉，你相信的要发愿，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佛最后一次啊，劝人家要发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然后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

0: 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对，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卡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

0: 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二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一提到清洁，我们通常会联想到干净清新，或者是说洗完衣服啊就要有淡淡的香味，但是有一个品牌呢，它却反其道而行，它取了一个非常直接很有个性的名字，它叫做臭味滚啊。那它是一个宠物的日常清洁品牌。那臭味滚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好奇说，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哦？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也很荣幸邀请到臭味滚的创办人夏琳娜娜娜，要带我们一起回到品牌最初的起点，聊聊一个宠物清洁品牌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好，那么现在就来欢迎娜娜。娜娜好。
1: 你好，各位听众以及燕宇，大家好，我是娜娜。
0: 好，那娜娜，首先我想，刚做了这样的开场，确实听众朋友都非常好奇，这个臭味滚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哦，成立这个品牌？那为什么会叫臭味滚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
1: 原因呢，就是家里就是养了宠物之后呢，发现它生病的时候味道比较重。
0: 嗯，
1: 然后呢会取这个名字呢，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它就是在解决臭味的。我当初也是因为臭味的关系呢，所以才开启了这条品牌之路、
0: 哦、
1: 所以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嘛，
0: 嗯，
1: 那想说我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漂亮的想法，高大上的想法，所以就取了一个很直白的臭味滚、嗯、因为我们就是要解决臭味让它滚。
0: 哎，对，这个很直接而且很容易记住。
1: 嗯，
0: 那你刚才时候说是养狗对不对？
1: 对，我那时候是养狗，我养了一只大只的古代牧羊犬、
0: 哦、
1: 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比较小的时候，一岁出不到一岁吧，接近一岁的时候、嗯、他就有毛囊虫的问题。那毛囊虫其实在现代的兽医学里面，它是一个很好解决的皮肤问题，但是在20几年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顽症，就是很难治疗的，然后反反复复会一直发生，就是免疫力一低下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让毛囊虫这个病症给发生。那因为狗狗跟人比较不一样，它会抓痒，但它不知道力道，所以它常常把它自己抓到流血。那流血是不是它趴在地上它就会有血水的味道？
0: 对，
1: 那所以其实血水发酵那个味道其实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就会开始了，就会家里的人不是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住在台中市的公寓嘛，然后就会连邻居就会有闻到味道，因为你会坐电梯啊等等的，味道比较重。
0: 对，
1: 所以呢就开始了想要，因为我很喜欢宠物，那我就想说不可能动不动就把，因为马吉也是我领养的，那我就想说他好不容易领养来了，然后难道让他再离开吗？那没关系、嗯、那我们就走了，就走了不同的一条路，就是不是让他离开，是我们来想办法解决、
0: 哦、
1: 所以就开启了这条路了。
0: 嗯，但是那时候你在创业之前、嗯、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经历是你那时候是一个电玩高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也蛮跳痛的、欸、
1: 因为就是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7年级的嘛、
0: 嗯、
1: 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我们蛮盛行线上游戏的，那所以其实因为你怕孤单怕无聊怕寂寞，所以你第一个要买线上游戏，然后后来才不容易有了宠物，其实它是同一个脉络、
0: 哦、
1: 你其实就是需要有人陪伴。
0: 对
1: 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脉络是一样的。
0: 嗯，所以就后来就
1: 嗯
0: 从这个电玩的这个领域，然后跨越到宠物清洁用品这个部分，这样子你就开始创业，开始来成立自己的公司这样子。
1: 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快成立公司，一开始其实就是网拍嘛，那时候提摩拍卖刚开始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是从网络开始小打小闹，然后开始从网拍开始做，然后一路做才做出来的。
0: 哦，从网络起家就是了啦、嗯、那时候是在哪边卖啊？那个年代的话提摩拍卖、
1: 啊、
0: 很久远，
1: 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0: 嗯结果现在是虾皮对不对？所以时代的更迭很大、
1: 哦、通路、嗯、对，通路多了，所以就是卖的卖场也多了。
0: 对，其实现在线上购物平台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了，所以就是你现在也几乎在各大通都可以买到你们家的产品，对不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刚刚讲到这个臭味滚哦，其实这个名字还蛮有记忆点的。但是，听说在注册商标的时候遇到了蛮多的困难呢。娜娜，为什么？
1: 对呀、啊，因为臭这个事情叫不雅字，在商标上面叫不雅字
0: 哦。
1: 然后滚呢也是不雅字，
0: 嗯。
1: 然后一个品牌有两个不雅字，就一直都不给过。
0: 那后来怎么解决啊？这个怎么办？
1: 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因为在台湾进入市场比较早，但是因为台湾养宠物其实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比较幸运的是、一开始就是有大陆的代理商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做大陆的市场做的比较成熟一点点。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在大陆市场那边小有知名度，所以我其实是在大陆也是一样透过商标律师，然后跟商标局打官司，我们其实是走到三审结束，然后后来大陆承认了臭味滚这三个字。然后多可爱，我在台湾能够过，我是拿大陆的核可书来跟台湾作证的。
0: 哦，因为大陆也过了，所以台湾应该要过，你是这样子跟他们说的。是因为这样？
1: 没有，我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商标其实它要证明你是真正有在投入，你不是把它当不雅字在经营。
0: 哦，
1: 那我们是确实是真正实实在在投入金钱，
0: 嗯嗯，
1: 在做一个宣导。那我们也是其实也是在宠物行业里面做正向的宣传。
0: 对，
1: 我们并没有把它做不雅的运用。
0: 嗯，
1: 这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佐证。
0: 对，所以说实在这样真的还蛮有说服力的。哦，所以这个注册商标就过了啦。
1: 嗯、对，终于啊，好久，撑好久啊，
0: 撑好久。
1: 对
0: 呀、
1: 啊，

0: 很有趣的过程啦。不过我讲这个名字的确还蛮好记的，就是像我自己后来看了你的一些故事之后，哎，对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忘记，因为就是很直接，对，不会像有一些宠物品牌可能不好记，你可能你买完之后也许不会再记得，对，或者是某个时间你要再想起来，可能还在想说到底是哪一个名字这样子哦，所以这是你们品牌很大的优势了哦。不过刚刚讲到说这个宠物清洁啊，清洁第一个联想到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香香的叫做干净嘛，哈，可是臭味滚选择是无香精，为什么？这跟我们的传统的刻板印象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因为其实就是慢慢的大家都会知道，宠物其实对于它的嗅觉是不是极度灵敏。那如果说你在有香味的同时呢，它其实很容易打喷嚏，会过敏。
0: 对，
1: 它比较容易过敏。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也有做有香精的。然后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好像我的狗狗只要用有香精的那个礼拜，我用有香精的，它就容易打喷嚏。然后呢，我就后来就慢慢看，我发现其实有香味的去解决臭味这件问题叫做覆盖，因为其实你到最后会混合出第三个味道，那与其这样子，我们就好好的把分解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后来臭味滚的核心主轴其实都是用无味来做一个核心主轴，因为我们好好的来解决臭味了，我们就不再去研究香精这件事情了。
0: 对，这其实对环境也是比较友善的了哦。好，那像早期你在经营这个宠物用品的市场，它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嘛，然后大家都了解，那当时是怎么样让大家相信说，诶，宠物其实也需要专业的清洁的，哦，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
1: 这是一个凄惨又悲哀的故事哦，走好久哦，这条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走宠物，很艰辛，因为我们走从宠物展开始，然后跟狗聚家族就是宠物的聚会，然后开始广发广撒试用包，让别人能够先试用，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其实宠物的清洁用品跟人的清洁用品，它其实在第一性原理本质上还是有差距的。然后慢慢的让消费者可以接受，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经过了十几年，其实这样子想想也很可爱。我们其实也创业了14年了，其实我们到这几年消费者比较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是新创公司其实我们14年了，
0: 很长的时间呢，现在大家才比较知道这样子。那真的是十年磨一剑，花了很长
1: 的
0: 时间，
1: 真的，我们的很长的时间在走这条路。
0: 所以您那时候就是透过跟消费者第一线的接触，比如说宠物展，你就去摆摊，然后跟他们，
1: 对，然后宠物聚会，然后跟消费者一个一个愿意跟我们听我们讲话的，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讲，真的很土法炼钢啊。
0: 对。
1: 然后后来比较好的时候开始有网络了，2017年的时候台湾的网络开始比较多一点了。然后我们才慢慢的在从网络在做文章啊，在做一些口碑啊，然后做一些教育型的文章，也这样子慢慢做的。
0: 所以你后来就透过线上的方式，可能你刚刚讲的说撰写文章，或者是您透过什么样的行销方式呢，来曝光？
1: 我们做的行销方式多了。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会请找愿意跟我们合作的 KOL 合作啊，现在比较多的就是 KOL 合作，然后开箱文，然后让消费者来申请试用，然后跟很多的媒体们来做一个试用的活动，这些都是有做过的。然后当然我们在Momo虾皮啊，或者是任何的渠道，他们是都可以发试用包，我们就去发试用包。
0: 所以算多管齐下了哈，就是线上的部分其实也做非常的多啊，然后提供很多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曝光的管道，然后让大家更认识你们这样子哦。
1: 对，
0: 那你们在经营这个企业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曾经面临什么至今难忘的重大挑战 好，听说有曾经700万的地

0: 单，一夕之间都没了。
1: 哦，那个其实比较偏向在我们大陆的，那时候是在疫情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其实疫情来得太快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准备。那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稍早开头有提到，其实我们从2013年、2014年其实在大陆做的小有名气，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一爆发之后，其实全世界都缺口罩，但是我们台湾很幸福的是，我们台湾其实只有口罩的，只是有限量，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在大陆的比较大型的头部网红就直接攻击说臭味滚是一个弯弯品牌，然后臭味滚不捐口罩给那个大陆。我自己心里想说，我是弯弯品牌，又不是我的原罪，我一开始就是弯弯品牌啊，我就是个台湾来的啊。嗯、然后那时候再加上因为大陆那时候就是我们使用的一个成分，其实在新加坡的他们比较偏向我们的卫生局，那新加坡有个卫生局，他有公告，他当时是可以合理取代，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他是可以取代酒精做一个基础的使用，但是因为大陆还没有公告、嗯、那我香港的代理商呢，他就拿了，就请我开了这份公告，那我就开了嘛，因为我们成分确实是有的，没有问题，含量也够，那大陆的网红就拿了这件事情去攻击、
0: 啊、
1: 就是攻击说哦，我们乱写，然后我们又是弯弯品牌等等很多。那其实大陆的消费者们他们当时比较从众，还比较不会去探讨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确实被一个晚上被退单将近700万，没有错。
0: 哇！
1: 那、啊、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因为这要怎么解决？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人，我是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应该，我常常在那边笑说，就现在回头去看，我常常在笑说，我应该扶了8000万个老太太过马路吧。我隔两天、嗯、大陆的卫健委就把这个成分公开是可以合理使用的，
0: 嗯，
1: 才两天而已，好险我在地狱十九层只待两天。
0: 嗯嗯，对
1: 对。
0: 所以你算是还蛮幸运的哦，两天后逆转了。嗯，
1: 对。
0: 哇，这确实是平常有烧香拜拜了。
1: 我可能平常呢有牵很多老太太过马路。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太多的事情是你无法扛错的。
0: 对。
1: 那你就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嗯，就是我们创业开公司其实都是要抱持着可能随时有任何的一个危机的一个发生，对不对？哦，都有可能，
1: 是
0: 可是怎么样子去、
1: 嗯、
0: 面对，然后跟掌握情形去解决，
1: 嗯，
0: 这个就是好像也平常就是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啦，哈、哦，但是就是真的遇到的话，也只能就是见招拆招。
1: 对啊，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创业这些年来，其实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对，就是算是一个、嗯。在创业的时候让你觉得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就是遇到
1: 了。对啊。因为我常常在想说创业主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掌控全局的。因为我遇到蛮多创业主其实大家个性都很像，都比较 control 型的。
0: 嗯。
1: 但是当你遇到这件事情，你真的完全无法 control。
0: 嗯嗯。对。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1: 哦。是的是的。
0: 那娜娜，现在其实很多的品牌他会选择代工贴牌快速推出产品、嗯、可是像臭味滚他反而是选择，你们是选择重资产的投入在云林斗六建立自己的一个实验研发基地哦。那你做这个决定、嗯、最重要的考量会是什么呢？
1: 讲一个很好笑的，因为我们已经创业15、16年，不，就是我们真正成为公司是13年，快14年。
0: 对。
1: 但是从我奇摩拍卖开始的时候呢，其实20多年了。
0: 哇。
1: 我们当初为什么做工厂呢？是因为没有人要帮我代工。
0: 嗯。
1: 因为宠物那时候就大家讲的还是高啊，谁要帮高啊做东西？才几年前呢，十几年前呢。
0: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
1: 那个意识。我们是因为这样不得已。
0: 嗯，
1: 我们是因为这样不得已盖工厂的。
0: 所以这个时空背景、啊、
1: 好吧，
0: 嗯，
1: 对，那我想说好吧，那既然你没有人要帮我们做，但是我又想做这个行业嘛，那我们就开始从家庭手作坊开始。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创业，我们从家庭手作坊那个瓶子一瓶一瓶自己贴，

0: 然后这样子买一个，自己买一个单独的分罐机、分装机，然后一路这样做做做，做到后面我们自己有地了，然后盖了厂房，厂房从半自动到全自动，到现在是化妆品级的工厂，我们真的是这样一路过来的，超级创业的。
1: 就完全是从零开始，然后草创到现
0: 是
1: 在这
0: 的，
1: 样的一个规模，这样子哦。
0: 嗯，
1: 嗯，
0: 对。
1: 那像你们创办初期，其实。

0: 这段经验带给你哪些的成长？
1: 我觉得你不管做，当然到了现在我们比较好了，22年比较好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路把它往对的方向去做。当你遇到一个对的通路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上去了。举例来讲，像我们当时，我就以宠物来讲的话呢，我就因为小孩子创业总该有梦想嘛，我就希望我总有一天能够站上鱼中鱼的货架，因为我也是台中人。那台中就是鱼中鱼最大的街，尤其是文心路鱼中鱼。
0: 对。
1: 我总有一天我要站上我的产品要站上鱼中鱼文心路的货架，而且我要在排架，这就是我的梦想。那我就开始有时候在展场会遇到采购会递名片嘛，就开始问哦，我要上架，我要有什么资格啊，我有什么条件啊，然后把自己做到最在市场上比较严谨的地步，尽可能往这个方向去做。当他们需要产品的时候，有机会就会是选到我。
0: 所以你是立
1: 我
0: 下一
1: 们
0: 个目标啦，然后朝那个方向
1: 对，
0: 前进，对。
1: 是的。那像我之前就立下了一个目标，就是臭味滚想要上全联，因为我常常在全联买东西。哇，我们今年我们臭味滚终于站上全联了。
0: 哇，真的很恭
1: 对，
0: 喜耶！对啊，是圆了一个梦，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
1: 对，
0: 相
1: 然后
0: 信
1: 接
0: 自
1: 下来就
0: 己，
1: 是
0: 对，相信
1: 相
0: 自己
1: 信
0: 绝
1: 自
0: 对可以
1: 己。
0: 做得到的。
1: 我都觉得先相信，然后再去做，那总有一天它就会完成了。但是如果你都不相信你自己，其实很多事情是做不到
0: 对，没错，没错，所以终于美梦
1: 的。
0: 成真了哈，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有想要设立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尽量的去做，好，有一天它就会真的实现。那对
1: 对
0: 自己来
1: 呀。
0: 讲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哦。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因为像我们知道臭味滚走这个宠物清洁用品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了哈，那对宠物当然是很友善，可是到现在他们也进一步走向对地球友善。你们有做一个叫做绿色配方革命，好，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消费者他是看不见一些成本的一个产出，对不对？好，这
1: 对
0: 部
1: 啊，
0: 分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例子？
1: 应该是说，我从2019年疫情前那一年，我开始潜水。然后呢，你在潜水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想着，哦，珊瑚为什么会白化？哦，有可能我们用了防晒乳，那为什么海里可以那么多瓶瓶罐罐，那么多垃圾？那是不是我们不要丢？甚至你可以做其他的选择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有第一个想法是。哎，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降低这样的污染？那是一个契机，因为我玩潜水玩得比较凶。然后后来呢，我们在认识配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呢，其实绿色配方有一个机构，就是其中一个机构是 ECOSER，那它就有分成生态清洁剂 detergent 的标准，然后跟 pet care 宠物照护的标准，它是一个完完整整是有标准的。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有标准，我们就跟着标准走。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进入的绿色配方。后来发现呢，绿色配方的成本跟代价有够高的，因为它不是从配方做而已，它从你的瓶子、你的贴纸、你的配方、你的包材，甚至包含你的垃圾怎么丢，在台湾的法规怎么处理，这些其实它全部都要知道，都要追踪，而且一年一验。而且他还不是只有验配方，他连工厂也要验。这时候就很庆幸，因为我们的工厂是自己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最高标准去做到。因为我有自己的工厂，这也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比较少人做 ECOSER 的产品的原因，是因为他连工厂都要验，除非你有自由的厂、自由的品牌，不然其实基本上不好做。
0: 所以后来你们就是做这个，你说 ECOSER 这个认证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全台湾第一家做 ECOSER 认证的一个宠物品牌，就是你们臭味滚嘛。
1: 对，然
0: 对，
1: 后后来我们又去做了 B 型企业，
0: 那为什么会决
1: 然
0: 定
1: 后，
0: 这两项认证都要做呢？
1: 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创业的时候比较年轻，包含我现在其实，因为像我今年41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再做20年再退休都很正常。那如果说我要再做20年再退休，我要怎么样能够永续的做这件事情？那我不可能永远去相信消费者会好好分类，消费者会记得怎么用，那就从源头做起，从我一个制造商，从我一个品牌商开始做。我从一开始在做原料选择的时候，我就选择绿色环境的原料，那是不是等于是消费者他不用去选择分类了，他不用学了，因为消费者没有时间学。 那我们就从

0: 头做吧。
1: 对，
0: 那所以已经出那种初衷真的是大家学不来啊，因为这个有点专业，那我们从源头做吧。我在22年的时候去兰屿潜水的时候，我发现兰屿的机场外交外面整片珊瑚白化的很严重。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会生态？那如果我们从一个做清洁用品的品牌，虽然我们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多做一点，那是不是就少一点伤害？
1: 对，
0: 那代表我以后潜水就还有东西可以看哦。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
1: 对，所以就是因为一股初心啊，所以就想说也一个契机一个机遇，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走这个绿色的革命这个部分这样子啊。
0: 是的，嗯。
1: 好，那像你们的一个产品线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并不是很了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目前大概有哪几类的产品，那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热销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0: 我们有就是环境清洁用品，然后我们的产品跟大部分的产品比较不一样，我们其实有分猫用跟狗狗用。因为我们在做排泄物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狗跟猫的排泄物的含量内容物要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清洁用品是有分猫跟狗。
1: 嗯，
0: 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宠物身体相关的，那就是属于 pet care 宠物照护的系列。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类呢，比较大类的是猫砂类，我们总共有三大类，是我们目前比较核心的产品线主轴。
1: 哦，猫砂现在是不是都用那种什么豆腐砂，或是什么水晶砂之
0: 类的？我们有三种猫砂，一个是矿砂，就是比较原生种的砂种矿砂，然后我们也有豆腐砂。然后我们也有现在的新型猫砂叫木子砂，我们猫砂类总共有三种。
1: 哦，所以其实还蛮广的，你们的产品线其实还蛮广的。好，但是就
0: 是
1: 可以归类三大分类这样子了。
0: 对，三大主轴。
1: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这个娜娜的分享哦。那么在节目最后，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臭味滚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的新的目标或计划吗？因为其实感觉你们公司走到现在，其实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产品线也非常的完整，那也很有自己的核心理念。那未来有没有想在朝哪一个目标前进呢？
0: 我们希望可以走出台湾，离开台湾之后还是个 somebody。不要到现在一样好像是个 nobody 一样。我们提取我们可以在10年之内走出台湾，然后至少在不同的国家的大型通路有机会上架，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目标。
1: 哦，哇，这个有一个目标追寻啊，未来一定会成功哦，这个指日可待了。所以你们现在主要是台湾嘛，那大陆那边还有吗？市场部分
0: 大陆那边的话现在比较少了。
1: 哦，所以主力都还是在台湾。
0: 对，台湾，然后剩下其他的国家我们接的比较多的都是代工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有工厂。
1: 嗯，
0: 那因为其实国外他们对于绿色的接受度比较高。
1: 对，
0: 那所以刚好我们是属于他们的合适型的代工型工厂。
1: 嗯，所以就是他们会把你当成是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就是符合潮流嘛。
0: 对对对，
1: 哇，太棒了！所以未来其实你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真的能够打进国际了哈，成为这个台湾之光哈。因为现在做这个宠物清洁品牌，要像你们做到这样的一个规模，真的也不简单啊。而且营业额你们都有破亿的嘛，对啊，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值得大家多多推广，然后多多使用啊。如果大家对于他们的商品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购买来使用。好，
0: 啊，
1: 那今天就非常谢
0: 谢
1: 娜娜的分享。
0: 谢谢燕鱼。
1: 不会不会。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臭味滚他们是从宠物清洁出发，那到一路思考产品环境跟永续的一个连结，其实他们走的不只是一条品牌发展的路，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企业可以怎么样在市场需求之外找到自己真正想坚持的价值，而且持之以恒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很励志哦。那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启发。今天非常谢谢臭味滚的创办人夏琳娜娜娜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娜娜。
0: 谢谢你，谢谢燕女，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各位听众。
1: 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是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什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没
0: 有，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哎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

0: 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都在台中，
1: 对，
0: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我们
1: 两首
0: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1: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T-Gun 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 那其实 T-Gun 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住，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 T-Gun 这首歌。为什么叫 T-Gun？ 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Gun》。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

0: 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1: 也是
0: 对，
1: 量身定
0: 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对。
2: 可是说我。

0: 是你爸爸，但是这就
1: 是
0: 我爸爸，
2: 是
1: 吗？
2: 是
0: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2: 抱
0: 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
1: 生活
0: 点滴，很温馨。
1: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0: 对，
2: 狗狗。
0: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1: 哦、oh, ，
0: 对，十几年，
1: 是是是，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1: 嗯，
0: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1: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對，跟我差不多身材。
1: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甲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

0: 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1: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1: 把爱传出去，
0: 是
1: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齐心认识郑生一定会更好，
1: 谢谢。
2: 因为未来郑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是会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英英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伙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亚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甲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甲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6331469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我那个赖先生，你好，啊，个咱大城高枝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过、哦、来大南吴先生，所有咱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过来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哈。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哦，个有气动诶，赖先生你好，啊 ，GoK 资深诶赖小姐你好，哈、哦，有伫诶咱诶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的朋友，阿、啊、苏大哥你好，哈、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个来咱岛南。岛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岛南的延平路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波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哈、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托客朋友大家好，咱湖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给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的时候，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好让大声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送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清金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幺七七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啊，伊那是即马搁伫咧吼，啊，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俺今日来怀念一个啊，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曲的现场吼。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顶马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过来要报啥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地位哦，吼啊，甲这个准有关系。你敢知影代志条？好、哦、对啦，吼、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吼、哦，惊准人的瞬间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带大家哇，这个秋游在我们的云嘉南不只是好玩，还有这个大家都知道，五百五波比啊，要有灵验感，要来去体验的就是我们的昆生王平安圆寂咯。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来一趟祈福观光小旅行，从一粒盐再看到300多年的信仰，再吃美食采柿子走盐田祈福平安，最后呢感受到我们好有故事的云嘉南，你们觉得很感动呢。所以啊，在台南的北门有一个地方，有一片大海，有一片盐田，都是一人一边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这王爷的信仰很重要，盐业的文化跟地方居民的生活都是紧扣在一起的。来深度体验之外，哇，这个时候来看看哦。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这个网上的好朋友呢，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一下。陪伴大家也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吕佩明哦。我们的佩明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哦，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嘉南管理处的佩敏，欢迎大家来云嘉南游玩。
1: 是的，当然呢，在今年的昆山王平安圆寂哦，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值得现在就开始安排呀？尤其是在我们的北门文化哦，我们这个小旅行啊，一天哎，大家就想掐指一算，对吼、哦，平安圆寂来了，所以就会想到祭典拜拜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祭典后哦，其实就是圆寂的背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深厚可以让我们挖掘的宝物，对不对？
3: 对，没错。嗯，我们昆生王平安圆寂今年是即将在11月7号到11月8号举行，就只有这两天哦。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那活动呢，把台南北门的海岸地景、王爷信仰还有盐业文化结合在一起，那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观光活动哦。那在我们平安圆寂的核心，就是要让游客透过祭典来认识北门的传统信仰，还有盐业。

0: 那今年的祭典呢，更是我们继续以请盐、祭盐、谢盐这三个重要的仪式，那呈现盐从盐田来，然后进入到祭典，最后还要回去土地与文化，去那个海洋的文化循环。那但如果只是参加祭典呢，我觉得可能只有看到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安排了深度的小旅行。那第一天呢，从嘉义开始，那第二天再进入我们的北门，从南昆生代天府信仰，从井仔角瓦盘盐田的产业，那甚至到北门游客中心的地方故事，那慢慢的把人、土地、信仰还有盐业串联起来。那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旅程最迷人的地方。
1: 而且呢，你可以用两天的方式哦，而且秋天的季节啊，可以说是在这个柿子季啊，大家会想到柿子，嘉义也没错，不要忘了，其实嘉义还有柿子节哦。那么当然，先从嘉义的农村开始哦，整个秋天，然后超有感的，然后那个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这个玩法呢，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呢，让这个佩敏来告诉大家怎么玩，才会让你感觉上不只是新鲜。感还可以求得心灵上的一份支持，以及有最大的感动，深深满满的回忆带回家。
0: 是我们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走的是人文慢旅行。那我们如果从台北车站出发，那会先到他里雾的文化园区，然后享用地方的风味午餐之后，我们还会安排番路乡的市园导览以及采市体验。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哦，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有秋天的味道。那因为番路也是柿子的重要产地，那我们认为说，旅客不是只有买一盒水果，他也可以走进产地，那看看柿子是如何种植啊，如何成熟，然后再亲手体验采果的乐趣。那对于亲子来说，小朋友可以认识水果不是从超市长出来的，那对大人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农村季节与土地的生活。那第二天呢，我们则是进入到北门的盐乡文化体验。那我会觉得说，哎，这两天安排这样农村文化再加美食的玩法，其实很适合，就是适合深度旅行，然后又不想整天赶景点的人，
1: 非常重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哦，如果真的要来这样子玩法哦，然后又加上呢，现在各地政府哦都有所谓的在加码补助哦，就可以很放心的玩，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请刚刚这个片名跟大家讲的哦，不是只是说让大家哦好像很赶的时间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是有游程是已经有专门安排人带着走吗？
0: 对，我们游程其实它已经有安排旅行社上架。那其实很简单，在 Google 搜寻那个平安盐记，然后雄狮旅游这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有上在合法的旅行社上架的游程，都是来可以来选购，而且非常的优惠，我超级推荐。
1: 真的，而且把盐跟平安放在一起哦，不是只是让你哦认识，然后呢拍个照就离开，我觉得这是个重点。而且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带大家看我们整个瓦盘盐田，它虽然是北门的第一座盐田，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白金岁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也做了一个白金岁月走读，对吧？
0: 哎，对，有这个走读的小旅行。那因为其实金仔角瓦盘盐田是北门第一座盐田，然后也是目前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盐田遗址。那其实从1818年到现在，它已经有208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在传统制盐的方式是在盐层铺设那个碎瓦片，然后再引入海水，那透过阳光的蒸发让盐结晶在瓦片上，所以在从远处看，你会觉得哦，这个盐田就像一大片的马赛克的艺术。那因为后来因为人工成本的关系有停止晒盐，那近几年我们又重新把它复育，那又重新让传统的晒盐景观可以回到大家的眼前。那现在游客呢可以到金仔角瓦盘盐田体验晒盐、漂盐、收盐这些传统的工作，那让盐业的文化从课本的文字那变成可以亲眼看亲手做的体验。那我觉得这一站是非常适合拍照，也适合带小片。

0: 可以让下一代知道，哎，我们餐桌上的这一小撮盐，其实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产业的历史。
1: 嗯，而且呢，也会了解哦，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瓦盘盐田下哦来晒盐，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盐到底有差别多少？可是如果说你走了这一趟以后，你会发现哦，盐对我们来讲，不是只有身体很重要，需要盐分之外，它盐可以产生好多、跟我们的食衣住行都有相关，对吧？包含碗，对吧？
0: 是，没错。我们现在。盐田啊，就是大家可以亲自到下面去晒盐，可以去挑盐，并且我们已经有发展出许多盐相关的产品，例如说有食用盐啊，有特色的调味盐，还有盐卤，还有盐味的零食。那甚至呢，我们还有推出盐的洗发用品，然后沐浴乳，还有甚至还有牙膏。那我们这么多的那个伴手礼吼，就是这个它品牌我们也研发了叫做成功盐系列商品。那我们强调是利用北门盐田的特色，还有传统盐业文化延伸。那大家在购买盐产品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要只看咸不咸，还可以了解它来自哪里啊，然后是怎么制作，然后有哪些特色。然后我们的伴手礼不只是只有单纯是买，而是把北门的这个产业故事是可以带回家的，
1: 真的，而且呢，可以让大家更认识盐的文化，变成是打造了你常常会听到我们讲的成功盐，它是一个品牌哦，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而且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北门游客中心做一个中心，就很像我们开启北门的一把钥匙一样哦。怎么先了解怎么玩？当然，这个北门游客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哦，是吧？
0: 是。那我们北门游客中心啊，它是利用北门洗涤盐工厂的旧建物群的仓库来做改建的。那它除了保留原本的建筑特色，那我们同时也将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主题来介绍盐业的历史，还有湿地生态，还有宗教人文，还有地方产业，还有我们这里的很厉害的文学艺术等等的内容。那这个对第一次来到北门的旅客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北门不是单一的景点，它是由海，还有我们盐业，还有信仰，还有生态共同形成的地方。那我建议是先在游客中心能够理解我们北门的历史，然后再到景仔角瓦盘盐田看盐田，然后再到南昆生态天府认识王爷的信仰。那整个旅程呢，就会从看景点变成读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北门盐乡。那如果带小朋友啊，或者是年轻人来，也甚至可以把这边当作是一个户外版的地方文化课程。那我相信来了之后，大家就会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盐田景观是非常值得被保存。那这也是这趟文化小旅行最大的教育价值。
1: 嗯，是哦。林先生说，像您刚刚讲到了，这是两天的这个活动。那如果说他是要参加这个游程的话，哦，基本上是不是连同住宿那些都有？然后基本上哦，这个价格在哪里可以去查询？然后是怎么算？然后如果自由行自己开车的话，有没有可以顺游的一个好好玩的一个这个图板，可以帮他们做整理？
0: 是。那我们这个游程，我刚刚到官网看，它就是两天哦，包含住宿，目前是3500元。那
1: 两天哦，两天一夜哦，
0: 对，两天，没错。然后有含住宿，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那大家可以先去搜寻雄狮旅行社，然后再加一些北门王爷或者是平安盐记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那我最推荐当然就是让旅行社统一安排，那这样是最方便的。那另外如果要自由行的话，也可以搜寻在 Google 地图搜寻景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南昆生态天府，就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我们这些地点。
1: 嗯，
0: 就是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那另外自由行我们

0: 也整理了一个必玩的攻略。
1: 哦，
0: 那第一站呢，对，第一站我们就建议就是先到那个嘉义的番路，
1: 番路乡，
0: 对，来进行柿子季的，
1: 他刚好是，对，他刚好是这个季节，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办活动，你看又有省钱，对吧？
0: 对啊，对啊，没错，又可以体验最当季的水果。那第二站呢，当然就是要来到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认识我们的北门王爷信仰以及地方历史。那其实我偷偷推荐一个，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去那边万善野求发财经。
1: 哎，对，我们大家好像都是一样哎。然后
0: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取盐回来，干嘛晋升啊？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作用，真的真的。当你身体对不舒服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啦，家中啦，或者是这个感觉上要去到哪里哦？其实它就是你自己做一小包盐，其实就带在身上，然后洗澡的时候就拿来搓一搓就好了。真的就是500波比啦，那个是心诚则灵。
0: 我每年都一定要去平安盐地，就是把这些盐带回家，备着。对，
1: 真的真的，这个哦，都是有祈福来的哦。卢小姐说，原本那个 FB 她现在在线上有看到有所谓的那个盐骑士，现在还有吗？
0: 盐骑士
1: 就是领骑士啊，盐的领骑士，
0: 哦，
1: 那个
0: 盐骑士
1: 对。
0: 护盐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很热门，所以都已经爆
1: 满了，而满了，
0: 截止了。
1: 你没看，我们两个都不敢讲，就是因为已经没有了。然后，但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可以来骑游一下了，对吧？
0: 是是是，没错，还是可以一起来请盐，
1: 对，
0: 然后参加祭盐，那以及第二天的谢盐。
1: 嗯，没错哈，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开放式的。好，只是说让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礼物啊的，没有办法报到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齐。好，这点请大家不用担心。最后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佩明哦，来跟大家哦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哦，那首先呢是活动资讯的部分，第一个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风景区的官方网站来做搜寻，那我们也可以上我们 FB 的粉丝专页云嘉南好好玩，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活动的最新消息放上去，那这个是活动消息的部分。那以及鲲生王平安盐祭，我们的日期就是定在11月7号以及11月8 号,
1: 8号、
0: 然后地点就是在我们的南鲲生代天府，还有金仔角瓦盘盐田，然后最后呢，就是想参加这个我们北门文化小旅行，就是到 Google 搜寻雄狮旅游，还有我们的平安盐祭。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奱，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4: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再一次陪着大家爬爬再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秋游，花东纵谷骑游有限定的绿色旅游旅游行程在南河的越野慢行哦。而且呢大家齁、哦、跟我一样齁、哦、这个技术不是很好又喜欢骑自行车，有电扶车陪伴你。好的，当然呢这个秋天就是要来骑进花东，而且我告诉大家500元抢先玩哦，南河越野慢行，哇，有运动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慢慢骑，又不用花太多力气，而且每个梯次呢哦，只有20个人，现在听到拿起你的手机赶快给它点下去，又有可以泡汤，又可以到关山老街，还可以去看南横的峡谷，要不要呢就看你啦。好的，而且价钱加起来、哦、原价到1000多，现在只要500块呢，你看看是不是太便宜了。500块到底包含了哪一些哦？0223721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好朋友。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哎，500块耶，处长你自己贴钱哦，啊，唔当啦，那个钱是用来我救济救济的呢。来来来，这个500块呀，真的500块还是假的？
1: 是啊，因为这次的活动啊是属于我们这个活动的第一次的行销专案、
0: oh.
1: 特别方案，所以未来呢其实不是500块，这个成本至少要
0: 1000多吧。对呀、啊、因为我刚才算了下来，嗯，
1: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只是要先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的关山、我们的池上，然后我们的南横非常漂亮的这些稻田，还有我们的纵谷，还有我们的南横的这一些很棒的这些风貌。
0: 嗯，真的，所以呢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哦。而且我们的南河越野慢行哦是什么样的游程哦？听起来好像很长诶、哦、是从哪里开始骑乘，以及呢沿路有哪一些特别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南横越野慢行哦，
0: 不是越野车哦。
1: 南横
0: 对，
1: 那为什么叫越野呢？因为我们的关山越美驿站，它的古时候的名称就叫做越野驿，好、哦，所以我们就是南横越野，然后我们要用最轻松最舒服的方式来骑自行车，所以我们是用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哦，能够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认识我们的整个自行车的活动，还有能够去我们的关山里面，不管是我们的铁道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庙宇，或者是说我们的古建筑，都能够认识我们关山的美好。所以我们这次出发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越美旧火车站、
0: 嗯、
1: 然后骑着我们的这个专用的自行车道，然后会到我们的关山自行车道，然后连接到池上海端，然后就进入南横，然后到最后会到我们的六口温泉，然后再骑回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沿路还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六口温泉其实当时呢就是一个我们南横在开发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不小心在那边所挖到的一个路边的一个温泉，然后也可以在那边一个休息。那当然六口温泉是一个很舒服的休憩点，除了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的终点折返的地方之外呢，甚至以往都还有人在那边煮温泉蛋，然后在那边看很漂亮的对岸哦，就是我们的野溪的对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算是钟乳石的温泉壁、
0: 嗯、
1: 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
0: 哇，我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既然这么便宜，在哪里报名啊？然后以及已经额满了吗？另外他想清楚的了解，这有领骑人员带吧？
1: 我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啊、刚推出没多久，
0: 秒杀。
1: 十一月每个礼拜六的8个梯次，一不小心就全部额满了。
0: 因为我们在整点都有跟大家说了，叫大家手脚要快，其实大家只要听到我们在整点讲就
1: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因为这个我们有我们专业的

0: 人员，然后会带着大家去紧急用最慢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走读我们的关山。那我们一开始是能够希望行销我们台东地区自行车非常棒的这些行程哦，就是我们的峡谷景观。
1: 嗯，
0: 那我觉得虽然这次很快就额满了，那也就是象征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很多的车友其实也是很愿意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是会委托给一般的，甚至目前哦也有一些自行车的这些
1: 业者啊，
0: 能够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算是车友可以骑行的一个动线呢、啊。
1: 嗯，真的，所以呢，哈，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刚好他这时节在这边，有可以租这样的电辅车，然后跟着一起走吗？
0: 有哦，我们这个部分呢、啊，就不管是在关山或者是池上，哦，都有很多自行车的出租业。
1: 对，
0: 那如果要跟着我们的行程去走，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
1: 嗯，
0: 每十个人，好、哦，每十个车友就有
1: 一个
0: 专业的导览人员在帮忙协助、嗯，而且我们所准备的这一些安全器材，哦，其实都是有限量限定，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
1: 你们如果自己来，对，就或者是找业者，对不对？
0: 对，就直接找我们的自行车的业者，然后一样是组团，然后一样走这样的一个行程，我相信应该都是可以很棒，然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哦。而且这一趟呢，这个骑车泡汤吃美食哦，而且呢，还有把那个体验这个在地的文化，这个还有特色，包含了 DIY。我们先跟大家讲，你可以照着我们这一次的规划路线哦，变成是你自己的旅游路线。尤其是连假要到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周边有相关非常多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车业者，他们的领骑人员也蛮多的，好、哦，倒是可以跟他们来去做一个协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管是关山或者是说我们的池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一些在地具有特色的美食也好，手作体验也好，其实我们推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边多停留，能够多看一看，然后甚至说我们不管是吃的体验的或者是说游玩的，甚至就留在这边住宿，其实我们就是很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边体验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些道浪啦，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哦，那关山就有一个很棒的吃瓜灯笼的一个手作体验、嗯，就是我们用一个旧已经晒干的这些旧丝瓜，
1: 嗯，
0: 然后里面放入我们的一个灯具，然后就变成一个可以吊提手提的这一些灯笼，等等这些手作体验其实都很。可以让人家觉得又快乐然后又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行程哦。
1: 嗯，丁小姐想请教一下，因为她在那一段时间是在东海岸，她说其实这个会经由东海岸，她说可以特别介绍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她这个是要先可以跟当地这边来去做预约吗？那个体验的，然后她想请教一下现在那边的住房现在的住房率的话会不会又是客满的情形？
0: 我认为所有的预约应该是说手作体验的部分哦，最好都是要有预约，
1: 因为那边都一定要有人
0: 才可以比较容易准备好这些食材。那当然有一些既有的店家哦，那对美食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关山有很多特色的这一些美食跟料理，那应该直接可以去，应该比较没有问题。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手作体验，我是强烈建议一定要先预约啦齁。那有关于住宿的部分呢、啊、我们这边除了有几个比较知名的饭店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民宿，那现在来订房应该都还有房，还有房间啦齁，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放松心情齁，然后先订好我们的

0: 住宿，然后甚至跟我们的业者去洽租这些自行车的电扶车或者是一般的公路车，好，都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舒服。
1: 嗯，而且呢，你只要记得刚刚呢，处长有点一个这个重点哈，如果你是好朋友或家族旅行的话，你只要有够那个人数，对不对？或者是说你不够人数，你可以问店家说，诶，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变成是凑在一起，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一团就是限最多最多就是15个人啊，因为你不可能太多人，一个人带太多人真的会有点危险，对啊。
0: 是刚刚有提到的部分哦，虽然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南横越野慢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是提到南横，但是我们管理处直到现在还在到11月底哦，都还有在推另外一个活动，是2026的徐行纵谷岭祈福物。这个呢更单纯了，只要有5个人就可以免费预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由我们的一个专业的领骑志工来带路。那出发的地点哦，就有包括几个，比如说鲤鱼潭，
1: 嗯，
0: 花莲的新城，
1: 嗯，
0: 光复、玉里、池上、关山、鹿野，就从这几个火车站当作起点跟终点。那我觉得如果对于骑自行车能够在我们花东纵谷各地走访啊，或者是说去体验呼吸我们这么棒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空气的好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我们2026徐行纵谷领骑服务的这个报名，然后只要有5个人哈、哦、就可以，那当然上限是15人，然后那我想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预约的系统。
1: 如果你的人数不够，你就来走我们刚刚讲的领骑志工，5个人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要来去走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南横越野慢行的话，就用凑的哈、哦，这个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这个骑到我们的月眉自行车道，你可以看到纵谷，又可以呢去感受到从来没有听过的六口温泉，自己去亲自体验，看过以后才会知道哇。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又可以到老街，对不对？关山老街东西可多的嘞。好，这个一定要让大家不会想说哦，那个全程会不会太长？不会，因为这是属于悠游悠闲的去骑游，好，不是竞速的，这是带你去认识地方，然后吃到地方，然后玩到地方。好，这就是属于慢慢慢。最后我们也让处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那我们真的是很欢迎，虽然今年的我们的南横越野慢行活动的报名已经截止哈、哦、那其实我们明年还是一样会继续推这些活动，除了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有其他的这些领骑服务都可以来参加。那我们纵谷真的是有很多稻田稻浪，然后有很漂亮的森林古道等等，这些老街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历史建筑，我们的纵谷，我们的这些峡谷真的都是很棒，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们的花东纵谷。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让我们的处长呢带着大家呢骑游在秋季限定的南横越野慢行。那如果说呢，哎呀，你只有5个人也没问题，我们的徐行纵谷依然呢、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畅游在秋游花东。好，一样有电扶车哦，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感受一下花东纵谷的风跟稻浪，让大家感受到这时候花也开了，对不对？哇，美食也来了，让大家享受不一样的花东纵谷。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见哦，
0: 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我那唔抛手机来查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讲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高风险出群，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百个字数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来泡个暖乎乎、暖乎乎的汤。哎呀，这个叫做美人汤啦。好，当然呢，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哦。而且呢，这个泡汤、吃美食、玩 DIY， 还可以抽住宿券。你看看，一池暖汤，两座小镇，然后秋冬幸福，满满的幸福感就在你旁边，而且还从百年温泉文化一直玩到甘薯芋圆 DIY，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啊？好，所以呢，金山万里这个地方呢有山海景，那么另外你还可以让大家暖心暖胃，所以这不用跑太远，就是我们的后花园，没错的。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跟就过来，跟就过来哦，来哟、哦，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们姐妹要合体了啦。说到了金山万里齁，绝对不可以少于就是呢走到他们的人文文化，然后走到他们的老街吃那个美食，然后再看海岸线，然后来住上一晚，再泡个好汤，然后我们又整个焕然一新，然后又减了两岁。
2: 对，就是越泡越年轻，越来越美丽。
1: 没错啊、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来感受一下，尤其这个时节呢，到了金山万里，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哦，大家不要认为哈、哦，这个全省各地的温泉哈、哦，它都有这个时效性，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可以泡汤，只是说呢，它的活动呢，它可能用分阶段的，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活动呢有不同的阶段。今年我们金山万里温泉季非常的精彩哦，在上礼拜的时候已经开幕了。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推出一系列的活动的部分，那我也一一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在天气比较转凉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金山万里泡温泉，而且呢还可以品尝在地的山珍海味，超级无敌棒的哦。
1: 真的，而且你知道嘛，寒露一过就是呢，早晚温差一定来个十度。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暖乎乎、暖乎乎。首先来到这边就对啦，因为既然是我们的后山后花园，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
2: 嗯，没错。我们这次呢，后花园的系列活动温泉非常的精彩哦。那有包含呢，我们今年有包含了温泉美食 DIY 的体验活动的部分。那主要呢，我们是希望就是邀请各位住宿就是在金山万里的旅客们呢，一起来走进百年的金山万里温泉的文化。那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活动非常的精彩，那有结合了温泉的巡礼啊，还有在地美食甘薯芋泥的 DIY 体验，那让民众呢可以在泡汤之余呢，可以享受在地的美食跟文化的部分。然后这个游程跟活动总共有四场，那包含了10月25号礼拜天，然后10月31号礼拜六，11月7号礼拜六跟11月14礼拜六的部分，总共有四场哦。那如果想要报名的，欢迎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都有相关的讯息哦。
1: 嗯，真的。然后呢，要告诉大家哦，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让大家有美食 DIY， 而且每一场呢，哦，卢小姐说是需要报名吗？
2: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其实是需要就是住宿来我们北海岸住宿或泡汤民众来报名连结，因为我们有人数的限制啦。对，
1: 嗯，他说，请问一下在哪里啊？他说他现在在
2: 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有个温泉的，就是宣传的页面的部分，然后
1: 他说是放在
2: 的资讯
1: 最上面吗？他说最上面不是哎、欸。
2: 再往下面一点有温泉的资讯的部分，对。
1: 那麻烦不用看那么仔细，好不好？我们已经跟你讲说往下滑一点，滑一点。
2: 对对，没错，因为我们活动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再找一下这样子。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啊、哦。那个哈、哦、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呢玩这四场，哇，这每一场呢有限定名额，然后住的也有限定。

0: 对不对？
1: 嗯，没错，就是我们呢，除了刚刚有就是美食 DIY 的体验的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消费满额抽奖的活动。那只要呢，在我们的温泉金山万里的温泉店家消费，那单笔消费只要买500元以上就有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可以透过我们活动的网站 QR Code 呢来完成登录之后，就可以来抽奖，来抽住宿券啊、温泉券等等。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10月3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228之前。那有相关的讯息呢，在我们的北观粉丝团以及新北温泉观光协会的官网上都有相关的资讯哦。
0: 真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北海岸的沿岸啊，实在是太好玩了。秋冬诶，秋冬诶，要来介绍怎么样来去畅游，然后怎么样来搭配我们的这个温泉，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呢，其实北海岸的沿线非常的美丽，那你来泡汤当然呢也要顺带来游我们金山万里以及北海岸的美景。那有包含了知名的野柳地质公园啊，然后狮头山、竹台双屿八景之一，那中角湾、老梅绿石潮、富贵角灯塔、白沙湾、浅水湾等等。那非常的推荐是2天1夜的行程哦。那包含了就是在刚刚的那个景色之外呢，可以在我们金山万里住宿一夜来泡汤。那尤其呢，我们北海岸的温泉是全台19个温泉区唯一拥有4大泉质，包含了碳酸泉、硫磺泉、铁泉跟海底温泉的部分，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温泉文化哦，四场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这四场你日期一定要记下来，
1: 嗯、
0: 因为每个区域不一样，对吧？
1: 对，没错，是的。
0: 嗯，
1: 市场刚刚有提到是10月份就剩2场，就是25号跟31号，然后11月份有2场，就是7号跟14号的部分这样子。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呢哎不要开车啦，就是住下来就对了啦，而且中间绝对让你衔接得很好啦， 对不对？
1: 没错，是的。而且它就是刚刚这4场呢，其实活动呢都是从下午2点开始，那可以结合温泉文化美食手作导览之外，那不只是只有泡汤，可以让你体验最在地最有特色的旅游的行程。
0: 真的，所以齁、哦、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而且这个周末还有我们的观光市集日，因为呢这个市集日比较特别一点齁、哦、不是只有for我们北海岸，在我们的北海岸，
1: 是，
0: 但是是来自于全省的观光圈，但是你先关注一下北海岸一下啦。
1: 没错。那应该刚刚有推荐4场的活动，那刚好呢今天是礼拜 2，所以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周末其实有我们观光圈市集日的部分，在我们国父纪念馆，那10月16到19下午2点到晚上8点，那结合了北中南东观光圈之外，当然我们在地的北海岸的好物 DIY 体验，还有一些抽奖的活动等等，也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我们观光圈来逛逛我们北海岸的市集哟、哦。
0: 嗯，而且里面呢非常适合大家的，很有幸福感的。
1: 没错，
0: 我们左搓右揉。
1: 对，就是可以让你走景点、听故事、动手做品美食，完整的体验这样子。
0: 黄先生说，他只要听到我们两个，他就开心了。
1: 真的，超棒，
0: 我告诉你。那必须的，对，你来挖挖我们，因为全场那么大，你只要能够找到我们齁，
1: 对，
0: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观光圈让你们减100块。
1: 真的吗？
0: 而且这样没有没有，而且啊，一定要，我看这点我还可以保证，我是说以我们北区哦
1: 哈，
0: 观光圈哦哈、嗯，
1: 对，
0: 哎，你要辣萝卜这些哈，他一定会再加送你一罐，好、
1: 嗯，
0: 这个我说的算。
1: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都这么说，我们现场见这样子。
0: 对，而且要跟我们拍到照，任何一个都可以，只要有，也不是美少女秘书就是瑶瑶，你只要拍到一个齁，别拿给我们的那个北区哦，北区哦，
1: 北区，北区是北区哦，挂海岸观光线哦。
0: 我只照得住，
1: 只照得住北区，对不对？
0: 对对，这些业者，我们两个的一句话绝对可以哈，你不要拿东西要省100块，也给你100块。
1: 啊，真的，
0: 真的，直接扣，直接扣，
1: 没错，没错。
0: 嗯，真的哈，来来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哈。不，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哈、啊，就是呢，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观光圈是4天的活动，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了，真的了。
1: 哦，对，没错，它其实是四。

0: 天的活动这样子，然后是在国父纪念馆啊，它是从10月16到19四天，下午2点到8点，然后在国父纪念馆啦。那其实现场呢，除了四大观光圈有总共约200摊的摊位之外呢，现场还有满额礼啊，消费满100万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然后最大的大奖例如有台北南竿来回机票等等，所以呢这个周末大家一起相约来北海岸之外呢，也欢迎到我们国父纪念馆逛市集，体验各地的特色哦。
1: 欸，真的真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还有机会抽机票。
0: 哦，对，没错。而且对，这是市集，那我们温泉呢满500块就是也可以抽奖这样子。对。嗯，
1: 我先说我们北区有多少摊啊。
0: 我们北区也差不多大概20摊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而且这20摊哦，大家都是会很爱的。他说，请问一下，我们有表演节目吗？
0: 当然啊，我们现场其实舞台活动都有不一样的表演节目，那有业者的就是宣传的时间，那还有一些音乐表演的部分，活动就非常的精彩哦。
1: 对，所以哈，有机会台北南竿，南竿
0: 。台北南竿，对对对
1: 对对对，麻烦注意，它是16到19，也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
0: 没错没错。
1: 早上来哈，你可能就要跟我们做早晨运动，大妈舞哦，
0: 在那边很适合来国父纪念馆。可以逛一下周边，吃个早午餐再过来。
1: 对对对，真的真的。然后呢，下午就可以开始慢慢逛了，因为真的这么大齁，然后呢，基本上有这么多的活动，舞台区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全省各区哦，加起来就有200多摊了，真的。
0: 对对，没错。
1: 而且呢，不是只有我们北中南离岛，听说我们还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齁，都有在里面。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呢，请大家就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那当然呢，这个现场齁，你可以先做点功课。吴先生有相关的网站吗？
0: 哦，有啊，当然有。就除了就是我们自己就是皇冠北海岸北观粉丝团之外呢，然后因为这次主办是东北角管理处，那我们观光署也有相关的资讯哦。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哦，该来相约逛一下。哎呀，不过这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回到我们的主题啊，今天既然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金山万里泡温泉，我们有一些还是要禁忌哈，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要泡得暖乎乎的，泡得美美的，好，想要玩得更完整，要怎么安排啊？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那当然其实泡温泉也提醒大家，那主要就是温泉呢，主要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疾病，例如说心脏病、高血压等等的呢，可能要注重一下就是入浴的安全。那入浴前要补充水分啊，那入浴其实它有相关的规定，就是高度不宜超过心脏等等。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不适呢，要及时的出浴并通知服务人员这样子。那一次泡汤不要超过15分钟，那总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哦。
1: 所以而且你要记得哦，这一次的金山万里齁，泡汤 DIY， 还有齁，一直到这个2月28号明年开始哦。
0: 对。
1: 之前。
0: 没错。
1: 单笔消费500。
0: 就
1: 是齁，就是
0: 呢，可以抽奖
1: 。啊，如果你想要玩得更安全，然后更旅行更温暖，好，没有关系，我周边有很多的顺游，我们也让这个美少女帮大家会诊一下。
0: 对，我们本次呢，就是金山万里温泉非常的丰富哦。刚刚有提到有4场活动之外呢，那金山万里就是山海温泉一次拥有，非常适合泡汤跟景点。那可以包含了泡汤之外，可以逛我们的老街啊。那周边有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还有吃美食的话，我们有万里的龟鸿鱼馆，最近有万里蟹的部分。所以呢，不管你是亲子、情侣或是3、5好友，都非常适合呢来揪团来我们北海岸来进行疗愈放松的金山万里温泉的小旅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哦，有没有注意的事项还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因为这是两个活动不一样哦。
0: 嗯，对，那当然呢泡汤的部分刚刚有提醒说就是泡汤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如果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欢迎，我们有台湾好行还有在地接驳的部分。那另外这个周末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也有观光圈市集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1: 嗯，真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不要忘记了，我们许大家一个愿，这4天来你只要在我们的现场看到我们的邱雨婷美少女或者是瑶瑶，在我们的北区观光圈，好，那个呢买东西有优惠， 或者是呢给你折100块啊，这只能在北区哦。
0: 只能在北区，没错。
1: 这个我可以讲得到。
0: 对，
1: 因为我们只卖，我们就是靠脸吃饭的。
0: 真的，没错。
1: 对，我只能这样讲哦，哈啊，你跨到别区，你不要骂我们两个哦，哈，我们只在负责我的北区哦，哈，请大家记得，我们就相约在我们两个现场来找寻我们的这个踪迹，然后让大家省好看哦，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喽，
0: 对，北海岸见喽，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想不想听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我们家的雨轩快疯了。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呢就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咯。在这轻快的歌声是让大家先轻松一下哦，吃完饭呢不要有压力先休息之外呢，就要带大家前进到台北地检。那么说到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台北地检署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哦，平常呢生活中哦，最近常常会有人对于这个国民法官的不了解哦，然后呢又想要担任国民法官，然后

后呢，又对于国民法官他们在判刑的部分，到底呢，可以怎么样来去判？是判重刑呢，还是说，是统一等等？他有太多的这个疑惑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这个张志怡假事务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哦，带一下庭就要来聊到了，就是说，通常国民法官上场哦，跟检察官就不大一样哦。好，判几年，到底是谁说的算？然后国民法官要如何做出判定，这也是重点。然后从证据一直到求刑，一直到量刑，一次要听懂那个什么样的一个刑案是需要国民法官。好，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收到的同时，你就必须要去走到我们的法庭，好，还有跟我们的这些职业法官去听证据，判断究竟是犯罪行为有多重，然后是犯什么样的罪，以及共同去决定这个刑度。你会不会很好奇，甚至呢，你会不会觉得，诶，好像我们在看的电影情节。可是台湾在实施国民法官制度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从112年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现在有已经115年了。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案件哦，范围已经越来越扩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开阔我们对于国民法官的视野。好，待会来我们就要马上告诉你咯。

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快班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只点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只能孤独，又如何战胜自己，可能是新的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在讲到了国民法官这个上场哦，跟检察官是不大一样了，判几年谁说的算？我们刚刚也特别来提供给大家一些资讯哦。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赶快呢，也让这个台北地检署张志怡检察官呢，这个下庭就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认识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哦，就是说，当我们的国民法官走进这个法庭之后，他改变了真。

0: 的只有审判的方式吗？然后检察官的工作又有跟这个不一样在哪里哦？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说，哎呀，这个呢，第一个法律一定要有概念，第二个经流的资料、鉴定的报告、证人的字词，这个证词，那一定要一般人听得懂，不然我听不懂，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然后大家都有点小小的排斥。不过呢，对于检察官来讲，提出的每一项证据、论点，甚至呢，我们在求刑的时候提出的理由，都是必须要有法院哦，在这个法庭上面的检验。所以呢，国民法官那怎么样去判断这是不是证据？那检察官求刑几年，是不是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呢，涉及到重大的话，人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无罪推定呢、啊、或者是被害人权益之间的一个平衡呢、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来特别跟大家聊一聊，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从检察机关的实务角度，带大家认识国民法官之后，也了解我们司法工作正式在发生哪一些的改变啊、好，让大家了解啊。那我们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张志仪检察官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1: 大家好，瑶瑶主持人好。
0: 辛苦我们的这个志仪检察官哦，下庭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在今年有一些变化。尤其在国民法官制度虽然呢从112年开始一直到115年今年呢，我们跟前年前不要说前年了，前两三年来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1: 现在就是因为已经实施了大概在115年以前大概实施了三年了
0: 对，
1: 那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进入状况了，所以呢三年后就是有一些重大的案件，就是可能它是罪轻本轻十年以上的重大案件，但不包括那个就是一些毒品啊或者是少年的案子啦齁。
0: 对，
1: 那这些案子就会也会一起进到国民法官，然后由我们这个抽选出来的国民来一起来当法官，一起来跟我们政治的法官来一起做审判这样。
0: 真的，而且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的清楚哦，尤其是我们从这些变化里面哦来看到这么大的一些有一些不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国民法官的制度对于检察官的考验更高，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我觉得那个想法不同，然后我们的做事方式也不大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些政策方式也不同，对吧？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国民法官不只是说从这个大家会以为说法院才开始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犯罪的侦查就必须非常的详细而且要把这个流程弄得更顺畅。因为我们必须要展现的是给一般人民来听懂了解然后再做判断，所以这是非常的这个
0: 专业
1: 的东西，然后要解释给这些一般的平民来听，所以我们就是在做证据的时候可能要更详尽，而且要更是抓住重点这样子。不能因为我们上法庭之后大概只有3到4天的审理期，那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要让这个我们的国民法官了解案情，然后而且等着做出这个公平的审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侦查的时候可能从警察在侦查，我们可能就必须介入就是说指导他们怎么样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证据的时候怎么样呈现也都非常的具体迷了，应该讲
0: 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很多人会把国民法官想到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陪审团实际上跟美国制度是不一样的啦尤其是我们在检察官在法庭上面扮演的角色跟一般我们在侦查案件角色又不大一样咯，对不对？
1: 对，我们平常看那个电视通常都是看这个英国美国他们在审判
0: 影集啦每个人都在跟我在讲啦那怎么不一样啦你只得说我要说什么
1: 这个差很多他们是在旁边就是说提供就是说讲就是经过那个审辩双方讲述之后他们只有就决定有罪无罪但是我们这里 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是有罪无罪啊，然后有罪

0: 要判几年啊，然后最后的那个判决也都是国民法官来决定啊，所以我们国民法官是比他们的陪审团
1: 还要严格，
0: 就是
1: 严谨啦，
0: 更
1: 应该对我觉得要严谨，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更严谨，然后要做更多功课。
1: 哦，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最伤脑筋的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每个人的经验值也不同，所以你要当凑在一起的同时哦，然后要担任这个呢，就因为美国在他的法庭，好，他们所的陪审团跟我们台湾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影集，甚至呢我们所了解的呢，是把它论为一谈，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哎，对对，
1: 嗯，而且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国民法官不就在这个法院审判阶段才会出现？那么现在应该只是这个检察官也有分很多种啊，像公诉检察官啊等等。那为什么前面的侦查方式也要跟着改变？这也是很多人搞不清楚的，都认为说啊，你们事前不是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为什么现在要再重复做？没问题，我们现在解释给大家听，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嗯，
0: 因为有国民法官哈，这跟以前的制度是不一样。以前我们那个卷证是会一起送到法院去。
1: 对。
0: 那现在哈，如果是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的话，他只是送起诉书而已。
1: 嗯。
0: 那大概就是起诉书，大概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就是犯罪事实，不会把证据一起放进来。
1: 嗯。
0: 这样子是避免说哈，就是法官还会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些卷证有点预判。哦，因为通常卷证，我们如果说是认为说是要起诉的话，检察官这边大概就是会比较多，是比较偏向较就是对被告比较不利的。那为了要防止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卷证就是可能是到了这个法庭才会呈现。那法庭要呈现，只能在短短的三四天之内啊，要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在呈现之前，我们必须要想好要用什么方式啊。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些重大的贪污案件，这个整个要整理金流要更
1: 详细，对不对？
0: 对，要重点要抓给大家，就是不能像我们一样法律人可能自己看一看人就懂了，自己看看明细表就懂了，这样子我们可能要画个图表，然后让那个一般的人民知道说这个是怎么金流是怎么
1: 处理的，
0: 进来怎么出去，然后呢这个证人他的这个证词我们可能都会看看，这个我们如果说是法律人一般都是看看卷，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请证人当场到法庭去做陈述那所以说这个是跟以前的流程
1: 不一样的
0: 哎，
1: 差很大哎，差很大哎。如果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曾经做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实施两三年了嘛，对不对？2012到2015，所以
0: 今年大概快四年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每一样的东西它都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我们会因应现在的一些时事，应该这么说。那另外一个就是该让这国民法官常听到的一些专有名词我们常听到这个起诉状一本主义，可是呢很多人不懂然后呢可能就是会变成说这个好像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然后好像跟查原文那些又不大同，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这个起诉状一本就是刚刚我讲就是只有这个起诉书会给这个就是送到法院还有给这个当事人看那起诉书其实就是只有犯罪事实跟简单的几个证据那只是写得很简单，那所以说其实里面证据的呈现的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我们是要到真的是在审判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来的那不要看审判那几天，其实之前的作业比如说我们先收到这个起诉状之后比如说那个法院收到起诉状，他们其实会开准备庭的啦那这个准备庭其实主要是找这个检方还有这个辩护人这边先来先做一个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证据呈现得更好给这个因为这个辩方当然是为了这个被告辩护嘛，那检方就是就是要攻防嘛，对不对？那两方都会有一些意见，在 先在那个真的要去法庭之前，我们会先做个这个准备庭，准备庭可能就已经好几次了，好、哦，然后那个要怎么样把证据呈现出来，然后双方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现在哈、哦、大部分都是会用这个除了口述之外哈、哦，
1: 嗯，
0: 然后还会呈现 PPT 那个 PowerPoint
1: 啊、哦，
0: 让那个
1: okay,
0: 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一般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也可以帮大家哈，先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了。我觉得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哦，因为有很多人不大了解哦。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今年您刚才讲到有一些改变哦，如果那像都是一些杀人重大案件，那如果说有会不会会有一些什么贪污啊其他的啊，这个会不会也会沦落到这个国民法官这边来做审判？
0: 今年开始就会，不过目前为止好像案件不多，因为这种案子哦，通常都会查很久。
1: 对呀，
0: 因为因为一般财经案件哈，因为我们今
1: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哦，
0: 对他们都有时候要查的比较久，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到台面上，就是已经起诉的啦哈，因为这个都要。就是可能因为像贪污这种很多都是要靠什么秘密证人啦、啊、哈，或者是做一些检举人，然后检举之后，然后我们去跟监呐、啊、什么，就是需要时间来酝酿，
1: 而且都很好几年哈、哦。
0: 对，
1: 我们那个不要大家想的太简单啊，徐小姐。
0: 哎，是是是，
1: 真的，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一般的杀人劫有没有那么多？那你会这种财经的也会有，不是没有，好，那只是要看，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所谓的金流，如果是那种大的案件来讲，你不要认为说哈、哦，这个没有证据，证据都是已经好几年，跟很多很多年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国民法官哦，在这个案件里面，尤其是在重大这一对，这个对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来讲，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同理心，好、哦，就是说，从各个部会，不管是在法务也好，检察系统也好，跟被害人保护上面哦，其实我们自己国民法官也要有一点责任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0: 哎，对，因为哈，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通常哈、哦。会请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哈、啊、来讲述一下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1: 情形，对不对？
0: 对他们的影响啊，哈、
1: 嗯，
0: 那这样其实说实在，对家属又是一次的这个伤痛啊。那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哈、啊，我们还好，我们都有请这个犯罪人保护协会啊的专业的社工或心理师，那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心理这个治疗哈、哦，那还有解说，那可能会跟他们讲说我们在法庭上哈、哦、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哈、哦，那避免说他这个受到二次伤害这样。
1: 是，林小姐说，如果碰到这个案件呢、啊，他们如果自己国民法官没有办法处理，是不是可以拒绝？
0: 你是说不能？
1: 他说如果他是国民法官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判理，他可不可以拒绝不要做这个案件？
0: 道理来说是不行啦，因为这个是国民的、这算是一个国民义务啦。那如果说你已经被筛选到的话哈，可能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因素，你可能比如说身体的方面不适啊或什么的，可能就是可以例外了哈。那一般来说就是抽到了啊，就可能就必须要这个
1: 要执行，
0: 就是进来，对，就是对对对，等于是一个国民的应尽义务，就像当兵一样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哦，就常常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国民法官里面有一种就是说，可能你碰到这个被害人的遭遇。好，你可能也会深受感觉到那种痛苦，那会因为那个情绪的压力会跟着。不过我们常在讲到，你把它站在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刑事案件里面去看，好，你怎么去兼顾，好，就是被害人的一些权益，好，然后怎么样来去让这些被告的了解他们到底错误在哪里。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过最后也可以让我们检察事务官哦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谈到了这些，都是已经开始有做了一些新的制度哦。那怎么样的一些新的官方资料可以查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
0: 其实哦，我们这个已经有3年多了嘛，哈，大概快4年。那目前为止哦，这个从114年，我们每次哦，其实都有做一些问卷了，哈。那以现在这个114年的问卷哦，其实国民法官哈、哦，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整个审理的内容还有进行的方式，那理解度大概都有到98%。
1: 对，
0: 那对于健

0: 官哈，这个对于这个法庭活动的评价也都是良好的，也有98。
1: 对，
0: 那这个如果说哈，就是当然是有些人哈，可能在于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杀人案件啦哈，那有些有少部分的人哦，大概差不多12%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呈现出来哦，可能就是有一点压力这样子啦哈，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不要这样想啦哈，
1: 不要太大压力了，我觉得给自己太大压力不大好，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或许在法庭上会呈现出来一些犯罪的现场啦，那我们检方这边啦会尽量哈，就是说用比如说不要用彩色的哦，我们用灰色的哦，这个让那个看到的，就是说法官哈不会这么的惊恐啦哈，我们都会做一些适度的来就是说让避免就是说受到惊吓这样子。那所以说目前哈是只有少数的人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压力，事实上哈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制度哈非常良好哈，那表示愿意哈就是有已经参加过的国民法官表示愿意再继续参加的哈有96%哈，所以说大家哈也不要这个觉得说这个是有什么负面的事情哈，那不愿意来参加了哈，参加的人其实都觉得说蛮多感受的啊，也觉得说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审视我们司法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辛劳啦哈，
1: 没错，
0: 这个对
1: 大家一起努力了，我觉得这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1: 的，
0: 对。
1: 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来自于台北地检张志宇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哦，把这个国民法官讲得这么的清楚，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又有30秒，我们要来好好的看一下下咯。好，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到东北角，从这个海废再生开始哦，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永续的旅游价值。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星空，这个是艺术村哦，纯素饮食啊，主要就是一个对体内环保、环保美学跟这个低碳旅游的一个永续聚落。那透过一些像这个海废废弃物啦，再利用一些手作的体验呢，从我们的环境议题来去认识这些永续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去转换哦，这些旅客对于我们这些亲身参与的朋友们像这个星空艺术村呢，它就结合了在地的蔬材来去做饮食，然后大家呢对于纯素的料理的想象就完全颠覆。那另外一个呢，大东北角观光圈呢，这一次也促成了在地的资源跟旅游市场来做接轨，所以呢在这一次还把这个新北彩线把这个低碳旅游跟山海步道还有地方文化把它串联起来。那同时呢，我们还让大家来到了龙洞湾的这个甲步道，还有就是看看我们整个湾甲海蚀地形跟地景景观。那主要就是以这个步道旅游为主，那具备了呢像这个龙洞湾的甲步道啦，这个南紫色步道啦，鼻头角步道啦，曹林古道啦，好，这些都是东北角特有的步道。那在海风跟这山景之间呢，怎么样来去感受一下，就是用你的土脚，好，我们用步行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带大家去南雅社区去做月桃神。月桃神呢，在我们在地的这个导览人员这个指导之下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些素材。好，那这些素材呢，跟我们传统的记忆跟社区的故事怎么去串联，然后实地就去体验。好，实际的自己去摸索，然后甚至呢，我们把这个慢旅再加上户外健行，再加上永续把它包装成一个很有意思、很有故事性的旅游。这也是我们整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一个很完整的山海景观。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透过旅行业来实地的去了解地方，然后再把一些流程啊、设计啦、实际上的需求啊，把它规划起来，就让大家看到不只是国内外的朋友喜欢来到东北角，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步行，透过带自己的这些交流，甚至呢我们还带他们到我们的山海之间去跟这个耆老讲话，把这个生活跟文化带进去，然后让大家也看到地方人士还有青年返乡的一些参与，把产业发展、永续旅游价值做一个长期性的规划旅游，让大家用漫游的方式呢，可以认识跟这个地方，让大家体验这个地方的美。好，除此之外呢，大家也知道这礼拜开始呢，也都是大家很期待的观光市集日。那因为它是从五六日一好，总共有4天。那么如果说你来到了观光市集日，我们刚才介绍的是北海岸及观音山，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西拉雅了。西拉雅这一次呢，好吃好玩好逛也是带到我们的现场，尤其我们地点就是在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好，16号到19号，它是每天的活动

0: 哦，不一样。那包含了呢，伴手礼、美食啊，然后还有旅游的灵感，你可以在现场去感受一下。那在希腊雅来讲哦，是属于山区，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预警、有东山、有白河、有后壁，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希腊雅。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喝一杯东山咖啡，想要吃一口芒果干，再跟股市烘焙的这个龙眼干，哈，或者是带一个这个龙眼蜜啊，啊，这很重要。然后这边也有荞麦茶跟荞麦面哦，跟这个农村米食，跟这个加子布嘎鸡煲啊，好、哦、嘿，嘎鸡碟啊，嘿一种诶，那种文创，我觉得很有味道。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还把关子岭哈、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泥浆温泉，对不对？把它打造成呢是一个文创商品，甚至还是一个保养品，看多厉害。好，所以10月16号到19号到国父纪念馆的中山文化园区哦，去看看整个希腊雅的美食。那这四天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一次呢，好，我在针对希腊雅还另外再做出抽奖，哈，就是第一个呢，好，你只要追踪希腊雅管理处的FB， 第二个呢，贴文留下留言。然后最想逛的是哪个观光圈？第三个标记你一个朋友，哈，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关注活动，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很方便。而且国父纪念馆搭捷运、搭公车、坐车都非常方便，哈，带小朋友、长辈，哈，就是呢没有什么太大技巧。它整个活动呢，就是从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八点，那19号当天呢是下午的两点到晚上的六点。好，所以呢也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墙皮呀、啊，哎呀，一曲皮一趴啊。好，来来来，这次呢，在很多朋友哦，认为这个台风哦，可能会有机会在14、15号。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啦，因为是会落在下一周啦。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诶，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声音呢？让大家吓了一大跳。对，就是这么的梦幻，就是让大家有那种哇，天气来咯，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尤其是有台风注意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那会不会威胁到台湾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是不会的哈，它没有直接威胁你的这个必要性。但是早晚的温差真的很大，好，所以呢要外出的朋友没问题，那也麻烦注意一下，请你带你的无敌小折伞。好，这个呢是第一个呢，让自己不要淋到雨；第二个，不要感冒了。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整个的一个天气形态呢，基本上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所以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做好防范措施，好，一把小雨伞跟一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好，马上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旅游推广组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搭乘我们台湾观巴，出门玩还可以赚现金，现金讲三遍，现金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现金哈，万元好康带回家，你看多好，去旅行拍照拿奖金，多么的赞。尤其是做这个台湾观巴实在是太会玩了啊！所以呢，有没有发现旅行呢越来越多人喜欢拍影片，因为大家想要赚奖金。好，当然呢，这不是只有活动，从

0: 10月1号开始哦，这个台湾官巴的数位集章呢，也接着呢走访了一些指定景点，扫 QR code 就 OK。好，有机会呢，这个万元的好礼，还有就是出门玩拍影片及数位章，还有就是变成奖金拿好礼。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来聊聊这两个活动到底要怎么玩、怎么拍才有趣，怎么找灵感才有办法把这个奖金拿回家。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跟就过来哟、哦！赶快来，让我们的帅帅，也是我们的赖松玉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说到了呢，要来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来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台湾官巴的双重活动，玩些什么啊？好，边玩边创作，还可以边拿奖金，要保证我拿到哦，啊，不然我会请家要哦。好了，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要来请科长告诉大家了。
1: 对，就像瑶瑶讲的，我们这次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官巴这个品牌，那我们推出了两个双重活动。嗯、那当然，第一重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短影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说希望大家透过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拍搭乘台湾官巴，然后去旅游的时候拍摄短影音，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30秒的影片长度的一个短影音的一个制作。那我们用这个来做投件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呢，哎呀，从现在开始到什么时候啊？然后重点来啦，哎呀，这个特色景点啊，怎么样来去拍呀？它有一项一项哦，我们从第一项跟第二项可能要把它分开哈、免得大家混乱哦。混乱的话呢，可能我们两个就要被打屁股咯。
1: 对，第一项活动当然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短影制作，就是从现在到12月31号为止啊，就是到大家搭乘那个台湾官巴，然后沿途的一些美景啊、特色景点，以及相关在地美食啊，或者是文化体验等等，然后利用短影音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做投稿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活动的总奖金啊，就高达60万的一个部分哦。
0: 哇，总奖金哦，要听好哦，对不对？
1: 对，那分别当然有其他的一个名次的一个部分，第一名是大概15万元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名有8万啊，第三名有4万，那总奖金加起来呢，大概有现在目前总奖励大概15万的一个部分，那其他部分的奖项那加起来大概是有高达刚刚所提到的60万的一个金额，所以说大家透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巧思，然后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去做投件，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
0: 嗯，而且我觉得既轻松了，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不对？因为旅游哦，最怕就是你自己有压力，什么就是想要就是这个奖金就是我的必拿。其实我有时候顺其自然，因为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好、哦，你若硬生生就是要把它套进去，这个不见得就会拿得到。那第二项要讲好哦，时间也不一样哦，
1: 第二项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台湾官巴数位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那时间也是到我们的12月31号为止啊。只要加入我们台湾官巴的 LINE 的官方账号，那在我们台湾官巴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得到。那走访我们指定的景点，目前指定景点大概是坐落在13个国家风景区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像北部的北海岸观音山的一个部分，有一些它的比如说野柳游客中心啊，或者是观音山游客中心等等，啊，中部有我们山的一个狮头山、南庄，还有八卦山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嗯，
1: 那南部我们到了阿里山的部分，我们到出口啊，或者是奋起湖等等，甚至到我们东部花东纵谷或东部海岸的部分，比如说像鲤鱼潭游客中心，啊，以及那个都立处本部的游客中心等等，甚至离岛、澎湖跟马祖的部分，我们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做几个集章活动的一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做扫描集章。那集章的部分只要集满2个章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抽奖的一个参加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很棒哎，而且如果说呢，你自己啊想要推荐的话，拍成人物，其实我觉得啦，个人认为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会想说，

0: 个题材哦范围太大了。好，到底抓哪一个才会是这个评审的口中的那种至少还会入围，或者是至少还有奖金可以拿。其实大家都一直用猜的。好，就我觉得倒是可以让师傅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些推荐的拍摄方向啊，好，不见得要跟着我们一样，但是你可以抓那个大点，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刚刚所提到的拍摄的部分是第一重的活动，是在拍影片的部分。这个影片的拍摄的，如果是我们会透过我们找外部委员，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评审。那评出来的最高的一个作品，我们也会跟得奖者来我们做洽谈。我们未来用这个影片来当成是我们做后续宣传的一个素材，我们去做持续宣传我们台湾关巴这个品牌以及台湾相关景点的一个宣传这样子。所以说大概是朝那种我们做我们台湾景点的一个介绍啊，或者是相关等等的比如说有比较有高品质的画质的这种影片的部分，也许会比较容易入围，但是也是看到时候我们看评审的印象来去做选择。但是这是第一重的活动了。那第二重的活动就刚刚所提到的到各风景区，只要去风景区里面集满两个风景区去集章的部分，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抽奖的奖项两个活动抽奖的奖项不太一样这样子。
0: 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至少不会给大家一个限制，对不对？
1: 对，就是第一个活动是拍摄活动拍摄影片的部分，这个可能对于一些喜欢创作的一些年轻人啊，甚至一些老年人的部分，当然都有这种冲劲的部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第二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风景区，我们是目的是为了希望说大家可以走出户外，到我们的风景区去游玩。然后只要到风景区去游玩之后，我们做集章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这样子。
0: 真的哦，所以请大家把握。而且这次数位展集章也很吸引人哦，好，跟以前我们那个盖纸本的不一样哦，现在是数位啦，齁，提起你的那手机啊，齁，对吧？
1: 对对对。对，用手机，然后加入 LINE， 直接在 LINE 上面操作就可以做集章。那奖项的部分，我们包含有万元的一个旅游金啊，就台湾关巴的一个旅游金的部分。那还有一些知名饭店啊，比如说像芙蓉饭店啊，或者云朗集团等等的住宿券，这个都可以到时候抽奖的话，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抽到这些奖项这样子。
0: 所以请大家这个麻烦注意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而且呢现在来讲齁，基本上我们都用这个所谓的数位啦，齁，纸本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过还是有啦，对吧？
1: 对，那但是我们这次活动是用数位集章的部分啦，
0: 手机
1: 这边，对对对，那这边特别提醒说刚刚所提到的拍摄影片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就是如果平常不是网红啊，或者是说没有专业的摄影器材啊，也许有人会担心自己拍不出好的作品。对对对，用手机拍摄就可以了。那用手机拍摄，其实手机有我们可以随时去记录自己的沿途喜欢的风景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个影像。那当然除了投件之外，大家未来就是当成自己在回味去到哪几个风景区的部分，都可以做后未来的那个观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影片如果觉得很 OK， 希望可以投件的话，投进来我们都可以很欢迎大家都可以进来做一个投件，然后到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评审的部分，也可以做抽，都有一些奖项的一个部分。
0: 是胡先说，请问一下参加那个短影音啊，他蛮有兴趣的。他说如果说要参加短影音要拿数位集章的话，你会怎么建议法，然后怎么样来去设定主题法比较好，他们是属于年轻人。
1: 其实短影音的部分呢，是扣合我们台湾关巴的行程，那也许透过报名台湾关巴的游程的部分去拍摄短影音。那当然台湾关巴游程里面也有部分游程会有包含在我们集章的点位上，那就可以刚好可以一鱼两吃的部分这样子，可以做一起去做选择。
0: 真的。而且呢先建议大家齁，如果你想要去哪一个点先做好点功课，对不对？
1: 对，比如说点位的部分先调查好啊，当然如果我们调查好之后参加台湾关巴的一个行程，那个台湾关巴的旅游行程的这是套装行程，那个就会帮你把行程都设计好。 那当然，如果您是自由行，自己没有参加台湾观光行程，到我们的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先把点位查询好，然后看要怎么过去呢，然后到时候过去那边集章之后，嗯，就在现场游玩啊，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集章的动作上传，然后也现场也会，比如说在游客中心的部分，也会也有服务人，我会帮忙服务这样子。
0: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对吧？我觉得这多一重，
1: 对对对，
0: 多一重的这个保证。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哈，你要搭我们这个车的车班时间呐、啊，还有哦，预约时间不要给人家放点哦，对不对？
1: 对，台湾观光的部分，它原则上就是旅行社会帮忙做一个整体的安排。我们只要跟旅行社约好在哪边等，他就会去接这样子。那原则上跟我们一般自由行搭，比如说搭台湾好行会不太一样，然后台湾观光巴更加舒适，然后也更加服务会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0: 嗯，对。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这些，应该是说随车司机也好啦，或者是导览人员，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车上，对吧？
1: 对，台湾观光巴原则上就是一个套装旅游行程的部分，会配置随车服务人员啊。那有时候如果有外国的朋友要来一起参加的部分，我们也会配置外语导游的部分。对对对。
0: 哦，是，所以搭我们的观巴跟玩台湾就是这么简单。哦，胡先生说有没有 delay 就当最后的一个时间参与的时间？然后他说观巴跟好行不一样，对吧？然后他说这个好行路线跟观巴的那个路线也不同，对吧？
1: 对，我原则上好行的部分是就是公共运输的一个公车的部分。
0: 简单来讲就是公车，好吧？
1: 对，它就是定时定班这样子。嗯、那台湾观巴只要上我们台湾观巴的网站，然后去跟旅行社做洽谈订购之后，它就是一个服务到位的一个旅游套装型，
0: 而且会有旅游签约，好，
1: 对对对，
0: 就是会有旅游签约，跟那个好行没有关系。好，好行基本上你就是你有一卡通都可以上。
1: 对对对，服务会不太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价位上面也不一样。
1: 当然，观巴的价位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我们
0: 要服务啊，
1: 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之外呢，就是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你有外语的需求等等的，然后大概会透过观巴这个部分会比较贴切这样子。
0: 嗯，是。朱先生说这有连离岛的观巴吗？
1: 离岛的部分有我们在澎湖跟金门都有相关的观巴行程这样子。
0: 嗯，只有马祖是好行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马祖没有观巴，马祖有好行。
1: 对，马祖有台湾好行的一个部分。
0: 那剩下呢，澎湖跟金门呢是有这个观巴哈，观光巴士哈，都是有借由旅行社，你只要看清楚、写好、填好，就是可以抽奖，就这么简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帅帅啊，我们的松玉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
1: 对了，我们就这次其实推出这两个活动，活动时间都是到12月31号为止。那当然，就是也鼓励大家参加第一重活动，再分就秀出自己的喜欢的影片。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影片投稿，然后就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参与，然后我们做评审之后也许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奖。那未来您的影片呢也会作为我们台湾观巴以及台湾
0: 宣传
1: 在做宣传的一个部分。那第二重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到13个国家风景区的部分，我们有集章的一个活动，那每个风景区都有相关集章点位，只要查询我们台湾观巴网站的部分，就可以去做参加查询这样子。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旅游推广组，也是赖松玉科长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哇，这个奖项留给你，奖金留给我。好，这个呢，松玉科长哦，帅帅，我们就一起拿奖金好不好啊？
1: 好，谢谢瑶瑶。
0: 哇，我们就一起轻松玩我们的台湾观巴哦，把高额奖金万元豪康呢，就通通带回家，到12月31号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哦，我们就相约来去搭我们的台湾观巴见哦，拜拜。
1: 好，谢谢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听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叫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老型，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Dear You。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听起来是蛮舒缓的，但是在我们节目首播，也就是10月13号礼拜二的早上，投资人心情有点沉重，因为本来在上周国庆连假周末一堆鬼故事，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这个台股礼拜一开的时候会不会跌千点，结果后来呢在礼拜一的情形呢是还可以，就是呢收盘的时候好像是跌11点多吧，我印象中是跌11点多啦，所以就只有一点点。结果后来呢今天星期二不要说台湾了，包括这个韩国的股市跟日本的股市也都有跌幅，因为中东局势升温，国际油价走扬，加深市场对通膨还有美国升息的疑虑，所以呢13号就开始开低走低。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在盘中，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但是盘中已经目前最低下探48168点，一度重挫超过千点，大概就是在千点上下来回啦。那现在这个数字呢已经失守49000点大关。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呢，国际股市走弱，再加上台股位处历史高档，短线跌破五日均线，今天低点已过，不过中场仍然是收黑的几率比较高。那随着台积电本周四法说会登场，同时看好台股周五有机会，好看是不是能够站上50000点。好，大家一直在等50000，对不对？好，但是50000一直都不来。那近期中东局势很紧张哦，传出沙烏地阿拉伯机场遭到攻击，战事推升国际油价，也加深市场对通膨升温的隐忧。那同时美国联准会 FED 部分鹰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加快升息脚步来抑制通膨，使得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升高。那丁彦均表示，中国长新发布的新型晶片结构引发市场对半导体竞争加剧的疑虑，也拖累了美光股价下跌，也带动了美国相关半导体科技股回档。在油价上升升息疑虑的影响下，美股前一个交易日四大指数只有道琼工业指数是收红的，其他的指数都是下跌。那因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受到美国科技股走弱影响，所以今天电子股普遍承压，再加上呢处于历史高档，国际股市转弱也使得台股短线跌破五日均线。那相较之下呢，今天金融股受到升息题材的支撑，早盘逆势上涨。那后续观察重点，他说那就先观察台积电礼拜四15号举行的法说会，市场普遍预期公司会释出比较乐观的营运展望。那近期也有外资陆续调升目标价，那他认为台积电的基本面良好，未来有望带动相关供应链股价走强，成为支撑台股反弹重要的力量。那他展望后市呢，预期美国十月最终不会升息，好，那台股短线消化相关疑虑之后，有机会逐步反弹，看好台积电法说之后的市场表现，认为最快本周五就有机会可以站上50000点整数关卡。好啦，今天的确很需要这样的这个金口，因为其实还蛮多股票跌得蛮凶的，尤其是之前表现很好的一些股票，今天蛮多都是那个5%、6%、7%、9%。好，那台积电呢，刚才看到最多跌有40块吧，有跌40块。好，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投资人就是杠杆不要放太大，那遇到这种上上下下震动波动的时候，不要影响日常生活还有你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一夜一夜一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哈。好，那以前小时候我们有听过一个那个摇篮曲儿歌哈，几米短几寸哈，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那小朋友就渐渐的长大哈。所以其实时光在流逝哈。那有时候你说时间这件事情好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算比例尺嘛，小朋友就是一个比例尺啊，就是从小婴儿到长大哈，所以你都以前会听到一些长辈就讲说，哦，家里多汗呐，哈，时间过足紧呢，哈，因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哈，没有就是每天日复一日，他可能没有觉得很大的感觉哈啊，但是呢，就是跨越每个节日或看小朋友越来越大哈，就很有感。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这一号人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这个名字叫做前夫，哇，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上就很小说男主角的名字啊，非常的霸气啊哈。好，那事实上哈，伊金架是这类高郎哈，在台湾的外交界呢，前夫这两个字就等于优雅跟自律的代名词哈。那现在他已经91岁了哈，以前天天新闻是会出现他的名字的哈，所以以我来讲啊，好，对于他好这个名字也是有印象的。那他现在91岁，体重总是维持在69到70公斤，30年来不变。好，那即便他八年前曾经因为过度疲累引发脑溢血而病倒，也就是俗称的中风啊，好，但是他术后维持一个关键的习惯，日日不中断。好，那目前为止哦，行动自如哦，还可以出门上班哦，哈。哦，他除了深深的感谢医师和家人，他也愿意把自己走过的历程分享出来。好，所以呢，刚才有讲到他是个高郎哈，他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好，监察院长，所以我说以前新闻常常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嘛。好，然后呢，他在70岁要退休的时候，应企业家之邀，所以接下了第一个民营职务，也就是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之后呢，目前是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董事长，致力推广中华汉学与国际接轨。好，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资历啊、名字啊、好参与的东西啊，好，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可以记录一笔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前夫哈，那他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他怎么样养生哈？那中风之后呢？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叫做 Bad Day 坏天气，那就是加拿大歌手丹尼尔帕德所演唱的歌曲，那它是2005年发行的，但是非常的好听。那其实它算是一首疗愈单曲，它本来呢是在这个2005年初在欧洲首发，然后后来就红遍全球。那它曾经这首歌还是法国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曲，那后来在美国的选秀节目美国偶像第五季被用作是淘汰选手的离别告那个告别曲，好，所以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首歌。那歌词的核心大概是传达说，人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明天一切都会好转，好，是属于比较那种正面力量的那一种。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那刚才呢就是讲到说好久没有听到的名字前夫，好，那基本上他已经是前夫爷爷了啦，因为他今年已经91岁了，那是那种优雅自律的代名词，体重大概都是69到70公斤，30年不变，阿内森公身材很好，可能那个西装都可以一直就是穿同样的 size。那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监察院长，那在70岁要退休之际就开始做一些民营的一些董事长之类的。好，那因为一直在忙碌当中，所以他的身体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危机。他说2018年他的右脑动了手术之后，左半边肢体就可能动不了。但是医师就看他说，你左手动得蛮好的啊，简直就是奇迹一般。接下来很快就把移植他的例子拿到国际脑神经医学研讨会分享。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个人的病痛也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好，那其实那就是还是左半边动不了，只有左手能动啊，那他说呢，就是他生命中的大魔王关卡的时候，思虑清晰，再加上语调生动，还有手部的动作辅助说明，就觉得口才真的很好，真的是宝刀位啦，但是呢就是手术成功，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中风嘛，手术成功不表示是痊愈。那他说呢，那时候医师要求他持续做右脑神经衔接左半身的复健功课。那他说重拾健康的关键助力就是要听医师的话，他说一做听话，然后就是很确实的做，再怎么困难也一定做。好，那到现在为止也是做完复健之后再上班。那当他出现在外交部老部署的场合，有哪些人是他的老部署？好，比如说像外交部就是前外交部长陈建仁的丧礼，还有已故大使沈吕洵的妹妹出书，或者是前外交部长杨敬天出书等等，他都是自信的，拿着手杖进场，步态非常的稳健，然后呢应邀致辞的时候也是简短有力，非常的厉害。那致意之后就离开会场，不会停留太久，那他已经懂得怎么样

跟老化的身体好好共处，亲友们也暂时放心。那另外齁，就是我们现在才在讲那个就是肌少症之类的齁，啊，人家已经91岁了，他也是要训练他的肌耐力齁，啊，你想想看91岁还在训练肌耐力齁，多厉害嘞齁。那诶，他说他出门不只是为了上班齁，那就是他还要去打这个半套的高尔夫，好，就是他训练增强肌耐力的秘诀，就是在复健之外打高尔夫球啊。但是毕竟也90岁了啦，好啊，到进入90岁之后体力有限，好，没有办法打18洞啦，好，他说还好他的球友都非常的体谅他，好，想出一套折中的方式，就是呢，诶，他的球友们先打完9洞之后，好，他才加入打后9洞，好，他说这个年纪还可以打半场就已经很满足了齁。好，虽然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诶，他就是从中间一半开始打啦齁。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对不对齁，反正就是一个运动嘛，规则是人定的啊齁。那他的朋友齁也蛮好的齁。所以呢，就是他说他现在91岁齁，还可以打半场已经很满足了齁。那其实你知道他的办公室里面陈列着零零总总各式高尔夫球的奖杯齁，那他不是放弃所爱，只是换个方式接受现在的自己齁。每个人都会老啦啊，老了之后体力真的一定会比较差齁，只是说怎么样可以减缓齁，可以维持那个比较好的状态久一点齁。然后呢，这个前夫回顾40年的外交生涯，他说虽然表面光鲜，但是他却看到前辈跟他的同事们在工作背后隐藏沉重的健康代价，有一些是他在政大任教时的学生，比他年轻可是比他早走。那他发现呢，外交官很常生病的部位都是集中在射护腺跟肾脏，那原因他觉得是因为为了维持社交礼仪，好，然后就经常性的憋尿所造成的后遗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跟社交礼仪有什么关系，好，他说那个就是因为有无法离席的压力啦，好，那他就非常感慨的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好，因为在招待外宾的时候不可能说啊，对不起，我要先上个厕所啊。那尤其过去他曾经担任好多大人物的翻译，两个小时的谈话都要在场，不可能离开。好，那个这个齁，我就深表同情。好，你知道以前我常开玩笑就说，哦，要做到长官齁，哦，那个旁观要很有力呢齁，哦，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啊齁，中间随便不见可能没有人会发现，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当时长官他就是要 hold 全场的齁，他所有眼光都看着他，他可能就是在 handle 事情，他没有办法离开齁，哦，所以就会觉得很多长官就是很能开会，一开就开好久这样子齁。好，那所以呢，外交官也是一样的齁，那所以他就讲说，外交官没有不发生射护腺问题的啦齁，因为真的有时候要很久齁，那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离席嘛齁，啊，一下要一两个小时，所以就变成说，诶，任务在身，不方便上厕所，然后又为了减少憋尿难受，好，他预期会忙碌，所以就变成说刻意少喝水。他说呢，这也对健康影响很大，因为简单的讲就是你长期憋尿又长期喝水不够，好，那所以就变成肾功能受损。他说他真的看到很多，他说外交部有很多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他说这都是职业病。好，所以不要看人家光鲜亮丽。好，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外交官职业病就是肾会坏掉会洗肾。好，欸，其实我跟你讲，很多职业都是有职业病的，只是我们以前讲到职业病，可能你有一些刻板的印象，或者是你脑海中先闪过的那个画面有没有齁，欸啊，有些是你比较不知道的齁。像我有一次去看牙医的时候齁，就发现说原来牙医有职业病齁。那起因是因为我的牙医先退休，那我的牙医退休的原因，因为他明明还蛮年轻的啊齁，你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赚够了齁，所以就是不想赚了。哦，不是，他说因为他的眼睛已经不行了齁啊，因为眼睛不行，而且再用下去会更不行齁，所以他为了要维持他仅存的视力啦齁，然后所以你知道钱有赚到，年纪也虽然算年轻齁，他也是要去享受一下他的人生，所以他觉得与其再做下去，还不如好好的去享受人生，保护好他现在剩下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齁。
哦，那后来我就换了别的医生。

那就聊到这一段哦，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原本地方看得好好的，为什么跑来我这边？我就说我也很喜欢我原来的医生啊，他也很年轻啊，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会退休啊。哦，就讲到这个眼睛的部分，因为眼睛的退休哈，我原本以为是我的牙医他的眼睛是他个人体质的问题，好哈，就是没有细问啊，哈。结果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后来这个牙医才讲说，哦，他们牙医很多人眼睛都很差。好，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职业病。好，那其实我觉得后来讲的也是啦，好，因为那个原理大概就跟现在小学生学生要保护视力眼睛，好啊，所有的眼科医生都会跟你讲的一样，好，就说我管你是看手机平板还是看书，好，因为那个距离都是近的，好，基本上不是因为3C的问题，是你拿3C的距离跟你看书的距离都一样是短的距离，好，那真正所有的眼科医师齁，护眼护照齁，教你保护眼睛的方式都会跟你讲说啊，你可能隔多久齁，可能是30分钟啊齁，40分钟啊，那你就要休息几分钟齁，那休息的过程要干什么看什么如果你跟他讲说要看绿色齁，啊你会讲说要看绿色齁，你可能就是有某个岁数了，标准答案不是这个哦，那是以前的答案哦齁，以前会跟你讲看绿色是因为通常绿色都在比较远的地方啊齁，其实正统来讲应该是说你看很多近的距离，接下来休息的时候齁，要让你的眼睛齁，眼球的轴距有所调节齁，简单讲就是眼睛要有运动啊，所以你要去看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好，那那个十公尺、二十公尺以外的东西，不是那种漫天乱看。比如说，你跟讲说啊，我看天上的云啊，哦，不是这种的，是真的，你的眼睛有去锁定一个目标物，好，这样你的眼睛轴距才会去调节，好，等于把从近的，好，你因为你已经维持三四十分钟那种近距离的，好，让它调节变远的距离的。那为什么会近视？好，为什么会老花？好，就是你调节的能力变差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橡皮筋，好，已经没有办法自动的收缩了啦，就是收缩有问题，收缩的速度也有问题，好，好，所以你就是平常要这样子近跟远这样。那因为牙医，你想想看，牙医每次的工作啊，就是那个看诊台有没有哈？好，就是大家都是在看那个病人的嘴巴里面，所以他的距离也是很近，好，一整天八小时，好，然后一直坐下来，天天都这么近，好，啊，如果他中间没有起来活动或什么之类的，好，一样的逻辑，好，所以他们的眼睛很容易坏掉，好，那除了眼睛之外，牙医师的职业病还包括他们的肩膀也很容易坏掉，好，好啦，那回归到前夫这个部分，好，欸，他就讲说外交部的同仁洗肾的比例很高，都是职业病，好，那另外呢，应酬多也是外交官健康风险的来源，哦，他说呢，吃喝的场合一多，肠胃的负担就大，哦，一定要学着控制才不会过量。那以他自己来讲有一套自律的心法，他说他在宴席上都吃得很少，因为要忙着跟外宾讲话，好不容易换对方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赶紧吃个两口，哦，那喝酒也不用干杯，哦，那外国人是举杯喝一口就可以，好，不是好大啦，好，就是意思有到就好了啦，好，所以就是其实还是要节制，好啊，你也可以想一下，就是那种就是都是招待外宾的场合，好，那个吃的不会太差，好，但是就是要节制。好，那其实好，就讲到说他已经91岁了啦，他1935年是出生在北京，好，春天的时候，那小学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台湾，好，那他回首看他60年的职涯，从教授一直到这个驻美代表，从外交部长到监察院长，再回到目前担任就是那个民营机构的董事长，好，他一直都维持有事可忙，好，那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那他其实是有一些 people 的，那有日常的他四个提出来的这个招式，哦，know how。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个前夫，哦，他到底怎么样维持他的高龄，哦，跟身体和平共处。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

0: 真货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叫做 True， 那这也是这个韩剧《与恶魔有约》里面的主题旋律啊。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我们的这个前夫爷爷哈，就是他本身呢现在已经91岁了，然后呢一直维持有事可忙哈，就是到现在为止他还在上班哦，非常的厉害。那怎么样跟高龄的身体和平共处，他自己本身说他有日常的四招哈，第一个就是睡眠从不被失眠所苦。好，那他说呢，天天好眠是拥有一整天精神底气的首要来源。那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哈，他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作息从早到晚，一年365天都是一个样子。好，不管是假日，不管是过节，好，也没有切换不同模式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特别的行程，他固定在晚上九点就就寝了。哇哩嘞，好，这个跟蔡依林有得拼，对不对？齁，真的非常的厉害齁。好，那即使年长之后呢，有时候会难以入眠，齁，那他也不焦虑，齁，他不生气也不会烦恼。他就想呢，就算没有睡着，齁，他就回忆了几段的诗词，几个故事，感觉是丰富的，一点都不是损失。哇，你这个听起来是另外一种格局，回忆几段诗词几个故事啊，那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的话，可能旁边手机就开始拿起来了，手机拿起来开始滑滑滑滑滑啊，没多久就天亮了。好，那其实就那个健康生理来讲的话，你手机拿出来蓝光刺激就更难睡，所以人家的重点是没有睡着就回忆几段诗词几段故事，你懂那个回忆的意思吗？就是人家没有手机拿起来滑，没有爬起来，还是躺在那边用想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好，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很克制，一颗假牙都没有。哇，这更厉害，超强，齁，超强，齁。好，他说他最喜欢吃冰淇淋了，齁，那即使他最爱他也吃得很少，齁，展现惊人的自制力。齁，他说他再喜欢冰淇淋他也不会自己去冰箱多找一点来吃。齁，那因为他喜欢吃嘛，齁，那家人会在夏天盛一点冰淇淋给他吃，齁，他觉得啊吃得很愉快就够了，齁。齁，那就算很喜欢吃，你知道他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有几次吗？他说他很喜欢吃，但是每一年吃冰淇淋的次数不会超过，他就手指头伸出来四根，齁，他说不会吃超过四次，这真是震惊到我了，对不对？齁，我们不要讲说一整年没有吃四次，齁，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吃都吃超过四次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齁，管你去吃火锅啦，吃到饱啦，齁，都会有那个免费冰淇淋可以吃，对不对？齁，好，那所以他的饮食真的是高度自律，齁，所以呢饮食高度自律的好处也展现在他牙齿的状态。他说他没有缺牙，连一颗假牙都没有。齁，去采访他的记者听到也是非常的惊讶，齁。他说牙齿很重要，齁，要听医师的话，定期到诊所报到仔细检查。你知道吗，其实牙齿齁不是你想象中的牙齿而已。其实有很多的健康报告齁都跟你讲说牙齿跟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齁，包括那个牙齿里面的神经最好也不要随便乱抽神经啊，当然就是遵照医嘱啦，有时候你真的蛀牙蛀到没办法，齁，该抽只好抽嘛，对不对？齁，但是那个神经齁是有作用。

用的，好啊。如果就是你的那个神经真牙都还在，其实跟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脑部的灵活程度好像是有关联的哦，齁。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台湾也在拼说，你到某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属于你原来的牙齿的颗数，齁，可以维持更多的颗数啦，齁。因为我们输日本，齁，我印象中看到那个统计报告好像输了几颗吧，齁啊，希望可以把那个颗数的比例拉起来，齁。所以你看那个前父爷爷他就是拉高我们平均值的，齁。哦，超厉害，九十几岁没有假牙呢，齁，没有缺牙，这真的超强的。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也就是说他的夫人田玲玲助攻，齁，健康管理样样做。他说呢，在吃药这件事情，他笑称自己的健康有一半是太太管出来的。好，他说的他的饭桌座位旁边一定都备好饭后要吃什么药。好，然后呢，因为有人帮他备好嘛，那他就照吃，不会漏掉。好，这种服务很像那个在医院里面嘛，哈。然后医院时间到，护士就会拿药进来，哈，真的就是盯着你把它吃完，才不会忘记，哈。然后呢，另外一半努力则是他不怕做检查，齁，哦。比如说像有些人会害怕什么大肠镜检查，他说他每年定期做，齁，哦。然后医师把他打上一针，检查的时候他睡得很好，一点不痛都没有，完全没有压力，齁，哦。所以他应该是做那种舒眠检查啦，齁，哦。好，哦，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知道以他的年纪，齁，哦，做到外交部长，齁，哦，那语言这么厉害，所以其实人家是走在前端的，就是就算以年纪来讲，他随便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他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厉害的人的，而且观念什么的都是很先进的，所以你看他每年都有做定期的检查。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他愿意拿拐杖手杖避免跌倒。好，他说呢，出门必拿手杖，他说这不是示弱，好不好看也不是重点，那他拿手杖是因为听话，因为医师有警告他千万不能摔跤，所以他到哪里都拿着他。他说年长者千万不要排斥拐杖，这救了很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概念上也是差很多啊。你知道有些长辈真的是不是很听话，有没有齁，哦，叫他吃药他就觉得说啊这药是药毒他不吃，对不对齁，哦，叫他拿拐杖他就会觉得哎呀还麻烦啊齁，哦，我不要拿这个，拿这个感觉上就是我就是你知道那个心理的那一关过不去齁，哦，诶你不要笑哦，其实我真的有听过齁，哦，就是很多长辈朋友在他满年龄的时候齁，哦，领到那个所谓的老人卡就哭了。就哭了，因为他就觉得哈我已经到这年纪了齁，有一种那种不甘心的感觉齁。好，那所以前夫爷爷的人生呢是一场自律性高的马拉松齁。光听刚才就是讲的这个作息齁，九点睡觉，就算喜欢吃冰淇淋一年最多吃四次，然后没有缺牙，每年都去做那个健康检查齁，哦，这就已经比很多人强很多了齁。所以呢他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医药再好，维持健康还是要靠自己想要变好的决心，齁，哦。那就是这是外交战场的老将齁，哦，然后接受自己的年长状态，日日维持规律的生活齁，哦，那就是他把这个健康管理列入每日的功课，很认真的看待他齁，哦哦，那非常的厉害，所以值得我们不能讲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说值得我们效法齁，哦，非常的厉害齁，哦，那个这个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厉害的人齁，哦，他们健康养生习惯其实都非常的规律齁，哦，就是连管理健康管理身体也是非常的有一套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作品《在这里等你》。

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就是最近的天气齁，开始秋老虎出来咯齁，所以今天明天温度会越来越高齁，那下礼拜三齁才开始会转为比较有雨的天气，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齁，不要又中暑了齁，虽然说你会觉得说诶现在已经十月了齁，还会中暑吗？会齁，只要外面天气很热，然后里面有开冷气进进出出，身体调节不好的时候齁就会。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妈。

0: 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千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功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王菲所演唱的《过眼云烟》。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哦，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甚至我会担心说未来在台湾女生自己走在路上是不是危险性又提高了不少哦。在桃园市有一位36岁林姓男子呢，吸食了丧尸烟弹的毒品之后精神恍惚，随即尾随素不相识的25岁卢姓女子进入到租屋处。那据说他当时是要跟他这个勒索钱财啦，但是就没有勒索到，后来呢竟然拿刀朝他的颈部去做攻击的行为。攻击之后呢，他还将他的这女生的房子嘛纵火，随后呢就逃走了，然后呢又在其他地方放火哦，借机哦就是企图借有多处的火警来混淆现场，增加警消跟警方追查的难度。那后来呢，女生当然因为刺到脖子啊，后来就这样子一个25岁。

的生命就这样子没了。然后这位林姓男子呢，落网时候精神是相当恍惚的，面对警方询问呢，始终是不愿意交代案情。所以究竟是不是因为吸毒失控行凶，或者是索取金钱有关呢？仍然是要这个调查当中。不过只能说，这件事情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哇，他跟他不认识诶，完全不认识哦。然后一个女生走在路上竟然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在说，其实以台北北部地区来讲啦，真的有很多的女生其实就是自己住，然后从中南部来到北部工作。那租屋处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是租在那种有管理员啊或是社区等等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租在一个小小的套房雅房。那甚至有时候你也知道台北北部地区哦，不管是桃园台北等等，其实有很多的公寓，那些公寓确实是老旧了一些，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藏在那种巷弄当中的。有的时候我只能说蛮危险的，其实那个些其实都是治安的死角哦。但我觉得不管是年龄层几岁的女性朋友，我想希望大家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自觉，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当然这也是也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台湾的社会治安是否越来越乱了呢？好，那这个我想这则新闻看到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想到，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情杀，然后甚至完全不认识，就这样子一25岁青春的青春年华的生命就这样子消失了。好，我们待会也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些事情好了。尤其如果你又是独居的朋友哦，更应该要去留意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好的，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独居，就是一个人住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其实一个人住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就只有一个人嘛。那我先从这个居家安全跟防范来说好了。无论你出门多久或者是在家里，请记得一定要养成返家立刻锁门的习惯哦。那当然建议的是哦，可以加装这两道锁或者是辅助锁。还有一个就是呢，隐藏独居身份，门牌不写全名，衣物呢改在室内晾晒或是与其他的衣物混搭。哦，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子说，她就说她自己住嘛，那她就外面呢，以前就爸妈都会教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话，记得可以在门口有没有放男生的鞋子，或者是在外面挂几件这个男生的衣物、内衣裤等等，让这个人家想说，你家应该是有男性的。可是呢，据说有些人啊，光是这样也被偷，后来他觉得太可怕了，所以呢就搬家搬走，搬到比较安全一点的地区了。好，那总之呢，在这边呢，请大家要留意的，独居其实啊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如何去保护好自己跟照顾自己。那独居呢，除了这个安全跟防范之外哦，还有一点呢，就是请记得哦，要过滤访客哦。听到门铃响的时候呢，你如果门有猫眼，就可以看一下确认身份，或是监视器确认身份，请不要让不认识的人就随意的开门。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呢，请记得哦，这个社区与邻里的互动，跟邻居啦或大楼管理员保持良好的互动哦。那当然我觉得有认识的人住在附近，那是更好的。所以我想这以上这些是最重要的事情哦，而且以未来的世代来讲，有人说会是一个独居时代，不管年龄层都有可能，我是说成年人之后啦，成年的朋友，不管你是学生也好，出社会上班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你已经快要退休的银发朋友也好，可能都有机会呢自己一个人住。那独居的时代即将来临，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八个建议，让独居的大人，成熟的大人过得健康，不感到孤单。当然安全这件事是最主要的哦。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刚才提到是独居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哦，独居都应该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那未来的时代哦，我们称之为独居时代。据说啊，这个以目前来讲，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是有达 282.7 万户，其中呢，独居的户数就有 56.9 万户。接下来会一直增加哦。那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独居人口的增加，针对像是引发独居者或是退休族的居家安全显得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尽量要有这个紧急救援系统哦，就是有很多保全业者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如果呢家中没有结合保全业者的紧急救援系统，那么手机、室内电话都应该设定紧急联络人或是紧急按键，有急事的话可以迅速的救援。第二个是消防管路定期检测，用火用电等消防问题。那因为高龄者所居住的房子呢，都是老旧管线的，所以呢，就是最佳的状态是希望长辈可以换到更安全的房子。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只能定期的维修管路。那记得哦，都要请水电工来帮忙做巡视。第三个呢，是打造无障碍环境哦。那因为有些长辈会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物嘛，那家中有哪些空间最需要去做一个整理，还要打造成无障碍环境呢？一、浴室；二、卧室；三、厨房。好，那如果你半夜想要起来上厕所，那甚至你可能吃了某一些不管像安眠药啦或是抗焦虑等药物，很容易会造成你的平衡感不好，所以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就是发生意外跌倒。光线不足再加上用药、环境障碍物这些的影响，那女性朋友呢又有很容易会有这骨质疏松问题哦，所以预防性的居家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

管理哦。好，那独居不可怕，请记得多跟邻里互动，可以更安心。那刚才有说独居时代来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八个建议，让独居的朋友健康不感到孤单的小秘诀。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来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

首先呢，我们第一件事要去思考一下哦，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独居哦。不可否认哦，独居有特定的风险，对容易感到孤单或是情绪低落的人而言，独居呢可能会变成有害的环境。第二个，请交一把钥匙，备用钥匙给信赖的人。那不限于容易弄丢钥匙的人，如果有从这个楼梯跌落风险的高龄者，不分年纪，独居者都应该要打一把家里钥匙交给信赖的人，如果有状况，对方可以马上的进门救援，比较安心。第三个是积极结交住附近的朋友哦。在这边呢，有人说到，其实现在这种大城市里面，人跟人的互动跟过往在中南部乡下地区真的是不太一样哦。以前呢，住在三合院根本就没有在锁门的，对不对？好，现在呢要锁门，还有可能锁到两道门哦。要有谈得来的邻居其实蛮重要的。虽然说不是一定要马上的去跟对方挂干净啦，但是呢你有遇到还不错的邻居的时候，可以多聊聊天。那当你有状况怪怪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注意到。那第四个是养成固定的生活跟运动的习惯。好，这是固定习惯哦，不但在时间运用上来用的有效率，也能可以让周遭的人知道你的状况。像你早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健走，那不妨可以结交一下同样在同时间运动的人。如果哪天你没有按时出现，会让你想到你是否有状况，会不会出了事情，可能就会多一份的关心。第五个呢，是多充实社交的生活。好，友谊在预防呢肥胖跟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上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第六点，不要过度依赖电视，以免体重增加哦。回家之后啊，有些人习惯就是一直开着电视哦，但是呢这个习惯恐怕会造成你体重增加。边看电视边吃东西的人，比起不吃电视餐的人呢，卡路里还要多，更容易胖哦，因为不知不觉就吃下太多了。好，我们来说到这哦，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王海玲所演唱的《当年》。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听完这首文海林的当年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有什么要提到独居的这个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哦。诶，这个这一点呢，其实我比较少去思考到。他说独居的好处是不必面对其他人的评断，也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生活。那你要看什么样的节目秀啊，想要看多久也不会有人管你，但是你要有一个自制力哦。好，那接下来第八个是享受独处的幸福，妥善的利用时间。独居的朋友回家之后打开电视，打开电脑，传讯息给朋友，不算是有效的时间利用。那一个人的时间啊，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是真正你思考一下想做的事是什么。如果养成这样的习惯呢，对于你之后一个人所这个独居的生活来说会有一些成长，才不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你心灵是富足的。那当然有人说你可以养宠物啦，哦，甚至使用社交媒体，甚至啊有人说，诶，你也可以出去找个 part time 打打工，也是相当不错的方法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

0: 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9: 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8: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宁愿饿一下也不想自己吃。其实有一些人不敢一个人吃饭呢，很有趣诶，为什么呢？好，这篇文章在说一个人吃饭有些人会感到很焦虑，那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一篇呢就是来拆解独自用餐的恐惧以及心理真相。走进公司附近的美食街，四周呢都是三三两两的同事聊天说笑，你端着餐盘找位子，却突然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最后呢怎么样，选了一个角落的座位，假装很专注的滑手机。这种一个人吃饭焦虑的感受，其实比你想象中更多的台湾人正在经历。明明肚子很饿，想好好吃顿饭，心里却冒出一种就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子很边缘，没有朋友的声音哦。这不是矫情哦，而是一种呢真实的心理状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认识一下，这有点算是自我价值的议题啦。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听下去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送上一首歌曲好了，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害怕一个人吃饭。我们来现在听到这首歌，周华健所演唱的《上上签》。

在心理学上哦，人们呢天生就会有一个叫社会比较的倾向，也就是会不自觉的拿自己跟身边的人来做比较，确认自己这样子是否是正常的，是否可以被群体所接纳哦。所以当我们独自用餐的时候，这种心态就也会被放大，会让人觉得说，诶，别人是怎么看我？即使别人根本就没有多理会你，你还是会这样子想。再加上这个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中哦，我们吃饭怎么样？会吃那种大圆桌，对不对？这个揪团吃饭几乎呢是一种社交的默契啦。聚餐呢被视为维系关系的重要仪式。当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被看见独自一人的羞耻感，仿佛自己被贴上没朋友、不合群的标签。这种羞耻感如果呢是长期累积的话，就会逐渐演变成对社交场合的回避，甚至会影响自我价值感。所以啦，在这边一个人吃饭的焦虑，就是指独自在用餐的时候，会不会担心他人的评价而产生不自在的感觉。本质上跟社交孤立的恐惧还有自我价值的低落是有关系的，并不是因为害羞或个性的问题哦。那在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与自己好好吃饭呢？好，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哦，好像对于自己吃饭这件事情会觉得有点奇怪，没有人陪我吃饭呢，就会有种觉得诶，我是被排挤，真的真的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后来哦，真的有一种就是年纪越大哦，然后有越多时间没有办法跟朋友或是同事啊或是家人配合的时候，就必须要自己吃饭了。那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真的那个是会习惯的。然后甚至到现在啊，有时候就会想说哦，有时候自己吃饭感觉真好，你不用在那边等对方，然后呢也不用担心对方是不是不喜欢吃你想吃的这间餐厅，你就是自己进去好好的享用一餐。那我现在也看到很多人啊，自己去这种吃饭的时候就配手机，有没有就开始在看喜欢的电影啦，或者是在追剧啦等等的，我觉得都蛮好的。那总之如果你自己是那一种独自用餐会感到不自在的话，以下就有几个方式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习，帮助大家重建与自己相处的能力。第一个是从短时间开始练习，从一份呢便利商店餐点十分钟的独处开始，不需要一开始就正式的挑战正式餐厅。还有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身上哦，就是专心的感受这个食物的味道，观察周围风景，而不是猜测别人怎么想。接下来记录焦虑的想法，练习反复问自己，当脑中浮现哎呦别人一定觉得我很奇怪的时候，试着问自己，这个是事实吗？真的有人这样过来跟你说吗？还是只是自己的猜测呢？这些练习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急不来也不需要勉强自己一次到位。那如果你发现独自用餐焦虑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了，比方像你长期不敢在外面吃，甚至对这种社交场合是排斥的话，那我觉得你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好，我现在已经呢慢慢的变成是可以自己看电影的状态了，我觉得我自己成长很多。你看虽然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从小其实就是依附性人格，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有人陪我才敢去做这件事。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都是非常独立的人，因此呢我也开始慢慢的去学着如何自己去过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周蕙及成龙所合唱的《自己的电影》。

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让我们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我们很常就是会有一些活动会跟长辈朋友们接触到，然后常常就听到他们说啊，年纪大了很想要出国走一走啊，散散心，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选择嘛。但是很多人讲到说要出国走走，就

0: 看风景等等的，其实又会有另外的担心，例如说体力上面可不可以，然后好像每天都要行军式的旅行哦，早出晚归，还要打包行李啊，换饭店啊，非常多的困扰，光用想的好像就很累哦。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也会选择搭邮轮来旅行哦，更进阶一点的玩法，可能还会到国外来去搭邮轮。那今天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的 Amy 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个邮轮到底多好玩呢。先来欢迎 Amy。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Amy， 我是豌豆老公主，我是熟龄游学规划师跟领队，也是邮轮旅游的作家。
0: 对，这一次算是 Amy 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上一次是讲那个乐龄游学的部分，
1: 熟龄游学，
0: 熟龄游学的部分，然后这一次是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游轮旅行哦。然后刚才我其实在节目前很好奇，就问了一下 Amy 说，诶，你们游轮有特别限年纪吗？
1: 其实游轮是没有限年纪的，只不过有些船呢，它是禁止18岁以下的乘客搭乘，所以呢就变成说如果你要带孙子一起去旅游的话，你就不能选择那样子的游轮。
0: 对，
1: 那如果是我们的团体的话呢，是没有限制年龄一定要50岁以上。
0: 所以基本上听众朋友们都是可以参加的、哦、那既然今天邀请到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游轮，其实游轮呢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当然在选择游轮旅行上面好像常常有很多的考量要先思考清楚，对不对？就到底自己适不适合，或者说你哪些在意的点，甚至是说有哪些优缺点要先注意，可以来请 Amy 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游轮旅游呢，它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它的优点。它的优点就是说，你上下船只要打包一次行李，就是说你只要一次的 check in 跟 check out， 不管你今天的航程是5天、10天，或者是甚至是100天，你只要 check in 一次，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一直到你下船，那就变成说你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你也不用天天换饭店，也不用天天把行李扛上你的游览车，这是很大的一个优点。那再来就是说，游轮旅游呢，它是几乎是一票全包式的旅游，当然还有一些费用我们必须支付，那是在船上要支付的，可是基本的吃喝玩乐呢，它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对一些人来说，如果他能够控制在船上不要乱花钱的话，其实他的预算是可以掌握得住的。
0: 就可能在行前就可以先抓好预算，大概知道会花哪些钱。
1: 对对对，比方说假设100块，以前我们讲说每个晚上100块美金以下的话，算是非常便宜的航程，就等于说3000多块台币，它包了你的饭店包了你的吃，还有晚上的娱乐。吃不是一餐哦，吃有可能吃到午餐、早餐、午餐、下午茶、宵夜啊等等。那这些餐费加起来，其实在国外来讲，如果你每一餐都去吃的话，其实会花到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很多人选择游轮旅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说，诶，它可以非常豪放的吃很多东西，然后呢不需要考虑到预算的问题，那只要考虑到他的裤子是不是最后还能穿得下。这都是游轮旅游的好处。再说游轮旅游呢，它有很多的娱乐活动可以参加，那等于说假设你把全家大小都带上去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活动，所以它也很适合家族旅游，或者是同学一起去开同学会，然后白天可以一起玩一起吃，晚上又回到各自的房间去，其实是蛮好的。这是一般来讲我们讲游轮旅游的优点，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大面积的旅行。比方说一个西地中海的航程8天7夜来讲，你可能就可以玩了3个国家。那每个国家当然就是玩1天啊2天这样子，可是你可以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城市有一个概念。那你如果觉得很喜欢，那你下次再来做一个深度旅游，
0: 先踩点看看的概念吗？
1: 对对对，我就是也是蛮好的，因为很多国家我们没去过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好不好玩。
0: 对啊，
1: 可你去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哎，这不是我的菜，那你可能就不用再花那个钱或者花那个时间到这个国家去。 那我们也要讲讲它的缺点嘛。它缺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很容易变胖嘛，因为它没有限制你的饮食，对对对对对，就很容易变胖。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WiFi 非常的贵，如果你购买的邮轮船票是没有含 WiFi 的话，一天可能

0: 至少都要20几块美金啊，或30几块美金的 WiFi 费用。
1: 哦、
0: 可是我们现在又离不开 WiFi， 所以这个消费就变得有一点可怕。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会晕船，
1: 嗯、
0: 这也是邮轮旅游的一个缺点。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大面积的旅行是一个相反的，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深度的旅游。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像我们游学来讲，我们可能在一个城市待2周，
1: 嗯，
0: 那这个邮轮呢，就是在一个城市待6个小时，
1: 嗯，
0: 有时候甚至更短的时间，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那可能所有的景点你都想要去的话，那也是不可能，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挑重点跟精华，
1: 嗯，
0: 比方说你到了一个港口，你可能只能去2个地方。然后甚至在那边可能只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个午餐，你就会回到船上去，因为你不想错过你上船的时间嘛，
1: 对啊，
0: 因为船长会放下你就离开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邮轮旅游的缺点。
1: 嗯，
0: 那大部分来讲当然还有很多的优点跟缺点，可是这个都要大家慢慢去体会，然后去玩了之后呢才会更加了解。
1: 嗯，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啦，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嗯，像 WiFi 虽然很贵，对于想要逃避这个世俗的人来说应该也算是还不错，就啊，我就没有网络啊，我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讯息，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吗？
0: 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在船上的网络是非常的慢的。
1: 嗯，
0: 那也是非常的贵。那时候我先生上船了之后呢，他就是完全不买网络，因为这样老板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放空跟休闲。
1: 对对对，嗯，而且就很有那个合理的理由，因为我同事也是去游轮，然后大家就说他现在在海上没有网络，不要吵他。
0: 对对对
1: 对，说到这个游轮呢，啊，其实像我自己是没有搭过，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希望说可以跟家人，因为像还有长辈嘛，然后还有阿公阿嬷这些，嗯，大家全家族一起去搭好像很适合，可是光看到各种不同的你说游轮的品牌或者说级别，好像常常也会让大家有点不飒飒，到底要选哪一种比较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游轮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然后呢它有分主流跟非主流的。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把它的等级拿出来做分类的话，我觉得可以分成像大众游轮。
1: 嗯，
0: 大众游轮就是老少咸宜的，像 MSC 这一种。嗯，或者是哥斯达。
1: 对，
0: 那像你刚才讲说你想要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全部都一起出去的话，可能 maybe 这样的游轮会适合，因为小朋友可以找到小朋友能玩的滑水道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大人可能就是吃东西嘛，嗯，聊天嘛。
1: 嗯，
0: 那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参与一些活动这样子。嗯，那可能大众游轮就会适合这种老少咸宜，从9岁到99岁一起出去玩。
1: 嗯，
0: 那另外其实我比较推荐一般人呢是去参与高级游轮。
1: 哦，高级。
0: 嗯嗯，你不要听到高级就以为非常非常的高级。
1: 啊，
0: 它只是
1: 好像很贵。
0: 没有没有，高级游轮就是像一般我们讲的公主，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1: 嗯，
0: 像公主游轮啊，名人，这都属于高级的这个范畴。那另外一个等级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经常在推广，就希望大家去尝试看看的是轻奢华等级的游轮。
1: 嗯，
0: 比方说像维京游轮啊，大洋游轮。
1: 嗯，
0: 因为这些游轮上面啊目前都是禁止18岁以下的小孩子上船。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年龄层也比较高，他们希望说享受这个宁静，不要有小孩子蹦蹦跳跳。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两条船它的服务也比较好。
1: 嗯，
0: 比较精致，那他们提供的餐饮也比较好。
1: 嗯，
0: 那甚至像维京的话呢，它是有包这个酒水的，佐餐的酒水。
1: 哦，嗯，
0: 所以说搭维京的人可能就比较请感觉就比较像一票全包了。像这两个游轮其实都有包 WiFi。嗯，那我们刚才讲的 WiFi 非常的贵嘛。
1: 对啊，
0: 所以在这两个船上都是有包 WiFi 的。
1: 嗯，
0: 所以你在选择高级或者是轻奢华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把这些费用加起来。嗯，比较一下，搞不好轻奢华还比较划算。
1: 对啊，有可能欸，如果真的大家离不开 WiFi 的话，买一买说不定好像也可以直升上去。
0: 对，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有折扣的时候。
1: 啊，
0: 我觉得搭一下大洋的轻奢华游轮也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预算更高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挑战一下奢华等级的游轮。
1: 嗯，
0: 比方说像 Seabourn 啊， Regent Seven Sea 啊这一种，那一个晚上大概至少都要准备500块美金以上的预算。
1: 哦，
0: 对，所以它是就是费用比较高一点。那当然它会提供更高级的酒水啊，或者是服务，甚至有些都有包了岸上观光。
1: 对，因为岸上观光通常也是要另外付费的嘛，对不对？
0: 对，那岸上观光。

0: 哇，你买船公司的通常都很贵，因为船公司的至少一个岸上观光可能比较像话的岸上观光、啊、你如果一般只是带你去港口旁边走一走的那一种大概比较便宜、
1: 啊、
0: 那比较像样的岸上观光可能都要100多美金甚至200多、嗯、或者是甚至更高，
1: 哇，
0: 那等于一个港口你可能就要花掉6000-7000块或者是上万块、
1: 哦、
0: 对，那可是参加船公司有好处、
1: 嗯、
0: 比方说你不用怕说船开走了没等你，因为
1: 怕回不来这样子，
0: 对，你不用怕塞车、嗯、因为船公司会保证你回船，或者是保证你用什么方式追上你的船、
1: 嗯、
0: 那你如果参加外面的或者是自己规划的岸上观光、嗯、相对便宜很多，
1: 对，
0: 你有时候可以便宜到一半甚至只要1/3的价格、
1: 嗯、
0: 你就可以完成类似或相同的岸上观光、
1: 嗯、
0: 那就是要自己规划啊，要烧脑然后有一点点风险这样子、
1: 哦、因为我很常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去搭游轮，然后就拍下那个船，就是大家船要开走了，整船的人都在等他们慢慢的走到船上的这个影片。
0: 嗯，大概不会慢慢的，通常应该会比较紧张一点，应该是要快步跑。
1: 对对对，就比较尴尬啦，全船的人都在等你。
0: 尴尬是一回事、
1: 嗯、
0: 因为通常也是经常有听到被丢包的状况、
1: 啊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一些。
1: 嗯，
0: 对，不要错过这个上船的时间。有时候我们看到开船离港是4点钟，可是并不表示你4点钟再回到船上就可以，通常你要提早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时间、
1: 哦、是、哦、
0: 要看你的船的大小，那一小时呢、哦、算是很保守的，我通常还会再更提早一些回到船上去，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排队
1: 对对对，这个风险管理要先掌握到的，
0: 对对对、
1: 嗯、那时间关系哦，我们先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 Amy 来跟大家做更多关于游轮旅游的分享咯。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13: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感染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感染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爱起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14: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的 Amy，来跟大家聊聊游轮旅游的各种停看停。那刚才其实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个部分，因为Amy 这边有非常多的丰富的带团经验，自己也蛮好奇说，诶，那平常带团的这个游轮啊，大概因为有分很多的等级嘛，大概会是落在什么样的等级呢？
1: 其实到目前为止，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大众游轮，我们也做过团，然后高级游轮跟轻奢华等级的，我们目前都有组过团。那我觉得满意度最高的还是落在高级跟轻奢华。然后大众游轮当然就是好处就是价钱比较便宜，对，比较大家符合预算，然后可以呼朋引伴，比较多人一起参加。对，可是满意度比较高的，我觉得还是集中在轻奢华跟高级这样子，
0: 比较有享受到的感觉吗？
1: 就是说。人不会那么多，整个船上的人不会那么多，然后该提供的服务或者是餐食的品质等等，都会比大众游轮来得好些。
0: 了解。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像你们其实也很常在做这个，就是到国外来搭船嘛。哦，这个好像是另外一种玩法，对不对？这个跟我们一般就是在台湾搭船的话，好像都是到基隆出发。可是很多地方是可能例如说你们刚去的日本，哦，这个到了神户来搭船，这个差异又跟在基隆搭船有什么不一样
1: ？OK， 当然从基隆搭船是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只要搭个火车或者是计程车或者是公车，可能就到了基隆港，对，你就省下了一段飞机的费用。如果你今天是要到海外去搭船的话，可能你就要先买一张机票，不管你今天是买到日本，或者是巴塞隆纳，或者是罗马，那这个机票的费用就是另外一个成本。那你从基隆出发的话，就没有这个机票的成本。但是呢，有好处就有坏处。你上船的时候，你的选择会相对少。比方说，几乎我们从基隆出发就是 MSC 啊、哥斯达啊，
0: 对，
1: 或者是什么。立新游轮这一类的，那选择相对少。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去的地点也非常的固定，就是冲绳啊、石垣岛啊，顶多远一点可能到九州去，它很少很少还能再开到东京啊，甚至北海道这样子。
0: 好像少很多，如果再往北一点的话，
1: 因为那个天数会太长，所以说呢。

你的选择有限，然后在船上人都是台湾人，其实跟我们搭巴士去旅游的感觉可能会有点像，就是比较没有出国度假旅游的感觉，在船上的时候。那如果你到海外去搭船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机票费用之外呢，可能还会多一个住宿费用，因为你不可能下飞机当天就去搭船，这样太危险了。如果你的飞机 delay 了。

0: 那你有第二天的时间、啊、你可能可以去采购你的、
1: 哦、了解必用，因为突发状况的时候
0: 对、嗯、比较能应付嘛，比方说你的行李没到、嗯、你还可以去采买啊、嗯、那如果说你一天然后匆匆忙忙这样子，你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准备好、嗯、可是很多人我知道他的假期非常有限也非常宝贵，所以最少最少提早一天到港口附近。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不同就是说，你到海外去你的选择就非常多，除了你选择上船的港口很多之外，你的航线选择也会非常多、
1: 嗯嗯、
0: 比方说你飞到欧洲去，那你就可以玩东地中海、西地中海、北欧，然后甚至是还有移航的航程也可以选择、
1: 嗯嗯嗯、
0: 比方说你可以从巴塞隆纳一路搭到美国去，
1: 哇、就是、很远耶、欸、
0: 对、哦、这就是在每年的四月跟十月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们是船只调度的问题嘛、
1: 嗯、
0: 他们要从地中海，因为地中海变冷了十月份，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呢调到加勒比海去、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移航的这个行程，所以大部分来讲呢，只要你能飞到海外去，你的选择就变得非常多，比方说你飞到日本，飞到横滨去上船，那你就可以玩日本、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你飞到美国去，你就可以玩阿拉斯加、
1: 嗯、
0: 可是你从台湾你很难搭着船去玩阿拉斯加、
1: 哦、
0: 那比较困难，
1: 应该是几乎做不到，
0: 目前做不到。
1: 对、啊 对、 啊、对，嗯，所以其实能玩的更多，航线更多，而且像在船上就会有各国的人，对不对？
0: 对，在船上呢，你就会遇到各国不同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船上的饮食呢、
1: 嗯、
0: 可能就比较偏西化，比较正常版的、
1: 啊、
0: 那如果你在台湾这边上船的话，可能船公司会接受调整嘛，就是说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台湾人居多，可能我们出的菜色啊各方面可能就会比较符合我们台湾人的需求、
1: 嗯、
0: 或者是他会做了某部分的调整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我也想要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好像在前阵子吧，就刚回来的这一个旅程、嗯、就是到了日本来搭三井游轮，就在神户这边。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OK， 这个呢算是移航，你也可以觉得它是一个移航、
1: 哦、
0: 所谓的移航就是说我们不是同一个点、哦、上下船、
1: 哦、
0: OK， 那我们现在是从神户，我们这一次是从神户上船、嗯、然后神户上船之后呢，它就往南开，因为它的终点是我们的基隆嘛、
1: 嗯、
0: 所以它中间呢就经过了松山城那边，松山、
1: 嗯、
0: 在日本停了松山，然后到了到了釜山，然后到了 Okinawa、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基隆，那我们在基隆下船、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少了一趟飞机的时间跟成本。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而且回到基隆真的非常的舒服因为很多人除了很少数人啊，他们买了很多东西，那直接在基隆下船的话，他直接叫了车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回去家里、
1: 哦好好哦、这种航线在日本算很多吗？例如说从日本起点然后回到台湾，
0: 大概 MSC 你可以找一下、
1: 哦、
0: 这个 MSC 的移航通常一年会有发生个几次、
1: 哦、
0: 那大部分中间可能就没有停，
1: 嗯，
0: 他就直接从横滨可能开个三四天就开到基隆港、
1: 哦、所以他中间是不停的，
0: 对，都是海上日，
1: 所以他是在玩这个船上的设施，
0: 对对、
1: 哦、
0: 然后你要采买的话，你就是必须在东京要上船之前、
1: 嗯、
0: 你就全部采买好，然后就一路把这些东西就是货船的概念、
1: 哦、
0: 一路把这些东西运到基隆这样子。
1: 哦，所以那这一次搭的游轮算是蛮特别的，对不对？因为停了很多的点。
0: 说是特别吗？也还好。其实我们基本上只停了三个点。
1: 嗯、
0: 那我们是六天的航程，停三个点，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两个海上日。其实是一个蛮平均的，就是说也不会太累、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这次呢，靠港的时间呢有一点短。所以造成说我们在岸上观光没有办法玩得比较深入或者是比较尽兴一些、
1: 哦、可能就在港口附近绕一绕吗？
0: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有游览车会带我们出去，可是变成说因为我们是团体旅游，时间就会被掐得比较紧一些，然后就会、
1: 嗯、
0: 感觉就没有太放松，就是在岸上观光的时候有点紧张、
1: 哦、
0: 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回船的时间嘛、
1: 啊嗯、
0: 所以就安排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紧凑一些。那如果是大家在挑选船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诶，这个离港的时间是不是会太早、
1: 哦、
0: 那其实我们是有看过离港时间是 OK 的、
1: 嗯、
0: 可是卡到一个日本海关要下班的问题。
1: 哦，哇，这是大难题耶
0: 对，因为日本海关呢他说他在三点以前就要大家通关完毕、
1: 哦、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可能都要赶着他们要下班之前赶快回来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变成我们岸上观光的时间呢又被更压缩了一些。
1: 哦，诶，那岸上

0: 观光这部分也是你们这边来去做这个安排的吗？
1: 如果是团体旅游的话呢，就是由旅行社这边来做一个安排。那团体旅游就会有自己的游览车嘛，然后带大家到固定的地点去旅游。那假设你是自己买船票自己上船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不同的交通方式进到这个城市里面，比方说最简单的就是搭计程车，
0: 没错，最快。
1: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那很多人就是他有想要看的东西，他有想要吃的东西，或者是他有想要买的东西，他就直接计程车到他最离他最想要去的地方最近的地方下车，这样子就很方便。
0: 那可以好奇问一下说，那这一次搭这个三井游轮到这个各个地方有特别去采哪一些景点吗？
1: 你说我们的团有去哪些景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了松山的话就去松山城，然后有去做一个彩绘，彩绘的那个陶瓷彩绘，可是呢这个竟然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寄回台湾，
0: 他们要现烧对不
1: 对？
0: 对，
1: 他们要烧要排然后要烧，所以要很久，所以要等到一个月后才会寄回来给我们。那像到了釜山的话呢，本来是它的那个顺序有点做得不是很好，本来我们应该是先去坐海岸列车，然后坐完以后去喝咖啡，喝完咖啡以后呢去新世界逛百货，然后因为这个当地的地接社以为我们搭的是非常大的游轮，下船要2个小时，没想到我们20-30分钟就已经完成所有的人的下船，所以他把海岸列车的时间定在下午1点钟，就变得把我们的时间切割的不好，变成我们上面只有1个多小时，下面只有1个多小时，就变得很难的安排，所以这也是地接社的一个失误啦，能这么说。那可能我们旅行社这边可能也下次需要再去更严谨一点去了解说，他们帮我们订了什么样的车次，在什么什么时间，这样可能就会避免掉一些这样子的困扰。那到了 Okinawa 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排了大概3个行程左右，所以对某些长辈来讲，因为这次参团的长辈比较多，对某些长辈来讲他们还是觉得太赶，有点太辛苦太累了，所以以后 maybe 我们就会压缩，不是压缩，对不对，我们可能以后就会变成只有2个景点就好了，不要说要走到3个景点，
0: 不要这么赶，
1: 对对对，
0: 慢慢
1: 让他们就让他们放松一点的玩，或者是让他们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逛这样子，
0: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啦，不然好像都没有放松到，就是出去玩的感觉好像就是在当军人一样，
1: 行军就是在船上本来很放松，可是怎么一到了陆地又变得这样赶，所以这个有点反差这样子。
0: 但其实说到这个整个行程上面呢，不管是你搭游轮或者说到陆地上面的一些这个靠岸的旅行嘛，其实这都是要透过很缜密的规划跟安排，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有一点考验的事情，所以应该很多人还是选择跟团比较多，对不对？
1: 我会建议这样子，其实都很好，跟团也好，然后自由行也很好，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搭过游轮自由行的话，我会建议第一次 maybe 你先跟个团，跟个便宜的团或者是比较近的团都没关系，先去体验看看，了解这个整个流程，但是你要很认真的去观察，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如果跟团的话我都会无脑的放松，
0: 脑袋空空，
1: 对，我都不会去仔细观察到底人家领队在帮我们做什么啦，或者是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将来你跟了一次团之后，以后你都想要游轮自由行的话，你第一次应该要很仔细的观察你的领队在帮你做些什么，
0: 有点算缴学费的概念了。
1: 对，
0: 观察一下。
1: 对，第一次先观察，先跟团，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接下来你就可以大胆的尝试，先从日本开始，因为日本对我们来讲比较近，又比较熟悉，又比较安全，
0: 对对对，
1: 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就算我们不会日文，可是比方说汉字啊什么的，尤其现在有 ChatGPT 啊，或者是翻译软体，真的方便很多，所以我们就可以从日本先尝试第一次的游轮自由行，或者是到新加坡去，这也是新加坡也有蛮多船的，所以这些都是相对近又相对简单的尝试，就算你第一次就想要自己自由行的话，我也是推荐这2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飞到欧洲去上船了，比方说飞到巴塞隆纳去啊，进行一个西地中海8天7夜的旅行，也是蛮棒的体验，而且尤其像在西地中海这个地方，它这个游轮旅游本身来讲非常的成熟，所以它的配套也非常好，所以你一下船之后，maybe 你就可以找到

0: 很多的陆地安陆岸上观光可以参加，比方说你可以使用这个 Hub on Hub off 这种双层的观光巴士，有些地方甚至你都不用花钱，你是走进它的古城去绕一绕，你就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或者是找到你想要吃的东西，你就坐下来，结果你的岸上观光就这样子完成了。所以并不见得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尝试之前，你可能会很多的担忧。第一件我们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订船票。那订船票在过去呢，可能我们只能找国外的网站，可能它的选择性比较多，它的价格比较透明。可是慢慢的台湾的旅行社也开始在琢磨这一块，尤其像易游网最近呢，它是跟海外连线做同步的销售，所以呢也可以在易游网上面订购。比方说我也在易游网上面有一个网页，专门帮大家推荐了10到12条我觉得2027年值得大家去尝试的游轮，大家不妨上去看一看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而且是中文的客服嘛，然后也是台币计价，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比较方便。
1: 真的，
0: 完成了订船之后，当然要订机票，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啦。然后订完机票之后呢，就是要订饭店。
1: 对，
0: 你要提早一两天到嘛，那你总是要有地方住啊。那你要住在哪里呢？当然是住在离你的港口要去上船方便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你订完饭店之后呢，接下来你就要考虑你的岸上观光要怎么安排。以西地中海来讲，8天7夜它可能会停靠5-6个港口。对，那你每一个港口呢可能都要稍微的安排一下，
1: 做一下功课。
0: 对，先做一下功课，你不见得要一定要先买票或者是先订餐厅，这些不用，可是你先要了解一下说，诶，这个港口我大概可以看些什么，那我大概可以玩一些什么，那我大概会花到多少费用，这样子。你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其他我觉得就是放松，然后上船之后呢再慢慢想。那因为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之后，假设是我跟我先生自己上船的话，我甚至都没有先规划，我只是先看过一遍大概我们会停哪些港口。那我的上船之后呢，有我通常现在会买 WiFi， 虽然很贵，可是我觉得有 WiFi 很方便，你就可以在船上的时候开始规划下一个港口你要去哪里。就是还蛮不错的。那真的有问题的话，你就到他们的柜台去询问一下，他们有那个岸上观光的柜台啊，你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1: 不是，你就直接在那边买行程，如果真的嫌麻烦的话。
0: 对，其实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个钱是100多块或200多块美金。
1: 都出来玩了，花来都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就是想要一个比较简单不要用脑的方式，然后比较舒服又安全的方式，其实就买船上的岸上观光，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贵一点而已。
1: 但我觉得也很看大家出去玩的心态，有些人就是想要完全的放松，有些人就是想要岸上观光，就是尽可能的就是掌握时间，就是每个人可以去安排自己的步调，我觉得这都是相对来说弹性很多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 Amy 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

0: 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继续呢来请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游轮旅游的各种停看厅。那刚才讲到订票嘛，其实在出发的这个月份好像也是蛮重要的。那有没有特别适合的月份跟季节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
1: ？OK， 如果是游轮来讲，当然它有适合的月份，但每一个地区都不太一样。比方说西地中海来讲，或东地中海，比较推荐就是四月份到十月份。可是我们又要扣掉六七八这种很热的月份，真的是非常热。我刚从马耳他回来，我们都晒了，变这么黑
0: 了一阶了吗？
1: 对，虽然有擦防晒油也是没用。那所以说，除非你的时间不许可，你只有暑假，那你就只能七八月去，不然的话会尽量希望大家避开嘛，也价格也不会那么高。所以四月份、五月份 ，maybe 到六月初都是比较好的季节。那再来就是九月中啊，九月或十月份，
0: 稍微凉一些。像最近这个天气好像蛮适合的，对不对？
1: 对，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可以了。那所以说，西地中海是这样子。那比方说像阿拉斯加的话呢，它的游轮季节呢就是从五月份到九月份，有些船它会十月份还开，可是我都觉得没有那么适合，就是说它的天气、风景、风浪，我都会觉得有受影响。
0: 对，
1: 那最好的季节当然就是六七八，这个是暑假，那当然它就是最贵的月份。那所以说，假设你想要比较划算一点，然后天气不要那么差，那我就会推荐五月底或六月初的时候去，或者是九月初。我觉得不要到九月中，因为我们上次搭大概九月二十几，我觉得那个风景啊，还有那个风浪，有一天的风浪稍微比较大一些，对对。
0: 所以这可是刚才讲的比较偏欧美的航线嘛，
1: 对
0: 不对？那如果是台湾人，好像蛮常接触到可能日韩或是说东南亚这边的航线
1: 啊，因为台湾呢有台风，又有东北季风，所以
0: 麻烦的。
1: 对，所以说七八月虽然说这个台湾的旅行社很喜欢推，或者是他们有包船，可是就是会有这个台风的风险。
0: 对，没错。
1: 对，然后寒假或者是过年，台湾的旅行社也很喜欢推，或者是有包船。可是呢，台湾的东北季风的威力不亚于台风，所以有时候遇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晕船的问题，会比较严重。即使你的船很大的话，还是会感到摇晃，是这样子。所以以台湾日韩来讲，我会比较偏向于避开东北季风，因为台风很难说嘛，台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可是东北季风就是大概，比方说我们这次搭三井游轮的最后一天。我们是十月初嘛，最后一天就是要进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摇晃也是有一点的。
0: 现在就已经有感觉了吗？
1: 有感觉了，
0: 是哦，
1: 对对对，可是还没有，应该是还没有到，
0: 还不算最大，
1: 还没有到，还没有到。
0: 所以听下来感觉，如果是要去日韩这方面的，可能是春天或秋天，相对是
1: 比较稳定吧，比较稳定。四月份之后，五月份吧。如果你要从台湾出发的话，那如果是在日本。

0: 本身的话，如果它是开在比较靠近比较靠近陆地，比较靠近陆地，或者是濑户内海这样子的航线的话呢，其实在濑户内海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风浪，就算我们的船蛮小的，大概只有3万多吨，我还觉得它非常的平稳。所以就是要看你航行的海域，如果非常怕晕船的人，可能就是要选择像说地中海这种航线，或者是波罗的海，它都是被陆地包围的海，它就比较不会有晕船，对，比较不会晕船。那如果要去东南亚的话，搭船其实就是要看一下雨季，就是每个东南亚每个国家的雨季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那很多人就是好不容易去了一趟，还不希望遇到下大雨，所以如果能避开雨季是比较好的。那像加勒比海的话呢，最好是12月份到隔年的4月份，因为它有飓风的问题，他们的飓风的大小呢不亚于我们的台风，也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那个都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扫兴。那有些地方比方说像大溪地这些，或者是夏威夷，你就要避开它的雨季。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先去查一下，然后再来订船。
1: 所以大家要先决定好自己可能要去的航线是什么，再来看一下适合的月份，这样来做挑选会比较好一些。
0: 对，
1: 才能找到适合的，然后玩起来也是舒服跟开心的。
0: 其实只要你的假期许可我觉得应该都是开心的，只是说就会遇到这些天气的问题，就有一点小小的扫兴，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还好。
1: 好像晕船是很多人会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就很不舒服啊，明明是想要去放松想要去享受，但是整趟搭下来好像都头很晕，然后很不舒服想吐。有些人吃这个晕船药好像也不一定会有效嘛。那除了晕船这方面是很多人的考量，那另外有没有很多其他很多这个观光客的担心，你们是很常会遇到的？
0: 如果是跟团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担心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有旅行社做后盾，然后有领队在前线协助他们，我觉得对大家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放松的旅游方式。那他们通常会比较担心就是说船上有没有 WiFi， 这个是很多人的担心。对，很多人可能他要有，甚至有客人跟我说他要炒股，他要在南极炒股所以他要确定这个网络，
1: 这个好像很合理耶
0: 对，所以他就要确定他的网络是可以用的这样子。那有些客人不喜欢带西装啊，或者是带皮鞋出国那有些游轮呢，他就是有要求这个正装之夜，他就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要避开选择这些游轮。所以客人有些这些担忧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再担心一些，比方说要出发之前的 online check in 啊，可能我们要自己做好。然后有些时候，比方说我这两天一直在做的就是迪士尼游轮的 online check in， 他就说一直说我的照片没拍好啊什么的，对，就搞了一下子，搞了一些时间。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些人做起来就会觉得开始烦躁，就还没出门他就开始觉得说这些琐事对他来讲有点太多了。对，那其他的担忧我倒是觉得还好，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放松的开始。
1: 那我觉得也会很多人担心说身体状况的部分，这个你们有遇过比较危急的状况吗？
0: 在船上吗？
1: 对啊，
0: 我是有看过直升机救援，
1: 是的，
0: 对，因为我们那是一趟的移航，有一次好像是台湾这边从日本要回来的，那就是刚好有人身体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船医他们判断就是需要直升机赶快救援，紧急救援，他们就会用直升机来救援，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一些小病啊，船上是有这个诊所的，那当然它的收费非常的贵，所以你如果你可以自己带足够的药，然后自己先吃着看着办的话呢，那是可能可以先这样处理。可是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我还是建议要去看。那船上的医疗的收费是比照美国或者是比美国更贵，是这样子。随便看一个门诊可能要150块美金或200美金。
1: 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可能你平常常备的用药要先准备好。
0: 对对，
1: 这 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太开心太放松了，会忘记带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出门。
0: 对，可是有时候难免还是有些人需要去这个船上的诊所，比方说风浪太大他就跌倒了，他就跌断腿了，尤其是长辈很多嘛。
1: 对对对，
0: 船上的长辈很多，他们就跌断腿。那我有听说船上的医务室的这些医生呢，他们打石膏的功夫非常的好。
1: 是啊，
0: 因为经常要练习。对，
1: 哦，所以这是蛮常会发生的状况，但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啦。
0: 对，尤其是风浪大的时候呢，尽量要用这个楼梯的把手，然后走路要尽量靠边，然后它旁边其实走廊旁边都是有扶手的，这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就是会有风浪，这难免。
1: 但是晃的程度跟船的大小应该也很有关系吧？
0: 对，刚才你问到这个晕船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几个方法可以降低或避免这个晕船的问题。第一个，你就是选择比较大的船，因为比较大的船它相对就比较稳。比方说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是25万吨啊，这就
1: 好难想象哦，25万吨是多大？
0: 对，它就是大概5个铁达尼号那么大。对，那像我刚搭的这个三井，它就3万多吨，那就是我们的几乎快10倍，八倍，八三二四，对，这样子的大小，它就会比较稳。再就是说，你选择舱房的时候，你选择越低的楼层，它会越稳，越高的楼层就比较像海盗船嘛，尤其是船头也会非常的晃，所以你要选择船中的位置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刚才讲的嘛，你要避免晕船，避免风浪太大的地方呢，就是你选择内海的航线，比方说地中海啊、波罗的海这种，也比较不会有风浪。再就是季节的问题，如果你选到好的季节去，比方说5月、6月，相对来讲它应该也不叫不会有那么大的风浪，也降低你晕船的风险。
1: 但是房间这都是自己可以选的嘛？因为通常都只会分等级啊，就是可能什么有窗的啊，或是说没窗的啊，那我真的可以选我要甲板上面哪一个位置吗？
0: 其实以团体来讲是比较难选择，因为团体的话它就是等到最后船公司分配给你。可是如果你愿意加钱，然后跟旅行社说我有这个晕船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指定我要哪一个房间或哪一个楼层或者是哪一个区块，那如果旅行社答应你去帮你找了这个房间给你，那你愿意付这个差价的话， maybe 你就可以挑到你喜欢的房间。那以自由行来讲，它的自由度就非常大，自由行你甚至在网络上订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指定你要哪一个房间了。
1: 哦，是哦，
0: 是，对，除非你买 guarantee 的房型。所谓的 guarantee 就是保证舱房、保证舱房就是说我保证给你个内舱或保证给你个阳台舱，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是哪一间。
1: 哦，但就是确定房型，
0: 对，我至少会给你一间房。
1: 哦，还有不确定的吗？
0: 没有不确定的。就是说至少我保证会给你一个阳台舱，那我只能帮你升等，我不能帮你降成内舱。
1: 了解，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房间的时候也可能要小心一下，如果自己本身有晕船状况或者说特别严重的话要小心。
0: 对，你就可以跟旅行社商量，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多付一点钱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都要花了，没有差这一点点啊。就有时候这个舒服还是最重要的。
0: 是。
1: 那另外也想要请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像我们去搭游轮好像大家会玩的就是那些东西嘛，就是吃啊，然后可能去个赌场啊，去喝个酒啊，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可是你们搭船的经验非常丰富，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秘密的玩法或说比较特别的玩法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秘密的玩法，因为我玩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还好，我现在已经不会每个活动都去参加。那刚开始去搭游轮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把自己排得很满很忙，很怕错过了什么，反正钱都付了一定要玩到够，
1: 还回本。
0: 对对对，那现在反而用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比较放松的心态，就是早上也不会很早起床，然后如果今天不用上岸的话，然后就慢慢吃个早餐之后就看日报。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去跳社交舞，因为它会有专业的舞者教学，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然后老师会从很基础的教我们那样，虽然学了很多次可是还是不是很会，所以我就喜欢那样子去尝试。那再来就是说像玩这个赌场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们就是输了100块美金左右，我们大概就不会再玩。对，那在船上赌呢是蛮轻松的，它不像你去澳门的压力那么大，因为澳门的话它的赌注非常大，然后每一个玩家都好像很
1: 专业吗？
0: 很 serious， 很
1: 哦哦哦
0: 非常的
1: 严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很震惊的要完成，
0: 他们就是要赢这样子。对，那在船上的话，因为赌注小，然后加上有一些外国人，就大家就是说说笑笑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庄家呢也比较放松，庄家跟赌客之间也会对话这些。我觉得那个玩真的就是怡情养性，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像在澳门啊或者在其他地方那种赌博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不敢，我甚至不敢坐下来。所以在我觉得在邮轮上面，大家可以去尝试玩。

0: 玩21点啊，这些东西，或者是玩那个那叫什么轮盘，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趣的。尤其你有朋友一起去的话，大家一起就摇旗呐喊啊，好像
1: 对热闹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好的。
1: 嗯，
0: 然后其他我们还会去玩，就比方说像沙湖球，就是它会在甲板层那边，然后呢在地上画格子，然后分成两个队伍，然后用一个像推杆的东西去推一个地上的铁片，然后两队竞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陆地上比较少见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尝试。那很多人喜欢去泡 jacuzzi 啊，就是那个
1: 按摩浴缸，
0: 按摩浴缸啊，或者是去船上游泳。船上的游泳池基本上非常的小，那有些游泳池又深得要命，然后又没有救生员，我就觉得
1: 有点
0: 恐怖。对对对，所以我很少去使用游泳游轮上面的游泳池。那 jacuzzi 的话就是看状况，那个按摩浴缸就看状况。那老外是很喜欢嘛，拿一杯饮料，然后就泡在里面一起聊天这样。
1: 对，我之前还有看过，就是有人的玩法是跟人家相反，就是人家都下船去岸上观光，但他说他不要，他要尽情享受，就是没有人在船上的这些设施，好像也是另外一种玩法，对不对？
0: 对，尤其你搭那种非常大的船，比方说像皇家加勒比这种25万吨，上面可能有6000-7000个人啊，或者是上万人的这种船呢，等大家都下去之后，你才可以好好的玩。
1: 真的，不然排队或什么的吗，
0: 你抢不过他们嘛，对吗？所以说，有些老外的玩法就这样，尤其在加勒比海这样，他们根本都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就好像我们去 Okinawa 那个意思一样，我们已经去很多次了，所以他们就不下船，他们就是只是留在船上，把这个船当做成一个移动的度假村。
1: 就是船本身就是旅游的目的地了。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今天呢，其实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 Am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游轮旅游到底有什么特别？然后，如果不是在台湾搭船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最后想要请 Am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对于这个旅程有兴趣，然后想要找你们的团，或是说想要看你们更多的资讯，要去哪里关注到呢？
0: 哦，谢谢。可以网络搜寻或者是 FB 搜寻豌豆老公主与歪嘴鸡，然后就会看到我们的部落格跟 FB。 那最好的方式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嘛，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把讯息发给您。那我的官方 LINE 的 ID 就是小老鼠50travel， 就是 TRAVEL， 就小老鼠50travel， 就可以找到我们。其实越早订呢，你会有比较多的优惠。那我们因为也有拿到不错的价钱，就是这个圣诞市集和轮团，所以我们就想要赶快推出给大家，不然船公司就会把我们的位置给收走了。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我觉得提早呢，就是你对生活有一些盼望，就会开始期待说，我等到明年5月份，明年12月份还有一个旅行可以去。
0: 对
1: 对, 对，好像比较有这个目标。
0: 对，尤其这个圣诞市集和轮团也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所以这一团我们也会去。我们不是所有的团体我们都会参加，或者是我们会自己带团嘛。那这一团圣诞市集和轮，因为是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参加
1: 啊，就有跟着 Amy 一起去旅行的感觉。
0: 对，希望大家一起来。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Amy 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游轮旅行哦，谢谢，
0: 谢谢，拜拜。

0: 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

0: 正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让我叫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夹起做啥？
4: 以上广告由指标个指数提供。
5: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1: 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看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月底了，9月30号了，明天就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已经有人在跟我提醒哦，只剩下最后三个月，剩下一个季度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啦，不管是这个卖车的啦、卖房子的啦、哦、还有卖保单的啦、哦、这些相关做业务的人呢，在去年底或是今年初呢，都有定下了年度的业绩目标，那已经过了四分之三哦，只剩下最后一个季度，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年度的目标呢？哇，可能就要开始好好再重新规划一下哦。这把落后的进度呢，最后在这三个月当中呢，把它补上来。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能够创下这个自己定下的目标齁、哦、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是时间飞逝啊齁、哦、这个做相关，不管是公

是做业绩的呢，这些年度的目标可能都要时时的放在心上喽。好，外面的天气呢，还是典型的秋老虎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本来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把短袖的衣服都快要都收起来了哈，今天又把短袖的衣服拿出来穿了哈，真的是秋老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哦，特别是白天阳光出露脸的时候，这个天气呢都有来到三十几度，都有来到三十几度哦，这个也跟夏天的温度差不多了哈。可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哦，早出晚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哈，还是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免得呢在室内，或甚至呢，你如果像是搭公车啦、搭捷运啦、搭高铁，哇，那冷气还是开得蛮强的哦，还是一件这个薄的外套，可能这时候就能够派得上用场了。好，那这个已经接近夜底，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或调查的资料呢，都已经慢慢的、一一的在揭露当中了。包括明天呢，这个六都也会公布这个9月份的房屋买卖的成绩单，也就是建物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哦。那我们在明天可能来不及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可能要到后天吧，哈，因为他可能都是在这个上班的时间呢才会公布这些资料，哈。那这样的话，也大概就可以知道，今年前三个季度呢，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到底是好是坏啊？特别是9月份哦，因为央行有这个放宽了，第二屋呢，买屋的这个所谓的贷款成数啊，第二屋可以来到7成啊。那当然了，也许还没办法实质的反映在这个9月份的交易成绩单。可是呢，也许对于市场的信心度会有一些激励咯。好，既然提到了市场的信心度，我们就来看到昨天呢，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总指数呢上升到了68.77点，跟8月份比较起来的话，大幅增加了3.76点，不仅呢连续2个月走阳哦，更创下1年半的一个新高。哦，所以呢，这个消费信心事实上是有在大幅度的提振的。那六大分项的指标也都是全数上升，其中呢，投资股票的时机点呢，单月净扬了7.77点，增幅最大。看起来呢，大家对于热衷股市投资啊，还是没有退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因为市场上已经都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在第四季这个加权股价指数呢，可能就会站上50000点啊。看起来呢，今天已经这个可能又再往前推进了一点点哦。所以呢，这个在消费者信心指数当中的购投资股票的时机呢，这个部分增幅最大。那另外呢，其他的分项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有这个8月份的27.72点上升到35.42点哈，所以呢是增幅最大7.7点，并创下1年来的新高。那至于说未来半年国内的经济景气的调查呢，也升到了87.02点，月增5.82点哦，这个也表现得不错。家庭经济状况跟就业机会也分别上升到82.64点以及76.7点。那房市的这个指标，房市的信心呢，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哦。单月也增加了8.81点哦。哇，这个部分真的是也让人这个刮目相看啊，因为这个大家之前对房地产市场、房市这一部分呢，都是蛮悲观的。那这个
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呢，由8月份的

90.03点，大幅攀升到了98.84点，单月就增加8.81点哦，也是这个统计以来的次高增加幅度，也创下了一年半的一个新高，距离100点哦，这个部分的乐观啊，这个悲观的分界线呢，也只有一步之遥。哦，所以看起来，九月份呢，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松绑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屋的贷款成数，确实呢，对市场信心面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哦，刚才我提到了哈，所以呢，利率不升，可是呢，贷款成数增加，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成数由60%提高到70%，而且呢，也删除购地贷款限期动工的规定，哦，那这个部分也某种程度的舒缓了购屋及业者的资金压力，所以呢，反映在购买房地产的时机点这一个指标上面呢，呈现了明显的一个增幅哦，哦，所以这个对房市来讲呢，确实是一大好消息，一大好消息。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预期了哈，应该以过去的惯例呢，几家的大型的仲介公司啊，不管是连锁的加盟店或是直营店，应该也会在今天下班之前呢，就会公布他们九月份的一个交易的成绩概况哈。那照我自己的了解哈，或是跟周边的一些房仲业者的一个互动的情形来看的话，九月份的这个房仲交易状况应该是不错的哈。啊，像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李理事长，他本身的这个仲介公司呢，哎，九月份的这个交易哈，就有创下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好业绩哈。所以在脸书上面大大的在做一个这个恭贺的这个举动哈，所以呢，这应该不是单一公司的一个现象，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咯。所以呢，也恭喜哈这些从事房仲的业者们呢，哎，终于呢可以稍吐一下这个怨气哈。这个一到八月份以来，这个整个市场真的是非常的低迷，交易量一再的萎缩再萎缩哈。所以呢，这个九月份终于可以一吐怨气哈，把这个刚才提到的一到八月份可能loss 掉的这个成绩呢，可能稍微扳回一层啦。好，那我们节目中在前一两个月呢，都有引用一些业者的观察，包括也是像我们李同荣理事长，还有像我们节目中也是老朋友哈，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哈，邱明芳邱地政士，他也都有提到哈，不管是四代同堂啦，或是六代同堂、八代同堂呢，都是在提醒哦，我们的主管机关，特别是金管会哦，应该要注意一下这些所谓的杠杆哦的资金杠杆的效应呢，不断的越开越大。那到时候真的这个如果股市真的突然间呢不这个超乎预期的来个一个大的重挫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因为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八代同堂呢产生的连锁效应。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自由时报或是说经济日报都有报道，就是说金管会终于出手了齁，那这个对于四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这个不正常现象呢来做一些可能某种程度的预期的预防动作，或是说矫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哦。好，那这个是我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提到世代同堂入股终于惊动金管会。日前呢，金管会宣布哦，为防止投资人过度炒作杠杆哦，利用杠杆，将由联征中心呢建立银行跟券商跨业的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从下个月底正式上线。哎，这个好像时间太慢了一点点吧。未来呢，在取得客户的同意之后呢，银行端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这一端的融资
情况啊。

券商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情况，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各看一半，就是个自己没办法看到对方这些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应用状况，来补上这个监理的这个缺口啦，那我们他也引用了李同龙理事长的说法。李同龙指出啊，自从今年五月下旬这个台股热络，指数不断的飙高，三万四万现在都要挑战五万了，市场上出现民众利用房贷、房屋增贷这个股票融资、信用贷款等等的方式，叠叠层层叠叠的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这种乱象，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世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警语哈。而金管会呢，从风险可控到跨业联防监理的这个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呢，终于正视这些问题咯。那这四种资金来源可能会彼此串接，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几种贷款呢，不是有几种贷款，不管是四代同堂、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而是同一个投资人的总体杠杆到底有多高。过去银行只知道这个银行端的借款，那券商也只掌握证券端的这个融资啊，彼此资讯呢并没有办法完整的勾稽哈，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个金管会在这部分监理上面的一个漏洞，现在看起来是要把它补起来了。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析分享更多相关房市的讯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

0: 026-31-35，867-2888，九年机构，九年文化。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世代同堂啊，这个在市场上沸沸扬扬传了大概有两三个月之久，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金融乱象呢，金管会终于要做一些这个所谓的控管的动作了齁，让这个银行端呢跟证券端这两部分的这个业者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客户他资金的一个使用状况齁，不要这个所谓的这个代代层层叠叠的这个杠杆来操作，到时候真的有哪一个环节呢出了状况啊，这个所谓的连锁效应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时候呢，金管会或是政府出面再来再收拾烂摊子，可能就会为时晚矣咯。所以呢，这些从业者或是说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口中提出来的一些建言或是观察呢，有时候政府呢事实上必须要察纳雅言呐，必须要能够及时的接受哈，不要把它当成耳边风，甚至当成狗吠火车哈。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像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固定来宾啊，李同荣理事长最早提出了世代同堂这样的一个概念。后来呢，我们的老朋友这个邱明芳邱地政士邱老师，他也是有在我们节目中有提到八代同堂齁。当然了，这个就有时候后来讲到的不管是六代同堂或是八代同堂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呢要来提醒齁消费者齁这些投资人齁不要一再的把这个杠杆的这个效应不断的这个叠加上去齁。看起来了，在景气好的时候，在股市多头大多头的时候呢，当然你的杠杆开得越大赚得越多，可是呢没有人可以保证股市会一直往上涨，不会往下跌所以呢万一真的有个风吹草动或是来一个这个急剧的震荡呢这个尤其现在指数这么高齁我们常讲的这个涨得高跌得也重齁，那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这个真的是不堪设想齁。所以这些大量开这个急剧用这个杠杆的这些投资人呢，还是要谨慎小心，还是要谨慎小心齁。所以我们节目中也是这些来宾也是有在提醒大家齁，要谨慎小心啊，不要太过乐观哦，因为小心才能够使得万年船哦。好，那这个所以

我们的来宾啊，或是这些专家，绝对不是狗吠火车，绝对不是无地放矢哈。好，那金管会要来这个介入来做一些整顿，或是让资讯更加透明，这些都是好事啦。好，那这个提到了贷款，我们也就要来了解一下，还是来关心房贷啦。昨天我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

哈，这个可能是假消息哈，不是真实的哈，可能只是个案，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是真的有民众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本身或是亲戚朋友碰到了真的在银行端要贷款碰到了刁难的话，如果是合理的，不是这个所谓的四代同堂啊、六代同堂、八代同堂这样的一种贷款模式，应该这个银行端不该来刁难你哦。如果有这种状况，就可以打电话到金管会去检举咯。金管会当然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风头浪尖上面，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或是给各位一个合理的一个处置哦。好，那房贷事实上这个除了这个贷款的额度是不是能够贷得到，利率是不是能够相对比较低，昨天我们也都有提到。那事实上现在的房价非常的高，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买房子，而且能够顺利取得房贷的话，现在的贷款年限啊都是越拉越长哦，这个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一个趋势了哈、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雅虎财经他们的一个这个特派员所写的一个新闻哈、哦，他提到这个30岁。某个人呢30岁买房子哦，现在如果说以内政部的相关最新资料来看的话，你可能要缴到60岁，都已经快要退休了才能够把这个房贷缴完。为什么呢？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也就是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最新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第一季哦，新增的房贷哦，这些今年第一季的哦，这个也算是最新的，还不，虽然说还是有一点时间落差，平均的期数呢，已经达到了322期，大概就是 26.8 年哦，那再度创了新高。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到哦，这个数字是越来越接近30年了哦，较10年前比较起来的话更是多了 6.6 年。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了30年期的这个房贷哦，那是不是很多人都心甘情愿的要来选择这个30年期的房贷？当然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如果说在这个股市大多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用这个把现金呢都压到房地产上面啊，那房贷慢慢的缴，把这些资金呢投入到房市或是其他更有这个涨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工具上面。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30年期的房贷的一个原因齁。像我们当年买房子也没有30年期房贷，也只有20年期房贷，所以大家都是用20年期房贷。所以如果说你像刚才提到30岁买房子，大概50岁就缴完了房贷，所以呢可以无贷一身轻齁。那可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使用30年期的房贷的话，等于呢如果你没有提前去缴款的话齁，可能就是一路缴到60岁齁，可能都已经快要到65岁退休的年龄了齁。那当然啦，有些人是真的是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投资到股市去做一些这个另外创立的这个运用。可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迫不得已齁，因为在目前的高房价的这个年代齁，特别也是跟我们当年买房子，那时候我们大概买房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可能是十几万齁，这个有一些地方十几万，后来有些地方是20几万，跟现在呢动辄呢50-60万，甚至台北市要上百万呢，这样的一个房价激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是真的要买房子，不是没有三两三真的没办法上梁山了哦。所以除非自己的自备款准备的够多哦，或者的话当然就只能用时间换取空间。所谓的时间换取空间呢，就是把贷款的年限拉长哦，那这样的话每个月缴款就可以相对轻松哦，不用被压得喘。

过去来，可是相对而言你就必须要用更长的时间呢当这个帮银行来打工，所以这变成是银行房贷的打工仔啦。好，那根据这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这个刚才提到了新增的这个房贷全国平均值这个已经达到322期，那因为我们房贷就是一年这个是12期嘛，所以如果是322期等于就是说已经来到了 26.8 年，那这个叫上一个季度呢再度写下新高纪录，事实上这个趋势是一直在往上的那如果把时间拉到跟十年前来比较呢，等于是又多了 6.6 年那统计也显示六都加上新竹也就所谓的六加一都今年第一季的新增房贷当中呢台北市最低的期数呢大概也要来到315期，也大概就是要 26.3 年，其他的都会区呢大概是27-28 年，那所以呢反而是台北市这个天龙果呢这个房贷的期数是比较短的在六都里面是最短的是最短的是 26.3 年，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房贷的负担特别重，然后或是说他们的所得也比较高，所以显得的比较是这个低年期的或是20年期的这个房贷，也不知道所以可是台北市是最低的，六都加一呢这里面是最低的那如果说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呢，房贷的年限也多出了大概七年之多。那以30到35岁购屋的这个首购族群来看的话，若是没有提前还款呢，或是说没有在这期间把房子卖掉，可能你都是要来到60岁才能够还得起还完这样的一个房贷。主要都会区当中呢，房贷年期最长的刚才最短的提到是这个台北市嘛，最长的是新竹县市，哇，新竹市呢要343期，新竹县要341期，平均下来呢就是已经来到了28年了所以呢等于是越接近30年。那为什么新竹县市大家都认为说这个科技新贵啊，这个新科学园区这边呢应该是有蛮多高所得者可是呢根据这个房仲业者的解读啦，主要是因为新竹地区呢这个科学园区的客户买屋的占的比重多，那他们买的屋龄呢都是比较新的房子那这个加上呢他们所得高，银行的贷款意愿上面要给他们更高的额度或是拉长更高的年限，他们也都愿意配合那我们来看看，从2015年第三季全国房贷平均期数就已经超过了240期，那时候大概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平均就是20年期啦那可是从这个时候2015年第三季开始逐步的往上攀升，2023年第三季呢在这个新青安上路拉高平均房价的情况之下呢，更是突破了300期，大概就到25年的这个房贷了那除了30年期房贷的新青安提供40年期房贷，也是在这一部分拉长了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现在大概这个房贷的平均年限呢这个已经来到了 26.8 年所以使用30年期的比例应该超过20年期，背后呢除了房价上涨，民众透过长年期房贷减轻每个月房款负担之外，银行也愿意承贷给30年期的或是甚至更高年期的。

这个房贷，所以这个部分有蛮多的时空环境的背景不一样，包括房价的上涨，包括银行愿意提供更长年期的这个房贷还款年限，包括这个新青安最高可以拉到40年期的还款年限，这个都是造成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这个统计数据呢，民众还贷的还款年限一直在往上面增加那很快我想搞不好在未来五年内呢，可能就会来到30年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个是好是坏呢？真的还很难说啦好，我们在这边要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相关更多房市的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跟各位在分析分享这个银行这个房贷这一部分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资金紧俏没有资金可以用，要让这个申请房贷的民众呢排队等候的这个情形里面，就有银行业者提了这个三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清安 3.0 的申请状况并不如清安 2.0 这样来的热络。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财政部公布了8月份清安 3.0 上路第一个月的一个成绩单，看起来呢这个并没有真的像想象中的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我们来看看这个财政部公布了八大公股行库受理清安 3.0 第一个月的成绩单，总共呢有受理的4605户，金额呢是 396.9 亿，那这个完成拨贷的呢175户这个金额呢 16.29 亿，若加计7月31日之前已经送件但银行系统在8月后才完成建制的清安 2.0 件数呢，8月总受理的件数是4995户4995户，金额呢是 418.9 亿元，完成拨贷3985户金额 329.16 亿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来讲的并没有这个清安 2.0 上路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热络。那财政部呢也首次公布了第一次来实施婚育宅这个部分的办理情形包括新婚宅育儿宅其中呢新婚宅8月受理329户，金额 38.23 亿，已经完成拨贷11户然后呢 1.25 亿元，育儿宅符合育儿宅的呢则受理了667户，已经完成拨贷62户8.01 亿元，显示呢政策新增优惠方案已经有这个符合条件的特别是新婚的跟育儿的这种民众来申办这个清安 3.0 那从八大公股银行受理的情形来看，土地银行呢8月受理清安 3.0 的户数1016户最多那兆丰银行呢722户第二名，合作金库呢712户呢排名第三，台湾银行696户排名第四，花兰银行649户第五，其余的公股行库受理均未达600户所以呢第前五名呢大概就是这个土地银行啊兆丰啊合作金库啊台湾银行跟华南银行。不过呢如果说观察整体的

清安波带的情形来看的话，八月总共完成的是3985户的波带，329.16亿元，跟七月份呢减少了有1314户，减少了102.58亿元，其中清安 3.0 呢占175户，16.29亿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清安 3.0 在市场上的一个接受度或是民众的申请意愿上面好像相对比较弱一点点哦。好、哦、那这个在各公股行库当中啊，如果说以清安 3.0 来看的话呢，这个还是以土银这个波带最多齁，台湾银行居次。那财政部委说啦齁，八月清安 3.0 正式上路，受理的户数跟金额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呢，这个呈现的是相对，如果说是受理的户数是有增加，可是波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哦。好，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做一个了解。好，那刚才我们在提到房贷，事实上这个贷款的期数呢越来越长，年限呢越来越长齁、哦、都快要接近30年了，等于你申请了一个房贷齁、哦、30岁申请可能要还到60岁哦。那这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房价哦，因为房价回不去了齁、哦、那我们来看看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最新统计到这个今年第二季哦，以台北市来看的话，12个行政区当中啊，近60%的这个新建案的房价都改写了历史的一个新高齁、哦、等于都是不断的还是在创高齁、哦、这个是预售屋这个部分新建案，包括有哪几个行政区呢，像是士林啊、大安啊、内湖区啊、文山区啊、信义区、南港区跟万华等区，这七个行政区呢，他们的新建案呢、预售个案的房价都还是持续在往上拉高、哦、那两年新的房子呢房价、涨幅大概都有20%、也超占比也超过40%、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台北市天龙果的房价真的是让人觉得说高不可攀啊、哦、那现在台北市整体新建案的每平成交平均单价都已经站上了131万元哦，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哈、哦。那当然呢、啊，这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提到在营造成本不断提高，国内经济表现哈、哦，这是像今年可能会有10%、11%的这个经济成长情况之下，加上呢，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当中呢，禁止预售屋的转售啊、哦，这个。也抑制了市场上的一种到货卖压，不会有人再到货了、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让整个市场上的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稳定或是更有力量往上推升。那加上呢这几年来这个建筑业者、哦、的财务状况也都是蛮好的、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了真正有所谓的烂尾楼啦或是说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的几乎都是个位数、哦、不像过去真的在整个大环境反转不景气的时候呢，有很多甚至大的建商上市的建设公司也都是倒掉、哦、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整个建商的财务状况真的跟当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咯。所以呢加上所谓的台股的财富效应啊，央行刚才提到了松绑第二屋的贷款成数从60%拉高到70%，所以台北市的预售房价呢不仅完全打破过去的一个惯性，更是呢这一波打房这个措施当中六都最早走出这个衰退的都会区啊，这个真的是一枝独秀、哦、让大家看了都蛮傻眼的、哦、那

如果说以第二季的数据来看，各行政区房的这个行政区当中的房价呢，以文山区新建案每平成交 107.6 万元算是最低的哈。好，那这个再来才是北投、大同、万华、内湖等地。那所以呢，这个目前台北市刚才提到咯，预售案的平均单价都已经来到131万哦。那所以呢，文山区成交的 107.6 万算是这个小屋见大屋哦，还算是便宜啦。如果说以这个绝对值来看，可是100万以上能够买得起的人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哦。好，那提到了台北市的房价，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房价贵哦，连车位也都是高得非常的惊人哦。我们也来看看实价登录呢，最新揭露的七月份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一个知名的豪宅黄翔寓居哦，在高楼层呢，最近七月份成交每户总价呢是6.85亿元，6亿8500万元，那单价呢就来到了225万哦。所以呢，这个事实上真的在豪宅的价格已经都不是在一字头，不是在100万的这样的一个 label 了哦，都已经要站上200万才能够称得上豪宅。那这一户的豪宅呢？这个包含有四个车位，那这四个车位呢，总登记的坪数是56坪啊，哇，这个也真的是像一户房子了哈，这已经是中等这个房型的这个房子了哈，56坪，那这56坪的四个车位呢，总价要3800万元呢、啊，等于呢一个车位就是要950万哦，所以呢，这个一个车位950万，等于就是已经是台北市豪宅交易当中最高的这个车位价格哈、哦。那同社区去年交易呢，也曾出现过一个车位哈、哦，要价1000万，所以今年成交950万，好像也相对比去年还便宜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来看这一笔的交易。房翔寓居呢地下室的停车位齁、为什么会这么贵，因为它的坪数规格齁、大概有 16.67 坪或是更大的有到 14.45 坪。除了全幢坪数大之外呢，它的地下室的整体规划也非常的气派齁、地面呢铺设了有地砖哦，那车辆往地下层回车道中间呢还有种树，哇，这个真的是你在看地下室的停车位或是地下室车道很少会看到的齁、那为什么它可以在地下室的回车道当中种树呢？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有规划天井齁、可以透光，让这个光线呢可以呢照射到这些地下室的树木齁、所以呢虽然是地下室，它的空气对流非常的好，并不会闷热齁、所以呢整体的氛围呢，这个地下室停车场呢就像一个饭店式的公共设施的规划齁、好，那如果说我们来观察今年台北市200万俱乐部的这种豪宅的车位价格来讲的话，超级豪宅桃珠影园 B3 的车位，一个车位呢是800万元，所以呢这个也算是高总价的车位了齁。那 B4 的车位呢也要500万元齁、所以呢这个都是让大家啧啧称奇的。那其他的呢，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 One Park 台北原力信义联勤齁、这个江惠住的这个豪宅啊，最高交易的价格呢，三个车位也要1800万，平均一个车位616万哦。那大直的高楼层的这个豪宅
西华富邦一个车位也要350万。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一个车位哈，这个在350万以下，可能呢就没办法站上这个豪宅的这个等级喽。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豪宅单价，房屋的成交单价越来越高，可是呢，它的地下室的停车位也一点都不逊色哈，这个也是非常的豪华哈。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听听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兰他是怎么说的啦哈。豪宅车位为了符合富豪车款，而且停车便利，不仅呢车格要大哦，也都预先规划好充电桩的这个设备的线路哦。也有建商呢会采取车库型的车位，方便住户呢独立来停放哦，这样增添它的这个私密性跟安全性哦。那豪宅车位价格会因为所在的楼层而有所差异哦，这个不只是豪宅啦，一般民间的这种住宅哦，电梯大楼，如果说是车位的话，是越往地下哦越便宜哦。那如果是 B1 的话，也许 B1 是200万，那到 B2 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车位就150万哦，那到 B3 可能就10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越往越底层的话啊，这个越便宜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这个资讯脉动，还有这个房价、房贷啊，这个期数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变动，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喽。啊，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喽，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1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5: 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高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刚好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